0: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1: 抢攻下网，士气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2: 9秒83，
3: 新的亚洲纪录，
4: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

直会持续到7月19号。那么按照联盟规定呢，在完成外援优先续约权之后呢，各队就可以进行交易啊。每家俱乐部呢最多可以交易2名外籍球员的优先续约权。 CBA 呢俱乐部啊可以

0: 对来说呢也很难啊。目前呢李楠指导和这个云总应该是在夏季联赛那边在仔细的挑选哈，但是呢马上我们也要做出决定了，就是优先续约权这方面。我们也连线了体坛周报的篮球记者邵化谦，请他来分析一下，他也特别提到了麦基和斯佩尔曼是不是可以放弃了。
1: 下个赛季呢，按照 CBA 联赛的规定，每个队呢最多是只能签约三名外援在整个赛季。那么以北京队目标是总冠军这样一个现实来看呢，那下赛季北京队肯定是需要一内一外，一大一小两个顶尖外援，然后呢第三外援实力相对弱一些，作为一个咱们说轮换的备选，因为有工资帽嘛，所以是这样一个基本的配置。那上个赛季呢，北京首钢两个大外援斯佩尔曼加麦基我觉得就没有留的必要了，是吧？斯佩尔曼的表现是比较一般的，麦基呢有过一些亮眼的时刻，但是呢参考他的这种薪金性价比呢并不是很高，所以这两个外援呢是可以考虑放弃的啊。另外一个呢前面我也是在咱们这个节目里面就说过嘛，说浙江广厦呢目前在球队运营上是遇到了一些波折，

0: 肯定不可能出来执教的，对吧？
1: 嗯。
0: 但其实一直以来，这个就是许指导的这个是主教练，但其实背后这个李楠指导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他的影子所在的。因此呢，就是有球迷也分析了，说他俩能有特别大的一个不同吗？啊，这个我们有待观察吧。
1: 嗯。虽然是换了主教练，但是对于北汽来说呢，没有太多的陌生感，是吧？还是非常熟悉的这个主教练，之前呢也一直是在幕后啊，为北汽男篮去做一些日常的训练呀，包括临场的一些判断。那么对于北控来说，这个赛季可以说就完全的重建了。从他们的总经理换上刘嘉诚之后，整体呢在这个新赛季会有一个新的面貌吧。昨天呢，北控应该是发了一个新赛季的口号啊，叫这个北控在乎啊，一座城一群人一颗心，在乎彼此兄弟同心，这是团队的骨气啊，在乎输赢寸土必争，这是竞技的底色，在乎球迷声声入耳，这是主场的底气，在乎北京根植沃土，这是国企的担当。所以新赛季北控在乎啊，在乎肯定就是要在乎成绩啊，在乎这个比赛最终的结果啊。上个赛季比较狼狈，那么差一点点就进入到这个季后赛的争夺当中了，那么这个赛季一定是目标依然是锁定季后赛。刘嘉诚呢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总经理，之前呢已经在两家俱乐部验证过了他的能力，作为北京孩子，这一次加盟到北控呢也势必会给北控带来更多的变化。我们也来听听邵化谦啊说说新赛季的北控啊，刘嘉诚的到来之后呢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动作哈、啊、我们来听听。
2: 现在呢很多球迷应该都已经知道了北控的新任总经理是刘嘉诚。那么刘嘉诚呢应该说是一个在 CBA 里面比较有特点的总经理，他呢是北京孩子，然后呢留美之后先从体育经纪人这个角色切入到了篮球领域，最开始他是当过曾凡博啊小曾的经纪人，然后呢再之后他是 CAA 也是一个经纪公司 CAA 中国区的负责人，然后呢做了经纪，在经济这个行业做出业绩之后呢，在过去两个赛季他也是先后带领南京同曦和宁波富邦这两个俱乐部呢打进了季后赛，而且呢是同曦和富邦两个俱乐部呢队史上第一次打进季后赛，可以说在打造球队的阵容配置上还是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的。那么北控呢这一次聘请刘嘉诚这样的职业经理人来到俱乐部呢，提升成绩毫无疑问呢是球队的第一个诉求，因为我们知道北控呢作为一个国企背景的球队，在上个赛季球队的投入呢在 CBA 不能说是顶尖，但是呢肯定也不是那几支没有进季后赛的球队可以比拟的。那么上个赛季北控没有能够进入季后赛，今年呢刘嘉诚成为球队新总经理之后呢，打造一个新的阵容，不管是内外援的引进还是教练组的这种我们说搭配，相信呢很快咱们就可以看到相关的新闻出来了啊，很快就会有动作。那么这个呢是刘嘉诚去打造球队的第一步。那第二一步呢，据我的了解应该是北控这边呢，北控集团，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很多年呢这个集团一直是在给俱乐部这边输血啊，不管是给这个北控的 CBA 球队啊，青年队啊，三人篮球队都是集团主要来进行输血。那么北控集团呢目前的想法是，我引入了职业经理人之后，然后呢可以让这个篮球俱乐部能够有一个咱们说最好是自负盈亏这样一个结果，就是说既有集团的输血，当然你本身你自己呢也有很多的很强的造血功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俱乐部啊，这可能是北控集团愿意聘请职业经理人来加盟或者说掌舵这个俱乐部的主要原因，就是说我既现在要北控集团啊，北控这个俱乐部出成绩，另外一个呢也要有长远未来的发展，这个应该是北控集团对刘嘉诚他真正的期望吧。
1: 嗯，看到大家还在讨论大邱的去留啊，关老爷说去山西没戏啊，上海不可能，首钢没兴趣，性价比也不高，的确是。反正我觉得对于北汽来说要签胡金秋的话没有那个必要，对吧？

0: 不近啊。
1: 嗯，
0: 巴里布朗也同样是，就我的一个观点是啊，既然都要把这个球有个人要作为这个投手，那为什么不给这个是吧？巴里布朗这种，包括马布里这种，他不讲理就不讲理呗，你给其他人投不进呢是吧？同样的浪费机会是吧？啊，所以这个大家不要怕说这个。外援在场上各种投啊，各种不进，不要怕，让他有试出了手感之后了，可能连珠炮，连续的这个三分球的得分，啊，这个朋友说的很有道理，就是这个，但是他提到马布里当年的这个敬业精神啊，马布里当年怎么回事呢？他是已经被当年他这个情势逼到他自己好像没有什么退路了，他来到 CBA 这边，他必须在 CBA 当中立足，取得很好的成绩，才有更多个人价值的一种展现。因此呢，马布里当年是为了个人的这个是吧，他的前途去奋斗的，这个的确是当年非常非常的敬业，啊，当然也不要过于把他这个是吧，这个瑞彩就说了这个后边说了那些话啊，他很敬业，这个绝对是的。

0: 现在比赛还没开始，因为你也不知道到时候那个分组的淘汰赛形势怎么样啊。万一咱们八进四没有遇上这四个强队啊，比利时啊、法国呀、澳大利亚、美国呀，没遇上，淘汰赛咱们遇到一个，比如说像这个相对比较弱一点的队伍，那我们还是有机会去冲一下四强的。但是呢，从目前来看，本次世界杯咱们的目标还是先要保证去先稳进八强。
1: 哎，当然很多朋友也关心 NBA 的这个詹皇詹姆斯下赛季去哪呀？之前传出消息说勇士想这个库里和格林要招募这个詹皇，复制当年2017年招募杜兰特那种辉煌，是吧？超巨扎堆儿。但其他队有可能是不是也给这个詹皇开出来不是特别大的合同，就是这个合同太大，估计现在詹姆斯也是自己也不好意思拿大合同了。

0: 次和这个尼克斯的时代了，对吧？啊，还有其他的雷霆等等这些球队，就是这些超级的球队应该不会引进詹姆斯，只有像勇士这种想要流量的呀，比如说这种追求流量的可能会找这个詹姆斯，因为詹姆斯的这个合同也不会特别的大啊，所以我们客观来评论吧，詹姆斯他这的确流量很大啊，但是他想真想加盟一个什么争冠级别的，好像这个真的有点难呢。啊，我看我刚才有詹姆斯的球迷，我们祝他好运吧。
1: 的确是，对于这种老将来说也很不容易啊。一方面呢也能打，但是呢不得不去直面自己这个职业生涯巅峰状态已经慢慢流逝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强如老詹是吧，也要学着慢慢和自己和解啊。希望詹姆斯在他职业生涯最后几年能够有一个好的去处啊。再来关注一下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16号是在东京进行了各单项第二轮的较量，国羽7名选手呢是晋级到8强，是与其3局逆转过关，陈雨菲、王芷怡是分别取胜，头号种子女双。

0: 来北控他们最后的决定吧。其实时间也挺紧张了啊。
1: 哎，就是互相都得能看上才行，
0: 对
1: 吧？
0: 嗯。还有说女篮在集训啊，集训是不是会对成绩有提升呢？当然一方面在集训啊，一方面也是约主动去约一些对手啊，约一些对手在做最后人员的储备和调整，包括阵容啊等等方面。的确女篮最近几年是面临一个比较大的调整的时间段吧，所以还是要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和耐心，来看看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包括世界杯上是不是能够拿到好的成绩。
1: 哎，易思峰说了，詹姆斯有点 C 罗在球队的感觉了，这朋友有这样的观察呀。
0: 嗯，所以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即将到来的 CBA 的新赛季啊，陆续可能会有更多的消息爆出，我们也保持期待。那以上呢就是今天雄鸡畅想节目为大家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关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铁人三项，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前国家铁人三项队运动员、全国冠军，目前是铁人三项教练的方舟。首先呢也是让方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啊，嗨，大家好，我是方舟。
4: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方舟老师，他在接触铁人三项之前呢是一位专业的游泳运动员，之前是国家级健将的水平。那么在转向到铁人三项之后，可能您在跑步和自行车方面都会有所欠缺嘛，那我们就单说跑步啊，作为游泳专项出身的选手，你会出现陆地水土不服的情况吗？因为我之前小的时候也是一个游长距离自由泳的人，但是我发现可能小学阶段我游个六七千米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完全能够接受的，但是陆地上你让我跑800米我就觉得极度痛苦。然后有一个人给我说了这样一种理论，因为游泳的时候你的身体泡在水中，可能你的热量传导要比在空气当中高很多倍，所以即使长时间的运动也不容易过热。但是我在跑步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不太爱出汗的人，那么我没有办法通过出汗蒸发散热，所以就会感觉身体会特别疲劳，所以可能稍微这个800米到1000米的距离对我来说都是极度痛苦的。而且游泳强跑步弱的现象在铁人三项这个领域也不是个例，很多专业的游泳选手转型之后也会经历这种水土不服吧。
5: 对，其实对于我们游泳转过来的运动员来说，转到铁人三项的运动员来说，
6: 可能跑步没那么擅长。
5: 对，还相对来说比较痛苦。我没有觉得那么的，就是这两个项目有那么抵触啊。但是可能，游泳好的运动员，像我们从小开始训练嘛，就是踝关节的那种柔韧度特别的软，
6: 特别软，
5: 是吧？这个，脚腕就跟鞭子一样去甩动，但是，对，但是你要是想跑步的快，那你肯定你的脚腕应该像蹄子一样，所以说这个方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在我转铁人三项的时候，确实，我记得前一年吧，就是在都是宿舍，然后训练场，然后医务室，然后就是这三个点在那循环。

0: 懒的运动员才是好运动员。所以说我们就会，我们听到这个训练计划以后，我们这个脑袋瓜子就在想了，这一组我要投点哪儿，下一组我要拼一拼啊，今天什么这个计划可能我要重视重视啊，那个这下午的游泳我要放一放，一直都可能都是脑袋瓜里其实会想这个东西了。
1: 把一个超级大的训练量改成间歇训练了。
0: 对，有这个感觉哈。
1: 那你觉得在八一队确实会和其他的省队有特别大的区别吗？
0: 其实我觉得区别不是特别的大，可能但是、就是、
1: 但感觉像当了几年兵啊。
0: 对，在自己的身份上好像会有一些还多一点那种自豪
1: 感和成就感。
0: 那种自豪感会多一点，比地方队应该。当然我确实从安徽队到了这个八一队以后，对于其他省市的队伍我确实不是特别了解，也不是特别。

0: 自己未来或者说对自己的运动生涯没有
1: 迷茫，
0: 对对对对，有迷茫的时候，你会就在头一年嘛，就是头一年可能伤病也相对多一点，然后又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出成绩的时候，确实会想过就是要不要离开啊，放弃。嗯，但是专业运动员可悲就可悲在你的路子会越走越窄，
1: 越往上走你只有要拿成绩这一件事情，
0: 对对对，你的路子会越走越窄。虽然说可能你说大部分的这个专业游泳运动员是吧，就是可能退役的相对比较早，可能在我印象中应该游泳运动员在24岁之前一般来说、出完成绩过不了几年就退役了啊，选择上大学啊什么的。嗯、可能对于一个

0: 真算不上是热爱。
1: 嗯，
0: 我你要是看过我那个文章的话，可其实我也一直都不敢用这个词。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是想的是这个饭碗，就是你不好说这个是热爱这个事情。可能我现在要是再干这件事情，你
1: 现在是热爱，
0: 对对对对，之前肯定是不算，我觉得，就是想着一个工作，然后而且还有自己的一些发展的问题，你要说就是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会就是相对来说
1: 坚持了很久啊？
0: 嗯，一个是可能我的。个人的特点就是肌肉状态相对来说比较好，就是我在队里面可能就是整个国家队也好或者八一队也好，我的柔韧性相对来说比较好，然后肌肉质量比较好，不是那种硬邦邦的那种运动员，所以说我的相对来说我是觉得我还是比较注重运动完的拉伸，然后肌肉质量就比较好一点，然后受伤就少一些，所以说再加上可能自己时间越久可能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就会
1: 越深，
0: 对，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说的那个偷懒的那个机制，可能在训练中会有一些选择性，特别是老队员嘛，可能就是成绩好一点的话，你可能在这个在训练计划里还是可以跟教练员去商量商量的，就没有那么大的去压力了，就跟小时候跟这种年轻运动员还是不太一样的，就一个在完成的那个计划的这种灵活性上会好一点，
1: 一点一点就从16岁的少年熬成老大哥了。
0: 对，有点这种感觉。
2: 好，那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再让方舟老师和大家分享他的铁三故事。
3: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情。那么这个伤病是某一次比赛突然造成的，还是说其实是多年的劳损呢？
1: 对，可能跟我觉得受的最大的一次伤其实是2005年的时候，其实那当时
2: 那很早了。
1: 对，那是足底筋膜断裂，伤完了以后我在比赛中断掉的，打了我的左脚打了4针封闭，因为也是因为那个脚后跟疼。
2: 嗯嗯，
1: 我给我的感觉就是脚后跟疼，然后当时就没有这个病，就没有这个名称，你知道吗？就是没有足底筋膜这个概念。然后到了队医那儿，然后到了教练那儿，那你脚后跟疼，那没办法呀，那你要练呀，是吧？你要出成绩啊，那没办法，你打封闭吧。封闭就是打一针以后就把那个地方麻醉了嘛。
2: 嗯。
1: 但是它对你的肌腱会有残留，然后在一场比赛中它就直接断掉了。我就听到啪的一声，然后我的脚整个都麻掉了。然后但是我还是坚持完成了比赛，那场比赛还得了第二。

0: 我的脚的存在，就那样就比完赛了。后来我记得就是还是查不出来原因，然后到了那个北医三院，找了当时应该算是全国最有名的那个，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曲绵玉大夫吧，应该是哈、啊。当时那就已经是七十多八十的那种感觉了，已经很老了。
1: 哦。
0: 然后他说哦，他一摸我的那个脚掌，哦，这个好像断了。
1: 断了。
0: 嗯嗯嗯。那然后。

0: 要么就
1: 一直一块儿。
0: 对，不，他说你要么就坚持训练，要么就退役。只有这两个训练。你要是坚持训练，你成绩还不错，你自然就会坚持嘛。就是后来发现，哎，还可以，就等于说确实就是同样跑个10公里吧，我打比方，同样跑10公里，你右腿还没有反应的时候，你左腿就已经酸了。对，
1: 那当时面对这样的问题，你家里人是怎么看待呢？家里人肯定是要知道你足底筋膜断了。现在大家听足底筋膜炎要更常见一点，
0: 对对对，
1: 但断了是一个太彻底的事情了。
0: 其实我父亲去世的还比较早，14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所以说我妈妈就一直在就是
1: 照顾你。
0: 对对，然后但是还好把我送到八一队以后，送到省队以后，其实他对于我这个生活方面，就生活费方面的事情，他就不用太操虑，或者说升学方面就不用太过多的去
1: 关
0: 担
1: 心。
0: 心。对，然后正好又是8一队嘛，可能相对来说家长就会更放心一点，就觉得肯定比省队还是要正规一些啊，或者说更有保障一些。从管理上面各方面的。然后再说到这个，他会觉得，听教练的意见，或者说是我还能不能坚持？如果说教练觉得，你的运动成绩并没有下降太多，你比赛的时候还是可以去优胜，不说冠军了，你就是说你还是可以去出成绩的，那肯定还是就是坚持吧。然后对于我来说，对于我的生活来说，对于我的训练来说，其实。

0: 也受伤了，然后就两条腿都没有办法去进行正常训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当时就是还有两个信息，就是一个是我当时我已经就是到31岁的时候我已经结婚了，30岁结婚的，然后我爱人怀孕了，然后我妈妈那边也病重了。然后再加上伤病的原因，所以说这三个方面就一下子就让我就只能退役了。嗯，
1: 当然这个退役也是因为多方面的考量最终决定的，但是其实很多运动员他们在退役的时候都会心底里面发誓说我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从事体育了，因为真的很苦，
0: 特别是游泳运动员。嗯，特别是游泳运动员。
2: 所以你有过这样的情况吗？还是说也可能在外面

0: 的项目，所以说可能更青春化一点。
1: 所以退役之后就直接就选择做教练了。
0: 对，这个可能也不是我自己能选的，因为还是有我们八一队退役完了以后会有一个安排嘛，然后就是会有一些职位，一些单位你可以去挑，但是你
1: 可以去转业，
0: 对对对，你但是你挑的范围并不多，我当时转业就是运动员是退役，当时对于这个军人来说就是转业嘛，会参加那个这种双选会。就双向选择的那种，在一个会场里面，然后有一些什么，大学的什么岗位啊，什么保卫岗，然后还有街道办事处的一些岗位，我印象中，然后后来我就是到了，还是选择了一个体育部门，然后当这个游泳教练，我觉得还是更胜任。

0: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点位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哎呀，
2: 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哎呀，
3: 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 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5: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6: 科学的健身知识，
7: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6: 平衡的膳食指导，
8: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6: 多样的心理调节，
9: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6: 正确的疾病预防，
10: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6: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11: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0: 高风险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国家非常重视。所以说重视老年人，就重视跌倒对老年人健康和生命的这种严重威胁。那么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利用这个时间，那么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吧，我们共同来交流和探讨这个话题，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对，
0: 那么刚才孟爷也在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跌倒这个和季节有没有关系呢？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啊，和季节的影响应该关系不是特别大，但是有没有呢？哪个季节可能就是说跌倒的这种比例会更高呢？那么现在的话我还没有看到就有相关的这些文献的统计或者是报道，但是我们在这炎炎的这个夏季来

0: 对吧？因为我们退了休了，然后呢可能也享受家庭的这种天伦之乐了。所以就是说，那么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呢？就说你没有，但是不代表你周围没有，所以说比例高达30%，
1: 是不可小看啊。
0: 我们一定要就是要高度重视。那么还有15%左右，就是发生过2次以上。
1: 哦，
0: 刚才说的是一次，啊，一年有30%，65岁以上发生过一次。
1: 嗯，
0: 那么15%的比例就要发生过2次了。也就是说，65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么15%这样子的话，比例一年都是2次以上跌倒，所以说非常非常的可怕。那么既然这样的一个高比例，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了，跌倒的后果，轻的这个皮肉之伤，也就是说软组织，我们经常说的到医院去，那么医生给我们的诊断就是皮呀、啊、软组织挫伤啊，这是最轻的了。那么伴随着

0: 等。那么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嘛，可能慢病这个也比较多，这样高血压、高血脂啊，或者是低血压呀、等等啊，各种原因可能都会让它导致有跌倒的，就这样的一个因素。早在2012年的时候，那么我们国家这个疾病这个监测的这一个系统，也就是说对死因的这个监测系统显示，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跌倒死亡，那么2012年的时候，我们就占了将近46%。2012年，那么现在呢，已经都过去几年了，所以说65岁以上老年人，那么我们因为这个跌倒导致的死亡，那么现在已经位居首位。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老年朋友们，尤其是65岁以上老年朋友，我们又有慢病的，而且我们又是比较肥胖的，就是容易跌倒的，就是这样的人群，那我们更应该高度重视。那么这是可以说是威胁我们健康的第一个方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兔生活，今天你跌倒了吗？
0: 那么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一半以上因跌倒受伤而去医院就诊的，现在整个医院也都在统计。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也就是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因为受伤占受伤总人数的，那就是将近14%。因为受伤不仅是因为这个跌倒受伤嘛，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有，那就是做家务有可能还会受伤，或者出行那么也会有受伤的这种可能。所以就是说因跌倒的2013年那么占的比例也都不低了。所以说因为跌倒意外伤害送到医院的老年人，那么这个人数占整个老年人受伤人数的接近50%。所以就是说受伤了，那么我就一旦因为跌倒了受伤了，那么大家想想肯定是比较严重了。如果在家的时候你不小心你摔倒了，可能就是青了紫了，或者皮哪儿擦伤了，你可能稍微处理觉得就没有问题，那么这样的话等于都不在统计范围之内。所以说真正就医去了，那么我们都是有统计的，所以说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那么

0: 本身就导致身体机能下降啊。这一点我们就是可以说是不管是哪个家庭，不管是哪个层面的，我觉得我们都得要承认它，因为它是事实。那么就是老年人的他的这个生理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是逐渐衰退的。那么经常表现有哪些啊？咱们可以对号入座，多病共存，多种疾病，尤其现在我们经常谈到的慢病啊，多种疾病都是共存，不是说我今天有这方面有点问题，哎，我稍微医治或者我自己调整，然后就可以完全恢复到常态。那么老年人不是这样的，咱们经常会看到老年人一到去医院开药，那得又得准备一个大盒，或者是得准备一个大包。
1: 对，对，
0: 为什么？他要开多种药，而且开他不是说我今天吃明天不吃，这个药啊就作为他生活中的必须了。
1: 对，
0: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身体功能机能都衰退了，所以说有的一些功能的维持那就得通过药物。那么再有就是什么，既然这个慢病而且多病，也就是说它会产生多种并发症，比如说这个

0: 一定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1: 对
0: 啊，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也可以控制我们这个跌倒的，降低及跌倒的这样一个风险。
1: 嗯，
0: 这是那个第二个方面。
1: 嗯，
0: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心血管疾病或者眼部疾病以及这个足部，也就是脚等这个部位的疾病我们来谈起。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老年人啊，有的时候就是感觉他走路那么怎么样越来越慢了，
1: 是，
0: 然后那个步子越来越小了，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就认为什么他老了，但是有的时候不是，可能是因为什么他脚变形了，也就是说他脚有比如说有长鸡眼了，或者是他有什么拇外翻了等等，就是脚足部的这种功能，就骨骼的功能结构变了，那么也会导致他什么，就是因为注意力分散，或者是他在行走或者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那么会改变他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平衡状态，所以说也容易跌倒。那么再有就是说老年人，咱们觉得什么青光眼的也有，又一会儿白内障的也有，又有做了几次手术的，或者糖尿病导致眼底出血的等等，实际上这些都跟我们老年的慢性病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最后导致我们眼睛，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视力减弱了，或者说我们视力在维持正常平衡方面然后存在一些障碍了等等，最主要就是心血管疾病。
1: 嗯，
0: 因为心脏的这个可以说这个是就那么几分钟太急了，那么有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有这个糖尿病的朋友们，
1: 对，
0: 那么你就因为夏天到了，这个本身消耗的就多，那么千万不能愣撑着，就是说哦我还要坚持把这个动作做完，或者是我要跟着这个运动伙伴们，我要把这一组全打完，然后我再回家我再去补充能量，那么可能就你这一咬牙一坚持，就这一瞬间你可能这个血糖就下降了，血糖就低了，所以说低血糖带动着比高血糖更可怕，那么瞬间都导致跌倒休克，所以说你周围有人还可以，若要就一个人的话那么非常危险的。所以就是说第三个方面，那么就是和我们的这个心血管和眼部和足部的这种各种疾病，我觉得我们要是有这方面的这个情况，那我们更应该高度重视。
1: 嗯，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听梁老师和大家来分析关于我们这个老年朋友跌倒的一些影响因素，以及我们很重要的如何预防。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国安队呢，在中场丢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4: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0: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我们老年朋友如何通过锻炼来降低跌倒以及跌倒引起的骨折风险。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也听到梁老师和大家介绍了啊，老年人跌倒的影响因素其实也是多方面的。那我们还是继续把关于老年人跌倒的影响因素和大家先介绍完好不好，梁老师？
2: 嗯，好的。再有一点，我觉得这一点大家也有共识，
1: 嗯，
2: 也说心理及情绪的因素。
3: 哎呀，这个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就越来越占的比例越高了，因为尤其现在怎么独居的老人多了，孩子有的都是有的可能都不在国内，不在身边，那么独居独处的，可以说这是跌倒的，那这就是一个社会的现象。所以说，我们这个家人，那么怎么样？

0: 但是我们可以有其他别的办法和途径。
1: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一直就强调嘛，我们的老年朋友如果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运动当中，因为
0: 对
1: 在我们这个年纪啊，往往参与运动的话还是以群体性的居多，那一旦是群体性的这种活动的话，自然就会把我们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可以说是
0: 消极的
1: 心态啊，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调整。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啊，老年朋友的跌倒其实真的是可以很有效的预防的啊。
0: 对，
1: 关于预防呢，我们要做到哪几点呢？
0: 就是可控可防。我觉得咱们一定别太就是消极了，我们一定要有信心。那么就跌倒这么可怕，那咱们说我们不能等着跌倒的到来，那么怎么办？我们做好了预防工作，把它这个跌倒的这个危险我们控制到最低，那么我就觉得这个比例也就会逐渐的下降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来预防老年人跌倒，我觉得也是有几个方面。首先我们来谈谈就是如何通过运动锻炼来这个就是有助于降低老年人跌倒。我觉得就是给大家支支招，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达成共识，然后我们怎么样，我们很好的运用这些手段，然后我们就可以起到一个真正的预防作用。那么咱们都知道啊，一谈到运动，也就是说我们谈到这个健身，那么锻炼，也就是说我们就要谈到科学，因为你做到了这种科学健身，也就是说我们就有很多的这个保障了。那么科学运动，也就是说能保持，至少能保持或者能增加我们老年朋友的肌肉力量。因为你这个老了，就是说不是说我老了我就不需要肌肉了，那么你老了就是说你的真正表现是什么？我们力量下降了。力量是从哪儿来的？从肌肉来的。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要想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得要什么，要练力量。

0: 说关节啊到了一定时候就觉得僵，尤其是一种这种姿势，比如说我吃饭，我坐在那儿，坐那儿没事，吃完饭的时候我就起不来了。起不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你就自认为你是老了，不是的，因为什么？是因为你的关节僵硬了。那么关节僵硬是什么？都是源于什么？力量练得不够。所以说提高身体的这个柔韧性和平衡能力，那么这个都是可以预防这个跌倒的。因为我刚才就提到了，这个人体这个平衡功能减退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可以控制它，让它慢点这个减退。
1: 对，
0: 对吧？那么怎么办？

0: 对，
1: 咱们平时的话呢，年轻人或者是有过训练的，一直常年坚持训练的，可能怎么样，这个跟年龄没关系。我现在的话，如果让我做体前屈，那我可能我手肯定很轻松的触地，而且非常标准。
0: 嗯，
1: 就因为什么，我的柔韧性没有降低，或者是我这个降低的比较这个慢，那么我们都是可以通过运动可以得到这个改善和解决的这个问题。那么最主要还是可以保持骨骼的一个健康。
0: 嗯，
1: 因为咱们说运动啊，为什么现在说一定要让大家运动，而且要到室外去运动啊，因为可以接受阳光。那么你天天吃钙片儿，你天天喝牛奶，也就是说你吃的东西都是含钙量很高的，然后你天天怎么样不见阳光，那么可能你钙都没吸收。
0: 对，
1: 对吧，
0: 补再多都没有用，
1: 没有用，就是说它没吸收，或者吸收的很量很少，那么等于怎么样，你还没用。那也就是说怎么样，我们经常说的，我们要到室外去，到室外去干什么，锻炼最主要是接受阳光，然后呢让我们可促进我们钙吸收，促进钙吸收也就是能保证我们的骨骼健康。那么这是提到的，就是说通过科学有效的运动，那么这是一个点。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建议老年朋友们怎么样，尽量保持这个身体活动。那么刚才提到了，就是我身边有一位朋友，就说他骨折的这样一个案例。那么我也就，又突然又想起来，我身边还有另外一个可跟他相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
0: 嗯，
1: 那么年龄都是67岁，同龄人。就别说他们就是外表上看的真正的差异，那么我说的这位朋友的话呢，他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每年都在参加铁人三项的业余组的比赛，而且还参加国际比赛。
0: 哇，
1: 67岁，梦云你都想不到。
0: 对，
1: 他就是骑自行车。
0: 我现在这个年纪我都不敢参加铁人三项的比赛。
1: 上周他跟我说他骑了一个150公里长距离自行车，
0: 哇！
1: 然后中间他不是说我骑完我就休息了，那么每天都保持一个运动，然后第二天早晨，在小区里边，他选择好了线路，他就能怎么样跑一个半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大家就想想，他也是67岁，
0: 这是一个多么强烈的对比啊！
1: 嗯，对，我说同龄人。那么之所以他能完成这样的一个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和比赛，那么就是什么，他训练运动从来没间断过。
0: 对，
1: 从来没有间断过。所以说他也认识那个骨折的那位大姐。
0: 嗯，
1: 他自己还说呢，怎么能骨折呢，怎么能摔倒，摔倒的话也不至于骨折，而且即使骨折也不至于这胳膊腿全折呀。
0: 因为这两个人的生活状态是完全不同的，
1: 他都不理解、
0: 啊、一旦出现摔倒的话，
1: 所以说骨折
0: 造成的这个后果，
1: 因为他那个整个全身的，尤其是四肢的那个肌肉，那么一看根本看不出来是67岁的人。
0: 对，
1: 那个台阶啊，他可以说他不会是一步一个台阶，就这腾腾两下就跳下来了。所以就是说这个运动和不运动这个差别确实是，太同样是女性，同一个年龄段，
0: 对，
1: 同
0: 而且我们
1: 一个小区，
0: 对，这样的话其实这个对比也就会更强烈，而且真的是让我们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嗯、这两个人的生活质量就会有了一个天大的差别。
1: 对，没错、
0: 嗯、
1: 他这不仅说是就是在国内国外啊比赛，我觉得他就真是就这样就走出国门，而且人家还没退休呢。
0: 哇，
1: 他说每天我工作还很忙呢，就是完全没有老年人的那种状态。
0: 对，我们想象当中的老年人的那种状态、嗯、而且就像刚才我们也一直强调的一点啊，这种心态上的变化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了、嗯、
1: 对，因为你心理因素很重要嘛。
0: 对，刚才您说的啊，摔倒了之后、嗯、在床上一直也起不来，也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最基本的，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行为活动，
1: 有的时候尊严都没有，
0: 那你的这种心态一定就会非常的消极、嗯、
1: 所以说我们建议老年朋友们尽量要保持身体活动，那么尽可能的增加这个力所能及的这个日常活动，减少久坐或者等待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对，
1: 嗯，因为久坐本身对身体就不好，那么咱们吃一顿饭的功夫可能你的关节都僵硬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站起来活动活动然后就感觉舒服了，那么就是说什么久坐给人带来的危害会更大。再有一点呢，就是老年朋友们每周应该至少 啊，这都有具体的量化的。
0: 嗯，
1: 每周至少要有150分钟的这样一个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它按照一周来统计的。那么150分钟，所以说你这个累计起来够不够？比如说咱们日常的散步啊，骑自行车呀，包括现在街头巷尾那么多的那个女性朋友们跳这个广场舞健身操啊，
0: 对
1: 对吧？所以就是说这些都是中等强度的运动。
0: 对，
1: 那么就是散步，我觉得的话呢，力所能及，我们可以怎么样？就是给他提高效率，让他这个在多长时间内，比如说我们走多少距离等等。那么我们可以，我记得以前有很多期的这样的一个讲座，我们都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心率的监测呀，或者等等啊，等于这些等于都是在控制我们这个有效性和这个科学性，所以说目的还是要保证安全，或者是根据身体的情况我们进行一些体育锻炼。因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因为不同的年龄段他可能这个身体的状况不一样，那么就是我们学校可能老年人多，但是运动的老年人更多，

0: 我离健身房比较远，在家里也可以，
1: 嗯，
0: 因为方法手段都很多，只要你练，只要你坚持练，那么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对，
0: 比如说我就靠在墙啊，在哪儿都有墙，我就靠在墙，我做一个半蹲的或者是深蹲的一个马步，
1: 对，静蹲嘛，
0: 对呀，这样的下肢力量就可以得到提高，或者我们臀部的肌肉都可以提高，都可以改善。
1: 对，

0: 再有一点，我们就可以建议我们老年朋友们每周啊要有3天的进行一个什么平衡能力的锻炼。
1: 嗯，
0: 因为平衡对老年人非常关键，因为它也是我们的身体素质之一。那么为了不让这个平衡能力下降的更快，所以说你就得练它。那么怎么练？一周啊，至少安排3次的那个提高平衡能力的练习，还有柔韧性的练习。
1: 对，
0: 嗯，这2点非常关键。那太多了，比如说现在的太极拳啊，
1: 对，
0: 八段锦啊，这些还有舞蹈类的呀，还有一些平衡操啊。那么最简单，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单脚站立，
1: 对，就是跟一群人也可以一起练，自己呢也可以单独练，
0: 对，在家也可以。啊，我在室外，在健身房，在哪儿地方都可以。
1: 对，这是关于我们老年朋友啊，如何预防低。

0: 运动导致的这个后果啊，其实真的是天差地别的。现在我们可以说是，那我们就应该向这个更好的这个例子去学习。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一定要重视科学锻炼的啊这个重要性，因为它的确是会影响到我们在锻炼过程当中啊是否会受伤啊，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锻炼效果。所以这点一定要提醒大家，当然这个是我们自己内在我们可以做的努力，而且可以说是一个主因啊。那当然还有一些外在的，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再做一些简单的提示，好不好？
1: 好的。除了这个就是运动锻炼，然后可以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那么同时呢还有，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学习，这个应该说是不是说活到老学到老了，就应该什么活一天学一天，只要有生命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学习，因为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说学习防跌倒的知识那么也很关键，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因为这都是我们能把控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老年人了，那我们就可以放慢一点，比如说我后面有人叫你，我不用突然一下马上就回头，我可以慢慢的转身转头，或者是我由一个坐姿然后变成一个站立，或者是突然一下子要换体位，那么都可以怎么样把这个速度放缓，慢下来。
0: 当然这方面学习的知识呢，我们也是需要更多的朋友，不仅仅是老年朋友，如果我们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些意识，能够做好预防，以及比如说给家人，那让我们的父母啊长辈啊去注意的话呢，的确是可以避免很多危险的发生，再加上我们有更好的这种运动锻炼的习惯的话啊，
1: 对，
0: 那这种跌倒的问题呢就不会那么容易发生在我们老年朋友的身上，而如果发生的话也不会给我们带来那么严重的后果，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一定年龄之后呢，可能老年人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骨质疏松，可能因为遗传因素啊、生活环境因素、这个饮食因素，包括生活方式因素，它对人的这种骨质疏松的程度都会造成影响。所以不同的人，他的骨质疏松情况不一样啊。所以说呢。

0: 非常麻烦，也能康复，当然也能康复，它就比较麻烦。所以说早发现早做准备，做自我的优良度，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对，
0: 第二个呢，刚才也说到这个骨质疏松。

0: 肠的硬度，或者说那种有机程度的弹性度，它都够。所以说呢，通过有效的体育锻炼，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它都是有效的能够
1: 缓解
0: 或者阻止这个骨质疏松。
1: 对啊，
0: 当然我们游戏项目它对这个骨质疏松可能会更好一些，对老练呢。

0: 实际上这个呢，我们没法给一个很具体的数量给你，因为每个人的体质状况，每个人的这个膝关节，这个因为人老之后嘛，膝关节先老嘛，
1: 对，人老先老腿啊，
0: 对，所以说情况不一样。如果说你觉得蹲个50-60个啊、或者30-40个，第二天觉得身体很轻松，膝关节没问题，你多蹲几个，不断的去增加一定的量，这样子呢，可能效果会慢慢的对下肢力量的增加，对骨质疏松的程度的防治啊，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当然这里边，如果有一些健身习惯的中老年人啊，到一定岁数之后，我们这里边也提醒，运动强度适量的要降一点。
1: 嗯，
0: 这个我们人不服老是不行，这是自然规律，咱谁也不能就打破自然规律。这是说的我们说的如何防治啊，增加体育锻炼。
1: 那我们今天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人找他多次，小易他都不来，你说话他能听吗？神明说，我说话是不管用，可天子帝舜的话他得听啊。第一，他们俩是朋友，当初你去汶水找小易，小易和帝舜在一起，他们很熟。现在帝舜是天子了，天子是命，哪个敢不听？不听就杀头之罪。哎呀，我没见过什么帝舜，

0: 千万别这样。
1: 咋了？
0: 咋了？你想啊，天子大顺乘马车，你骑大象，你比陛下高一丈，那哪行啊？
1: 哎，
0: 对啊，不能比天子还威风，那咋办呢？你们换一下啊，你骑马叫陛下丞相啊。虎丢想一想，哎，你看这么行不行？我把带来的四头大象就给帝舜驾车，我呢骑另一头象伴驾上山。我看其他地方也有骑象的，他们能骑我就不能骑啊，我也想骑，也行。另外你那改什么

这等于转正了。小易高兴啊，赶紧替虎丢谢恩。于顺问小星天游户，现在蚩尤灵那边怎么样？游户说现在平静了，没事了，你放心吧。他们只谈到半夜方才散去。登封的吉日啊，是定在2月21。到了20日的晚上，小易报告说，九州方国的诸侯伯牧，所有参加封禅太岳的人全部到齐，就连呢三苗、丹朱都派人来了。呵，这山前山后山左山右，热闹极了，从来没有这样。21日封禅，20日三更子时黑过隆冬呢，参加仪式人就起来喽，一齐聚在了山前，各按方位站好，等到天明吉时，队伍从灵台明堂出发，伴随天子直奔山门。这阵儿啊，帝舜赶紧沐浴更衣，头戴帝冠，身穿王服。这王服啊，上身是玄色，下身是熏色，代表苍天大地。众人欢呼着簇拥于顺上了备好的四象路车。此时雄鸡三唱，天光大亮，风薄清晨，雨湿洒道，号角长鸣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大队人马启程了。这是旌旗招展，号带飘扬，众多其中一杆天子大旗上书帝舜东风，队伍啊缓缓前进，后边队伍依令跟随。于顺坐

向极顶走去，马上就要祭天封台了。此时虞舜感慨万千呐、啊，想我30岁时，自己贸然登上极顶，俯视天下，下山后差点没被人以私自登上极顶时图谋不轨为由给处死。唉，世事变迁呐、啊，转眼过了3年。今天我竟然以帝王之身，在万众的拥戴下，在极顶行祭天登封大礼。哎，人这一生啊，是很难想到上哪去都干什么。

0: 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4: 称为双塔组合。
5: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3: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6: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3: 4234，
4: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0: 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

0: 训练计划，然后把你练伤了。
1: 嗯，
0: 现在可能就会很在意这个事情，但是当时，就会觉得完成训练，特别是八一队吧，就会觉得你要听从指令，那个服从命令是吧？今天给你定了十几公里，那你就得跑完。
1: 主要可能在八一队训练和其他省队就是有很大的区别，是因为这有一些军事化的管理嘛，从作息制度到训练纪律，它都是非常严格的，你可能很难偷懒。
0: 首先，肯定在运动队来说吧，可能运动员你要偷懒儿，应该都是不被允许的。
1: 对
0: 对，但是这个在我们这个运动员或者说这个圈子里面，又有一句话叫做不会偷懒的运动员不是好运动员吗？
1: 嗯，
0: 听着看你的表情好像就觉得好像没听说过这句话。
1: 我确实没听过，因为我直接会听有些人说我单纯会偷点懒，或者说我这个人就是极度刻苦。
0: 嗯，
1: 那这个解释从何而来？
0: 可能就是还是跟那个时代有关系，就是在应该我的运动时期应该是从2002年，就铁人三项生涯啊，从2002年一直到2017年，在我印象中一直到2019，就2002到2019年这左右的时间，这个在我们体育圈的其实都是有个口号叫做三从一大嘛。那个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的训练啊，三从一大，就是当时我们一直都是在喊这种口号，那包括那个体育场的标语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话。然后我在我印象中，就好像到了奥运会那一年以后，就是2008年，这三从一大里面突然就是改变了一点点，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然后科学的大运动量训练，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三从一大就没人再说这事儿了。可能我当运动员的时期比较长了，然后那个当时这种理念一直都是在贯彻在我们这儿，所以说你一旦要追求这种大，就大量的话，那可能就很多的时候就是你质量就不会太高，所以说我们就会就引申到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会偷懒的运动员才是好运动员，所以说我们就会。我们听到这个训练计划以后，我们这个脑袋瓜子就在想了，这一组我要偷点哪儿，下一组我要拼一拼啊，今天什么这个计划可能我要重视重视啊，那个这下午的游泳我要放一放，一直都可能都是脑袋瓜里其实会想这个东西了。
1: 把一个超级大的训练量改成间歇训练了。

0: 拿成绩这一件事情。
1: 对对对，你的路子会越走越窄。虽然说可能你说大部分的这个专业游泳运动员是吧，就是可能退役的相对比较早，可能在我印象中应该游泳运动员在24岁之前一般来说出完成绩过不了几年就退役了啊，选
0: 是。
1: 择上大学啊什么的。可能对于一个专业运动员在担心自己的前途的时候，他还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不想离开，不想离开，就是还是想把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包括我2017年要退役要转业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的。
0: 我之前呢也看过方舟老师在退役时候写的博文，里面写到了自己是队里面退役非常晚的选手，30多岁的时候仍然活跃在赛场之上。您能够在高水平的竞技状态下保持10年以上，这种超长的运动寿命也会让我很好奇，是天赋异禀的身体。

0: 能跟我觉得受的最大的一次伤，其实是2005年的时候。其实那当时
1: 那很早了，
0: 对，那是足底筋膜断裂，伤完了以后，我在比赛中断掉的。打了我的左脚打了4针封闭，因为也是因为那个脚后跟疼，
1: 嗯嗯，
0: 给我的感觉就是脚后跟疼，然后当时就没有这个病，就没有这个名称，你知道吗？就是没有足底筋膜这个概念。
1: 嗯
0: 嗯，然后到了队医那儿，然后到了教练那儿，脚后跟疼，那没办法呀，那你要练呀，是吧？你要出成绩啊，那没办法，
1: 啊，
0: 你打封闭吧，封闭就是打一针以后就把那个地方麻醉了嘛，
1: 嗯。
0: 但是它对你的肌腱会有残留，然后在一场比赛中它就直接断掉了，我就听到啪的一声，然后我的脚整个都麻掉了，然后但是我还是坚持完成了比赛，那场比赛还得了第二名，其实还好是吧，但是我当时就感觉
1: 整个人都是麻的，
0: 对对对对对，我就感觉很痛苦，比完了以后我就感觉我脚

0: 上当时就是还有两个信息，就是一个是我当时我已经就是到31岁的时候我已经结婚了，30岁结婚的，然后我爱人怀孕了，然后我妈妈那边也病重了。然后再加上伤病的原因，所以说这三个方面就一下子就让我就只能退役了。嗯，
1: 当然这个退役也是因为多方面的考量最终决定的，但是其实很多运动员他们在退役的时候都会心底里面发誓说我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从事体育了，因为真的很苦，
0: 特别是游泳运动员啊、嗯，特别是游泳运动员。
2: 所以你有过这样的情况吗？还是说也可能在外面尝试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铁人三项，回到了游泳运动员？
0: 那真没有，那真没有。我还觉得
2: 做教练，嗯，
0: 对，我还真是觉得，我觉得铁人三项就是我跟我的就是游泳队的队友，我也会去聊，我说啊，我还是觉得铁人三项有意思，就始终会觉得铁人三项比游泳有意思。
2: 它到底有意思在哪儿？你作为这么多年的游泳运动员，然后这又跨界，
0: 就游泳还是太枯燥了，而且
2: 但是另外两个就不枯燥吗？40公里或者怎么样的？
0: 我可能是觉得有点转换会好一点，然后再加上游泳，其实，游泳强度会非常非常的高。就是在我就是当这个专业游泳运动员这四年里面，其实游泳我是从应该是从13岁吧。应该就已经是专业游泳运动员了，然后一直到17岁，这个阶段都是在游泳。我觉得游泳也是非常非常累的。我经常就是可能我当时还没有学会偷懒，我经常会拼到自己就是
2: 力竭，
0: 对，然后呕吐也好，然后鼻炎也好，然后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腿会抽筋儿也好，就是其实到了铁人三项以后，除了伤病以外，其实没有顶到那么痛苦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跟这个项目特点也有一定的关系。然后像其实像现在在国际赛场上的一些铁人三项运动员，其实年龄大的也有的，特别还是那个女运动员是吧，生养两个孩子的还能上奥运会的，其实这种情况也有，在游泳的里面应该就是不太可能出现，因为游泳它还是短距离的项目，所以说可能更青春化一点。
2: 所以退役之后就直接就选择做教练了。
0: 对，这个可能也不是我自己能选的，因为还是有我们八一队退役完了以后会有一个安排嘛，然后就是会有一些职位，一些单位你可以去挑，但是你
2: 可以去转业，
0: 对对对，但是你挑的范围并不多。我当时转业就是运动员是退役，当时对于这个军人来说就是转业嘛，会参加那个这种双选会，就双向选择的那种，在一个会场里面，然后有一些什么，大学的什么岗位啊，什么保卫岗，然后还有街道办事处的一些岗位，我印象中，然后后来我就是到了，还是选择了一个体育部门，然后当这个游泳教练，我觉得还是更胜任一些。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方舟老师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在八一队训练铁人三项的故事。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我们一同来分享参与铁人三项比赛的经历，在比赛当中应该如何去吃补给，以及多年铁人三项的训练带给自己的影响和成长。那么最后还是非常感谢方舟做客界内界外。
3: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

0: 你这就去给老佛爷先请安，看看经理朋友故旧，再瞧瞧索马拉姑，后日天不明就递牌子进来，你归安吧。
1: 魏东亭连声答应着下去，康熙这才拿起进府的折子，一边看一边用指甲划着，嘴里问道：
0: 皇帝出巡，太子在京做道，原没什么说的，只怕他还太小些吧。

只武丹带了二十多名精悍侍卫，簇拥着康熙以礼而行。太监李德全驾了海东青和一干内监骑马跟着，索额图和明珠跟在轿车后听招呼，魏东亭和高士奇

0: 尺有余，直冲云霄，在天上盘旋了一个大圈子，俯冲下来，已是摁倒了一只黄羊，伸出钢钩一样的爪子，抓住羊头皮，扑几下翅，竟提起20余丈高。侍卫们欢呼雀跃，齐声大叫好。海东青却将那羊直摔下来，又去寻捉猎物。
1: 高士奇白面书生几时见过这种场面呢？张嘴哈哈大笑，纵马紧�跟着康熙，一连捡了3只黄羊搭在马背上。眼见武丹从西边又赶回了4-5头吓昏了头的黄羊，竟冲自己奔来，高士奇一时手足无措，只用手指着大叫：快快！康熙眼明手快，几声弓弦响，早又倒了2只。高士奇眼见一只黄羊腿上受伤，熬着疼，一蹦一跳，跑得很慢，高兴地跳下了马，也不知哪儿来的劲，几个疾步追上，两手拧住了黄羊的耳朵，齐压在胯下，一边解了一带毫无章法的捆缚，一边喘吁吁地高喊：
2: 皇上，皇上，奴才也逮住一只。
1: 一抬头，见康熙飞骑走远，忙上马猛追过去。这时远处一片声的鼓噪大叫，夹着武丹得意的怪笑。西北两边侍卫会合，活捉了那2头狍子和2只黄羊。
0: 康熙将剩余的4-5只黄羊赶得逃进了一个小山谷里，见暮色苍茫，路也没有了，骑马已是不成，这才扬着鞭哈哈大笑。回头见武丹、高士奇和3-4个侍卫赶过来，便说：
1: 哈哈，甭追了，天到这般迟分，再有半个时辰那就黑了，网开一面，饶了他们去吧。
0: 一语未终，那几只黄羊急箭一般又从谷口狂奔出来，竟不顾有人夺路而走。康熙正诧异时，武丹抢上前大吼一声，抓住康熙的手臂向自己身后一扯，说道：
3: 主子留神，有猛兽。
0: 正在嬉笑的高士奇被他渗人毛骨的一声吓得身子一矮，康熙回头看看并无动静，笑骂道：
1: 武丹，你诈什么诗啊？
0: 说话半截便咽了回去。康熙已赶到坐下的马也在瑟瑟发抖：
3: 主子，奴才是关东马贼出身，这个事儿见多了。
0: 武丹急急说着，神色刹那间变得狰狞可怖，回头吩咐一个小侍卫：
3: 快去叫虎臣大人，其余侍卫保护好大人们。
0: 话音刚落，乱石后草丛中唰的一阵响动，一只斑斓猛虎探出头来，斗大的虎头扬起，发出了粗重而低沉的一声长啸，几匹马竟吓得一下子软瘫在地，闪得康熙踉跄一步方站稳了。高士奇

0: 不起来，呲起牙又吼了一声。这一声之大，三里外也是听得见的，几匹马全都惊得成了一滩泥，不死不活地伏在地上。
1: 武丹唰的将袍子甩到

老虎虽不懂他的话，却知他来意不善，将两条前腿一扶，后臀高耸起来，将头左右一晃，呼的便窜了过来，正与武丹撞了个满怀。一场惊心动魄的人虎搏斗开始了。老虎粗大的双爪没头没脸地猛抓武丹，武丹机灵地转换部位与虎撑持格斗。他在关外已是武林高手，当了康熙的侍卫，又跟着铁罗汉史龙标学艺数年，有一身练就的硬功夫，体魄如熊，心肠狠毒，竟赤手空拳与猛虎左右之舞几场打过，武丹兴发起来，怪叫一声扑了上去，竟和虎紧紧地拥抱成一团，一手死死

0: 皮甲的后背被他撕得一条一条的，腿部也被抓得流出了殷红的鲜血。
1: 此时魏东亭已经赶到，见康熙和侍卫都在呆呆地看，因厉声命道：
0: 哪有这么办差的？这功夫陪着主子瞧热闹吗？把主子甲的后头去。
1: 眼见人虎滚在了一起，将一大片草压得像打麦场似的。魏东亭从绑腿中慢慢地抽出了一柄匕首，凑近了老虎，又恐康熙要虎皮，只在一个翻滚时看准了，便向虎头上猛扎一刀，再翻过来便住手。如此往返三四次，虎血人血狼藉满地，那只虎渐渐地没了气力，被武丹一翻压在身下，下死力扼住了脖子。几个侍卫一拥而上，有的扯腿，有的用脚猛踢，素伦方拽出了累得半死的武丹。那只老虎已毫无反抗能力，一任众侍卫痛殴。夜幕在草原上降临了，侍卫们搭起了牛皮帐篷，燃起了熊熊篝火，将黄羊肉虎肉烧烤着，发出了诱人的香味。高士奇、索额图和明珠与侍卫们兴高采烈地说笑着，大吃大嚼。康熙从帐中出来，在春寒料峭的风中示意地深欠一下身子，望着野茫茫黑沉沉的草原出神。魏东亭见众人没有跟着，忙掀开帐。

0: 庆禀金陵韩火德，以才上映姚光兴。轩昂石座左右顾，整幅六合披双绫。七门射声安吊席，雄飞忽晴黄笛铃。进如千军击弩十日，迅如九野鞭雷霆。源头草枯掩玉籍，虚然一举凌高明。万夫立马齐注目，下竹飞雀无留行。爪牙之用安可废，有若猛士轻骄矜。两鹰筑台存胜迹，佳名岂独标秦京。
1: 魏东亭听着，康熙的诗中似乎不只是说海东青，揣摩良久方笑道：
0: 以奴才看呢，皇上圣明在上，朝中谋士谋臣爪牙之将，比之历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呀。皇上似乎不必如此感慨。西域之地自古以来虽属华夏版图，但叛服不长，甚难驾驭啊。这想西征之意为千古未有之伟业，千锤打锣一锤定音，谈何容易啊！猛士爪牙还是太少啊。
1: 说罢，康熙轻声一笑，又道：
0: 今儿高兴，不想这些烦心事了。哎，东亭啊，朕看你几日似乎有心事啊，这次来京不单是为了见朕吧？
1: 魏东亭望着康熙模糊不清的面孔，心下暗自钦服康熙用心之功，半晌才叹道：
0: 哎呀，主子说的何尝不是呢？奴才得罪了人，在南京有点坐不住了，想到北京见主子得便速速。
1: 康熙睁着想了一时，突然哈哈大笑说道：
0: 啊，哦，就是你折子上写的伊桑阿他们。哦，还有啊，你不必说了，朕心里有数，安心办你的差，万事由朕来做主。朕就你这么一个奶哥哥，岂能轻易的让人给作践了呢？
1: 魏东亭听了，不知怎的，心中一阵酸热，泪水走珠一般的落下。康熙站了一会儿，觉得有点冷，正要回帐，听见东边有人在哭泣，正诧异间，魏东亭说道：
0: 哦，这必然是张玉祥了，他今儿啊为皇上摘了花翎。
1: 康熙一怔之下，默默踏了荒草夺了过去，站在抱头饮泣的张玉祥身后，缓缓说道：
0: 张玉祥，一人项羽举座不欢，你也去吧，乍逢大变，惊惧惶恐也是人之常情，你向武丹他们几个赔个罪，就说朕说的，待以后有功一定将花翎挣回来。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

本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

0: 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1: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0: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啊，或者看看 F1。我记得呀，从我小时候看这些赛车比赛啊，就是看那个镜头啊有多么的快速穿越这个人群，但是我说实话当时没概念。后来当自己考完驾照开上车之后才发现，哇，这个运动为什么称为极限运动啊？大家可以想，我们之前其实也给大家说了很多个极限运动，比如说滑雪啊也叫极限运动，包括说小轮车啊，这些算极限运动。那赛车为什么叫极限运动呢？对吧？包括赛车运动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成长。那包括我们要是说作为老百姓，咱们想去参与赛车运动，在北京，对吧，在周边哪能参与，或者说咱们能感受感受啊。哎，那今天呢

0: 当然现在呢咱这个时间轴啊不能徘徊在80后和90初这个时间段，这到时候大家听着就没意思了。
1: 嗯，
0: 我呢其实人生中第一次被就是接触过就是看过这个赛车的比赛呢，实际上在亦庄，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在2005年那会儿，在亦庄开发现在山姆门口那点地儿，
1: 那会儿
0: 有一个 A1 的
1: 建好了吗？
0: 建好了，建好了，就是有一个 A1 的方程式比赛。
1: 哇、
0: 当时呢，其实那个并没，那是封闭式的比赛，并没有门票什么的。这是那会儿我记得我刚上高三吧，啊，然后我呢就是从那个就从那会儿都是栅栏都围得特别好，然后地上的井盖，我当时还纳闷为什么都焊上。把井盖啊，就是为了车太快了，它这个地面的这种
1: 颠簸，
0: 能把那个井盖给吸起来。
1: 哇！
0: 车手因为开的那个 A1 其实也非常的快了，这个车长得呢跟那个 F1 差不多，嗯。但是那个当时给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你比如咱俩这么近的距离，不到一米的这个并肩坐着，咱俩说话，那车从身边过，你都听不见我说话，那个声音都大到那个程度。然后当时就是包括以前也在很看的更多的是 F1。哎，这个舒马赫时期啊，
1: 没错没错，那会儿咱们电视转播也有很多啊，当时央视老转这个赛车比赛，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赛车运动有没有这样一感觉啊，就是大家从电视上看啊，
0: 嗯，
1: 没觉得多快，
0: 对对，真的真的，
1: 是大家没觉得多快，但是其实咱们赛车，咱就拿现在啊，咱们回归到时至今日，
0: 嗯，
1: 赛车一般能达到多少速度呢？
0: 我就给大家举个，就现在就是今年元旦，每年的元旦前后不都那个达喀尔拉力赛嘛，
1: 嗯，
0: 对吧？我就跟你说，那卡车组那卡车司机开那卡车的，他的一个赛程是810公里，但是他的完赛时间是4小时10分钟，你说他那车开多快吧？
1: 而且还是卡车组，
0: 卡车组，对，他就是在沙漠上是飞着开，基本上是200公里是不下速的。所以说我当时觉得车手应该是很爽歪歪，但是随车那俩哥们儿应该是非常的痛苦
1: 啊、
0: 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在这个跑达喀尔最大的乐趣就是挑战这个车的极限，
1: 嗯，
0: 挑战你身体的极限，
1: 嗯，
0: 还有一个车里极热啊，在沙漠上开，还有油料的问题啊，车的问题，其实这些呢综合性的问题都会让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冲动去参加这种赛车比赛。
1: 啊、
0: 摩托车组就更甭说了，那更
1: 夸张、那更飞了，对
0: 更飞了，对对对。
1: 其实今朝说这个啊，我觉得很多朋友，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啊，很多人因为我们今年咱们中国承办了这个冬奥会
0: 啊，
1: 很多人看那个高山滑雪中心举办的那些比赛，比如说速降、速滑
0: 、
1: 很多人啊看那镜头啊说，哎呀，这徐老师这是快，但是感觉还好吧。然后我跟您大概讲一下啊，就是之前也做过一期节目，就是那首先啊，屏幕旁

0: 到速度多快的时候，它的下压力可能达到2吨多，
1: 嗯，
0: 三吨，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只有这样的话，那个车才能牢牢地啃在这个地上走，
1: 很稳定，
0: 哎，很稳定，对。
1: 那也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啊，咱们现在开家用车，大家可能有时候买车的时候老听见有这么一句啊，说我们这车有空气动力学，
0: 哎，
1: 啊，其实呢，可能啊，很多这空气动力学这技术确实是从刚才像我们今朝讲的这个从 F1 下放到家用车，
0: 是很多汽车的这种设计线条 啊，包括一些它的风动的一些这个理念啊，都是先从赛车起。启蒙的，然后才用到咱们的
1: 应用到平就是家用车呀，
0: 对对对对对，
1: 或者很多咱们老百姓平常用到的车、啊。
0: 越极致的车，肯定这方面的这个东西的调校啊，就
1: 保留的
0: 更多。对对对。嗯

0: 你方向打多少能回多少，甚至你要这个车感很上层的这种人，他这个车这个漂移的这个轨迹啊路径啊他都能够拿捏得很稳。哎，这主要就是重心，这个是核心问题。
1: 所以啊各位您看啊，就周冠宇这个啊，
0: 对，
1: 我就觉得啊，
0: 嗯，
1: 今朝他这钱不少花，
0: 那肯定。咱得说回来，说到真格了。
1: 对，
0: 你想人家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英国深造学习。哎，他在英国那会儿就是14岁、17岁的时候就参加过什么法国站的一些这个比赛，
1: 天呀，
0: 并且夺冠。
1: 天呀，14岁，我想想啊，正常来。

0: 切换，它不可能是那种长效性的这种变速，这种就是齿轮大小啊，咱就再说深一点，配比是不
1: 一样，这有点机械原理。
0: 对，
1: 这个
0: 这样的话呢，车手比如说刚出弯，前面可能300米又入弯了，
1: 嗯，
0: 这么短的距离，它要有一个很高的极速升档，哎，它就会都会有这方面的数据有参考系的。
1: 哦、
0: 而且我那会儿去，我其实因为就是上海站，我也看过也不止一次啊，就是那个车手真的是骑着小摩托，然后在这个赛道上天天去转。每次转每个弯，他对，哎，弯到哪儿，方向盘应该打多少，具体这个车我在这个弯的时候我要多少速度，都是有很多数据去支撑的。
1: 嗯，
0: 哎，在脑子里成为一种很抽象的体系化。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从什么是专业呢？专业就是说他把很多的东西整合到一种很合乎这个比赛很多方面才能夺冠。从团队支持

0: 是有各个方面啊。
1: 对对对，开快车并不是什么本事，就是能拿捏，拿捏好所有这方面的数据，弯道啊，转速啊。因为真正的车手，你看您要买的性能车，你发现你那转速表都在中间，
0: 嗯，
1: 为什么速度表不在中间？您要买个豪华车，为什么把速度表放中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大多数车手他是判断转速。他在脑子里有一个大概车的扭矩的一个分布图，他得在这个扭矩区间内把这个车，哎，整个的动力发挥出来。
0: 所以
1: 这些都是一说就不是一句两句的事。
0: 对对对，所以您看啊，赛车手在赛道里呢，他开车看很多东西。
1: 对，
0: 所以刚才金钊形容这特对，咱们要在赛道里光开快啊，这还跟人家有很大差距啊。
1: 对，对，
0: 好，那咱们上半时段呢进一小段广告，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聊。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7: 为生命护航。
8: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9: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10: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9: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1: 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13: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十二号，现在这个十二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4: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5: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为您带来的1025东生活。大家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啊，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啊。那咱们其实刚才跟大家咱们讲了很多啊，就是说这个啊，比如说很多人呀、啊、觉得这个赛车运动啊，为什么比如说只有周冠宇啊，很多人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啊，
1: 是
0: 包括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讲了讲大概这些赛事啊，这个是吧？我觉得有一赛事特有意思，就是那24小时勒芒那个。
1: 勒芒啊，
0: 嗯，
1: 对，
0: 我觉得你那跟大家简单人说说，很多朋友可能都是、哎，什么是这勒芒？光老听了。
1: 是，大家因为刚才呢也是初次跟大家接触啊，也更多接触，其实更多去关注的就是勒芒赛事。有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战绩，就是连续这个17次获得勒芒冠军、
0: 哦、
1: 啊。其实呢，就这几年没夺冠军啊，头大概我可以。追溯到什么呢？2018年、2017年、2016年那会儿都在得冠军
0: 哦。
1: 哎，当然呢，跟他这个不分伯仲的是丰田车队，
0: 嗯，
1: 但这里边的门道就很多了。首先说这车啊，保时捷这个勒芒赛车呢叫

0: 车手坐的这个位置跟这个车整个这个车的外壳都是合为一体的啊。
1: 这有点像我们印象中，这有点不能说，有点这个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
0: 抽象，其实大家看勒芒都能看到那。

0: 叫 Hypercar， 叫极致跑车。哎，它混合动力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它这个发动机扭矩它总是有一个上浮空间的时候，这个电机就会介入。而咱说回来，这勒芒赛车，现在这个勒芒赛车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 V4 发动机，微型四缸，然后
1: 大家都以为可能是个六缸
0: 发动机，因为
1: 啊去服务区，
0: 哎，对，少吃饭车上，哎，包括你现在你看到的奔驰，接下来的这个出的这些车里，M Power 的车也会有这种轻型混合动力，他们更多的也是源于赛道赛车。当然这些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为什么说你说从丰田车队跟保时捷车队也好，包括这个里边还有阿斯顿马丁车队啊，包括奥迪啊，这些他们为什么要孜孜不倦的参加这个比赛？
1: 对，为什么呢？你说他也没必要争个谁先谁后。
0: 实际上来说，第一，从逻辑上来讲，就是声名鹊起啊，我们这个车开的这个性能层面，还有一个是稳定程度。因为勒芒赛车大家知道是24小时啊，平均车速都在220公里以上的，
1: 不停，
0: 对，不停的去造这车。你想想，
1: 换人不换车，
0: 换人不换车的造着开。你想想，24小时从白天到黑夜。对吧，车手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穿着这么多衣服啊，这个这种防护防火的这些，就是说白了非常热，非常坚固的一个条件下，
1: 对对对，
0: 戴着头盔去开，更多的也是展示他们的技术。其实更多大家，你比如这几年我们遇见的，或者我们大家能吃到这个就类似于体验到这个由赛车这个
1: 下发到这个老百姓平民用车的 F1 技术，
0: 变速箱技术，对吧，变速箱双离合技术，
1: 没错没错，这都是最近
0: 常见的。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涡轮增压技术，对吧，包括这个车的风洞冷却技术，对吧，包括车的这个线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觉得这车看着挺怪啊，怎么这么夸张啊什么，到现在大家都
1: 逐渐接受了，
0: 接受了，就更多其实就是因为赛车
1: 啊，
0: 赛车技术，对，所以勒芒赛车来讲的话呢，就更多的是挑战了车的极限及品质，哎，然后
1: 怪不得各大品牌去争呢。你想着我要争了，我就可以说我们家品牌车啊，去年24小时换人不换车，开不坏。
0: 对，其实当然我们就是说，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丰田跟保时捷曾经就在2017年的时候，最后这倒数第二圈就马上就要截止点的时候，这丰田车队它这个车电路故障。
1: 哦，
0: 很遗憾，
1: 那就无
0: 对，
1: 那就是也没办法，就是你车的一个技术问题。
0: 对对，就是它也不单纯是技术，它就是实际上来说，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而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这个水平，还有这种及时性、有效性，都会影响到你这个比赛的结果。
1: 哎呀，我听到这儿，我有个感慨啊，就是我发现任何运动，您甭管是哪项体育运动，赛车也好，滑雪也好，乒乓球或者个人单打网球，您觉得他是一个人，其实这背后啊，
0: 真不是，
1: 全是团队，
0: 对，真不是，
1: 哎，真是，您看，您就举个简单例子，您觉得这个啊，林丹他打羽毛球，他也不是一个人，那背后呢，康养师、营养师、修复师、教练、分析教练、数据分析比赛，那都是一个团队，那包括到赛车这儿就更是一团队，
0: 对。其实为什么说咱们一聊车就离不开德国呢？其实来讲的话，我就是不管是大家以后有没有机会，如果真是出国去德国的话，你也可以去一趟，就是体验一下纽博格林那个北环的赛道，
1: 俗称咱们叫纽北。
0: 纽北，对对，这个赛道必须得提一下，因为它你大家
1: 太出名了，
0: 太出名了是一方面呢，它里边有森林区域啊，有山坡呀、啊，然后你可以租一辆车在里面去跑，真的，这个
1: 可以租车呢。
0: 对对对，你就去。体验一下，你会发现里面也有什么一点几排量的车。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运动，咱还说回来说这个赛车运动，它其实还是萌芽于就是咱们民间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就打乒乓球似的。说可能小区门口就一案子。
1: 对，我跟您说，小区现在咱们乒乓球厉害到啊，我就不吹牛的说啊，您可能练个一两年，参加个培训，您连小区门口那大爷可能都够呛能打过。
0: 对对对，
1: 那都挺厉害，国民水平都挺厉害。
0: 对对，这个就说白了，你就前两天不是说那乒乓球有一笑话吗？说那个大爷这个身体不太好，就中过风，然后他就一只手，然后呢，我天天练，说我你为什么不动啊？说我你没必要让我动，就说明咱们民间这个乒乓球的水平啊。

0: 非常高了。
1: 嗯，所以说汽车也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对于咱北京啊这个城市来说，我们的道路其实设计的真的非常好了，
0: 嗯，
1: 合理合法，包括所有的路啊，每个路口啊，甚至说这红绿灯的这个设计，我都觉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开车呢，更多的是享受这个开车的过程。
0: 哎，没错，并且有相关法律法规，
1: 哎，
0: 咱也不能说，
1: 哎，对，
0: 千万不能说路上飙，但是您下赛道。
1: 对，千万也别做什么飙车族之类的。
0: 嗯，
1: 对，当然我只是说，对于汽车的狂热的爱好呢，也出发点是我们因为关注这些比赛。

0: 其实你看啊，你聊到这个电车，其实赛车呀，大家要是看这个运动，其实发展它也有个过程。最早肯定是燃油车主导，
1: 是
0: 啊，包括中间引申出什么这个勒芒也好，房车赛也好啊，这个越野车比赛也好，反正燃油车为主。但是你看近些年，由于新能源品牌的这个厚积薄发，
1: 是
0: 吧？由于它的发力，就是最近的这个赛事，就像你刚才说勒芒，可能都加入了这种
1: 混合动力。对对对。
0: 那未来我觉得在这个包括像你刚才说的，无论是奔驰啊、宝马呀、还是保时捷这些品牌，都会出以电为动力。像原来可能8缸、12缸的车，
1: 是
0: 最牛的法拉利，现在都是得还得弄个电机搁里边。
1: 对对对。
0: 这到未来这个赛车会不会也发展成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燃油啊，变成混合动力啊？尤其是再出，当然目前还没有啊，就是纯电车的这个比赛还没有。
1: 就是电车啊，这个其实来说的话，我首先说，就是说对于这个赛车啊，真正大家能看到这些官方啊大品牌的这些比赛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告投放。
0: 这确实，
1: 这里面最猛的呢，咱不得不说法拉利啊。法拉利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卖车养车队，人家这个宗旨已经定了这么多年了啊。然后你车上的这些不管什么 Marble 这个广告啊，很多轮胎广告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更好的宣传这个品牌。因为它对接的很多这个 F1 这个层面的人，它更多对接的这种高端的这种赛车技术啊，这些东西大家都是慢慢的有意思。所以说接下来你说真的就像咱国家的电动车真的现在是如火如荼啊，真的是
0: 非常
1: 好，而且
0: 包括世界上很多电动车也开始发展。
1: 对，今年我特别关注这些数据啊，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出口量啊也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尤其这个就咱们这些临近的国家啊，电动车，而且我们的电动车呢，从设计感啊，包括续航里程啊，包括电池技术，都非常的有这个开拓性。所以说我呢也大胆的想了想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想啊，以前

0: 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
1: 了，因为车重了，
0: 对吧？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合理的自重以及这个最大的这个续航里程，
1: 明白？
0: 这些都是有一个优化数据的。
1: 嗯，
0: 但是可以搞一这样的比赛，你比如说这电池充满电了，大家就看谁。
1: 就是电动车的勒芒赛事了，
0: 也可以，对吧？就是、
1: 对,
0: 吧对吧？你电池技术、充电技术，我们真的其实是很多事情是通过想象才能落地的。
1: 对对对。
0: 但是而且我们，你说现在电动车，其实我们现在我发现，你比如说这个蔚来啊、理想啊这些车，包括比亚迪啊，他们更多的车是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我们家庭这种工具类的需求。
1: 确实确实，现在电车因为也没有赛事，
0: 对
1: 啊，可能就是蔚来最早出了一款那个电的纯电的那个跑车，为了打造声势嘛。
0: 对，
1: 但是由于呢这个电动车赛事啊，确实是，反正到目前为止，到我们今天录这节目为止，还没有一个说
0: 还没听说过啊，
1: 哎、对，还纯电的一个比赛还没有。但是啊，确实是会像金钊所说，就是未来会说到电车了。我想问问，因为你开的车啊，包括你有时候赛道日啊、
0: 嗯、
1: 去下赛道也不少。
0: 嗯，
1: 从你自身感觉啊，
0: 嗯，
1: 这个电动车下
0: 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
1: 对对，有时候人站不稳不拉的那个，都有时候容易摔倒。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可能咱说点北京话呢，就是说如果这车手开这个电动车去上赛道上来，我这车才能把这个爆发力发挥出来。那可能这出弯，你这一脚油门下去，这车就瞬间倒。达到一个巅峰啊，这些都得
1: 你这话就像当年看藤原拓海似的，就是这辆车只有到10000匹转速才能发挥出它全部的马力，
0: 一万转，
1: 对，一万转。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是你看，就咱刚才聊到这个《头文字 D》，就肯定是年代感很深了。
1: 嗯、
0: 就我们看电视，
1: 很多零零后都没看过。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我们就是。

0: 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惯性还仍旧在，对吧？对吧？你这个控制就不是一个逻辑了。
1: 哦，
0: 而燃油车不是，你燃油车你分四驱啊、后驱啊，它发动机在前头，发动机在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

0: 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电池，当然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也有一些风冷技术，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暴力驾驶的话，
1: 它毕竟还是电池，
0: 对，它充放电啊，它产生的热量肯定是超出我们日常的一些用车习惯的，这个也是作为赛车来讲的话，工程师来讲的话一定会考虑进
1: 去，很难克服的一个事，
0: 对，考虑进去的，对
1: 对，因为很多时候啊确实这样，很多我知道咱们听众有很多朋友开电车啊，
0: 嗯，
1: 电车我们都知道其实加速啊，就是你刚开始踩特别快，
0: 嗯，
1: 但是它有个特性，就是你可能踩三次是这速度，
0: 嗯，
1: 但是踩到第六次踩到第九次，它由于这个电池的技术啊，包括它这个整体的制动啊还有电机的一个反应，它都会有衰减，这就是可能点，
0: 对，
1: 因为各家毕竟面临的技术是要用电池，
0: 对，
1: 那么电池过热呢，就像刚才金钊所说，能有赛车的赛事啊，
0: 对，
1: 但是呢，咱们不得不说，赛车文化呢这几年确实是也是在我们国内啊很多的一个铺展开了。你比如说咱北京周围就有几个赛道啊，金钊是京港、
0: 天津
1: 啊，天津有一个，那什么普瑞
0: 山东也有，对，我印象中是。
1: 其实你要说怀柔或者昌平那些也算吧，就是小赛道，
0: 对，
1: 就非常小了，是吧？
0: 是
1: 啊，
0: 对。
1: 那平常这些赛道啊，其实我们知道，包括咱们听众，您要是喜欢的话啊，您周末掏个几百块钱，
0: 嗯，
1: 好像也能体验，是吧？也有租车那个。
0: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这个什么是赛车呢？就是大家得一块儿啊，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竞争嘛，竞赛嘛。你要一个人呢，你可能就
1: 跟一个人的足球，
0: 对，很难突破自我啊。
1: 嗯，
0: 因为你就跟那个，您前两天我还真是了解过这个问题，就跟你做选择题似的，你给你出十道选择题，让你检查一遍，
1: 嗯，
0: 仍旧你还坚定原来答案，就你很难突破，就里边的错的那个题，
1: 嗯，
0: 你也未必能挑出来，
1: 嗯，
0: 就因为你会有自己的思维逻辑。那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同样做这个卷子，在一个比较下。你可能才能推敲出来啊、哦，原来这个点是我需要提升的。
1: 嗯，
0: 哎，其实呢，比赛来讲的话呢，是一个介质。哎，我个人觉得啊，就参加比赛是一个介质，能调动很多的积极性。
1: 嗯，
0: 刚才也都说了什么，电动车发展呀、燃油车发展呀、技术发展呀、我们这能够得到的福利啊，买开的民用车的福利。
1: 嗯，
0: 但更多来讲的话，厂家投这个钱干这事儿，
1: 嗯，
0: 他得有更多的回报。
1: 哎，这说的也是很直接，
0: 对对对，
1: 很直接的一个商业
0: 逻辑。但是我就说的就是，你要没有商业模式去支持呢，我们做这些比赛，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能够推广，说这个，哎，我能卖的更多车、啊。
1: 它也不能很久的去维持这事儿、
0: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真的是这样的。但当然，我觉得呢，通过咱们国家。

0: 这模拟器啊也是越造越好。
1: 嗯，
0: 你包括最早咱那其实玩赛车游戏，大家可能用个主机
1: 啊、那把能那个
0: 手柄
1: 能动，手柄能震动、
0: 对对对，
1: 哎，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0: 对对对、到后来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1: 对啊，
0: 模拟的这种
1: 是。
0: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都上档了，
1: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0: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1: 对对 对，
0: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啊。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钊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
1: 呀？确实也没这可能。
0: 对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那一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
1: 对，
0: 我跟您说，千万别出事。
1: 没得租是吧？
0: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个那个拉力，
1: 哎，
0: 拉力赛车。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1: 造价不菲。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大剧查、就是你看那个 WRC、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0: 对对对，
1: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0: 对对对，
1: 叫什么、
0: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拍赛车的那个、
1: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是右侧刹车。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0: 它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1: 的、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档、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就是
0: 一直往后拉，
1: 线性的当当当当，
0: 对对对 对，
1: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它是这些东西。
0: 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1: 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

0: 归实质性的，你这 WRC 这个悬架啊，这一根悬架多少钱啊？就这一小车的一个悬挂，这一个悬挂啊，我之前都是看的，就还是老年间的，大概这一个悬挂大概是得有30-40万。
1: 就光一个悬挂这么贵？
0: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最算是很，要如果你就比较
1: 极致，这都算消耗价了。
0: 对对 对, 对，它有一个最大的什么特点？这车飞坡飞起来，啪拍在这地上，这车没有回弹，大家看见了吗？看见那些跑 WRC 那些在那种山间小路上各种漂移呀、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说这车手你疯了吗？你这种状态下去开这车，
1: 就是一般那车，你想大家咱们正常啊，你像民用车飞起来到那儿悬挂就断了，
0: 对，就是说
1: 落地悬挂就
0: 断了，对啊，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的这种黑科技。对吧、
1: 哦？
0: 就咱们家这些车，你正常开啊，就这些，不管
1: 特别费，
0: 日系、美系、德系啊，都算上，
1: 都算上。
0: 你开这车，这车、啊、
1: 咱也甭管这车多少贵
0: 啊，对，多贵？我告诉你，6-7万公里那个减震器大多数都漏油啊。对，然后呢，如果这个，比如最近这个路上这些壕沟啊什么的，挖完沟可能埋的填埋不是特别合理的。

0: 接了当去升档去降档，
1: 他不需要我们用家用车的平顺啊换挡什么，人要的就是百公里之内的急速换挡，我包括用很多切档的场景。
0: 你比如说咱们就说了，就是成龙大哥那电影啊，霹雳火啊，之前他拍的那个红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代表性的，开这个30E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它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哨，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10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
1: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今朝讲解，咱们首先对赛事了解了很多，然后再包括我们对于这个一个赛车的造价啊，包括您看这个，所以说啊，我觉得赛车运动啊，就跟咱们去进行滑雪一个道理，您得有专业装备，您不能说我拿块木板能不能滑也能呲，但是您跟人滑板，这就跟您说我开民用车能不能下赛道，也有赛道开放日，对吧？您下您那车也能下，但是您说您那车就跟刚才今朝说的。悬挂它可能很快就漏油了，或者跟赛车它装备就还是差的，
0: 理念不一样的。
1: 对，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今朝就聊到这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5: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6: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4: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7: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8: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4: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3: 我们知道
9: 他们共同
3: 的名字叫 英雄。

0: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1: 话说小教堂，黑水温泉荷花泪，好姑小黑丫头把房栓古飞龙找到这棵千年古树的树洞之旁，说明了当中的情况。房栓三个人绕到了树旁，一看正如好姑说的一点不差。嘿嘿，这里头还冒着寒气，证明里头有人从这个口这出来的，这倒真玄妙。没有事儿，出家老道往树洞里钻干什么？这里头也不是人待的地方，虽说几个人抱不过来，在里头也憋屈，也不能常住人啊。要在上面往下去，那里头有防备，有性命之忧。说拿兵刃要砍，这参天的大树剩下这个大半截，你能砍得了吗？得砍多长时间？时间不容人。我说飞龙啊，这怎么办？这人怎么能够弄出来呀？让他自己出来，咱们抓住他问一问，不就清楚了吗？这个事儿啊，好说呀。我呀，专门研究头的，师傅比你是专门行家。

0: 草菇险些吐了我，奇臭恶臭啊，腥臭说不上，怎么那么臭，闻着一鼻子有点恶心。再看人家古飞龙是站在上风头，给俩人看是在下风头，这个小老坛也够坏的。我说师傅啊，这是什么玩意儿呢？我告诉你，这是啊，在深山老林当中抓的野兽啊，它的名字、叫臭鼬。把这个臭鼬抓住之后啊，把它宰喽。它的肛门旁边啊，有一些臭鼬。这个臭鼬啊，奇臭无比呀、这也是在投人的时候啊，也不打熏香，也不打痒痒药，给他往窗户里头一抹，这个臭鼬的臭味啊，熏得满屋他待不了。我进屋啊，把东西给他偷走，今天就用这个东西把这个老道牛鼻子给他逼出来。
1: 好好好，你去
0: 在树旁边绕，绕到了这个口之旁，拿着小抹子抹上了臭鼬，往这边上趴一刮，风往里头一刮，那个树洞里头的平方面积它有限，地方狭窄，这臭鼬又奇臭无比。无量佛，什么玩意儿这么臭，我受不了了。噌，他在这个千年的树洞里头窜出来，外头房栓跟好姑正在这准备着呢。

0: 是房栓吗？
1: 正是房老爷，我问你鬼鬼祟祟你在树洞里头干什么啊？你贼眉鼠眼的从那个小孔往外瞅什么？实话实说，有半句假话，我把你脑袋拉下来当球踢，你可知道防栓我这两下子。方老爷，我命不是闲言换的啊，我跟你实话实说，你饶我命就行。讲这个温泉黑水是荷花泪呀、啊、为嘛水黑呢？是我们三位教主啊往里头扔的墨，所以说它是黑色的，里头并没有毒。在底下下上了竹管子，竹管里头下上弦儿，直接扯到这个树洞里头，前面挖上眼儿在这看着。如果人用水上漂啊，轻身提动发，踩到木板就是荷叶莲蓬跟荷花在上面打起来，那是99/81/88/64，是140多步的东西。我如果说看你走到东面，我一拉东面里头的弦儿，那上有块板儿，东面的荷叶、荷花、莲蓬全都掉下去了。我拉西面的西面掉，我拉南面的南面掉，拉北面的北面掉。不管你走到哪，我拉哪个地方全都掉，不拉我方的人掉下去，你就算输。这主要的消息都在我这呢，胜败都在我这呢，方老爷请您饶命吧。老道，你既然说了实话没有谎言，那我回来就放你，可现在不能啊。方老爷没有半点虚言。好姑啊，跟着飞龙把他给我绑上，在外头给我看着啊。房栓跳进树洞一看，正是这么回事儿，也觉得奇臭难闻呢、啊、跳出来。哎呀，我说飞龙啊，这个臭鼬的臭啊可太臭了，我防栓更受不了，没有鼻子挡着，抽进去都脑瓜子疼。这玩意儿在里头咱们要想办点事儿也办不了啊，这哪这么臭的。我说师傅啊，世上啊所有的玩意儿啊，是番臭的东西啊我全都问过呀，比这玩意儿再臭的它没有了，天下第一臭啊。怎么办呢？就得拿匕首啊把那块鼠皮啊刮下来，然后咱进里头办事儿。拿匕首把这块鼠皮刮下来扔得远远的，里头当然像烟筒似的，一会儿臭气没有了。飞龙啊，这个事儿就得拜托你了，你进去控制这五根绳，金木水火土，也就是东西南北中这五块牌子。你看着师傅要在东面，你拉西面的；师傅要在南面，你拉北面的啊。师傅露不露脸全在你了。这个好姑你在外头给放着哨，万一谁要来了，说在上面要扔点什么东西，把我徒弟要整个好歹的，我还放心不下。这个老道还得人看着啊，等事情完了再放这个老道。房栓一切安排完了，等走回来，荷花泪者再看三教圣人正在给蛇蝎老人跟血手在这拉仗，两人吵吵的脖子粗脸红。弥陀佛，二位都是来给我帮忙助力的，蛇山派长跟我有旧交啊，可你们俩在这打起来了，这是窝子狗啊，内讧内战了，咱不能这么干，互相残杀，咱们得一致对外，那为宗旨为目的。看着我的面上，过后再说飞龙套月圈，可不能不给三个圣人的面子。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俩人不嚷了。弥陀佛，血手老朋友，咱们已经事先说好了，这个荷花泪由你主打，请您上泪。好，三位圣人，卯家迎战者。吊旗吊弓，缓旗缓弓，八宝换旗升弓，叫足了自己轻身提纵发，

打电步兜身来到了池边。各位，我今天学手来到荷花泪上跟房栓赌斗人头。如果说房栓上来了，房栓赢了，我把脑袋给他。如果说我赢了，房栓把脑袋给我，不领教别人。今天这个擂台就领教房栓，别人不领教。把这话可叫死了，上来赌脑袋，这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房栓看到这儿啊，满面带笑，这一笑鼻涕泡全出来了，美出鼻涕泡了。我说各位，既然血手恶面要领教我房栓，我房栓呢来到这个小教堂擂台呀，始终没打几阵，大伙儿都想看看我房栓的意义。那好，房栓愿意迎战，不知道血手你要站到哪一面，你说准了站哪一面，大点声。我站东面，东面为上吹手。好，血手你站东面，我房栓站西面，听好了。房栓这话给谁听呢？是给小老坦儿古飞龙听的。兴化图呢，我都告诉你了，我站西面，你可别拉错了，拉错我咕咚我下去了，就得输脑袋呀。古飞龙在树洞里头听了个真儿切真，而且好姑还嘱咐他，师傅在西面。看准了牌子，这里有五根绳儿，东面的拴个牌子，西面的拴块牌子，南北各拴一块牌子，当中间拴块牌子。他把东面的牌子拽到手，我说老小子，如果说你要是上了东面往上一站，我师傅把牛锤弯喽，到时候我一拉你，咕咚你就掉到池子里头了，脑袋你就没了。血手跳到了莲叶莲蓬之上，一脚踩一个，房栓来到了跟前儿，垫步窜到了荷叶荷花上，呼呼呼呼呼呼一阵的颤巍之后，房栓轻功可不错呀，在上面能说话。朋友，你可知道房栓有隔山打牛阴阳二气炮的绝掌吗？听说过。好嘞，

百步打空瓤，隔着一百步，我就把你打到水里去。所有人瞧着，先画防栓，你就吹吧，你能把牛吹死啊？没听说过百步打空掌，嘿嘿，方栓，你把我吹死得了啊！我今天我就在这面站好喽，你要用百步打空掌，你要把我打下池内，我就给你人头。好嘞，天下各位练武术的群雄可看好喽，我是在西面啊，我可要打百步打空掌了。说着腮帮子一鼓，一叫丹田，似乎在全身叫力，其实方说哪也没叫力呀。小老头儿，这就得看你的了。我运好气，百步打空掌，我要打喽，你下去呗。嘴往外吹风啊，对面这个学手做梦不成想，拉弦的老道被小捞台给换了，他以为你方栓在这吹瞎话，你能把我打下荷花泪吗？咚，这荷叶莲蓬一往下沉，学手当时是掉在了池中，吨吨吨喝了两口老汤，蹬水踹水王八腹爬上了岸，狼狈之极。一想坏了，我跟房栓打赌记账，赌的是人头，我被房栓百步打空掌打下了池内，人家找我要人头，当着天下这么些群雄，我不给行吗？找个办法得活命啊。嘿嘿，一时没加小心，当场落败。我说对面的蛇蝎老人，我要有我飞龙套玉拳，焉能败在房栓之手？你拿命来！接着这个引子去找崔荣，那崔荣听着气大了，你被房栓的百步打空掌给打了，你丢不起人，你得给脑袋，你招拉出来。贺连平，你真乃不要脸，跟房栓打赌记账，红口白牙，你说的准，谁输了谁给脑袋，房栓输了不给你脑袋，天下群雄让吗？你今天掉到里头了，你不给人家脑袋行吗？你拿我下这个台阶，小子你翻错眼皮了，你招家伙，飞龙套月拳往前啪一抖，血手往下一个锁颈藏头，飞龙套月拳紧接着往下一顺手，这个圈正套到脑袋上，往回一带，砰，血手恶面的脑袋被套下来了，死尸翻身栽倒。蛇蝎老人的武功霸道啊，比血手高着一倍有余。各位，今天我替房栓出了气了，他输打硬要不给脑袋，找我就坡下驴，这个坡他也没找着，被我把他杀了，可不是我手狠心毒，本应该他就是给脑袋。各位没有别的说的吧，你说话在于理上。水上漂，无有人漂，飞身来到了荷叶莲花之上。方栓，我跟你赌斗的也是脑袋，因为你的脑袋值钱，多少人谁输谁给脑袋。方栓的嗓门放大了，你站的可是南面啊，我方栓站北面，你可听好了。打电步抖身来到荷叶莲蓬之上，俩脚踩着，方栓

这回还用百步打空掌吗？当然，跟你这种小鱼小虾儿，要走开星门迈开步，也失掉方老剑客我的身份。我就用百步打空掌，还是一口气儿就把你吹到荷叶池里头。赌人头，现在开始了呀！房栓丹田一提气，那都是假的。把这脸憋了个通红，百步打空掌，我要打喽！往外一吹气儿，古飞龙在树洞里知道那位在南面。我说小子，你在那还待得老老实实的，你下去呗！叭一拽，那里消闲往下一抽，刺喽！荷叶、莲花，嘣下去了，屋有人，咕嘟咚，咕嘟咚，咕嘟咚。来狗刨啊，爬上岸撒腿就跑。这小子。

秃了脑袋不给，不给怎么办？就得把脸喝出去跑啊！撒腿如飞，没命的跑。他这一跑，在武林当中气坏一人，谁？太阴派的混元魔主雷声，早就看着小教堂越打越不像话，越打越不是人性，怎么都来这些武林的无赖呀？几个窜跳，那雷声是武术的大家，太阴派的派长，那得说窜高蹦矮，高人级。

往回扔，啪叽摔到地上。这房栓几个窜跳过来，抽出自己的龟苓宝刀，你就在这儿。当时失手两分。各位，这可不是我房栓平白无故杀人，这脑袋他欠我的。多谢雷声老前辈老人家，您呢给我房栓撑了脸了，给我房栓打了江湖的暴露不平了。酒以后擂台散完了，我买500斤槽子糕去看你老人家。哈哈，全体全笑了，这是房栓在开玩笑。哈哈，房老爷，我雷声不是给你帮忙，我是打这个路见不平，知道这帮下三滥的人物说话不算，耍无赖，我看不下去。要是我雷声，我抹脖子，我也不能丢名，我认死。各位，现在我雷声跟天下的各位武术人物说明白了，谁在跟房栓赌斗脑袋，你脑袋输了你不给，雷声我下手给拉起来。如果房栓输了他脑袋不给，由我雷声把他脑袋给揪下来，因为他脖细，细脖大头鬼啊。大伙瞧着雷声说话公平，小教堂的这几位瞧着现在事情麻烦了，可蛇蝎老叟满面带笑。小教堂三位教主，在下崔荣，受蛇山派长的委托，干什么？

0: 人物，跟着来到小教堂的擂台，各就各位，全都坐好了。蛇蝎老人崔荣飞身来到擂台上，伸手拉出飞龙套月圈，一个指天画地。方帅，我呢，第一阵不领教你，为什么？你打了两阵了，我再领教你属于车轮战，让那些给你帮忙助力的上来，像灯像火的，你的亲戚朋友上来先垫垫手，你看看我的招数，然后再比试，你看怎么样？哼哼哼，我说崔荣，蛇蝎老叟，一听你这外号啊，你就是狠茬儿。你要跟房栓我的能耐比呀、啊，你碟子里头扎猛子，你潜的邪乎着呢。各位，不知道哪位前辈替房栓遮风挡雨，上擂台之上领教蛇蝎老人。在旁边有人说话，外甥，哎呦，大舅，你一个人能捻几根钢钉？大伙捧柴火焰高。娘亲舅大，舅舅谭先知替你打第一阵，舅舅外甥谢谢你了，等过年的时候，栓，500斤槽子糕我吃不了，你就别说这话了啊，舅舅上擂也就是了。谭先知抱腕摒手，各位，我要上擂领教蛇蝎老人，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有个好歹的，我要死在上面，大伙想着给我报仇。说的话是断肠话呀，把生死撇在了九霄云外。栓，把你的龟苓宝刀借给舅舅一用。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

0: 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

0: 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1: 话说小教堂，南北群雄会。房栓的舅舅谭先知跟房栓借归灵宝刀。老爷子上台之前把生死撇在九霄云外，房栓恭恭敬敬地把刀托在双手之上，望你老人家多加小心。孩子我十分挂怀，因为蛇蝎老人崔荣啊，使的是飞龙套月圈，究竟这个圈怎么厉害，咱方还不知道。望您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孩儿啊，舅舅当然多加小心。把刀拿过来背在背后，谭先知来到梅花圈，从梅花圈打垫步抖身飞身上了擂台。天下练武术的群雄，哪个人不知道谭先知啊，武林当中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哈哈哈哈哈哈，蛇蝎老人，在下谭先知领教你一二。哦，原来是房栓的大舅来了。房栓在江湖上啊，逞凶造刺儿，杀七个宰八个，得有人逞妖啊。你就是逞妖人一个。好，拿鱼先拿头。谭先知，你在武林当中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不过今天你来早了，不如你来巧了。我要试试飞龙套月圈究竟有多大的杀力，请杀。飞龙套月圈是一对儿，指天画地，单筋独立，立在了当场。谭先知一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刀一个顺风扯旗。朋友，请。请。蛇蝎老人的单飞龙套月圈够奔谭先知的顶梁砸来。谭先知知道飞龙套月圈厉害，究竟厉害到什么程度可不知道，怎么办？为嘛借栓的归灵宝刀？主要是借着宝刀之锋刃，我把你的飞龙套月圈给你削断了，你就里头有什么奥妙你也使不出来了。嚓，刀往上一削，飞龙套月圈火光一冒，两人斩点就走。一个回合过去，谭先知可倒吸口凉气。为什么？归灵宝刀切金断玉，削铁如泥，摧毛利刃，到现在削他的飞龙套月圈没削动，证明飞龙套月圈也是一件宝兵刃呢。一宝刀降对面的飞龙套月圈恐怕是降不住了，就得拿真招实术。这俩人走开行门，迈开步眼，招招有势，步步有法，挨帮挤靠山斩腾挪猫窜狗闪兔骨迎翻猴上树虎登山外加蛤蟆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擂台底下人看这个眼花缭乱，看来看去大伙就看明白了，蛇蝎老人的武功赶不上谭先知，要如果再走几十个回合恐怕性命休矣。谭先知心里有底儿了，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啊。蛇蝎老人焉有不知道自己不是谭先知对手的，怎么办？我就得以飞龙套月圈赢你。啪，虚点一圈，一转身躯，身体拉拜式往台阶走，这是败中取胜的招数。谭先知焉有不知道这位要败中取胜的，你既然要败了，那我就打破砂锅问到底儿，我追过去。电不丁腰往前一窜身，一举刀要力劈华山，

就在这个时候，蛇蝎老人崔荣一验飞龙套月圈上面的崩荒，嘎巴唰，这里头出来十几个蓝星星，要在太阳光底下发蓝色，证明这个蓝星星上边喂了剧毒了。而且又是天女散花，面积很大，你想躲上下左右你全躲不了，他往当中间打，啪啪啪啪，身上中了许多个蓝星星，书中暗标这玩意儿是剧毒，五步毒蛇的毒汁儿，喂好的再加上仙鹤顶梁红，这都属于剧毒之内呀，打上就见血封喉啊。啪，谭先知知道中了蓝星星，往后再一打垫步，想打垫步抖身飞身窜下擂台，五步毒蛇，这说悬了就走五步就得倒下，他再加上仙鹤顶梁红，所以说毒性太大了，没等窜下擂台，咣当翻身栽倒于擂台之上，这把龟灵宝刀苍狼落地，蛇蝎老人飞身窜过去，一飞龙套月圈正铲到谭先知的脖子上，人头落地了，哈腰伸手抓住法器举在空中，鲜血淋漓，哈哈哈哈哈哈！方帅接脑袋扔奔开封府的看台，方栓往前紧跑几步，奔把脑袋接过来，往前栽两栽，晃两晃，方栓险些栽倒啊！啾啾啊！方栓是放声大哭，哭得惨呐、啊，眼泪鼻涕长淌。众人过来，把人头接过来，把房栓安排到坐这儿。栓，弥陀佛，我欧阳春说句话，不知道你中听不中听，要节哀，正在小教堂英雄会上，别乱了方寸。贝牙哥，您说的言之有理，房栓是拿得起来放得下的人，眼泪擦干了，小母狗眼瞪得溜圆。爱虎，再加上小花，上去把我舅舅的死尸抬起来。这时候，谭早知一抱拳，各位，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哥哥死在了擂台，也是为国家出力报效。我谭早知要为哥哥报仇，要替我外甥撑腰，刚要窜身，北侠客一伸手把谭早知给抓住，兄弟，咱们没摸清飞龙套月圈里头究竟还有多少蓝星星，上去你我之辈恐怕难以抵挡，你先坐下，不打无把握之仗，咱们可不是莽夫。谭早知知道北侠客说的对，聪明人一点就透，眼子才棒打不回。谭早知坐在这儿，蛇蝎老人这时候伸手已经把龟灵宝刀拿过来了，哈哈，这是房栓拿手的兵刃。今天无意当中我得了龟灵宝刀，不知道开封府哪位好偷埋脸的帮去帮把马高蹬短为朋友帮忙助力的上

最好是房栓你替舅舅报仇，你上擂台。可大伙正在这个时候，突然在开封的看台之前来了小黑丫头豪姑。大伙鸦雀无声，静下来了。各位老前辈，你们大伙都好，我豪姑给各位请安了。

跟我去一趟啊！眼珠一转，好，好，好，好。房栓站起来，小教堂的三位堂主，现在我开封，刚才死了一个，得休息片刻，镇静镇静，一会儿再开擂。我房栓没回来之前，不准任何人上擂。飞龙啊，走，跟着你媳妇走。两人下了看台，跟着好姑出了人群儿，到了远处的树林儿。进了树林之内，就看在大树下站着一位60左右岁、花白头发的老太婆，浑身上下穿了一身青，在手里拿着龙头拐杖。年轻的时候，这个老太婆是个漂亮人物，二母子炯炯有神，看这样有几十年的深功在身。方栓知道这可不是一般人，方栓恭恭敬敬，古飞龙也是恭恭敬敬。小黑姑娘往前一进身，师傅，飞龙，前面站着这位就是我的授业老恩师山海婆婆。师傅，这就是房栓，古飞龙的师傅，那个就是我的未婚丈夫古飞龙。房栓听到山海婆婆大名鼎鼎，紧步走到跟前，一个大礼呀，山海婆婆，您的名字陈雷贯耳，皓月当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房栓小子给您施礼了。套句近便的话说，老前辈，我房栓攀大了，咱们是亲家。

天人宅斗把房栓的钱口袋拿在手中。我说师傅啊，你老的名字也太响了，古肥龙啊给老师你老人家磕头。肥龙啊，男子长古怪相必有古怪能，跟着师傅一见面大显身手。哈哈哈哈，肥龙啊起来吧。谢过老师。老师啊，我也没带什么好的见面礼儿，今天见你老人家面啊，就给你两个元宝就得了。一伸手把钱口袋打开，在里头拿出两个小元宝，就是小克子。那个克子是有数的，一个小克子金元宝是10两08钱，这玩意儿可招人喜欢不大。我说师傅啊，这个礼家太薄了，请你老人家笑纳吧。山海婆婆看着两个黄澄澄的金元宝，满面带笑。飞龙啊，贼吃贼，越吃

你找我们两人必有大事儿，什么事儿？说完呢，这个飞龙套月圈呢，里头打的星星啊，是五步毒蛇加上仙鹤顶梁红，两样剧毒的药物呕出来蓝星星，打出来是天女散花。一般的武术家你是躲不了的，我呢送你一件宝物。前辈，那我房叔安谢谢了。再看山海婆婆从背后背到这个包裹当中拿出来衣物，并不长，有多长呢？一尺半长，是个角儿，黑乎乎的，没有光，头前是个尖儿，就好像降魔杵一样，不过它可不是降魔杵。说完呐，这个呢叫飞龙套月桩，是个桩角儿。你拿着

他打出星星，你迎面一晃，把自己身体护住了便可。多谢前辈，舒安呐，可我要嘱咐你，最近呐，我拜会了9981门总门长莫其真前辈，我把

山海婆婆确实了不起，她能够见到总门长，可看地位之尊。老人家，我们告辞了，久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帮忙。不知道您家住在哪儿，等过后房栓买200斤槽子糕，我去看您去。栓呐，你别开玩笑了，我家住在山海关，所以说叫山海婆婆。好了，老前辈，那咱们告辞了，后会有期。领着古飞龙出了树林之后，我飞龙啊，你把我钱口袋剩下的钱给师傅吧。你偷师傅的时候，师傅就知道，这叫借花献佛。孩子，这事儿做得好，师傅认栽。我说师傅啊，我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我兜里没钱，见师傅的进监礼又不能不给，所以说我借师傅的你钱一用啊。听说你老人家的钱呐都长毛了，你们家有的是，就这点金银，你老人家不心疼吧？哎呀，孩子，给你多少钱师傅也不心疼，你就是师傅的儿子，走吧走吧。钱口袋拿回来，别到自己肋下，转身来到了看台。小教堂三位擂主，擂台上蛇蝎老人崔荣，你不是叫房栓上擂吗？房栓迎战，底下炸了锅了。在飞龙套月圈这样凶险的形势下，房栓人家上擂，看这样房栓不是孬种啊。可我上擂可是上擂呀，各位，我得有兵刃呢。龟苓宝刀被我舅舅给丢到擂台之上了。爱虎啊，小兄弟，方大哥，那就得把你心爱之物

再看房栓在左手里头拿着一个黑乎乎的铁棒子，可有一样他不放光亮，什么兵刃叫不准。房栓稳稳当当迈着四方步，放着八楞屁，那牛大了，撇吃辣嘴，不可一世的忠实派头来到了梅花圈之下。各位，房栓房老剑客上擂了。唰，那房栓一辈子轻功他是最好的，当贼的轻功不好能成为贼吗？来到擂台之上，双脚落地，半点声音皆无，因为房栓头一回上擂是给扔上去的，这回上擂没有声音，那更显得房栓高。蛇蝎老人为舅舅报仇理所当然，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来吧，房栓领教你。你可知道房栓武术身为剑客，要按照邪麻外道，几股几股眼下薄子耳朵一拧，刮大风吐口吐沫发大水，放个臭屁刮16天臭风我熏死你。要论刀，左三刀右三刀下三刀上三刀，刀刀不离你的后脑勺啊。今天我要照你在我面前走过10个照面，房栓就不为方老剑客。房栓你就吹吧啊，有高人帮忙，你那三角猫四面都五花炮六面神七不端打小开门老太太端灯麻的武术你只管施展出来，别的话咱们就甭说。接受。蛇蝎老人伸手把飞龙套月圈抡圆了，甩手够奔房栓的大脑袋套来。房栓一不着急二不着慌，手中的七宝刀往上一迎，一削他的腕子，你狗爪子拿回去带爪的不好包装，唰，一点寸关尺脉门穴，飞动套月圈往回再一撤，房栓紧接着斜肩带背的快手三刀，上三刀唰使完了，崔荣被砍个手忙脚乱呢，这可是马慧音教给他的快手三刀啊，那刀招惊奇，房栓又用了功了，别退了3步，崔荣瞧着不好，我可看着过房栓使的快手9刀，那6刀没有施展出来，不知道我能不能闪躲开来，怎么办？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用

0: 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

0: 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0: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江东吴国大皇帝孙权有病了，啊，病得还不轻呢。最近几年呢，孙权呢，这心情不好，怎么回事呢？他经常闹家务，感情这家务事啊，已经闹了好几年了。最近，这位吴

而死啊。转过年来，孙权得了病，病势越来越沉重，自己也知道不行了，他这才传旨把太傅诸葛恪和大司马吕岱以及一些文武找在病榻前，嘱咐了一番后事，是手指孙亮而亡啊，指着他儿子孙权归了天了，意思就是告诉他的文武要好好辅佐太子孙亮。说完这句话，

0: 不用问，现在江东是一片混乱，我正好发之。
1: 哎，慢来慢来，让他兄弟司马昭给拦住了。哥哥，你可不能大意呀。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别看江东现在小皇帝即位，朝内一片混乱，现在江东拜诸葛恪为太傅啊，履带为大司马。咱不说这履带，先说这诸葛恪，那可是诸葛瑾的儿子呀，西蜀国丞相诸葛亮的侄儿，此人机警过人呐、从小就特别聪明，他很会用兵啊，您千万小心。司马师摆了摆手，武帝不必担忧，威兄此次出兵，先取江东，后取西蜀啊，感情不是为打这江东，还惦记那西蜀国呢，咱不能总这么三分鼎立仗。司马师啊，亲统人马，浩浩荡荡奔东吴杀来了，探视马报入了江东。东吴一听这个消息啊，可真有点慌了。怎么呢？皇帝孙权刚刚去世，幼主登基这才几天呢，曹魏的司马师亲自同几十万大军杀来了，这还了得？诸葛恪呀，冷笑了一声，他劝慰群臣不要慌张，我自有破敌之策。诸葛恪呀，要报答报答孙权托孤之恩。他和江东的老将军丁奉商量了一番，拜丁奉老将为总先锋，诸葛恪亲领人马迎战司马师啊。这仗打得这个漂亮，好厉害的江东老将丁奉啊，他以少胜多，来了个雪夜破敌兵，把曹魏人马杀得大败。诸葛恪一看司马失败了，诸葛恪仰天大笑，这回呀、你中原可就算完了。他立刻写下一封书信给西蜀国姜维、姜伯约，派人送往汉中啊。他让姜维从西线出兵，自己由东线出兵，这样两气夹攻，中原唾手可得。如果得过中原，我们两国是平分天下。你看看孙刘联盟嘛。这诸葛恪志向还是蛮大的，把信发走之后，他亲自统精兵20万攻打新城。为什么单要打新城呢？因为这个新城这地方特重要，从这个关隘来讲，这个地方呢是曹魏一个总隘口，如果要把新城拿过来，其他的地方是迎刃而解，独占自取呀，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唾手而得。所以诸葛恪要打这新城，他到这儿就把新城给包围起来了。新城的守将叫张特，这一员守将啊很聪明，他知道诸葛恪这个人很有计谋，要是硬碰硬的打，我绝对打不过你。所以呢，他积攒粮草，准备大量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弓箭等等，严守城池，说死不出战。你来骂阵呢，我知道没听见不理你，你要是攻我的城池啊，我就拿着滚木雷石砸你啊。就这么着一连打了有20多天，没把这新城取下来，和诸葛恪火了。

0: 我手捧印信是出城在您马前纳降。诸葛恪看完了这信，冷笑一声，把信往帅案上一放，问了问这个下书人，信中所说的是你家将军心里话吗？
1: 哎呀，太傅，这都是我家将军肺腑之言呐，是真的呀。
0: 哦，你暂且退下。
1: 是。
0: 诸葛恪问了问他手下的这些将佐，有人提醒诸葛恪，您可小心，张特这封信是不是一计？诸葛恪笑，小小的张特，他有什么本领啊？既然他给我写这封信，就说明让我把他吓破胆了。好吧，把来人打发回新城，我暂且退兵30里。他把人马退下去了，就借着诸葛恪退兵这功夫，人家张特呀加固城池，又把守城的这些军校重新调整了一番，连城中的黎民百姓都上了城了。这回呀更加严谨巩固了。张特率领军校站在城头上，破口大骂诸葛恪。诸葛恪火了，我上当了啊，继续给我攻。他又攻上来了，呵，这回啊他率先垂帆，身先士卒，一马当先，砰，让人家一箭整射在诸葛恪脑门子上，中箭落马。三军大吃一惊啊，这城也不能攻了，把诸葛恪给抢回来了，赶快起箭上药。哎呦，第二天诸葛恪这脸都肿了，眼都睁不开，封了喉了。就这样啊，他还下令攻城呢，怎么攻也攻不下来了。这仗是越打越艰苦，有好多士卒啊全都逃跑了。跑什么呀？好多江东的军校啊到了新城这地方不服水土，不少人都病，本来这仗都打不了，诸葛恪非逼着打。而且呢他每个营中哨所都安排这么几十个人看着这些士卒，只许向前不许退后，有病有病也不行，只要是那鼻子还出气儿，你就得给我攻城。有好多士卒啊都浮肿了，还让去打，人家能不跑吗？几个大将来到诸葛恪跟前呢，提醒诸葛恪，太傅，这仗咱不能再打。诸葛恪一听就火了，怎么没有一个给我长志气长威风的竟给我泄气呀？什么叫别打了？他当时传令把这几个说情的推出去给我斩了。哎呦，众将苦劝，这才把这几员将给免了。诸葛恪是怒气不消啊，别看免了这几员将，他贴出张布告去，今后再有来说情的，再有说不许攻新城的，立斩。谁还敢说话呀？没多少日子，有人来禀报他，大都督蔡林跑了，那是他的左膀右臂。诸葛恪开始都不信，什么不能吗？都督跑了，这仗还怎么打呀？我去看看。他亲自骑马出来，这么一看，哎呦，诸葛恪这才明白，感情确确实实好多士卒都病倒了，这仗确实没法打了，连三军都督都让他给逼跑了，还怎么取这新城？这诸葛恪呀中了一箭，窝窝囊囊，损兵折将，败北而归。他撤兵回来了，越想越窝火，诸葛恪猫在家里谁也不敢见。诸葛恪仔细这么一想，不好啊，怎么了？我这打了败仗了，回来好多人会看不起我呀，如果有人在皇帝面前出谋划策要把我的军权给我拿了去怎么办呢？他赶快派他手下两个心腹，一个叫朱恩，一个叫张悦，让这两个人执掌京城的御林军。他先把这个京城的这个军权夺过来，那样自己不是就踏实了吗？但是你诸葛恪得好好想想，你看看谁管吴国京城的御林军，
1: 是孙俊，这孙俊呢、啊、那是宗亲，是皇帝孙亮的亲戚，是当年的东吴主孙策的曾孙，他可不是孙策的亲曾孙，是孙策他弟弟孙敬的曾孙，那也是一家子呀。你把他的军权拿过去，他能干吗？孙俊当时就火了，立刻跑到宫中找皇帝孙亮，说这诸葛恪要干什么呀？他要总揽军权呢，京都的羽林军全都归他管了，我看此人安心不善。孙亮这么一听，哎呀，你提醒的好啊，是这么回事。怎么不知道为什么寡人我一见诸葛恪呀我就哆嗦。哼哼，孙俊听到这块点点头，陛下您不用说了，我看诸葛恪早有不臣之心，他要谋朝篡位。哎呀，孙亮一听吓傻了，他摊开两手跟孙俊要主意。孙俊这么一想，陛下您不必着急，我看这样吧，您呢御驾亲自到太傅府去问问病，诸葛恪不是两军阵前中了箭了吗？您看看他这个箭伤怎么样了，也算是关心关心他。

0: 当时传旨，他要到太傅府来探病。
1: 哎呦，诸葛恪一听这怎么办呢？
0: 皇帝怎么想起来到这儿来看望我来了？我这在新城打了败仗，我有什么脸见皇帝呀？我。

功劳都归他自己了，连关带杀他害了二三十人，把这皇帝给蒙了。孙亮皇帝看了看他，安慰他一番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又把孙俊给找来了，说我已经看过诸葛恪了。哦，陛下您看他是不是有不臣之心呢？皇帝一听不臣之心我倒没看出来，不过我看他可杀了不少人，杀了十多个，关起三十来个来，他这是要干什么呀？哼，孙俊一听陛下要干什么，还是要谋朝篡位呀、啊、哦，那你说下一步该当怎么办呢？陛下不用着急，您呐宴请诸葛恪，以慰辛劳，就是说他这新城一战打得很辛苦啊，还负了那么重的伤啊，问慰问慰。您把他请来之后，在酒席宴前我们

车给拦住了。主公，我看您还是不去为好。怎么了？无端皇帝为什么要宴请您呢？我看此去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呢，唯恐凶多吉少啊。主公，以我之见，还是不去为上。诸葛恪点了点头，说得有理呀，怪不得今儿早。

正在等候着您呢，不好啊，让陛下总那么在那儿等您。您先去，我可以打发人到您府下去取药。朱哥哥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他瞅了瞅张约，张约还是向他直晃头，意思还是要坚决不去。朱哥哥呀，这句话没说出口，点了点头，那我就去吧。他跟着孙俊就来了，来到朝房一看，哎呦呵，皇帝真的已经把酒宴都摆好了。看朱哥客来了，这位天子亲自给他罢盏。朱哥客一瞧这酒啊，这酒这颜色怎么这样？其实他每天喝那酒就这色儿，因为今儿个朱哥客疑神疑鬼，所以他没敢喝，只是说自己肚腹疼痛不敢饮酒。孙俊就看出来，哦，太傅您不愿意喝这个酒啊，不要紧，您家里头一定有配好了的药酒，是治病的酒，派人把它取来吧。朱哥可以听啊，说得有理，让张约派人把他家里的酒取来几坛，把这坛子打开，喝。朱哥哥放心大胆地喝上了，喝得挺美呀，肚子疼太旺了。不管谁来给他敬酒，呵，朱哥哥都眉飞色舞的，跟人家客气几句。他在酒席宴前，一个劲儿的卖弄聪明，两个眼珠是滴溜溜来回乱转，这样不显得机。

洛阳。司马师吃了一惊，哎呦，这江东右主孙亮为什么把朝中这么大的个重臣给斩了呢？旁边有人一笑，主公，这

杀了。尽管后来朝廷赦免他无罪，因为他是一时精神狂乱嘛，但是他待不下去了，他当时必须辞去将军之职，因为他无颜面对自己手下的将士。唉，滕侃说到这里，两个人都不说话了。书宅里寂静无声，过了半天，滕侃这才开口。到了我父亲辈上，哎，我父亲始终是一个健康正常的人，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祖父的这个病却有隔代遗传的可能。8年前，我和银莲结了婚，婚后我们两个人相敬如宾，非常的恩爱，彼此推心置腹，始终不渝。你看我这人不喜欢交际，为什么呢？是由于我和我夫人银莲，我们俩

最后，他把眼睛睁开了，用一种异常平静的声调说：“丁年兄，你过来，你先看看这四扇七屏，你仔细看看，我再给你讲述一遍这七屏的故事。哎，这故事的内容，我在睡梦之中都能背得出来呀。”狄仁杰这个时候站起身来。

念兄，您不知道啊，这四扇屏风上的图画，恰恰正好是我自己一生中四个代表阶段呢。想当年，我在家念书的时候，有一次，我确确实实做了个梦，就梦见了四位美丽的女子。后来，我赴京赶考，

开动了。本来画中的男子是端着一杯酒给他的夫人喝，但是现在你看，那个男的端的不是酒啊，而是拿着一把匕首对着他妻子的胸膛啊！狄仁杰听到这里也吃惊了，差点没叫出声来，赶紧的俯身再仔细观看那个画面。哎呦，现在狄仁杰看清楚了，就见那个男人搂着他妻子的左手里面正握着一把匕首。原来呀，是握着一个酒盅，这个酒盅的口是圆的，现在那个圆的成了匕首的匕首柄的头了。原来那个男的下边没露尖，因为是酒盅嘛，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下面露了一个尖儿。这个男的正紧握着一把匕首，而这匕首的刀尖正对着他夫人的心窝。狄仁杰看到这里疑惑的摇摇头，哎，心说话这奇怪了。狄仁杰摇着脑袋又回到椅子上坐了下来。这个时候滕侃继续往下说，我一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了这个变化，我当时一看这个呀，脑袋嗡嗡作响啊，我又觉得当时开始狂乱浮躁了。我揣摩着，也许在打造这套漆瓶的时候，工匠们当时不小心把一块薄银片粘在了潮湿的红漆当中，当这表面的朱漆侵蚀了，就在这个不吉利的地方显露出来。可是我很快就发现，那处薄片不是原来加上去的，而是后来加上去的，而且加得相当的笨拙，因为

程凯又说了，因此唯一可能的结论就是在一次我根本记不清的精神狂乱的时候，是我自己做了那种改变。此外，第二个结论也十分容易得到的，也就是说，当我精神狂乱的时候，我自己正计划着谋杀我的妻子。藤坎说到这里异常的激动，脸红脖子粗啊。说完话后又长长的叹了口气，唉，他迅速的把目光移开了朱漆屏风，脸上露出十分痛苦的神色。这漆屏死死的缠住了我，让我再也得不到安宁了。从此以后，我连续好几次都梦见我正在下手杀死银莲。每一次我从这种可怕令人窒息的噩梦中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浑身大汗淋漓。即使在我醒着的时候，这种狂乱的冲动也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我，折磨着我。低念兄，我感到绝望了，我有一种极可怕的预兆啊。这屏风使我整天提心吊胆，身心恍惚，但我又不能把此事告诉我的银莲。他可以忍受一切，却不能够忍受我这种可怕的念头。他一旦发现他心爱的丈夫想对他下手，想杀死他，我想他的心会碎的。可是我们逃不出劫数，可怕的事终于发生了。今天我们在花园的树荫下吃罢午饭，我就觉得空气异常闷热，我心里很是烦躁不安。我就告诉银莲，我说我要到书宅去休息一会儿，顺便翻阅一下早上公堂审案的记录。我到了书宅之后，这书宅里也很热，我的头隐隐作痛，心情无法平静下来，于是我就决定到银莲的房间里去休息一下。藤坎说到这里就站起身来。

0: 到过道口的一扇门前，藤坎伸手打开了这扇门，往里一看，里面是银莲的化妆室，有一张紫檀雕刻的大梳妆台立在右边，梳妆台上有一面擦得锃亮的银镜，左手有一扇小门，放着一张竹榻，正当中是一方紫檀雕花的圆桌。藤坎就给狄仁杰介绍说，这个圆桌上原来还放着他们后来打碎的那个大花瓶，左边那扇小门，这个小门外就是花园，银莲的侍婢平常就在小门前的那张竹榻上睡觉，而这张竹榻正对着一扇红漆房门，这个房门里面就是银莲的卧室。藤坦说着话，就从怀里掏出了一把精巧的银钥匙，然后把这个红漆的房门打开，就对狄仁杰说，今天中午我走进这间梳妆室时，那个侍婢正躺在竹榻上睡午觉，她没醒。我走进卧房门时，这个卧房啊，当时就像现在这样半开着，就见银莲光着身子，脸朝着里面躺在床上，她的头枕在弯曲的右臂之上，头发蓬乱地散开着，从这个床沿上直接垂下来。我看着银莲，我正想走近她的时候，我突然间就觉得眼前一片漆黑，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迷迷糊糊醒来以后，发现自己正躺在梳妆室的地上，那大花瓶打碎的瓷片散满了一地呀。当时我就觉得头昏欲裂，思绪混乱。我见那丫鬟还躺在竹榻上没醒呢，我挣扎着爬了起来，踉跄着向卧室走去。可是当我走进银莲的床边一看，我不由大吃一惊的，我的那把古玩匕首已经插进了他的胸膛，他早已经死了，他一定是被我杀死的。
1: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栖湖清风，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七月十六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九天人之际。

0: 东亭将嘴一努，笑道：
1: 哎，不必说这些闲话了，这不，龙化镇已经到了。
0: 龙化镇有1000多户人家，因为漫天大雪，街巷上绝少行人，满地爬犁印子，街旁的绊子叠得齐齐整整，一垛接着一垛。因天已黄昏，只沿街几家干店门口各自站着伙计，手里打着西瓜灯，缩着脖子，跺着脚迎候客人。按照武丹的意思，就镇边随便找一家客店

0: 便径自向上首明珠所图席上去，大横坐了。明珠见殿中有杂人，低声问道：“
1: 主子用过药了？”“

0: 边不开火，到这儿买饭吃，明白吗？也没见哪家有你这号伙计，大雪天的把人堵在门外头说话的。说着一挤身子走了进来，顺手又扯进一个年轻小伙子，打落身上的团团积雪，大大方方的朝明珠这一桌坐了，弄得众人莫不言声，都向这边瞧。只见那个年轻人却很腼腆，低头坐着不言声。那个老太太将二两一锭银子放在桌上，大声说道：喏，打一斤黄酒，烫热一点儿，一个黄焖鸡，两碗口蘑汤，两碗水过米饭。哎，你愣什么呀？我们的银子不够啊。
1: 那伙计有心刁难，拿起银子仔细一看，是98成色的真元细银饼，一夹去了半块，剪角还微微发白，实在无可挑剔，便笑道：哟，老太太，不是不肯支应你，店里夹剪坏了，我去兑了钱来时怎么样啊？旁边默坐着的小伙子忍耐不住了，忽然抬起头大声地说道：
0: 不要你找还。
1: 一转脸，正和高士奇四目相对，顿时大吃一惊。
0: 足下可是姓高？那个小伙子盯着高士奇，嗫嚅着说。高士奇一愣，这才仔细地打量这个小伙子。只见他穿着一件绛红凝绸羊皮大氅，脚下着着一双高腰牛皮靴，一顶出风毛高皮大帽压得低低的，秀目细眉，嘴角微吊，两颊还有一对深深的酒窝，虽是有些面熟，一时竟寻思不来何处见过面。正蹙眉沉思的时候，那个老太太突然说道：
2: 高相公，你真是个贵人多忘事啊，不记得黄粱梦的老婆子了？
1: 韩刘氏。高士奇眼睛一亮，突然闻到一股淡淡的幽香。这个小伙子必是土谢图寒的女儿和陈黄药好过的阿秀了。他唰地站起身，对那个茫然不知所措的伙计说：你快滚吧，这两个人是我们一起儿的。老太太，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呀？春和呢？
2: 鬼使神差来的呗。
0: 韩刘氏得意地笑道：
2: 春和去了他大伯家，在杭州学生意，着实惦记着你这个救命恩人呐。你救下的那个孩子如今儿啊也5岁多了，取名就叫韩木高。
1: 众人此时都听得愣了神了。高士奇因见大家诧异，便将自己进京途中依旧韩春和的事情讲了个大概，只隐去了自己坐花轿营救周姑娘和阿秀的身世。这两件事，一件关乎自己的名声，一件关乎国政，都是不便多说的。当下众人说笑吃饭毕，高士奇便命人将自己里间的屋子收拾出来，让韩刘氏母子住，自己竟住了外间。他又到上房探视了一下康熙，因见康熙满头大汗，睡得沉沉的，才学回来见韩刘氏和阿秀。
2: 哎呀，高先生，人呐都说我老婆子心眼儿多，其实啊是个傻子。
0: 韩刘氏坐在暖暖的热炕上，听听外边人声已尽，只有呼呼的风卷着大雪落地的沙沙声，这才慢吞吞地说：
2: 高先生，你知道吗？住在天王庙的那个金和尚竟是个贼和尚。
1: 高士奇看看韩刘氏和阿秀

0: 天爷就下起连阴雨。韩流氏啜着茶，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这一刹那，高士奇突然觉得，这个韩流氏年轻时一定是个美貌绝伦的女郎。高士奇点点头，用火筷子拨了一下炭盆，听韩流氏继续说道：“哎，我家后园啊，有一座孤坟，这你是知道的。我打山东搬去，立起宅子就没动过它。原想一个无主野坟，暴尸露骨的也是罪过。阴天下雨啊，谁知那坟就塌了个大洞，雨水一个劲儿的往里面灌。我见怎么总也灌不满呢，心里就起了疑了。天一晴，我就叫人把坟上那棵大杨树给放倒了，想掘开看看到底是埋的什么东西。要真是个死人，也得给他挪个地方，省得在水里受罪不安呢。”
1: 听到这儿，高士奇问道：“您掘开了，里头埋的是什么呀？”
0: 阿秀没言声，但是从袖子里取出棒子大的一个东西。高士奇一看，竟是一颗祖母绿，在烛光的映照下，阿秀柔嫩的掌心里放出了绿油油的光。韩流氏岿然说道：“哎，就是这个，还有猫眼睛、红宝石，装了一匣子呢。其余的几个箱子沉得很，搬不动啊，我也没敢动，大约是金砖银元宝。”
1: 高士奇兴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了，他瞪着眼睛问道：“那后来呢？”“
0: 后来我才知道，大树一锯就给金和尚报了信儿了。我虽没见识啊，那也知道，园后埋着

弯子，到晚间才悄悄地躲进黄粱梦、周庆家家，想看看风色，再做打算。哎呦，一连半。

0: 舒了一口气。
1: 高士奇也松了一口气，笑着说，哎呀，招惹这么大的事啊，要放别人身上还不知怎么样呢。你呀、啊、真是一点亏也吃不起的人呢、啊。后来你们就没有回去吗？
0: 这时阿秀说，我倒是说回去的，妈妈讲这个家已经不是她的安全之地了，就把宅子让给了周员外。哎呀，哎，金和尚不死，我这辈子也难得安生啊。我就那么笨，守在家里等他来杀，哼，我想想没办法，就带了一家子坐船去了杭州春和他二伯那里。他二伯是个生意人，二嫂子眼里又不容人，想着我是败了家产投奔他们的，有事儿没事儿丢勺子敲锅指桑骂槐的数落人。我原不是穷，是富极必仇的，哪里受得了这个呀。就把他二伯在落马湖镇的一处绸缎铺子原字号盘买过来，叫儿子媳妇有个安身处。因闺女急着想见万岁爷，就带着他一道出来了，竟似闯江湖一般的。韩刘氏说罢抿嘴而笑。
1: 高士奇听了咯咯一笑，也亏了你是个智夺星啊，要是换了别的妇道人家还不知怎么样呢。你虽是轻描淡写，据我想来实在也是惊心动魄呀。啊，秀哥哥，你急着见皇上还是为请兵报仇吗？
0: 阿秀目光一闪问道，高先生，皇上如今在哪儿？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音、董珂、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

0: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3: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2: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

下面再做一遍广播。

0: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3: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2: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

0: 这个北京的这个环路啊，车呀，
1: 还真是
0: 这些是吧？
1: 我跟赵先说说啊，我小时候
0: 嗯
1: 是桑塔纳2000。我相信很多新听众都没
0: 时代超人是吧，
1: 对，都没听过那
0: 对
1: 那会儿，我记得我舅舅开辆皇冠，
0: 那
1: 就是、
0: 那就已经非常豪横了，
1: 非常豪横
0: 是
1: 啊、
0: 你
1: 因为招比我稍微大一点、你那会儿小时候是什么车？
0: 我是80后啊，就是说。其实当时那个大多数就是我小时候还看见过什么伏尔加呀。啊，就是这个那会儿叫苏联车嘛，
1: 啊、对对对
0: 拉达呀，
1: 拉达
0: 波罗乃兹，
1: 我就想说拉达是吧？
0: 对对对，波罗乃兹，因为那会儿咱还是就是这个汽车领域的面比较窄。但是我想说的不是说咱们今儿不聊这个赛车运动嘛，但是我就是开一刚一开口呢，就想说说这个车我们的接触的这个起源啊，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会儿就是从小就爱车，喜欢车，所以这东西看它呢就走不动道就上瘾、哎，最终呢开始就关注这个汽车运动啊，汽车这个赛车项啊，赛车运动啊，所以说呢，我呢就是说那会儿关注，比如咱们北京那会儿还老看就是什么333车队，我你听没听说过啊？
1: 这我没有，这可能早点啊。

0: 赛车，咱就拿现在啊，咱们回归到时至今日，赛车一般能达到多少速度呢？
1: 我就给大家举个，就现在就是今年元旦，每年的元旦前后不都那个达喀尔拉力赛嘛，对吧？我就跟你说，那卡车组那卡车司机开那卡车的，他的一个赛程是810公里，但是他的完赛时间是4小时零10分钟，你说他那车开多快吧？
0: 而且还是卡车组，
1: 卡车组，对，他就是在沙漠上是飞着开，基本上是200公里是不下速的，所以说。

0: 300的时速一下踩到底，降到这个大概30-40公里的这种非常挑战的这种发卡弯，哎，出弯的时候又完全的把这车的这个整个速度全都得推起来，
1: 嗯，
0: 哎，可以客观的说，就是那会儿我在那个台子上看，因为是受邀的这个嘉宾嘛，我看那个每一个车手啊，只要是你是车手，我觉得你的脑袋跟你的脖子跟你的肩的这个宽度几乎是差不多的，就这个实际上就是你的这个职业。

0: 但是你到现场一看，哎呦，那个拼杀感啊，绝对是咱们正常人。您拿个球拍，
1: 是
0: 就是林丹老师告你，我杀你那儿啊，
1: 嗯，
0: 我跟你说，你都反应不过来，就得那个速度，
1: 对
0: 啊，所以很多运动咱们还是得。

多的是这个车你方向打多少能回多少，甚至你要这个车感很上层的这种人，他这个车这个漂移的这个轨迹啊路径啊他都能够拿捏得很稳。哎，这主要就是重心，这个是核心问题。所以

0: 然后再加上您的轮胎，您可能说，哎呀，徐克，我这轮胎6万公里才一换，人可能跑一圈换就换啊，包括
1: 对
0: 啊，得有，在万一这台车有问题，你还得有个备选车。
1: 对，一般的都是两台车，
0: 一般都是两台车。
1: 对，但是有一些比赛，它的要求就是说，就是这个，
0: 一台车
1: 跑完，一台车，但是发动机有一个限定公里数
0: 啊，
1: 一个 F1 就是这么去找，这么去安排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可以很夸张的说，你像 F1， 像那摩纳哥比赛那种城市街道那种，它的变速箱跟它跑这个其他的赛道是不一样的，变速箱换挡逻辑不一样，因为这种短平快的短距离加速，它的那个档位的切换，它不可能是那种长效性的这种变速，这种就是齿轮大小啊，咱就再说深一点，配比是不
0: 一样，这有点机械原理。
1: 对，这样的话呢，车手比如说刚出弯，前面可能300米又入弯了，这么短的距离，它要有一个很高的急速升档，哎，它就会都会有这。

0: 轻量化的处理
1: 了。哎，对对对，也有东南亚车手，咱国内的车手，当然都是保时捷自己的这个车队的车手。那为什么都同样的车，同样的动力输出，还能跑出个这个
0: 差距
1: 三四五名？对啊，就是对车的理解不一样。
0: 哦。
1: 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真真正正的当时这个身体状态，他是不是很兴奋？哎，我跟你说，兴奋这个东西很夸张的，就是因为就跟跑100米的这种短跑或者50米短跑，他这个当时的这个车手，包括这种跑竞田径的，他当时那个兴奋的状态，把他嗨起来的这种状态，他也会完全的投入到他这个赛车的这种哎开的这种感觉里，这些都是有
0: 差异，都是有各个方面啊。
1: 对对对，开快车并不是什么本事，就是能拿捏拿捏好所有这方面的数据，弯道啊、转速啊。因为真正的车手，你看您要买的性能车，你发现你那转速表都在中间，为什么速度表不在中间？您要买个豪华车，为什么把速度表放中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大多数车手他是判断转速。他在脑子里有一个大概车的扭矩的一个分布图，他得在这个扭矩区间内把这个车哎整个的动力发挥出来。
0: 所以
1: 这些都是一说就不是一句两句的事。
0: 对对对，所以您看啊，赛车手在赛道里呢，他开车看很多东西。
1: 对，
0: 所以刚才金钊形容这特对，咱们要在赛道里光开快啊，这还跟人家有很大差距啊。
1: 对，
0: 好，那咱们上半时段呢进一小段广告，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聊。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7: 为生命护航。
8: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9: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10: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9: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1: 轻轻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3: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4: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5: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

0: 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0: 个啊，比如说很多人啊觉得这个赛车运动啊，为什么比如说只有周冠宇啊，很多人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啊，
1: 是
0: 包括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讲了讲大概这些赛事啊，这些是吧？我觉得有一赛事特有意思，就是那二十四小时乐盲那个。
1: 乐盲啊，
0: 嗯，
1: 对，
0: 我觉得你那跟大家简单人说的，很多朋友可能都说，哎，什么是这乐盲？
1: 嗯，
0: 光老听了。
1: 是大家因为刚才呢也是初次跟大家接触啊，也更多接触，其实更多去关注的就是乐盲赛事。有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战绩，就是连续这个17次获得乐盲冠军、
0: 哦、
1: 啊，其实呢就这几年没得冠军啊，头大概我可以追溯到什么呢，2018年2017年2016年那会儿都在得冠军、
0: 哦、
1: 哎，当然呢跟他这个不分伯仲的是丰田车队，但这里边的门道就很多了、
0: 嗯、
1: 首先先说这车啊，保时捷这个乐盲赛车呢叫919 Hybrid，哎，919混合动力车，
0: 嗯，
1: 这个车呢，在上海的保时捷体验中心呢，有一台这个实车，我也特意近距离看过那个车，
0: 嗯，
1: 整个这个车所有的这个设计呢，有点像烟盒，
0: 哦，
1: 啊、
0: 是吗？
1: 就非常扁 啊,、
0: 哦、
1: 啊，非常扁，前面呢就是慢慢的就是这种线条是那种浮上去，
0: 嗯，
1: 甚至这个车手坐的这个位置跟这个车整个这个车的外壳都是合为一体的，啊，
0: 这有点像我们印象中这有点不能说。有点这个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
1: 抽象啊，其实大家看乐盲都能看到那个车啊，
0: 对对，
1: 就是当然了，其实这个乐盲赛车呢，就是可以说从保时捷来说，它把它所有目前我们在卖的这些汽车的一些技术都是集成于乐盲赛车、
0: 嗯、
1: 哎，我可以说几个例子，你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918 Spider Hypercar，就是说这个现在全球啊，这几年不说，前几年都在说全球三大神车嘛，
0: 嗯，
1: 拉法拉利、
0: 嗯、
1: 啊，迈凯伦 P1
0: 是
1: 918 Spider，
0: 没错，
1: 他们不叫，对，他们不叫超跑，他们叫 Hypercar， 叫极致跑车。然后呢，这三个车同样都是混合动力车。哎，它混合动力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它这个发动机扭矩，它总是有一个上浮空间的时候，
0: 嗯，
1: 这个电机就会介入。而咱说回来，这乐盲赛车，现在这个乐盲赛车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 V4 发动机，微型四缸。
0: 哦，
1: 然后
0: 大家都以为可能是个六缸啊、八缸、十二缸，
1: 是吧？是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吧？其实呢，这个 V4 发动机呢，其实也是被减下来了，这个排量啊，包括这个发动机，因为不管是国际汽联也好，还是所有的这种汽车的这种竞赛也好，我们是有一个倡导的方向的，
0: 嗯、
1: 什么方向？就更多是节能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嘛。
0: 嗯，
1: 所以说你赛车没关系，但你赛车的主导方向肯定是以这种方式，就是谁更节油。谁呢在额定时间下跑的这个圈速最多，哎，这种客观
0: 谁能少去服务区，
1: 哎，对，少吃饭少在一这个车手肯定是四个小时就换一个车手，这个是肯定不用多聊的，哎，所以这个混合动力技术就在用在这些乐盲赛车上、
0: 啊、
1: 哎，包括你现在你看到的奔驰、
0: 嗯、
1: 不是现在新的这个 C63 也是一个混动技术了嘛，
0: 电
1: 机加电机嘛，
0: 对对对，
1: 包括咱就说奔驰的这个什么 A45 啊、
0: 嗯、
1: 对吧，包括宝马接下来的这个出的这些车也、
0: 嗯、
1: M-Power 的车也会有这种轻型混合动力，他们更多的也是源于赛道、
0: 嗯、
1: 赛车，当然这些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为什么说你说从丰田车队跟保时捷车队也好，包括这个里边还有阿斯顿马丁车队啊，包括奥迪啊，这些他们为什么要孜孜不倦的参加这个比赛，
0: 对，为什么呢，
1: 对吧，
0: 你说他也没必要争个谁先谁后、
1: 哎、实际上来说，第一从逻辑上来讲就是声名鹊起，哎，我们得通过造势，哎，我们这个品牌更多的从技术层面、
0: 嗯、
1: 从这个我们这个车开的这个性能层面，还有一个是稳定程度，
0: 嗯，
1: 哎，因为乐盲赛车大家知道是24小时的，平均车速都在220公里以上的，
0: 不停，
1: 这车对，不停的去造这车，你想想，
0: 换人不换车，
1: 换人不换车的造着开，你想想，24小时从白天到黑夜，对吧？车手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穿着这么多衣服啊，这个这种防护、
0: 嗯、
1: 防火的这些，就是说白了非常热、
0: 嗯、
1: 非常艰苦的一个条件下，
0: 对对对，
1: 戴着头盔去开，更多的也是展示他们的技术。其实更多大家，你比如这几年我们遇见的，或者我们大家能吃到这个，就类似于体验到这个由赛车这个
0: 下发到这个老百姓平民用车的 F1 技术、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变速箱技术，
0: 嗯，
1: 对吧，变速箱双离合技术，
0: 没错没错，
1: 对吧，
0: 这都是最近
1: 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涡轮增压技术，对吧、
0: 嗯、
1: 包括这个车的风洞冷却技术，对吧，包括车的这个线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觉得这车看着挺怪啊，怎么这么夸张啊什么，到现在大家就
0: 对对对逐渐接受了、
1: 哎、接受了，就更多其实就是因为赛车
0: 啊，
1: 赛车技术，对，所以乐盲赛车来讲的话呢，就更多的是挑战了车的极限及品质，哎， 然后
0: 怪不得各大品牌去争呢。你想呢，我要争了，我就可以说我们家品牌车啊，去年24小时换人不换车，开不坏。
1: 对啊，其实当然我们就是说，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丰田跟保时捷曾经就在2017年的时候，最后了，最后这倒数第二圈就马上就要截止点的时候，这丰田车队它这个车电路故障。
0: 哦，
1: 很遗憾，
0: 那就无
1: 对，但是、
0: 就是也没办法，就是这车的一个技术问题。
1: 对，就是它也不单纯是技术，它就是实际上来说，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有很多你

0: 我听到这儿我有个感慨啊，就是我发现任何运动，您甭管是哪项体育运动，赛车也好，滑雪也好，乒乓球或者个人单打网球，您觉得他是一个人，其实这背后啊
1: 真不是，
0: 全是团队。
1: 对，真不是。
0: 哎，真是，您看您就举个简单例子，您觉得这个林丹他打羽毛球他也不是一个人，那背后呢康养师、营养师、修复师、教练、分析教练、数据分析，那都是一个团队，那包括到赛车这儿就更是一团队。
1: 对，其实为什么说咱们一聊车就聊不就离不开德国呢？其实来讲的话，我就是不管是大家以后有没有机会，如果真是出国去德国的话，你也可以去一趟，就是体验一下纽博格林那个北环的赛道，
0: 俗称咱们叫纽北。
1: 纽北，对对，这个赛道必须得提一下，因为它你大家
0: 太出名了，
1: 太出名了。

0: 赛车运动它其实还是萌芽于就是咱们民间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就打乒乓球似的
1: 啊。
0: 说可能小区门口就一案子。
1: 对，我跟您说，小区现在咱们乒乓球厉害到啊，我就不吹牛的说啊，您可能练个一两年参。

0: 相关法律法规，咱也不能说，
1: 对，
0: 千万不能说路上飙，但是您下赛道，
1: 对，千万也别做什么飙车族之类的。对，当然我只是说，对于汽车的狂热的爱好呢，也出发点是我们因为关注这些比赛，了解更多的有趣的知识。
0: 没错，
1: 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啊，就是生活中你为什么喜欢车啊，为什么去消费车呀？
0: 嗯，
1: 包括现在的电车都是这样的。
0: 其实你看啊，你聊到这个电车，其实赛车呀，大家要是看这个运动，其实发展它也有个过程。最早肯定是燃油车主导，
1: 是
0: 啊，包括中间引申出什么这个勒芒也好，房车赛也好啊，这个越野车比赛也好，反正燃油车为主。但是你看近些年，由于

0: 有意思，
1: 嗯，
0: 所以说接下来你说真的就是像咱国家的电动车真的现在是如火如荼啊，真的是
1: 非常好，
0: 而且
1: 包括世界上很多电动车也开始发展。
0: 对，今年我特别关注这些数据啊，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出口量啊也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尤其这个就咱们这些临近的国家啊，电动车，而且我们的电动车呢从设计感啊，包括续航里程啊，包括电池技术，
1: 嗯，
0: 都非常的有这个开拓性，
1: 嗯，
0: 所以说我呢也大胆的想了想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想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比如电动车比赛，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1: 也猛啊这个。
0: 对
1: 对，
0: 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了，
1: 因为车重了，
0: 对吧？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合理的自重以及。这个最大的这个续航里程，
1: 明白，
0: 这些都是有一个优化数据的，
1: 嗯，
0: 但是可以搞一这样的比赛，你比如说这电池充满电了，大家就看谁
1: 就是电动车的勒芒赛事了，
0: 也可以，对，就是
1: 对吧？
0: 对吧？你电池技术、充电技术，我们真的其实是很多事情是通过想象才能落地的，
1: 对对
0: 对。但是而且我们你说现在电动车，其实我们现在我发现，你比如说这个蔚来啊、理想啊这些车，包括比亚迪啊，他们更多的车是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我们家庭这种工具类的需求。
1: 确实确实，现在电车因为也没有赛事，
0: 对
1: 啊，可能就是蔚来最早出了一款那个电的纯电的那个跑车，为了打造声势嘛。
0: 对，
1: 但是由于呢这个电动车赛事啊，确实是，反正到目前为止，到我们今天录这节目为止，还没有一个说
0: 还没听说过啊，
1: 对，还纯电的一个比赛还没有。但是啊，确实是会像金钊所说，就是未来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趋势。那其实说到电车了，我想问问，因为你开的车啊，包括你有时候组织这种赛道日啊，去下赛道也不少。
0: 嗯，
1: 从你自身感觉啊，
0: 嗯，
1: 这个电动车下赛道的感觉和燃油车有什么区别呢？
0: 其实说回来呢，更多是这个动力输出的原理啊。因为电动车呢，就是你稍微的踩一点这个油门啊，我还是愿意说油门啊。嗯，
1: 很多人说叫电门，
0: 电门，对。但是我说踩电门老有点害怕，就是站着没怕电着，对吧？说你稍微踩这个油门的时候呢，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扭矩会瞬间达到它的一个峰值扭矩，因为它电机就这样。哦，你比如咱们坐电动公交车，你说咱坐地铁，那地铁不是一加速的时候瞬间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输出。
1: 对对，有时候人站不稳不拉的那个，都有时候容易摔倒。
0: 对对对，嗯，可能咱说点北京话呢，就是说如果这车手开这个电动车去上赛道，他得掌握好那个筋劲儿，到底我这个那一般燃油车我得是这转速上来，我这车才能把这个爆发力发挥出来，那可能这出弯你这一脚油门下去，这车就瞬间达到一个巅峰啊，这些都得
1: 是。你这话就像当年看藤原拓海似的，就是这辆车只有到10000匹转速才能发挥出它全部的马力。
0: 一万转。
1: 对，一万转。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是你看就咱刚才聊到这个头文字 D， 就肯定是年代感很深了。
1: 嗯，
0: 就是我们看电视。
1: 很多00后都没看过。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我们就是说包括那会儿那个四驱啊，四驱小子啊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这都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这几个元素啊，车的这个。重心啊，
1: 嗯，
0: 哎，质量啊，
1: 嗯，
0: 哎，这个其实是。
1: 那你觉得电动车过弯的时候跟燃油车它就是说差别特别大吗？还是让你感觉哪个更好？嗯，
0: 我可以说就是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保时捷的 Taycan， 哎，这个车呢我是就是经常去体验去开的，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跟油箱还真不一样，它电池还真的是这个车的一个质量最大的来源。
1: 哦，
0: 它有些时候这个车，你比如现在的电动车都比燃油车偏。

0: 你能挑出来，就因为你会有自己的思维逻辑、
1: 嗯、
0: 那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同样做这个卷子，在一个比较下，你可能才能推敲出来啊、哦，原来这个点是我需要提升的。
1: 嗯，
0: 哎，其实呢，比赛来讲的话呢，是一个介质。哎，我个人觉得啊，就参加比赛是一个介质，能调动很多的积极性。
1: 嗯，
0: 刚才也都说了什么电动车发展呀、燃油车发展呀、技术发展呀、
1: 嗯、
0: 我们这能够得到的福利啊，买开的民用车的福利。
1: 嗯，
0: 但更多来讲的话，厂家投这个钱干这事儿，
1: 嗯，
0: 他得有

0: 性的能够推广，说这个，哎，我能卖的更多车呀。
1: 他也不能很久的去维持这事儿。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真的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呢，通过咱们国家，我是很有信心的，就是这个赛车比赛的这个这个天地
1: 文化，对对，这种运动
0: 保有量很大。但是更多的呢，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就是入门更简单一点。
1: 对，其实说到这入门更简单，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啊，就是最近你看啊，很多人都这个玩这模拟器，这几年也是特火。
0: 是是是，
1: 这模拟器啊也是越造越好。你包括最早咱那其实玩赛车游戏，大家可能用个主机，
0: 哎，那把能那个
1: 手柄
0: 动，手柄能震动，
1: 对对对，
0: 哎，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1: 对对对，到后来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0: 对啊，
1: 模拟的这种
0: 是。
1: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都上档，
0: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1: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0: 对对对，
1: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啊。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章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
0: 哎，
1: 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
0: 确实也没这可能。
1: 对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那一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我跟您说，千万别出事。
0: 没事租是吧？
1: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个那个拉力，
0: 哎，
1: 拉力赛车，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0: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就是你看那个 WRC，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1: 对对对，
0: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1: 对对对。
0: 叫什么，那个，
1: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0: 对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是右侧刹车。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1: 它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0: 哎，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的啊。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

0: 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1: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0: 经常有啊，对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迷什么的，拿着这个为了近距离拍摄这些车的这个从身边擦身而过的这个
1: 这种就是特别惊心动魄镜头吧？
0: 对，就对，包括达卡尔拉力赛，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迷，包括一些这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那车手也无法救回来，发生这种事故，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你这个开的时候前面这个飞坡，我就给你举个，就说一实质性的，你这 WRC 这个悬架啊，这一根悬架多少钱啊？就这一小车的一个悬挂，这一个悬挂啊，我之前都是看的，就是还是老年间的，大概这一个悬挂大概是得有三四十万，
1: 就光一个悬挂这么贵？
0: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最算是很，要如果你就比较
1: 这都算消耗价
0: 了。对对 对，它有一个最大的什么特点？这车飞坡飞起来，啪拍在这地上，这车没有回弹。大家看到了吗？看见那些跑 WRC 那些在那种山间小路上各种漂移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说这车手你疯了吗？你这种状态下去开这车，
1: 就是一般那车，你想大家咱们正常啊，你像民用车飞起来到那儿悬挂就断了，
0: 对，就是
1: 落地悬挂就
0: 断了。对啊，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的这种黑科技，对吧？就咱们家这些车，你正常开啊，就这些不管
1: 特别费，
0: 日系、美系、德系啊，都算上
1: 都算上。
0: 就是、你开这车，这车、
1: 咱也甭管这车多少贵
0: 啊，对，多贵？我告诉你，六七万公里那个减震器大多数都漏油啊。然后呢，如果这个比如最近这个路上这些壕沟啊什么的，挖完沟可能埋的填埋不是特别合理的那些，你会发现那你过去是没减速，这你过几天一看，那油缸那个减震器油缸也漏油了。
1: 哎，
0: 其实减震器啊悬架这些东西是很娇气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更多的是发生侧面碰撞、正面这种斜插的碰撞的时候，保护驾驶员吸能。
1: 哦，它还起到这么一个功能。
0: 对，咱还说回来，就说这个，他这跑这拉力赛，这些是他预判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那里边这两个人的配合，经常性的、
1: 对对，老我们看旁边有一领航员，
0: 对
1: 我们叫那个说三四左四左三右二什么这种。
0: 对啊，对啊，那个领航员说的那些话，你得坚决执行啊！说这段路要开多快速度，怎么
1: 你得完全信任
0: 多少度角的弯，你必须都得是啊，完全按照这个方向盘，就真的是属于就是。手忙脚乱，咱们叫手忙脚乱，对于人来说都是
1: 有序啊，
0: 有定数的，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说，看您这个、那些车，我也可以公布一下，它正常的速度基本上也都200多。
1: 哇。

0: 这个30 E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它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哨，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10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
1: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今朝讲解，咱们首先对赛事了解了很多，然后再包括我们对于这个一个赛车的造价啊，包括您看这个，所以说啊，我觉得赛车运动啊，就跟咱们去进行滑雪一个道理，您得有专业装备，您不能说我拿块木板能不能滑也能呲，但是您跟人滑板，这就跟您说我开民用车能不能下赛道，也有赛道开放日，对吧？您下您那车也能下，但是您说您那车就跟刚才今朝说的。悬挂它可能很快就漏油了，或者跟赛车它装备就还是差的，
0: 理念不一样的。
1: 对，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今朝就聊到这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1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墨菲九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589453 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啊。
0: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2: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0: 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1: 嗯，
0: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1: 嗯，
0: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1: 嗯，
0: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0: 对，
1: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2: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1: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我已经当时我已经练

0: 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静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主席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
0: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的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奇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借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像用智慧去

0: 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0: 对，
1: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八岁到十五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0: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十五到十六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说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么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2: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

0: 那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1: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0: 深有体会啊。
1: 对，
0: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

0: 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
1: 呢，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

0: 步车，还有少儿篮球，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1: 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0: 嗯，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1: 会。
0: 嗯，
1: 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0: 嗯，
1: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0: 嗯，
1: 来去选拔。
0: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样一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1: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0: 嗯，
1: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

0: 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1: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0: 嗯，
1: 这是最主要的，
0: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1: 对对、哦。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0: 嗯，
1: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0: 嗯，
1: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0: 嗯、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0: 嗯，
1: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0: 嗯，
1: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0: 嗯，
1: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六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0: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1: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0: 嗯，
1: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0: 嗯，
1: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0: 点特质，或许他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1: 对，
0: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0: 嗯，
2: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

0: 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寻找，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1: 对，
0: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应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1: 对，
0: 嗯，
1: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嗯，
1: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
0: 嗯，
1: 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
0: 嗯，
1: 特别放松，
0: 嗯，
1: 这种感觉，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

0: 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1: 嗯，
0: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5箭还是8箭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件获胜。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件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啊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啊，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0: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1: 嗯，
0: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1: 嗯，
0: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1: 嗯，
0: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1: 嗯，
0: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然后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刚刚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2: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她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

0: 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
1: 嗯，
0: 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2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清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1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2: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3: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 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4: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发现罗浩王涛。
5: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6: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

0: 第一的精神啊，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1: 好的，欢迎您在晚间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金戈铁马》，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17号，晚上的时间，明天就是周末了。那这个周末，我相信对于很多球迷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周末，因为首先在今天晚上我们会迎来北京国安主场面对辽宁铁人的比赛。此时此刻，您是否是在去球场的路上，还是说已经到了球场的周围了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保持互动啊，把您此时此刻现在的图片发到咱们聊天区评论区里面，让大家伙一起看一看。如果说您去了现场的话，今天晚上为北京国安队多呐喊几声助威加油。如果您没能去现场的话，在线上和我们金戈铁马的朋友们一起，咱们晚上的时候共同来看北京国安主场面对辽宁铁人的比赛。当然这个周末的世界杯还在继续当中，7月19号是周日啊，周日的凌晨5点，

0: 最近这几天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16:30的时候呢，北京市气象台就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7月18号的上午至半夜前后啊，本市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天气，其中像延庆、怀柔、门头沟、房山、昌平、密云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同时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和小冰雹，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下午2点到晚上7点，请大家注意防范。那随着云层退去呢，可以看到今天下午还是以晴晒为主啊，风力逐渐增大，短时偏南阵风可以达到5级，最高气温呢来到了32摄氏度，提醒大家注意防风防晒。那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后半夜至18号的傍晚有一次全市的雷阵雨天气，西部和北部对流较明显，延庆、怀柔、门头沟、房山等区呢，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或小冰雹。也请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或者到相应的区域的时候，请您加强防范。另外，在周日到下周前期啊，北京地区低层湿度较大，云量较多，进入多雨时段了，最高气温在31到33摄氏度之间，体感闷热啊，请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那也为大家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比赛。世界杯现在比赛没有开始，但是赛前的一系列消息啊，已经是不断揭晓了。像世界杯的决赛裁判正式揭晓，斯洛文尼亚的名哨担任主裁，他呢也曾经执法过阿根廷和沙特的比赛，但那场比赛呢，阿根廷是输了。另外，大家最关注的，明天早晨雄鸡唱晓当中也会和大家讨论的，就是世界杯矛盾之争，谁能捧杯？最强的矛对阵最强的盾。以及关注篮球方面，我们会关注北京北汽最近的情况，包括整体球员的变动，以及中国女篮14人集训名单出炉，看一看具体女篮这边的一些最新消息。还有 CBA 方面呢，像上海男篮这边人员变动也是比较大的，咱们会共同来关注。那么今天的节目咱们先从世界杯开始，在6:30的时候，我们也会邀请评论员王毅和郭健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燃动美加墨。
1: 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燃动美加墨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那在这前几天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消息扑面而来。可以看到今天国际足联官方是宣布了世界杯决赛的裁判团队人选，斯洛文尼亚的名哨温契奇将会担任这一场比赛的主裁判，而约旦的裁判担任第四官员。决赛的时间是在7月20号的凌晨3点正式上演。向来自主裁方面呢是斯洛文尼亚的温契奇，而第一助理裁判同样是来自于斯洛文尼亚的克朗尼克，以及第二助理裁判名字叫做科瓦契奇。候补助理裁判啊，都是还有第四官员，分别来自于约旦。其实要和大家提一下主裁方面的最新消息啊，46岁的温契奇呢，曾经担任过多场重要比赛的主裁，而且有着丰富的执法经验。这一届世界杯上呢，温契奇执法了巴西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啊，比分呢是1-1，约旦是1-2不敌阿尔及利亚，以及墨西哥2-0战胜厄瓜多尔，这三场比赛呢都是由温契奇进行主裁的。那他的表现也是得到了国际足联的认可。值得一提的就是4年前温契奇也参与了世界杯的执法工作，并且啊在阿根廷和沙特那场比赛当中担任主裁。大家记不记得那场比赛是阿根廷是1-2不敌沙特。另外看到很多的球员对于这场比赛还是非常的关注，就在今天格列兹曼在加盟奥兰多城的官方仪式当中呢，就接受了采访，有记者就现场问啊，也谈到了世界杯的决赛。那作为2018年世界杯冠军成员，2022年世界杯的亚军成员，如今效力于奥兰多城的格列兹曼呢，就谈到了球员在踏上世界杯决赛前那几个小时的真实感受啊。他就说压力真的非常的大，你会非常期待比赛的开始，脑海当中浮现出很多的画面。随后呢就来到了球场，看到各个国家的旗帜，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还有你身穿国家队的球衣支持你的球迷，现场呢也是充满了欢乐激情和自豪感。但是裁判吹响比赛开始哨声之前，压力都会非常的大。当然了，格列兹曼也说了，将会密切关注西班牙和阿根廷之间的世界杯决赛，因为两支球队呢都有他的朋友和昔日的队友。不过他也承认，在比赛开始之前啊，自己没有主动给他们发消息。此外，他还解释到了自己为什么选择加盟奥兰多城，开启职业生涯的新阶段。他说呢，在这里结束了职业生涯，一直是他自己的梦想，希望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状态都不错的时候来到这儿，和俱乐部的管理层见了面啊，很快就喜欢上了他们的理念，也喜欢上了这座城市，所以接下来会在这里努力效力。当然不管是球员还是球迷，对于这场比赛都有很多的期待，而对于球队本身来说是充满着紧张的情绪的。那根据外媒的报道呢，是因为遭遇到雷暴的天气，阿根廷国家队呢无法按计划飞往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纽约，目前全队正在滞留机场。报道称阿根廷目前仍然滞留在亚特兰大，他们原计划呢是在今天正式的启程去纽约备战和西班牙的世界杯决赛，但是由于原定的航班被迫延误了，球队的备战计划遭遇到了打击。也有消息称，在亚特兰大哈兹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恢复运营之前，阿根廷全队以及代表团呢都只能是滞留于此。这次延误将会严重的压缩阿根廷在决赛前的训练备战时间。根据了解呢，亚特兰大飞往纽约的航程通常是需要2小时20分钟。如果全队不得不到次日上午才能起飞，那么在决战西班牙之前，他们在纽约的备战时间将仅剩一点。

2的时候，在达拉斯2-0击败了法国队晋级之后，现在啊已经是抵达了新泽西训练基地，展开备战了。咱们说完这个冠军和亚军，这个冠军和亚军之争，接下来也再聊聊季军战的争夺啊。7月17号的时候，法国正在备战季军之战啊，对阵英格兰。那法国媒体就说了，这法国队啊，对于季军战可以说是毫无兴趣，因为他们一直都是希望能够杀入到决赛，然后复仇阿根廷。所以现在法国队的队员的士气可以说是跌到了谷底了。那法国队呢，大家也知道，全队的身价超过了15亿欧元，队内拥有像姆巴佩、奥利塞、登贝莱啊等等多位身价过亿的巨星。这一届世界杯，法国队一直都是头号的夺冠热门。半决赛开打之前，法国队的夺冠概率是遥遥领先其他4强的队伍的。只是没有想到啊，就是在比赛过程当中能够半决赛意外翻车，0-2完败给了西班牙，爆冷无缘决赛。那赛后呢，法国队的主帅德尚也是迁怒裁判，但是法国队在比赛当中被压着打是不争的事实。法国媒体也指出了，法国队的球员是备受打击，他们在赛前呢一心想着说杀进决赛找阿根廷复仇，那现在阿根廷也进入到决赛当中了，但是法国队呢却爽约了。过去的4年里面，很多法国队的球员都是憋着一股劲儿的，都是想在今年的世界杯上至少来一次华丽的转身，那接下来可能就暂时没有这样的机会了。那再一次的4年之后会什么样呢？我相信可能格局也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所以说这场比赛真的是世界杯的矛盾之战呢、啊，谁能捧杯呢？我们一起期待着7月20号凌晨3点的比赛正式开始。当然这几天节目当中呢，还会和大家不断的来前瞻这场比赛，我们通过不同的角度和大家来分析这场比赛谁更能占据上风。明天早晨的雄鸡唱晓当中呢，会和大家再仔细的来聊，包括在稍后的18点30分会邀请评论员王毅老师和郭健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前瞻接下来的几场比赛啊，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当然视角咱们从国外转到国内，今天晚上咱们自己家也有比赛，对不对？今天晚上的19点35分，北京国安主场面对辽宁铁人的比赛也要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正式的打响了。那这场比赛赛前呢，还是有非常多的消息值得去看待的。那此时此刻，应该是名单啊，找一找能不能出得来呢？名单还是没有出来，因为这个名单还是决定了整个球队目前球员的一些情况的。很多时候球员没有办法出场，可能对于球队来说也是影响比较大。

到九分。其实如果从这个数据上来看的话，两支球队没有太大的这个差别啊。但是北京国安这个咱们的四胜里面有三个三场比赛

场的百场壮举了。所以对于发飙来说，也是在赛前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去发声啊，因为发飙也直说了啊，其实大家让我知道了我这个一百场，所以有不断的球迷来给我发消息告诉我这个消息。那对于发飙来说，想让大家知道的就是过去的一百场比赛他已经付出了全部了。而且发飙还向国安的球迷做出了郑重承诺，他自己说只要我在这里一天，我依然会在场上发挥自己的全部，因为他想把他的一切献给他的粉丝们，包括支持者们，他的家人，他的队友，他的教练。那对此呢，国安球迷肯定是表示非常的支持了，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发飙能够继续的挑大梁。因为刚才在找这个名单啊，一直没有看到赛前的具体的名单，还是关心一个情况，就是希哲和王刚的身体状态。在上一场比赛的新闻发布会上呢，记者就问啊，蒙哥马利说，上一场比赛我们遭遇到了联赛的延期，那对于体能特别是伤病的恢复来说，是不是一个好的帮助呢？同时也介绍一下目前球队伤病的情况。咱们也知道了，现在北京国安整个的伤病情况啊，不是说随时来公布的，而是每一次在赛前新闻发布会当中呢，由主教练来进行公布。那蒙哥马利就说，正常情况

0: 之外呢，再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最新消息。在今天中午的时候，中国篮球支队正式官宣了邓雨婷归队的消息，同时是同步了当前中国女篮的14人再训名单，给正在冲刺关键备战期的队伍注入了一剂实打实的强心剂。那刚结束澳大利亚热身赛任务的中国女篮，眼下已经是回到了国家体育总局的训练局，开启下一阶段的封闭训练。那所有人呢，都在为不到两个月之后的两项大赛来做全力的冲刺。但是这份名单，这份阵容看似整齐啊，也藏着不少球迷的牵挂，藏着不少球迷的关心。比如说李月如和韩旭、李梦这些大家熟悉的核心主力，至今没有明确的归队时间表。那作为球队主帅，龚鲁明眼下的压力还是可想而知的。一边呢，你要带着14名在训的球员啊，来打磨你的战术配合；另外一边呢，还要同步跟海外的球员的归队进度进行不断的协调，双线备战的节奏容不得半分差错，因为留给中国女篮的备战时间满打满算也就不到50天的时间了。更何况呢，接下来的赛程已经是摆成了桌面了，每一步都需要走的必须非常的扎实和紧凑。8月7号和9号，中国女篮呢会在海口的五元和体育馆和尼日利亚女篮连续的打两场热身赛。那8月12号转战佛山南海体育中心，双方再进行第三场的对决。那这三场呢，是家门口的热身赛了，既是给球员一个检验训练成果的机会，也能够让国内的球迷啊去近距离的感受这支新女篮的实战状态。打完这三场比赛，队伍就不会有太多的休整时间了，8月下旬就要直接启程奔赴欧洲，要在意大利、西班牙、德国三地进行拉练，和当地的顶尖的强队进行交手来找感觉，一路是打到了柏林，直到衔接9月4号开幕的2026女篮世界杯。所以你看，这世界杯从9月4号一直在打到9月13号结束之后呢，队伍几乎又没有休整，要直接转战日本名古屋，投入到7月19号开启的亚运会五人女篮的赛事。那两项顶级大赛前后衔接，对于球员的体能储备、伤病管理、战术延续都是极大的考验。现在的中国女篮，一边是有新鲜的血液强势驰援，一边有核心球员的归队悬念，所以所有人都盯着接下来这两个月啊，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国家队层面聊完之后，咱们再来看一看篮球方面具体的俱乐部的情况。那今天呢，根据国内媒体的最新报道，上海男篮这边将会续约两大国手，张镇麟加盟啊，首季就帮助球队呢获得了冠军，所以他将会续约4年的 D 类顶薪合同，将在他从国外回来之后签约。另外还有一位球员就是谢李永伟，续约3年的 B 类合同了。可以说这两位球员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上海男篮夺得冠军的时候，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当然提到上海男篮，就不得不提这外援的准备情况了。上个赛季呢，也是遭遇到了一点点的变故，比如说怀特塞德兴奋剂违规，这肯定是注定没有办法回归了。36岁的福格现在已经是年龄有点大了，能不能回来肯定是成了疑问。而另外两位球员，像古德温和获得杯赛 MVP 的洛夫顿，那古德温是获得了赛季的 FMVP 啊，这两位球员对于上海队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肯定会优先的续约。包括咱们北京北汽这边接下来什么情况，尤其是在报价了布朗之后啊，我们会不会获得下个赛季布朗的一些续约权，或者把布朗招入麾下，可能此时此刻都是一个未知数。以及如果来了杰曼怎么办呢？各位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当然我也看到网上有一些荒信啊，说杰曼还有可能去山东啊。那我们暂时是没有官方的一些消息的，大家也可以随便的聊一聊，认为这样合不合适啊？这笔钱花的值不值，咱们可以猜猜看。另外综合消息方面，咱们也再来关注一下排球这边。在今天上午结束的世界男排联赛芝加哥站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0-3输给了世界排名第8的法国队。那分站赛阶段的总成绩是1胜9负。来听记者李维的介绍。
1: 尽管中国男排已经非常的努力， 但仍然以0比3输给了法国队，遭遇了世界男排联赛分站赛的6连败。本场比赛中队的首发阵容是主攻于安泰、王斌，副攻彭世坤、李永贞，接应温子华，二传王鹤斌和自由人曲宗帅。首局法国队进入状态更快，开局打出了5比1的领先，中队一度追到了18比22，但局末一传波动，强攻连续被拦，被法国队25比21先下一城。第二局法国队再度9比5拉开分差，中队追到了12比13，随后球队在进攻端表现得不理想，法国队25比19再赢一局。

0: 25-20锁定了胜利。数据上，中国队的主攻王斌砍下了全队最高的14分，副攻李永贞贡献了10分。王斌表示，
1: 看到对阵法国这场比赛中，我发现我们努力训练的这个防守，这种防小球有很明显的进步。我确实看到这种有好转的现象，我特别的开心。我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努力变得更好。
0: 中国队的主教练海宁说，球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We play good.
0: 队伍表现得不错，防守到位，拼抢机。

实，也需要明白培养出优秀的运动员需要多年的奋斗才可以，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是我们下一阶段工作的重点。北京时间7月18号早上5点，中国男排将迎战保加利亚队，球队也急需一场胜利扭转颓势。

好的，那综合消息方面呢，再来关注一下羽毛球的最新进展。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在东京进行了各单项第二轮的较量，国羽七名选手晋级到了八强，石宇奇是三局逆转过关，陈雨菲、王芷怡分别取胜。像女双的头号种子刘胜书和谭宁赛

世界排名第一韩国名将安喜盈当日是宣布退赛。男双是上演了国羽的内战，梁伟铿和王昶以21-17、21-15战胜了黄迪。

了有很多西安本土特色的赛事联名的吉祥物啊，叫花嬷嬷，也是首次的公开亮相了。那将会与西安的文创产品容嬷嬷和花样的花样滑冰运动员啊一起结合到一起，让这份吉祥物呈现出非常漂亮的特质。那这个文创呢，也会在这个月的下旬就开始全面预售。看到很多驾驶员都来打卡报道了，都说看到了国安的首发哦，那也看到今天国安队的首发名单了。那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19:35，北京国安主场面对辽宁铁人。那国安这边的首发呢，看到侯森、何雨鹏、拉莫斯、柏杨，另外塞尔吉尼奥以及孔特，还有恩科洛洛、达万、张玉宁、林良铭和法比奥。替补球员方面呢，可以看到刘少子阳、韩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体育广播在晚间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金戈铁马，今天陪伴您的是李莹。那在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燃动美加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王毅老师和郭健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大家也都知道，7月20号和7月19号季军赛和冠军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而且随着世界杯接近尾声，咱们燃动美加墨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可以说聊一场少一场。那咱们先欢迎两位嘉宾进入到直播间。你好，王毅老师。
1: 哎，李莹好，郭健好。
0: 郭健老师跟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哎、主持人好，王毅好，听众好。
0: 刚才也提到了，这世界杯呢，已经是。

相对于阿根廷的这种困难的比赛表现，西班牙这边呢有点低开高走，从第一场0-0战平佛得角之后，后面的比赛能够感觉到他的状态是越来越好，一直在向上走的，包括半决赛2-0击败

0: 吗？
1: 你要说没机会，人肯定有机会，是吧？拥有世界上最著名的球星，然后这支球队的整体的作战能力也很强。另外，大家就看到了本届世界杯当中阿根廷最强的这个韧劲儿。
0: 嗯，
1: 但是呢，你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西班牙打到现在呢，他在一步一步的在往上走，同时呢，他的球员的状态也在变得更好。从小组赛的时候，亚马尔呢不能够100%的出现在这个比赛当中，他应该是不管说出场时间还是他的竞技状态，是吧？包括呢，尼克威廉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更多的是替补出场，甚至是在小组赛的时候，大家会批评说啊，罗德里在场上没有存在感。但是你打到淘汰赛阶段的时候，你发现现在的亚马尔基本上是回到了几乎他最巅峰的那个状态。另外呢，在左路不管是巴埃纳还是尼克威廉斯，现在他们两个人可以进行轮换了，尼克威廉斯有更多的出场时间，特别是在中场，你看像罗德里现在又回到了就是能够拿进球的那种状态。所以能够在决赛当中期待就是西班牙还有可能比前面的比赛变得更好。阿根廷呢，几乎这几场淘汰赛是吧，打埃及也好，打英格兰也好，他就是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拿出来了，他已经我觉得是在最顶尖的这个状态之下，他没有说再有能够更进一步更提升的余地。我觉得他是能不能保持现在这个状态是在决赛当中大家所考虑的。但是呢，西班牙会有一个让我们的期待，就是他还能比现在更厉害，这个应该给我个人的感觉吧，是对于决赛的一种走势上判断。
0: 郭靖老师您这边呢？
2: 这样其实我觉得还是真的跟王毅想的差不太多，就是你说阿根廷有没有机会呢？那你44%的概率，你不能说你没机会，那也接近一半了。但是呢，就是我觉得阿根廷前面这几场啊，连续的就是太亢奋了。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尤其是这一路淘汰赛过来哈，这个心理上如果你前面太激烈的话，未必就对最后这场决赛呢是好事儿。尤其是打英格兰这场，我觉得阿根廷的消耗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西班牙呢，我感觉就是会比阿根廷更稳。我觉得那你打到淘汰赛的时候，你各个位置上没有吃亏的点，然后你整体又相对稳一点，我觉得那就很占便宜了。
0: 这是一个话题，我们从结果上来对这两支球队进行。

当中不是那种最顶尖的球星，但是呢，能够有很好的人格魅力，有很好的思考和分析能力，同时呢，也可以很好的和自己的教练团队进行配合。这也是在今年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就是你这个教练团队对于在临。

0: 一个变化更大一点啊，因为阿根廷我觉得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变化。
1: 那这是关于决赛啊，我们聊了几个话题。当然，除了决赛之外呢，率先进行的就是这个季军赛，在7月19号的凌晨5点啊，早上5点钟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那这会儿看法国和英格兰的比赛，咱们也聊聊这场比赛吧。很多球迷说这场比赛是荣誉之战啊，法国对阵英格兰。那对这两支球队来说，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有球迷说啊，这可能是食之无味的鸡肋。也有球迷说，这是下届大赛重建信心的关键试金石。两位怎么看待这场比赛？王毅老师，
0: 其实我觉得三四名这比赛在世界杯历史当中呢，都是踢得比较开放的比赛，对吧？因为两支都是在半决赛中失利的球队，你也没有再去争夺锦标的压力，只是在最后的一场比赛里面给所有的球迷去奉献一场更具观赏性的较量。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看没有压力的比赛反而是容易踢出一些这个高质量的攻防转换，踢出一些大比分的对决。所以我倒是挺期待这个三四名的争夺战。三四名的争夺战当中呢，也有

执教法国队的最后的一场较量。所以呢，我觉得你比如说大家是不是会向德尚的最后一场比赛致敬，用一场胜利来送别已经执教这支球队达到这个现在应该是差不多将近十四年的时间，是吧？十四年时间的这么一位主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吧。你比如说现在不是就有媒体报道说嘛，当时开玩笑说这个法国队这场比赛没有什么太大压力，是不是能够放假让大家休息一下，但是呢德尚啊很明确的拒绝了在赛前休假的这个。

0: 去在三四名的争夺战当中呢拿下这个季军的成绩。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为了姆巴佩自己球队队长还是为了主教练德尚最后的一场执教法国国家队的比赛，法国队上下肯定是作战的这个战意更浓，是吧？英格兰这边呢就要看一看现在图赫尔对于整个球队更衣室的掌控了吧。因为之前也有报道说 好像有一些球员和图赫尔的这个思想不是很统一，对吧？你比如说贝林厄姆和哈里肯都会上，都对上一场比赛的换人时机是不是合理啊？换人的选择是不是恰当啊？在赛后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呢，比赛结束之后，你面对三四名的这种较量，可能在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还得放力一搏，放这个放全力一搏吧。因为毕竟你说在18年的时候，英格兰 进入到半决赛输给克罗地亚是吧，应该三四名争夺战当中他们就是输给了比利时，而且呢那场比赛被踢了一个2-0。那现在再进入三四名的比赛面对法国的时候，两支英法在百年战争当中一直也是较着劲，在欧洲的足坛也一直是非常值得观看的这个一场对抗的比赛，所以呢我们
1: 还是挺期待这个比赛的吧。
2: 郭金老师，您认为这场比赛，这我们常说季军赛，这到底是失意者的折磨，还是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1: 我觉得就是说，你放明星态就把它当一个表演赛来看就行了。你要说它这个是不是鸡肋呢？我觉得它可能是个鸡翅，就是它可能没鸡腿那么好吃，但是它也可以吃的。
2: 这可能比鸡肋要强一点，我觉得大概是这么个档次，就是你三四名决赛没有不进球的，而且进的都是比较漂亮的球，就是你双方可以敞开了打的这种，啊，我觉得就是不会太较劲，就是我们也知道有时候你像德尚他这么说那么说，但是你毕竟场上你得有球员来踢，那球员打这种比赛是不会太较劲的，我觉得因为你世界杯跟奥运会不一样。 你奥运会奖牌跟你第四名那就是完全两个概念，但是世界杯你有没有奖牌？第三名、第四名对这些这个已经拿过联赛冠军、杯赛冠军，甚至什么世界杯也拿过的人，这个我觉得刺激性没那么大，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就可以很轻松的去看，然后看一些比较漂亮的这个传接的配合，就是没我觉得可能没那么多安全球了，我觉得
1: 会是比较好看的一场，明显感觉啊，这两位评论员在说这场比赛的时候，相比于说决赛，哎，可能充满的这种更多的进球的期待就会多一些了。那其实聊到这会儿啊，我们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也提到了，然后美加墨已经陪大家走过了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了。那过去的一段时间也是世界杯的时间，世界杯的夏天。那对于 今年的世界杯来说，咱们先抛开说季军赛和总决赛这两场比赛不谈，过去的几场比赛，如果让您评价哪一场比赛更令您印象更深刻啊？理由为什么？我们请王毅老师先跟大家聊聊吧。
0: 那要我说印象深刻的这个比赛，还是阿根廷打埃及的那场比赛。
1: 嗯，为什么呢？
0: 哎，那场比赛呢，确实已经是把阿根廷 逼到了悬崖边上，是吧？2-0领先的情况之下，几乎所有人在那一刻应该都认为卫冕冠军在本届世界杯的道路就走到这儿。但是呢，那个比赛确实在最后的时间里面，阿根廷队在最后的10多分钟表现出了极强的求胜的欲望，也表现出了他们超强的这种团队作战的能力，才能够最终实现 惊天大逆转，让二追三，这个是让我印象非常深的一场比赛吧，体现的就是阿根廷队的整体的能力以及他的韧性。过了这一关之后呢，阿根廷好像一下子这个气质进一步的上升了。尽管说后面的比赛也有一些难度，是吧？打英格兰的这场较量，包括呢，其实你看打瑞士的时候相对他就从容了一些，所以我觉得阿根廷的那场过埃及的那场比赛 应该是在本届世界杯当中让我印象非常深的一场较量。
1: 郭老师您这边呢？
0: 当然这个越往后打可能这个因为离得近可能印象深一点，但是有一场比赛我后来这个当时看完一整场，后来还回看了一整场，就是日本淘汰赛打巴西那场被绝杀的那场。因为就是日本韩国这俩队的比赛呢，我觉得一般就国足的球迷可能都会关注一下，因为大家很清楚你跟日本队跟韩国队的差距在哪。 然后你就想看看，就是说你有一个比较的标杆，这两个队出去能打成什么样。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巴西打日本那场，我觉得日本能熬到现在也真是不容易，就是说你可以说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可以说他这个到了瓶颈了，但是我觉得他基本上把能发挥的已经全发挥出来了，然后可能换个分保一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是目前我觉得 他可能就是在这个16强8强这个档次里边，我觉得还得徘徊好久。反正这场比赛我觉得是双方的技战术水平都非常高的，而且呢就是跟很多这个你比如说裁判因素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包括你这个一上来就是很鲁莽的犯规，你吹没吹这种，我觉得这两个队还真的是踢的比较干净的，是专注于足球本身的， 而不是这种不断的在试探你的这个裁判的尺度，然后我去占最大便宜的这种。所以你要问我到现在为止这个印象最深的一场比赛，那我就说巴西对日本这场。嗯，
1: 确实时间过得真是很快啊。我们在一个月之前世界杯刚开幕的时候，对于这届的比赛 或者对于每一场比赛还是非常的充满着期待，不断的前瞻。而此时到了这一时段，我们开始不断的去回溯，开始进行总结。这一届世界杯要接近尾声了，但是也迎来了它的最高潮的部分。我们也再次感谢两位评论员在今天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总结。我们也期待着在接下来的季军赛和决赛当中，四支球队可以为 全球的球迷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那也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再次邀请两位评论员和我们继续来分享看比赛的感受。那今天就和您两位聊到这儿，咱们

你看，每一次世界杯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都会回味，就像吃了一顿大餐，吃了一顿非常美味的美食之后，在这里可能桌子上已经没有食物了，但是坐在这儿不断的回味刚才每一道菜是什么味道啊，每一道菜的味道都会与众不同，但再一次回想起来，总能够让我们回忆起这个美好的夏天。当然大辉也来说了，个人感觉啊，德尚要为自己的最后一场，包括神龟为了金球奖而战啊，再有呢就是英格兰将帅不和来看，法国队感觉会胜出啊。远远的儿媳妇也说，这西班牙哎可能认为是冠军。还有用户2871就说了啊，我认为啊这3-4名的比赛比冠军争夺赛这还要好看。南极说，这多多给钱就有动力了，您这。

0: 总看世界杯，因为上一场比赛北京国安这儿延期了嘛，那延期之后跟大家就是一周多没有见面了，中间再赶上一个空窗期呀、等等的，终于回到工体了。还是那句话，今天晚上如果您在现场，请替没有去现场的朋友们多说几声呐喊啊，多吼一嗓子。如果说您在线上的话，那就关注咱们北京体育广播的节目雄鸡唱晓，金戈铁马，咱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继续来聊。那欢迎您继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的其他节目，咱们明天早晨的雄鸡唱晓再见。
1: 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

统运动员，之前是国家级健将的水平。那么在转向到铁人三项之后，可能您在跑步和自行车方面都会有所欠缺嘛？那我们就单说跑步啊，作为游泳专

0: 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崴脚？
1: 不是崴脚，就是可能就是有一定的过度训练吧。可能当时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对于教练来说，可能对于过度训练这个词还是没有那么多的理解。
0: 理解，
1: 对对，他们就会觉得啊，那你这个自身能力比较弱呗，是吧？你的脚腕太软了，那你我要完成计划，那你就会受伤，可能就变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现在可能时代在发展，然后对于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哦，你再怎么刻苦，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因为了完成这个训练计划，然后把你。

0: 那你觉得在八一队确实会和其他的省队有特别大的区别吗？
1: 其实我觉得区别不是特别的大，可能但是
0: 但
1: 就是，
0: 感觉像当了几年兵啊。
1: 对，在自己的身份上好像会有一些，还多一点那种
0: 仪
1: 自
0: 式
1: 豪，
0: 感
1: 对
0: 和
1: 对，
0: 成
1: 那
0: 就
1: 种
0: 感。
1: 对对那种自豪感会多一点，比地方队应该。当然，我确实从安徽队到了
0: 八一
1: 八
0: 队，
1: 一队以后，对于其他省市的队伍，我确实不是特别了解，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觉得肯定还是要求也挺高的，而且就是对于这些我的对手或者说是曾经的对手，就是了解的话，他们其实量也是还是很大的，就伤病率也是挺高的。
0: 那之前在八一队的时候，大概平常是一个什么样的训练安排呢？毕竟铁人三项是三个项目，比如说你们可能会有一些阶段性的侧重，包括比如说平时的基础的周期呀，到赛前的这种集训啊，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呢？
1: 其实就有点像上班了，可能就是虽然说我们在国内叫专业运动员，其实就是训练就是跟上班一样，当然所有的这个场地的这个起居啊，然后饮食啊，场地啊，都会围绕着这个教练员和运动员的这个训练来。

0: 个饭碗，就是你不好说这个是热爱这个事情。可能我现在要是再干这件事情，你
1: 现在是热爱，
0: 对对对对，之前肯定是不算，我觉得，就是想着一个工作，然后而且还有自己的一些发展的问题，你要说就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会就是相对来说
1: 坚持的很久啊？
0: 一个是可能我的个人的特点就是肌肉状态相对来说比较好，就是我在队里面可能就是整个国家队也好或者八一队也好，我的柔韧性相对来说比较好，然后肌肉质量比较好，不是那种硬邦邦的那种运动员，所以说我的相对来说我是觉得我还是比较注重运动完的拉伸，然后肌肉质量就比较好一点，然后受伤就少一些，所以说再加上可能自己时间越久可能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就会
1: 越深，
0: 对，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说的那个偷懒的那个机制，可能在训练中会有一些选择性，特别是老队员嘛，可能就是成绩好一点的话，你可能在这个在训练计划里还是可以跟教练员去商量商量的，就没有那么大的去压力了，就跟小时候跟这种年轻运动员还是不太一样的，就一个在完成的那个计划的这种灵活性上会好一点，
1: 一点一点就从16岁的少年熬成老大哥了，
0: 对，有点这种感觉，
2: 好，那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再让方舟老师和大家分享他的铁三故事。
3: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

0: 太彻底的事情了。
1: 其实我父亲去世的还比较早，14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所以说我妈妈就一直在就是
0: 照顾你。
1: 对对，然后但是还好把我送到八一队以后，送到省队以后，其实他对于我这个生活方面，就生活费方面的事情，他就不用太操虑。或者说升学方面就不用太过多的去担心。对，然后正好又是八一队嘛，可能相对来说家长就会更放心一点，就觉得肯定比省队还是要正规一些啊，或者说更有保障一些。从管理上面各方面的。然后再说到这个，他会觉得听教练的意见，或者说是我还能不能坚持。如果说教练觉得你的运动成绩并没有下降太多，你比赛的时候还是可以去优胜，不说冠军了，你就是说你还是可以去出成绩的，那肯定还是就是坚持吧。然后对于我来说，对于我的生活来说，对于我的训练来说，其实足底筋膜断了以后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刚才可能就是说了这么长时间的铺垫啊，然后就说到那个退役的那个伤病，其实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可能长期的这种训练，就是足弓会越来越塌。

0: 说晚上睡觉的时候腿会抽筋儿也好，就是其实到了铁人三项以后，除了伤病以外，其实没有顶到那么痛苦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跟这个项目特点也有一定的关系。然后像其实像现在在国际赛场上的一些铁人三项运动员，其实年龄大的也有的，
1: 嗯，
0: 特别还是那个女运动员是吧？生养两个孩子的，还能上奥运会的，其实这种情况也有，在游泳的里面应该就是不太可能出现，
1: 嗯，
0: 因为游泳它还是短距离的项目，所以说可能更青春化一点，嗯，
1: 所以退役之后就直接就选择做教练了。
0: 对，这个可能也不是我自己能选的，嗯，因为还是有我们八一队退役完了以后会有一个安排嘛，然后就是会有一些职位，一些单位你可以去挑，但是你
1: 可以去转业，
0: 对对对，你但是你挑的范围并不多，我当时转业就是运动员是退役，当时对于这个军人来说就是转业嘛，
1: 嗯，
0: 会参加那个这种双选会。就双向选择的那种，在一个会场里面，然后有一些什么，大学的什么岗位啊，什么保卫岗，然后还有街道办事处的一些岗位，我印象中，然后后来我就到了，还是选择了一个体育部门，然后当这个游泳教练，我觉得还是更胜任一些。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方舟老师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在八一队训练铁人三项的故事。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我们一同来分享参与铁人三项比赛的经历，在比赛当中应该如何去吃补给，以及多年铁人三项的训练带给自己的影响和成长。那么最后还是非常感谢方舟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

0: 名人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

央台就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7月18号的上午至半夜前后啊，本市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天气，其中像延庆、怀柔、门头沟、房山、昌平、密云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同时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和小冰雹，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下午2点到晚上7点，请大家注意防范。那随着云层退去呢，可以看到今天下午还是以晴晒为主。

燃动美加墨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那在这前几天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消息扑面而来。可以看到今天国际足联官方是宣布了世界杯决赛的裁判团队人选，斯洛文尼亚的名哨温契奇将会担任这场比赛的主裁判，而约旦的裁判担任第四官员。决赛的时间是在7月20号的凌晨3点正式上演。向来自主裁方面呢是斯洛文尼亚的温契奇，而第一助理裁判同样是来自于斯洛文尼亚的克朗尼克，以及第二助理裁判名字叫做科瓦契奇，候补助理裁判啊都是，还有第四官员分别来自于约旦。其实要和大家提一下主裁方面的最新消息啊，46岁的温契奇呢，曾经担任过多场重要比赛的主裁，而且有着丰富的执法经验。这一届世界杯上呢，温契奇执法了巴西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啊，比分呢是1-1平，约旦是1-2不敌阿尔及利亚，以及墨西哥2-0战胜厄瓜多尔，这三场比赛呢都是由温契奇进行主裁的啊，他的表现也是得到了国际足联的认可。值得一提的就是4年前温契奇也参与了世界杯的执法工作，并且啊在

败了法国队晋级之后，现在啊已经是抵达了新泽西训练基地展开备战了。那法国队呢，大家也知道全队的身价超1亿欧元，队内拥有开打之前法国队的夺冠概率是遥遥领先其他三个四强的队伍的，只是没有半决赛意外翻车0-2主帅德尚也是迁怒裁判，但是法国队在比赛当中被压着打是不争的事实。法国媒体也指出了法国队的球员是备受打击，他们在赛前呢一心想着说杀进决赛找阿根廷复仇，那现在阿根廷也进入到决赛当中了，但是法国队呢却爽约了。过去的四年里面，很多法国队的球员都是憋着一股劲儿的，都是想在今年的世界杯上至少来一次华丽的转身，那接下来可能就暂时没有这样的机会了。那再一次的四年之后会什么样呢？我相信可能格局也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可以说这场比赛真的是世界杯的矛盾之战呐、啊，谁能捧杯呢？我们一起期待着7月20号凌晨3点的比赛正式开始。当然这几天节目当中呢，还会和大家不断的来前瞻这场比赛，我们通过不同的角度和大家来分析这场比赛谁更能占据上风。明天早晨的雄鸡唱晓当中呢，会和大家再仔细的来聊，包括在稍后的18:30会邀请评论员王毅老师和郭健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前瞻接下来的几场比赛啊，接下来的2场比赛。当然视角咱们从国外转到国内，今天晚上咱们自己家也有比赛，对不对？今天晚上的19:35，北京国安主场面对辽宁铁人的比赛也要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正式的打响了。那这场比赛赛前呢，还是有非常多的消息值得去看待的。那此时此刻应该是名单啊，找一找能不能出得来呢？名单还是没有出来，因为这个名单还是决定了整个球队目前球员的一些情况的。很多时候球员没有办法出场，可能对于球队来说，那这场比赛对于北京国安来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啊，和环境高度的贴合。那辽宁最近5场比赛有2次失利，国安这边的球员现在的身体状态啊，除了受伤的不能上场的，但凡是能上场的还是不错的。而且对于外援中锋发飙来说，应该是非常有特殊意义的。那这场比赛发飙出阵之后呢，就完成了为国安出场的百场壮举了。所以对于发飙来说，也是在赛前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去发声啊，因为发飙也直说了啊，其实大家让我知道了我这个100场，所以有不断的球迷来给我发消息，告诉我这个消息。那对于发飙来说，想让大家知道的就是过去的100场比赛他已经付出了全部了。而且发飙还向国安的球迷做出了郑重承诺，他自己说只要我在这里一天，我依然会在场上发挥自己的全部，因为他想把

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法比奥能够继续的挑大梁。因为刚才在找这个名单啊，一直没有看到赛前的具体的名单，还是关心一个情况，就是希哲和王刚的身体状态。在上一场比赛的新闻发布会上呢，记者就问啊，蒙哥马利说，上一场比赛我们遭遇到了联赛的延期，那对于体能特别是伤病的恢复来说，是不是一个好的帮助呢？同时也介绍一下目前球队伤病的情况。咱们也知道了，现在北京国安整个的伤病情况啊，不是说随时赛前新闻发布会当中呢由主教练来进行公布。那蒙哥马利就说，正常情况下孺子楠是可以报名。

孺子楠身上也是同样合适。在咱们北京国安队里面，右后卫的位置属于是传射俱佳的类型，能够送出威胁的传中，也可以上演一剑封喉的好戏。而且防守端，孺子楠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的，让很多球迷都觉得，哎，在场上很卖力气，很喜欢。

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回馈球迷。除了足球之外呢，再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最新消息。在今天中午的时候，中国篮球支队正式官宣了邓雨婷归队的消息，同时是同步了当前中国女篮的

你的球员啊、来打磨你的战术配合，另外一边呢还要同步跟海外的球员的规律进度进行不断的协调，双线备战的节奏容不得半分差错，因为留给中国女篮的备战时间满打满算也就不到50天的时间了。更何况呢，接下来的赛程已经是摆上了桌面了，每一步都需要走的必须非常的扎实和紧凑。8月7号和9号，中国女篮呢会在海口的五元和体育馆和尼日利亚女篮连续的打两场热身赛。那8月12号转战佛山南海体育中心，双方再进行第三场的对决。那这三场呢是家门口的热身赛了，既是给球员一个检验训练成果的机会，也能够让国内的球迷啊去近距离的感受这支新女篮的实战状态。打完这三场比赛，队伍就不会有太多的休整时间了，8月下旬就要直接启程奔赴欧洲，要在意大利、西班牙、德国三地进行拉练，和当地的顶尖的强队进行交手来找感觉，一路是打到了柏林，直到衔接9月4号开幕的2026女篮世界杯。所以你看，这世界杯从9月4号一直在打到9月13号结束之后呢，队伍几乎又没有休整，要直接转战日本名古屋，投入到7月19号开启的亚运会五人女篮的赛事。那两项顶级大赛前后衔接，对于球员的体能储备、伤病管理、战术延续都是极大的考验。现在的中国女篮一边是有新鲜的血液强势驰援，一边有核心球员的归队悬念，所以所有人都盯着接下来这2个月啊，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国家队层面聊完之后，咱们再来看一看篮球方面具体的俱乐部的情况。那今天呢，根据国内媒体的最新报道，上海男篮这边将会续约两大国手张镇麟，加盟首季就帮助球队呢获得了冠军，所以他将会续约4年的 D 类顶薪合同，将在他从国外回来之后签约。另外还有一位球员就是谢李永伟，续约3年的 B 类合同了。可以说这两位球员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上海男篮夺得冠军的时候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当然提到上海男篮，就不得不提这外援的准备情况了。上个赛季呢也是遭遇到了一点点的变故，比如说怀特塞德兴奋剂违规，这肯定是注定没有办法回归了。36岁的福格现在已经是年龄有点大了，能不能回来肯定是成了疑问。而另外两位球员，像古德温和获得杯赛 MVP 的洛夫顿，那古德温是获得了赛季的 FMVP 啊，这两位球员对于上海队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肯定会优先的续约。包括咱们北京北汽这边接下来什么情况，尤其是在报价了布朗之后啊，我们会不会获得下个赛季布朗的一些续约权，或者把布朗招入麾下，可能此时此刻都是一个未知数。以及如果来了杰曼怎么办呢？各位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当然我也看到网上有一些荒信啊，说杰曼还有可能去山东啊。那我们暂时是没有官方的一些消息的，大家也可以随便的聊一聊。

0: 另外综合消息方面，咱们也再来关注一下排球这边。在今天上午结束的世界男排联赛芝加哥站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0-3输给了世界排名第8的法国队。那分站赛阶段的总成绩是1-9。来听记者李维的介绍。
1: 尽管中国男排已经非常的努力，但仍然以0-3输给了法国队。

中队一度追到了18-22，但局末一传波动，强攻连续被拦，被法国队25-21先下一城。第二局，法国队再度9-5拉开分差，中队追到了12-13。随后，球队在进攻端表现得不。

0: 不，我确实看到这种有好转的现象，我特别的开心。我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努力，变得更好。
1: 中队的主教练海宁说，球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We play good，
1: 队伍表现得不错，防守到位，拼抢积极，但我们依然远不及主力缺阵的法国队，每局只能拿到20分左右。像今天这样的比赛，能够让人了解到中国队距离世界顶尖水平还有多大的差距。我们必须直面现实，也需要明白培养出优秀的运动员需要多年的奋斗才可以，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是我们下一阶段工作的重点。北京时间7月18号早上5点，中国男排将迎战保加利亚队，球队也急需一场胜利扭转颓势。

好的，那综合消息方面呢，再来关注一下羽毛球的最新进展。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在东京进行了各单项第二轮的较量，国羽7名选手晋级到了8强，石宇奇是3局逆转过关，陈雨菲、王芷怡分别取胜。像女双的头号种子刘胜书和谭宁赛前退赛。那男单卫冕冠军石宇奇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之下，是以16-21、21-19、21-18逆转战胜了加拿大选手杨灿，闯入到了8强当中。那有李诗峰、陆光祖、翁虹洋都是在首轮出局，石宇奇已经是国羽男单的独苗了，他的下一轮对手将会是法国选手小波波夫。而女单的赛场，陈雨菲是以21-14、21-11击败了乌克兰选手布洛娃，顺利晋级。王芷怡以21-15、21-11战胜了中国台北队的林湘缇，韩悦是以16-21、14-21输给了印度名将辛杜。那现女单世界排名第一韩国名将安喜盈当日是宣布退赛。男双是上演了国羽的内战，梁伟铿和王昶以21-17、21-15战胜了黄迪刘洋。女双方面呢，贾一凡和张淑娴苦战3局，以21-16、18-21、21-10击败了中国台北组合徐雅晴和宋佑轩。那女双卫冕冠军刘胜书和谭宁呢，是因伤退赛。再来关注一下2026至2027赛季国际华联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西安站新闻发布会上，也是了解到了该站比赛将会在今年的8月20号到22号在西安曲江竞技中，女单、双人滑、冰舞4个单项当中呢，每单项派出3名选手参赛，全力冲刺12月重庆总决赛的晋级资格。国际华联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创办于1997年，那发布会上也看到了有很多西安本土特色的赛事联名的吉祥物啊，叫花嬷嬷，也是首次的公开亮相了。那将会与西安的文创产品容嬷嬷和花样滑冰运动员啊一起结合到一起，让这份吉祥物呈现出非常漂亮的特质。那这个文创呢，也会在这个月的下旬就开始全面预售。看到很多教练都来打卡报道了，都说看到了国安的首发哦。那也看到今天国安队的首发名单了，那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19:35，北京国安主场面对

们家里人来说了，说这世界杯啊，这个比赛时间还算是不错和相对的友好，确实是在凌晨的5点，提醒大家7月20号的凌晨3点是有一场的，而在7月19号是凌晨5点，法国对阵英格兰。如果要说时间友好的话，可能还是季军赛的时间更加友好一点。7月20号凌晨3点比赛结束之后，大概是5点左右，这个时间确实是，如果想看的话，还是需要早起呢，还是需要熬夜呢？大家对于您来说是什么样的情况？

说啊，罗德里在场上没有存在感。但是你打到淘汰赛阶段的时候，你发现现在的亚马尔基本上是回到了几乎他最巅峰的那个状态。另外呢，在左路不管是巴埃纳还是尼克威廉斯，现在他们两个人可以进行轮换了。尼克威廉斯有更多的出场时间，特别是在

0: 这个应该也是在决赛当中会出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场面，对吧？
1: 嗯，
0: 对于自己的偶像啊，教练呢，对于自己的恩师等等，在这个层面当中会让决赛充满啊一些故事。但同时呢，我觉得他们导致的一个趋同点会让决赛呢，让我有一些担心，因为两个教练员他们整个的足球哲学、足球的理念应该会有趋同的。毕竟说，德拉夫恩特会把足球理念在教练员培训班当中呢传递出来，

0: 变化没有，就包括刚才你像王毅说，就是可能西班牙还没有把自己百分之百或者一百二的东西，然后在前面比赛里边表现出来的。但是阿根廷基本上前面，他这个百分百的东西，他已经表现出来差不多百分之一百一或者一百二了。嗯，所以我就想看看这个到时候西班牙会不会这个变化更大一点啊？因为阿根廷我觉得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了。
1: 那这是关于决赛啊，我们聊了几个话题。当然除了决赛之外呢，率先进行的就是这个季军赛，在7月19号的凌晨5点啊，早上5点钟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那这会儿看法国和英格兰的比赛，咱们也聊聊这场比赛吧。很多球迷说这场比赛是荣誉之战啊，法国对阵英格兰。那对两支球队来说，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有球迷说这可能是食之无味的鸡肋。
0: 也有球迷说这是下届大赛重建信心的关键试金石，两位怎么看待这场比赛？王毅老师，
2: 其实我觉得三四名这比赛在世界杯历史当中呢，都是踢的比较开放的比赛，对吧？因为两支都是在半决赛当中失利的球队，你也没有再去争夺锦标的压力，只是在最后这一场比赛里面给所有的球迷去奉献一场 更具观赏性的较量，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看没有压力的比赛，反而是容易踢出一些这个高质量的攻防转换，踢出一些大比分的对决。所以我倒是挺期待这个三四名的争夺战。三四名的争夺战当中呢，也有很多开玩笑说是故事，对吧？咱们可以去想一想，在 法国这边，尤其是法国这一边，可能全队都会希望为姆巴佩去做嫁衣，让姆巴佩拿到本届世界杯的金靴奖，成为最佳射手。这个是现在应该说对于法国队全队上下从球员角度来讲唯一可以去争夺的一项锦标了，因为你没有办法再去争夺大力神杯。再有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这是德尚他的最后一场比赛， 德尚执教法国队的最后的一场较量，所以呢，我觉得，你比如说，大家是不是会向德尚的最后一场比赛致敬，用一场胜利来送别已经执教这支球队，达到这个现在应该是差不多将近14年的时间，是吧？14年时间的这么一位主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吧。你比如说，现在不是就有媒体报道说嘛，当时开玩笑说， 这个法国队这场比赛，没有什么太大压力，是不是能够放假让大家休息一下？但是呢，德尚很明显明确的拒绝了在赛前休假的这个要求啊，因为呢，当时法国队员不是说在迈阿密能够多休息一晚上嘛，但是德尚呢是选择要全力的备战，去在三四名的争夺战当中呢拿下这个季军的成绩。
0: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为了姆巴佩，自己球队队长，还是为了主教练德尚，最后的一场执教法国国家队的比赛，法国队上下肯定是作战的这个战意更浓，是吧？英格兰这边呢，就要看一看现在图赫尔对于整个球队更衣室的掌控了吧。因为之前也有报道说，好像有一些球员和图赫尔的这个思想不是很统一，对吧？你比如说贝林厄姆和哈里凯恩， 都会上都对上一场比赛的换人时机是不是合理啊？

0: 今年的世界杯来说，咱们先抛开说季军赛和总决赛这两场比赛不谈，过去的几场比赛，如果让您评价哪一场比赛更令您印象更深刻啊，理由为什么？我们请王毅老师先跟大家聊聊吧。
1: 那要我说印象深刻的这个比赛，还是阿根廷打埃及的那场比赛。
0: 嗯，为什么呢？
1: 哎，那场比赛呢，确实已经是把阿根廷逼到了悬崖边上，是吧？2-0领先的情况之下，几乎所有人在那一刻应该都认为卫冕冠军在本届世界杯的道路就走到这儿。但是呢，那个比赛确实在最后的时间里面，阿根廷队在最后的十多分钟表现出了极强的求胜的欲望，也表现出了他们超强的这种团队作战的能力，才能够最终实现惊天大逆转，让二追三，这个是让我印象非常深的一场比赛吧，体现的就是阿根廷队的整体的能力以及他的韧性。过了这一关之后呢，阿根廷好像一下子这个气质进一步的上升了。尽管说后面的比赛也有一些难度，是吧？打英格兰的这场较量，包括呢，就是你看打瑞士的时候，相对他就从容了一些。所以我觉得阿根廷的那场过埃及的那场比赛，应该是在本届世界杯当中让我印象非常深的一场较量。
0: 嗯，郭老师，您那边呢？
2: 当然这个越往后打，可能这个因为离得近，可能印象深一点。但是，有一场比赛，我后来这个当时看完一整场，后来还回看了一整场，就是日本淘汰赛打巴西那场被绝杀的那场。因为，就是日本、韩国这俩队的比赛呢，我觉得一般就国足的球迷可能都会关注一下。

0: 仗要为自己的最后一场，包括神龟为了金球奖而战啊，再有呢就是英格兰将帅不和来看法国队感觉会胜出啊。永远的儿媳妇也说，这西班牙哎可能认为是冠军。还有用户2871就说了，我认为啊这三四名的比赛比冠军争夺赛这还要好看。南极说，这多多给钱就有动力了，您这是不评奖，咱们就只为了拿奖金。当然也提醒大家伙，今天晚上呢咱们自己家里边也有比赛，19:35中超的第19轮，北京国安将会面对辽宁铁人。那这场比赛可以说我们期待已久了，这段时间总看世界杯，因为上一场比赛北京国安这儿延期了嘛，那延期之后跟大家就是一周多没有见面了，中间再赶上一个空窗期呀、等等的，终于回到工体了。还是那句话，今天晚上如果您在现场，请替没有去现场的朋友们多说几声呐喊啊，多吼一嗓子。如果说您在线上的话，那就关注咱们北京体育广播的节目《雄鸡唱晓》《金戈铁马》，咱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继续来聊。那欢迎您继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的其他节目，咱们明天早晨的《雄鸡唱晓》再见。
1: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上传导要比在空气当中高很多倍，所以即使长时间的运动也不容易过热。但是我在跑步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不太爱出汗的人，那么我没有办法通过出汗蒸发散热，所以就会感觉身体会特别疲劳，所以可能稍微这个800米到1000米的距离对我来说都是极度痛苦的。而且游泳强跑步弱的现象在铁人三项这个领域也不是个例，很多专业的游泳选手转型之后也会经历这种水土不服吧。
1: 对，其实对于我们游泳转过来的运动员来说，转到铁人三项的运动员来说，
2: 可能跑步没那么擅长，
1: 对，还相对来说比较痛苦。我没有觉得那么的就是这两个项目有那么抵触啊，但是可能游泳好的运动员像我们从小开始训练嘛，就是踝关节的那种柔韧度特别的软，
2: 特别软，
1: 是吧？这个脚腕就跟鞭子一样去甩动，但是
2: 是
1: 对，但是你要是想跑步的快，那你肯定你的脚腕应该像蹄子一样，所以说这个方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在我转铁人三项的时候，确实我记得前一年吧，就是在都是宿舍，然后训练场，然后医务室，然后就是这三个点在那循环，就是总是训完练以后就去医务室了。然后
2: 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崴脚？
1: 不是崴脚，就是可能就是有一定的过度训练吧。可能当时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对于教练来说，可能对于过度训练这个词还是没有那么多的理解。对，他们就会觉得啊，那你这个自身能力比较弱呗，是吧？你的脚腕太软了，那你我要完成计划，那你就会受伤，可能就变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现在可能时代在发展，然后对于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哦，

0: 把一个超级大的训练量改成间歇训练了。
1: 嗯，对，有这个感觉哈。
0: 嗯，那你觉得在八一队确实会和其他的省队有特别大的区别吗？
1: 其实我觉得区别不是特别的大，可能但是、就是、
0: 但感觉像当了几年兵啊。
1: 对，在自己的身份上好像会有一些。还多一点那种自豪
0: 感和成就感，
1: 那种自豪感会多一点，比地方队应该。当然，我确实从安徽队到了这个八一队以后，对于其他省市的队伍，我确实不是特别了解，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觉得肯定还是要求也挺高的，而且就是对于这些我的对手或者说是曾经的对手，就是了解的话，他们其实量也是还是很大的，就伤病率也是挺高的。

0: 非常晚的选手，30多岁的时候仍然活跃在赛场之上。您能够在高水平的竞技状态下保持10年以上，这种超长的运动寿命也会让我很好奇，是天赋异禀的身体状态，还是因为对铁三的爱让你坚持着？
1: 其实我觉得当时在专业运动员时期的时候，你真算不上是热爱。
0: 嗯，
1: 我你要是看过我那个文章的话，可其实我也一直都不敢用这个词。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是想的是这个饭碗，就是你不好说这个是热爱这个事情。可能我现在要是再干这件事情，你
0: 现在是热爱，
1: 对对对对，之前肯定是不算，我觉得，就是想着一个工作，然后而且还有自己的一些发展的问题，你要说就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会就是相对来说
0: 坚持了很久啊？
1: 一个是可能我的个人的特点就是肌肉状态相对来说比较好，就是我在队里面可能就是整个国家队也好或者八一队也好，我的柔韧性相对来说比较好，然后肌肉质量比较好，不是那种硬邦邦的那种运动员，所以说我的相对来说我是觉得我还是比较注重运动完的拉伸，然后肌肉质量就比较好一点，然后受伤就少一些，所以说再加上可能自己时间越久，可能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就会
0: 越深。
1: 对，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说的那个偷懒的那个机制，可能在训练中会有一些选择性，特别是老队员嘛，可能就是成绩好一点的话，你可能在训练计划里还是可以跟教练员去商量商量的，就没有那么大的去压力了，就跟小时候跟这种年轻运动员还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在完成的那个计划的这种灵活性上会好一点，
0: 一点一点就从16岁的少年熬成老大哥了。
1: 对，有点这种感觉。
0: 好，那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再让方舟老师和大家分享他的铁三故事。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咱们再接着聊聊关于伤病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有这个伤才选择退役的，当时冬训其实都没有进行。那么这个伤病是某一次比赛突然造成的，还是说其实是多年的劳损呢？
1: 对，可能跟我觉得受的最大的一次伤其实是2005年的时候，其实那当时
0: 那很早了。
1: 对，那是足底筋膜断裂，伤完了以后我在比赛中断掉的，打了我的左脚打了4针封闭，因为也是因为那个脚后跟疼。
0: 嗯，
1: 我给我的感觉就是脚后跟疼，当时就没有这个病，就没有这个名称，你知道吗？就是没有足底筋膜这个概念。然后到了队医那儿，然后到了教练那儿，你脚后跟疼，那没办法呀，那你要练呀，是吧？你要出成绩啊，那没办法，你打封闭吧。封闭就是打一针以后就把那个地方麻醉了嘛。
0: 嗯，
1: 但是它对你的肌腱会有残留，然后在一场比赛中它就直接断掉了。我就听到啪的一声，然后我的脚整个都麻掉了。然后但是我还是坚持完成了比赛，那场比赛还得了第2名，其实还好，是吧？但是我当时就感觉
0: 整个人都是麻的。
1: 对对对对，我就感觉很痛苦。比完了以后我就感觉我脚是我只能感觉到我两条腿在就是左腿在底下跑，但是感觉不到我的脚的存在，就那样就比完赛了。后来我记得就是还是查不出来原因，然后到了那个北医三院，找了当时应该算是全国最有名的那个，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曲绵玉大夫吧，应该是哈、啊。当时那就已经是70多80的那种感觉了，已经很老了。
0: 哦。
1: 然后他说他一摸我的那个脚掌，这个好像断了。
0: 断了。
1: 然后我们的队医也跟着去的嘛，然后就说那怎么办呀？这个地方断了，
0: 一听这个断了，天都塌了。就像我听到自己医生掰一下脚说。就掰一下，然后特别稀松平常说韧带断了，手术吧。
1: 但是我们就是我断的这个位置，它不是韧带，是筋膜。
0: 筋膜那更很难治，它其实。
1: 对对，他就说治不了，他说治不了。然后，但是他说我这边有一个案例，是个体操运动员，他断了以后还是继续保持训练和比赛的，可以的。但是你的小腿，你左边的小腿肌肉的力量就会变差，你的足弓会塌陷。

0: 他想让你怎么治疗啊？
1: 他就意思说你要么就
0: 移植一块儿，
1: 对，不，他说你要么就坚持训练，要么就退役。
0: 哦，
1: 只有这两个训练。你要是坚持训练，你成绩还不错，你自然就会坚持嘛。就是后来发现，哎，还可以，就等于说确实就是同样跑个10公里吧，我打比方，同样跑10公里，你右腿还没有反应的时候，你左腿就已经酸了。对
0: 那当时面对这样的问题，你家里人是怎么看待呢？家里人肯定是要知道你足底筋膜断了，现在大家听足底筋膜炎要更常见一点，
1: 对对
0: 但
1: 对。
0: 断了是一个太彻底的事情了。
1: 其实我父亲去世的还比较早，14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所以说我妈妈就一直在就是
0: 照顾你。
1: 对对，然后但是还好把我送到八一队以后，送到省队以后，其实他对于我这个生活方面，就生活费方面的事情，他就不用太操虑，或者说升学方面就不用太过多的去
0: 关
1: 担
0: 心，
1: 心。对，然后正好又是八一队嘛，可能相对来说家长就会更放心一点，就觉得肯定比省队还是要正规一些啊，或者说更有保障一些。从管理上面各方面的，然后再说到这个他。

我还是可以去优胜冠军了，你就是说你还是可以去出成绩的，那肯定还是就是坚持吧。然后对于我来说，对于我的生活来说，对于我的训练来说，其实足底筋膜断了以后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刚才可能就是说了这么长时间的铺垫啊，然后就。

0: 去进行正常训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当时就是还有两个信息，就是一个是我当时我已经就是到31岁的时候我已经结婚了，30岁结婚的，然后我爱人怀孕了，然后我妈妈那边也病重了。然后再加上伤病的原因，所以说这三个方面就一下子就让我就只能退役了。嗯，
1: 当然这个退役也是因为多方面的考量最终决定的，但是其实很多运动员他们在退役的时候都会心底里面发誓说我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从事体育了，因为真的很苦，
0: 特别是游泳运动员。嗯，特别是游泳运动员。
2: 所以你有过这样的情况吗？还是说也可能在外面尝试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铁人三项，回到了游泳运动员？
0: 那真没有，那真没有。我还觉得
2: 做教练，嗯，
0: 对，我还真是觉得，我觉得铁人三项就是我跟我的就是游泳队的队友，我也会去聊，我说啊，我还是觉得铁人三项有意思，就始终会觉得铁人三项比游泳有意思。
2: 它到底有意思在哪儿？你作为这么多年的游泳运动员，然后这又跨界，
0: 就游泳还是太枯燥了，而且
2: 但是另外两个就不枯燥吗？40公里或者怎么样的？
0: 我可能是觉得有点转换会好一点，然后再加上游泳其实，游泳强度会非常非常的高。就是在我就是当这个专业游泳运动员这四年里面，其实游泳我是从应该是从13岁吧，应该就已经是专业游泳运动员了，然后一直到17岁这个阶段都是在游泳。我觉得游泳也是非常非常累的，我经常就是可能我当时还没有学会偷懒我经常会拼到自己就是
2: 力竭，
0: 对，然后呕吐也好，然后鼻炎也好，然后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腿会抽筋儿也好，就是其实到了铁人三项以后除了伤病以外其实没有顶到那么

0: 铁人三项运动员其实年龄大的也有的，
1: 嗯，
0: 啊，特别还是那个女运动员是吧？生养两个孩子的，还能上奥运会的，其实这种情况也有，在游泳的里面应该就是不太可能出现，
1: 嗯，
0: 因为游泳它还是短距离的项目，所以说可能更青春化一点，嗯。
1: 所以退役之后就直接就选择做教练了。
0: 对，这个可能也不是我自己能选

0: 运动员是退役，但是对于这个军人来说就是转业嘛。
1: 嗯，
0: 会参加那个这种双选会，就双向选择的那种，在一个会场里面，然后有一些什么，大学的什么岗位啊，什么保卫岗，然后还有街道办事处的一些岗位，我印象中，然后后来我就到了，还是选择了一个体育部门，然后当这个游泳教练，我觉得还是更胜任一些。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方舟老师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在八一队训练铁人三项的故事。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我们一同来分享参与铁人三项比赛的经历，在比赛当中应该如何去吃补给，以及多年铁人三项的训练带给自己的影响和成长。那么最后还是非常感谢方舟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讯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呀，
5: 垃圾！
0: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 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6: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8: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成员，
9: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 铜牌。
10: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8: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

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啊，跟大家说一个不能说新潮吧，但是确实是啊，我觉得对于速度上来讲非常激情的一个运动，那么就是赛车运动了啊。很多人啊，我相信由于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赛车手，这两年周冠宇的出现呢，很多人对于赛车这项运动，哎，突然又引发了这个关注，又去看了。包括有很多朋友平常跟我说，我可能看看 F2 啊，或者看看 F1。我记得呀，从我小时候看这些赛车比赛啊，就是看那个镜头啊，有多么的快速穿越。

0: 样一个成长。那包括我们要是说作为老百姓，咱们想去参与赛车运动，在北京对吧，在周边哪能参与参与，或者说咱们能感受感受啊，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一位我们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来跟我们说说这项赛车运动，我们先让他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金钊啊，从事咱们汽车行业呢15年了。
0: 嗯，
1: 当然了，其实大家一听这声音呢，确实也都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0: 、
1: 啊、北京人呢，其实我们当然了，我们也见证了这个北京的这个环路啊，车呀，
0: 还真是
1: 这些是吧。
0: 我跟钊先说说啊，我小时候
1: 嗯
0: 是桑塔纳2000。我相信很多新听众
1: 都没，时代超人是吧，
0: 都没听过那
1: 对，
0: 那会儿我记得我舅舅开辆皇冠、
1: 哦、那就已经非常豪横了，
0: 非常豪横
1: 是
0: 啊、你

0: 小就爱车，
1: 没错，
0: 喜欢车，所以这东西看他呢就走不动道，就上瘾、嗯、哎，最终呢开始就关注这个汽车运动啊，汽车这个赛车项啊，赛车运动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我呢就是说那会儿关注，比如咱们北京那会儿还老看就是什么333车队，我听没听说过 啊, 啊，
1: 这我没有、
0: 啊、
1: 这可能早点、
0: 啊、当时那什么桑塔纳，也有桑塔纳，也有这个大众 Polo 啊，什么那种
1: 哦，就是我觉得有点那种，比如说比我上一代人他们玩，
0: 嗯、
1: 就是改、
0: 嗯、
1: 也改那些
0: 对
1: 参加比赛。
0: 对对对，当然那会儿就是小巫见大巫嘛，排量比较小，都是这个、嗯、这四缸车。但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呢，我随着这个，你看咱们这个 BBA 啊，这个这些品牌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了，宝马、奔驰、奥迪，所以说我们对于汽车的了解呢，就更加的这个全面和
1: 没错，没错，没错。你比如说就是。那会儿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大家，我现在咱们如果收音机前、啊、移动端有很多年轻的这个听众啊，可能听我们俩说这车型，估计都为 B5、嗯、
0: 啊
1: ，B5 还有
0: 帕萨特 B5
1: 的 B5 啊，然后基本大家那会儿，比如说谁家、
0: 嗯、
1: 哎稍微经济条件好点，就是捷达
0: 是
1: 啊，桑塔纳
0: 是
1: 普桑。是吧？还有
0: 对，
1: 还有桑塔纳2000，我记得2000有一特别牛的一设置啊、
0: 嗯，
1: 大家可能现在很多人开车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它的窗户升降啊，在挡把的周围，
0: 哎对，前面对，有点跟
1: 就是那会儿你觉得特潮，你觉没觉得？你知道？
0: 对
1: 啊，但是你看现在咱们这设计好像都在集成在司机的这个驾驶位的左边了啊，
0: 没错。
1: 但是那会儿呢，这绝对是比普通桑塔纳、
0: 嗯、
1: 板桑要厉害一点，
0: 是。
1: 啊，
0: 是，当然现在呢，咱这个时间轴啊，不能徘徊在80后和90初这个时间段，
1: 对对对，
0: 这到时候大家听着就没意思了。
1: 嗯，
0: 我呢，其实人生中第一次被就是接触过，就是看过这个赛车的比赛呢，实际上在亦庄，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1: 哦、
0: 在2005年那会儿，在亦庄开发现在山姆门口那点地儿，
1: 那会儿
0: 有一个 A 一的
1: 建好了吗？
0: 建好了，建好了，就是有一个 A 一的方程式比赛。
1: 哇、
0: 哦！当时呢，其实那个并没，那是封闭式的比赛，并没有门票什么的。这是那会儿我记得我刚上高三吧，啊，然后我呢就是从那个就从那会儿都是栅栏都围得特别好，然后地上的井盖，我当时还纳闷为什么都焊上，把井盖、
1: 哦、
0: 就是为了车太快了，它这个地面的这种
1: 颠簸
0: 能把那个井盖给吸起来。
1: 哇！
0: 我车手因为开的那个 A 一其实也非常的快了，这个车长得呢跟那个 F 一。差不多，嗯，但是那个当时给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你，比如咱俩这么近的距离，不到一米的这个并肩坐着，咱俩说话，那车从身边过，你都听不见我说话，那个声音都大到那个程度。哦、然后当时就是，包括以前也在很看的更多的是 F1，哎，这个舒马赫时期啊，
1: 没错没错，那会儿咱们电视转播也有很多啊，当时央视老转这个赛车比赛，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赛车运动有没有这样一感觉啊，就是大家从电视上看啊，
0: 嗯，
1: 没觉得多快，
0: 对对，真的真的，
1: 是大家没觉得多快，但是其实咱们赛车，咱就拿现在啊，咱们回归到时至今日。

0: 其实这些呢，综合性的问题都会让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冲动去参加这种赛车比赛。
1: 啊，
0: 摩托车组就更甭说了，那更
1: 夸张，那更飞了，
0: 对，更飞了，对对对。
1: 其实金钊说这个啊，我觉得很多朋友，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啊，很多人因为我们今年咱们中国承办了这个冬奥会
0: 啊，
1: 很多人看那个高山滑雪中心举办的那些比赛，比如说速降、速滑
0: 、
1: 很多人啊看那镜头啊说，哎呀，这徐老师这是快，但是感觉还好吧。然后我跟您大概讲一下啊，就是之前也做过一期节目，就是那首先啊，屏幕旁边一个选手速降，100多个人跟着忙活这。

0: 空气中你就很明显能够闻到，就咱们我形容的不但不见得恰当，就是那个 Zippo 打火机的那个味道，就因为它那个油基本上喷到缸体里再喷出来，那种燃烧的那种过程是非常短的短暂的。然后当这个车呢从这个走的就是有一个直线嘛，看台上开过去的时候呢，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车的这个直线加速和这个整个从你身边那个开过去的过程，真的是你的目光完全是目光是非常急促的在看这个车，就不可就速度快到那个程度，因为300公里时速，大家都坐过这个复兴号
1: 或者高铁，对，
0: 哎，对，你知道那个概念，就如果你是静止的，你看到它过去的时候，真的就是
1: 嗖一下，
0: 就嗖这个词儿，我觉得都是属于它的下限值，应该是非常快的这种感受。另外一个呢，就是车手开的时候，这个他们的那个都是方向盘换挡嘛，你能够很清楚的听到它换挡降档那种就跟放炮的声音，棒棒棒棒降降档，所以他为什么说这个车手开这个车的这种坚定感。另外呢，就是说咱就聊到 F1 呢，就 F1 这个车它更多的是空气动力学的这些东西，哎，非常的就是都各家有各家的绝招和各家有各家的这种秘方吧，可以说是、说这车开起来之后开到速度多快的时候，它的下压力可能达到2吨多，3吨，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只有这样的话那个车才能牢牢的啃在这个地上走，
1: 很稳定、
0: 哎、很稳定、对，
1: 那也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啊，咱们现在开家用车，大家可能有时候买车的时候老听见有这么一句啊，说我们这车有空气动力学，
0: 哎
1: 啊，其实呢、可能啊很多这空气动力学这技术确实是从刚才像我们今朝讲的这个从 F1 下放到家用车，
0: 是很多汽车的这种设计线条 啊包括一些它的风动的一些这个理念啊，都是先从赛车起启蒙的，然后才用到咱们的
1: 应用到平就是家用车呀，
0: 对对对对对，
1: 或者很多咱们老百姓平常用到的车、啊、
0: 越极致的车肯定这方面的这个东西的调校啊就
1: 保留的
0: 发的更多，对对对、更纯粹吧，
1: 对，那你看啊，听完这个比赛之后啊，我就有一感触，就是这个各项运动啊，咱们不光说赛车这项运动，就是各项运动你还是得去亲临现场，
0: 是的，真的是的，
1: 你就包括那网球那个速度，
0: 对，
1: 包括羽毛球现场，你从电视机看，因为它一个广角、
0: 对，
1: 最清楚的这羽毛球啊，我没觉得林丹老师这怎么跳跃、但是你到现场一看，哎呦，那个拼杀感啊，绝对是咱们正常人，您拿个球拍，
0: 是，
1: 就是林丹老师告你，我杀你那儿啊，我跟你说，你都反应不过来，就得那个速度，
0: 对，
1: 啊，所以很多运动咱们还是得亲临现场。那刚才其实给大家先谈了谈赛车这几个运动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赛车是。车是最主要，但是刚才你看今朝你也讲到了一个最主要，就是驾驶员，
0: 驾驶员
1: 也很重要、车手也很重要、但是呢你看我们也知道中国我们这两年比较火的这个车手周冠宇，那为什么咱们这个，
0: 我也是他的粉丝
1: 对对对，为什么咱们中国的这个车手培养一直很少，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真的如果您从事赛车运动，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最贵的运动了吧？
0: 对，
1: 他是不是得靠着一直？
0: 当然还有那个
1: 金钱和训练，
0: 那个骑马的那个就是马术
1: ，
0: 哎，我觉得也是一个，因为那马也
1: 还得养，
0: 价格不菲，对，那是属于伴随的那种的。
1: 对，那这块儿，今朝你也稍微跟我们听众朋友大概说说，比如说你要作为一个车手来讲的话，他平常都有哪些能用到钱的地方
0: 啊？其实来说的话呢，当然我这个了解也只是。不是深入啊，就是皮毛，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之前我也关注过周冠宇啊，因为他毕竟是中国第一个参加这个一级方程式的，
1: 确实确实，
0: 所以说呢咱们其实对于中国10几亿人口，咱们的汽车市场呢应该是全球最大的，
1: 对， 对，
0: 其实我觉得今后来讲的话肯定是这个大有作为啊，格局很广的，但是实际上呢其实在欧洲的话呢他们会有一些定向培养你像周冠宇的话，他最早的时候是那个阿尔法罗密欧车队嘛，然后最早
1: 人家等于之前就是在那个车队，
0: 对对对，而且他呢，其实来讲的话呢，最早的时候是参加过，就应该是从娃娃抓起，从小时候抓起，就跟踢足球的都是从小学队到初中队到乃至青年队啊，这么着走上去的，
1: 就等于人家是从小就奠定了，你比如说你要干嘛，他说我要干车手，
0: 对，
1: 从小就奠定，咱就是说好，那就咱就专项培养、专项训练，
0: 是
1: 别的咱就不学不干了。
0: 对，其实他也倒不尽然是当这么去，当然你比如说咱们现在还有一项叫大家平时都玩的运动，就是卡丁车
1: 啊，对对对、
0: 就卡丁车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对于车感的这种感触，还有一个你驾驶勇敢的这个勇气啊，对于这个拐弯啊油门到底踩的深浅。

0: 实际上是启蒙的，哎，而且开卡丁车的人大多数，你像舒马赫啊，包括什么阿隆索啊，他们之前都是，就是没事儿也会开开卡丁车，哦哎、
1: 还会
0: 对对
1: 这种顶级车手还会通过卡丁车找找感觉，
0: 对 对, 对, 对，他们就当然不是纯找感觉，就比如说他去找这种，比如说重心啊。就因为我也跟车手聊过啊，因为我在保时捷工作嘛，我跟保时捷咱们卡雷拉杯的车手聊过，我说您其实给我说这个车手最核心就是车手开每一个车他需要很快的找这个车的重心。
1: 嗯嗯嗯。
0: 重心在哪儿，就他应该每一次过弯的时候重心必须跟他的这个车的操控跟这个弯应该是达成一个最合理的一个路径。
1: 哎呦，这真有点车人合一的状态、
0: 哎、对，他必须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爱开什么911啊、嗯、开宝马的这个 M-Power 啊这种车，就是因为你一上手你就能够很快的找到这个车的，因为老司机就是这样嘛，很纯粹的知道哎这车好开哪儿好开，不是油门踩到底快，更多的是这个车你方向打多少能回多少，甚至你要这个车感很上层的这种人，他这个车这个漂移的这个轨迹啊路径啊他都能够拿捏得很稳。哎，这主要就是重心，这个是核心问题。
1: 所以啊，各位您看啊，就周冠宇这个啊，
0: 对，
1: 我就觉得啊，
0: 嗯，
1: 今朝他这钱不少花。
0: 那肯定，咱得说回来，说到真格了。
1: 对，
0: 你想人家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英国深造学习。哎，他在英国那会儿就是14岁、17岁的时候就参加过什么法国站的一些这个比赛，
1: 天呀，
0: 并且夺冠啊。并且夺冠，
1: 天呀，14岁，我想想啊，正常来讲，你说大多数学生，咱们这还是读书，这还这
0: 是啊，
1: 面临这还是吧，
0: 中考呢，
1: 中考呢，这还
0: 对对对，
1: 人家那边就已经赛上了。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实际上呢，就是第一呢，这个整个这个环境缔造了这么一个就是车手的诞生嘛，
1: 嗯，
0: 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说梅西啊，阿根廷啊，他、
1: 嗯嗯、
0: 就是很多都是什么青年俱乐部啊。很多就爱玩车的人，
1: 对对对对，
0: 大家投其所好，再加上有一些合理合法的这些区域让你去玩、
1: 嗯、
0: 让你去驾驶这个车，哎，
1: 是，
0: 所以说最终来讲的话，人家这个你想在最早的时候 F4 德国站比赛中还代表法拉利车手学院、
1: 哦、
0: 他在法拉利学院其实人家就也就是算是定点培养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什么青年队，就是其实就是以后会参加我们这个俱乐部的、
1: 嗯、
0: 哎，其实各方面
1: 青训也有点这种足球储备人才往上走，
0: 你要让他自己砸钱的话，我觉得他也未必能单纯的找到一个很合理和很正的方向，
1: 是是，
0: 第一是有机会，第二是有平台，
1: 嗯，
0: 对吧？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对于车手来说的话，他步步为营，更多的是他每次得冠军的那种信心和信念，哎，
1: 哦、
0: 让他知道，哎，更多的这种车的开的这些注意啊、哎，其实更多的是比赛参加的多。
1: 明白，
0: 哎，
1: 其实啊，在这儿再跟您稍微聊两句啊，可能很多人啊，他对于这个每一场跑赛的这个消耗，他可能没什么这个太多概念，
0: 对。
1: 咱就我就看一组数据特有意思、
0: 嗯、
1: 比如说他加油，
0: 嗯，
1: 你跑这一趟啊，这油费啊，我跟您说就可能顶着咱普通人有可能这半年的油费、
0: 嗯、
1: 或者因为人家加的很多都是航空油、
0: 嗯、
1: 或者什么0号或者在102号
0: 嗯
1: 什么那种油、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您的轮胎，您可能说哎呀徐克我这轮胎6万公里才一换、
0: 嗯、
1: 人可能跑一圈换就换、
0: 嗯、
1: 啊，包括刹车片车的磨损、
0: 嗯、
1: 整个发动机的调教、
0: 嗯、
1: 还有而且你想咱干这些事儿，您是车手您不能自己干吗，
0: 对对对，
1: 这得有工程师，
0: 对
1: 啊，得有很多人给您干，然后、
0: 嗯、
1: 咱们再夸张点说、嗯、您去比赛万一这台车有问题你还得有个备选车，
0: 对，一般的都是两台车，
1: 一般都是两台车，
0: 对，但是有一些比赛它的要求就是说就是这个嗯
1: 一台车
0: 跑完一台车，但是发动机有一个限定公里数
1: 啊、
0: 一个 F1 就是这么去找这么去安排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可以很夸张的说，你像 F1 像那摩纳哥比赛那种城市街道那种，
1: 嗯、
0: 它的变速箱跟它跑这个其他的赛道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变速箱换挡逻辑不一样，因为这种短平快的短距离加速，它的那个档位的切换，它不可能是那种长效性的这种变速这种，
1: 嗯，
0: 就齿轮大。

0: 的数据有参考系的。
1: 哦，
0: 而且我那会儿去，我其实因为就是上海站我也看过也不止一次啊，就是那个车手真的是骑着小摩托，然后在这个赛道上天天去转。每次转每个弯，他对，哎，弯到哪儿，方向盘应该打多少，具体这个车我在这个弯的时候我要多少速度，都是有很多数据去支撑的。
1: 嗯，
0: 哎，在脑子里成为一种很抽象的体系化。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从什么是专业呢？专业就是说他把很多的东西整合到一种很合乎这个比赛很多方面才能夺冠。从团队支持，包括他的驾驶技术
1: 数据这些分析，
0: 哎，
1: 还有这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您看啊，这开支就大了，您这不仅有工程师维护师分析师，然后而且对于这个驾驶员来讲，像刚才金钊也介绍了，他有很大的这，你比如说头跟肩宽，
0: 对，
1: 那就代表呢其实他承受了很大的一种咱们叫飞机上那种 G 值，
0: 对， G 值大概都五个 G 吧，
1: 对，
0: 四五个 G。
1: 你想那他平常还得有个康复师，对吧？还有吃饭呀，包括这些都得注意。所以，您看啊，您如果说为什么说这个赛车运动，说哎呀，咱们国家那也储备个几百万个人才，这都是钱，这都是钱。而且像刚才金钊所介绍，如果您小时候就决定，你比如说他已经14岁，不仅是参赛就已经夺冠了，
0: 对，
1: 那您就证明着您可能无法走正常的这种学习的路线，
0: 对对对，
1: 啊，学习的路线，
0: 标准件的路线，
1: 对对对，所以您就是。那您想想，这家庭首先是得先 OK， 我先选择这条路，其次就得一直往里投入，
0: 对，
1: 啊，可能还得有刚才金钊所介绍的这个平台啊，机会啊，都得有啊。
0: 对
1: 啊，那我们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啊，最后让金钊给我们介绍，因为你接触的很多啊，包括有很多，比如买一些好车的，他们就是也不能说去，也有下赛道的经验，这些
0: 是是是。
1: 你觉得他们跟专业车手最大的区别差在哪儿啊？
0: 其实来说的话，这个差的地儿还是蛮多的啊，对，就是跟专业车手主要是这个对于这个赛道的理解，还有对于这赛车的理解，这个理解的这个方向就完全取决于你真真正正对这车发挥到什么程度。
1: 哦，
0: 哎，我就举个例子，你说卡雷拉杯911卡雷拉杯都是4.0的发动机，
1: 是
0: 啊，那当然全身都是碳纤维的，
1: 轻量化的处理，
0: 哎，对对对，也有东南亚车手，咱国内的车手，当然都是保时捷自己的这个车队的车手，那为什么都同样的车，同样的动力输出还能跑出个这个1、2、3、4、5名？对啊，就是对车的理解不一样。
1: 哦，
0: 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真真正正的当时这个身体状态，他是不是很

0: 个大多数车手他是判断转速，他在脑子里有一个大概车的扭矩的一个分布图，他得在这个扭矩区间内把这个车哎整个的动力发挥出来，
1: 所以
0: 这些都是一说就不是一句两句的事。
1: 对对对，所以您看啊，赛车手在赛道里呢，他开车看很多东西。
0: 对，
1: 所以刚才金钊形容这特队，咱们要在赛道里光开快。

0: 冲刺，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7: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0: 您，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啊，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啊。那咱们其实刚才跟大家招跟大家咱们讲了很多啊，就是说这个啊，比如说很多人

0: 微型四缸，然后
1: 大家都以为可能是个六缸啊、八缸、十二缸
0: 是吧？是吧？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其实呢，这个 V 四发动机呢，其实也是被减下来了，这个排量啊，包括这个发动机，因为不管是国际汽联也好，还是所有的这种汽车的这种竞赛也好，我们是有一个倡导的方向的，什么方向？就更多是节能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嘛。所以说你赛车没关系，但你赛车的主导方向肯定是以这种方式，就是谁更节油，谁呢在额定时间下跑的这个圈速最多，哎，这种
1: 谁能少去服务区？
0: 哎，对，少吃饭，少在一个这个车手肯定是四个小时就换一个车手，这个是肯定不用多聊的，哎，所以这个混合动力技术就在用在这些勒芒赛车上，哎，包括你现在你看到的奔驰，不是现在新的这个 C63也是一个混动技术嘛，2.0T加电机嘛，
1: 对对对，
0: 包括咱就说奔驰的这个什么 A45 啊，对吧？包括宝马接下来的这个出的这些车也 M Power 的车也会有这种轻型混合动力，他们更多的也是源于赛道赛车。当然这些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为什么说你说从丰田车队跟保时捷车队也好，包括这个里边还有阿斯顿马丁车队啊，包括奥迪啊，这些他们为什么要孜孜不倦的参加这个比赛？
1: 对，为什么呢？
0: 对吧？
1: 你说他也没必要争个谁先谁后。
0: 哎，实际上来说，第一，从逻辑上来讲，就声名鹊起。哎，我们得通过造势。哎，我们这个品牌更多的从技术层面，从这个我们这个车开的这个性能层面，还有一个是稳定程度。哎，因为勒芒赛车大家知道是24小时的，平均车速都在220公里以上的，
1: 不停，
0: 对，不停的去造这车。你想想，
1: 换人不换车，
0: 换人不换车的造着开。你想想，24小时从白天到黑夜，对吧？车手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穿着这么多衣服啊，这种防护防火的这些，就是说白了非常热，非常艰苦的一个条件下，
1: 对对对，
0: 戴着头盔去开。更多的也是展示他们的技术。其实更多大家，你比如这几年我们遇见的，或者我们大家能吃到这个，就类似于体验到这个由赛车这个下发
1: 到这个老百姓平民用车的 F1 技术，
0: 对对对，变速箱技术，对吧？变速箱双离合技术，
1: 没错没错，这都是最近
0: 常听的。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涡轮增压技术，对吧？包括这个车的风洞冷却技术。对吧？包括车的这个线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是觉得这车看着挺怪啊，怎么这么夸张啊什么，到现在大家就
1: 逐渐接受了，
0: 接受了，就更多其实就是因为赛车。

0: 啊，非常
1: 高了，
0: 非常高了。
1: 嗯，
0: 当然我觉得对于咱北京啊这个城市来说，我们的道路其实设计的真的非常好了，
1: 嗯，
0: 合理合法，包括所有的路啊，每个路口啊，甚至说这红绿灯的这个设计，我都觉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开。

0: 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了，
1: 因为车重了，
0: 对吧？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合理的自重以及这个最大的这个续航里程，
1: 明白？
0: 这些都是有一个优化数据的。
1: 嗯，
0: 但是可以搞一这样的比赛，你比如说这电池充满电了，大家就看谁
1: 就是电动车的勒芒赛事了，
0: 也可以，对，就是
1: 对吧？
0: 你电池技术。

0: 过热。
1: 确实，确实，
0: 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电池，但是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也有一些风冷技术。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暴力驾驶的话，
1: 它毕竟还是电池，
0: 对，它充放电。

0: 其实说到这入门更简单，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最近你看啊，很多人都这个玩这模拟器，这几年也是特火，
1: 啊、是，
0: 这模拟器啊也是越造越好，
1: 嗯，
0: 你包括最早咱那其实玩赛车游戏，大家可能用个主机，
1: 哎，那把能那个
0: 手柄
1: 能动，手柄能震动，
0: 对，
1: 哎，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0: 对、嗯，到后来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1: 对啊，
0: 模拟的这种
1: 是，
0: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都上档了，
1: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0: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1: 对，
0: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啊。
1: 嗯，
0: 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钊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
1: 哎，
0: 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
1: 也没这可能。
0: 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那一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我跟您说，千万别出事，
1: 没这租是吧？
0: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

0: 右边那杆是右侧刹车，为什么它过弯快？是这个原理。
1: 它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0: 哎，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的啊，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就是
1: 一直往后拉，
0: 线性的当当当当，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它是这些东西。
1: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0: 哎，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1: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0: 经常有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迷什么的，拿着这个为了近距离拍摄这些车的这个从身边擦身而过的这个
1: 这种就是特别惊心动魄镜头吧？
0: 对，对对，包括达喀尔拉力赛，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迷，包括一些这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那车手也无法救回来，发生这种事故，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你这个开的时候前面这个飞坡，我就给你举个就说一实质性的，你这 WRC 这个悬架啊，这一根悬架多少钱啊？就这一小车的一个悬挂，这一个悬挂啊，我之前都是看的，就还是老年间的，大概这一个悬挂大概是得有三四十万。
1: 就光一个悬挂这么贵？
0: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最算是很，要如果你就比较
1: 极致，这都算消耗价了。
0: 对对对，它有一个最大的什么特点？这车飞坡飞起来，啪拍在这地上，这车没有回弹。大家看见了吗？看见那些跑 WRC 那些在这种山间小路上各种漂移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说这车手你疯了吗？你这种状态下去开这车。
1: 就是一般那车你想大家咱们正常啊，你像民用车飞起来到那儿悬挂就断了。
0: 对。

0: 啊都算上，
1: 都算上、
0: 你开这车，
1: 车多贵
0: 啊？对，多贵？我告诉你，六七万公里那个减震器大多数都漏油啊。然后呢，如果这个比如最近这个路上这些壕沟啊什么的，挖完沟可能埋的填埋不是特别合理的那些，你会发现那、你过去是没减速，这、你过几天一看，那油缸那个减震器油缸也漏油了。
1: 哎，
0: 其实减震器啊、悬架这些东西是很娇气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更多的是发生侧面碰撞、正面这种斜插着碰撞的时候，保护驾驶员吸能。
1: 哦，它还起到这么一个功能。
0: 对，咱还说回来，就说这个，他这跑这拉力赛，这些是他预判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那里边这两个人的配合。经常性的、
1: 对，老我们看旁边有一领航员，
0: 对，
1: 我们叫那个说三四、左四左三右二
0: 什么
1: 这种，
0: 对啊，那个领航员说的那些话你得坚决执行啊、说这段路要开多快速度，怎么
1: 你得完全信任、
0: 多少度角的弯你必须都得是啊，完全按照这个方向盘，就真的是属于就是手忙脚乱，咱们叫手忙脚乱，对于人来说都是
1: 有序啊，
0: 有定数的，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说看您这那些车，我也可以公布一下，它正常的速度基本上也都200多，
1: 哇，
0: 哎，没有说100多公里的那些车，
1: 没有说您开60咱跟那绕一下。
0: 对，大家您看，就是你会发现更多这些赛车。

0: 顺啊，换挡什么，人要的就是百公里之内的急速换挡，我包括用很多切档的场景。
1: 没错，你比如说咱们就说了，就是成龙大哥那电影啊，霹雳火啊，什么之前他拍的那个红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开这个30E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他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手，
0: 是，
1: 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10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
0: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

0: 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看不尽高山广行，每人力减300元。莫非九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涛，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

0: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

0: 得快，那你肯定你的脚腕应该像蹄子一样。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方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嗯，在我转铁人三项的时候，确实我记得前一年吧，就是在都是宿舍，然后训练场，然后医务室，然后就是这三个点在那循环，就是总是训完练以后就去医务室了。然后
1: 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崴脚？
0: 不是崴脚，就是可能就是有一定的过度训练吧。可能当时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对于教练来说，可能对于过度训练这个词还是没有那么多的理解。对，他们就会觉得啊，那你这个自身能力比较弱呗，是吧？你的脚腕太软了，那你我要完成计划，那你就会受伤。可能就变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现在可能时代在发展，然后对于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你再怎么刻苦，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因为为了完成这个训练计划，然后把你练伤了。
1: 嗯，
0: 现在可能就会很在意这个事情，但是当时，就会觉得完成训练，特别是八一队吧，就会觉得你要听从指令那个。服从命令是吧，今天给你定了十几公里，那你就得跑完。
1: 主要可能在八一队训练和其他省队就是有很大的区别，是因为这有一些军事化的管理嘛，从作息制度到训练纪律它都是非常严格的，你可能很难偷懒。
0: 首先肯定在运动队来说吧，可能运动员你要偷懒儿，应该都是不被允许的。
1: 对，
0: 但是这个在我们这个运动员或者说这个圈子里面，又有一句话叫做不会偷懒的运动员不是好运动员嘛。
1: 嗯，
0: 看你的表情好像就觉得好像没听说过这句话。
1: 我确实没听过，因为我直接会听有些人说我单纯会偷点懒儿，或者说我这个人就是极度刻苦。
0: 嗯，
1: 那这个解释从何而来？
0: 可能就是还是跟那个时代有关系，就是在应该我的运动时期应该是从2002年，就铁人三项生涯啊，从2002年一直到2017年，在我印象中一直到2019，就2002到2019年这左右的时间，这个在我们体育圈子其实都是有个口号叫做三从一大嘛。那个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的训练啊，三从一大，就是当时我们一直都是在喊这种口号，那包括那个体育场的标语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话。然后我在我印象中，就好像到了奥运会那一年以后，就是2008年，这三从一大里面突然就是改变了一点点，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然后科学的大运动量训练。
1: 嗯。

半个小时吧，就要开始换衣服，就是准备一天的训练了。嗯，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上午的训练肯定就是以这种，对于我们八一队来说，可能别的省市我不太清楚，也有可能会有别的这种训练模式。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上午来骑自行车的概率会比较大。

0: 有些时候可能是想的是这个饭碗，呵呵，就是你不好说这个是热爱这个事情。可能我现在要是再干这件事情，你
1: 现在是热爱，
0: 对对对对，之前肯定是不算，我觉得，就是想着一个工作，然后而且还有自己的一些发展的问题，你要说就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会就是相对来说
1: 坚持了很久啊？
0: 一个是可能我的个人的特点就是肌肉状态相对来说比较好，就是我在队里面可能就是整个国家队也好或者八一队也好，我的柔韧性相对来说比较好，然后肌肉质量比较好，不是那种硬邦邦的那种运动员，所以说我的相对来说我是觉得我还是比较注重运动完的拉伸，然后肌肉质量就比较好一点，然后受伤就少一些，所以说再加上可能自己时间越久可能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就会
1: 越深，
0: 对，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说的那个偷懒的那个机制，可能在训练中会有一些选择性，特别是老队员嘛，可能就是成绩好一点的话，你可能在这个在训练计划里还是可以跟教练员去商量商量的，就没有那么大的去压力了，就跟小时候跟这种年轻运动员还是不太一样的，就一个在完成的那个计划的这种灵活性上会好一点，
1: 一点一点就从16岁的少年熬成老大哥了，
0: 对，有点那种感觉，
2: 好，那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再让方舟老师和大家分享他的铁三故事。
3: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2: 咱们再接着聊聊关于伤病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有这个伤才选择退役的，当时冬训其实都没有进行，那么这个伤病是某一次比赛突然造成的，还是说其实是多年的劳损呢？
0: 对，可能跟我觉得受的最大的一次伤其实是2005年的时候，其实那当时
1: 那很早了，
0: 对，那是足底筋膜断裂，伤完了以后我在比赛中断掉的，打了我的左脚打了4针封闭，因为也是因为那个

0: 我这个生活方面，就生活费方面的事情，他就不用太操虑，或者说升学方面，就不用太过多的去担心。对，然后正好又是八一队嘛，可能相对来说家长就会更放心一点，就觉得嗯，肯定比省队还是要正规一些啊，或者说更有保障一些。从管理上面各方面的，然后再说到这个，他会觉得。听教练的意见，或者说是我还能不能坚持？如果说教练觉得，你的运动成绩并没有下降太多，你比赛的时候还是可以去优胜，不说冠军了，你就是说你还是可以去出成绩的，那肯定还是就是坚持吧。然后对于我来说，对于我的生活来说，对于我的训练来说，其实足底筋膜断了以后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刚才可能就是说了这么长时间的铺垫啊，然后就说到那个退役的那个伤病，其实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可能长期的这种训练，就是足弓会越来越塌，然后他的那个侧副式韧带侧面的这个力量就变弱了，然后当时就是在跑几次强度的时候就受伤比较严重，然后再加上那个一直要训练，一直要比赛。就等于说是治疗了再疼，然后再去治，这对，然后比完赛以后再疼，然后再去治，就一直在这种很痛苦的这种循环里面。然后左腿先受的伤，左脚先受的伤，然后导致我右边发力就过多，右边也受伤，也受伤了，然后就两条腿都没有办法去进行正常训练。然后再加上当时就是还有两个信息。就是一个是我当时我已经就是到31岁的时候我已经结婚了，30岁结婚的，然后我爱人怀孕了，然后我妈妈那边也病重了，然后再加上伤病的原因，所以说这三个方面就一下子就让我就只能退役了。
1: 当然这个退役也是因为多方面的考量最终决定的，但是其实很多运动员他们在退役的时候都会心底里面发誓说我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从事体育了，因为真的很苦，
0: 特别是游泳运动员。特别是游泳运动员。
2: 所以你有过这样的情况吗？还是说也可能在外面尝试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铁人三项，回到了游泳运动员？
0: 那真没有。我还觉得
2: 做教练。
0: 对，我还真是觉得我觉得铁人三项就是我跟我的就是游泳队的队友，我也会去聊。我说啊，我还是觉得铁人三项有意思，就始终会觉得铁人三项比游泳有意思。
2: 它到底有意思在哪儿？你作为这么多年的游泳运动员，然后这又跨界，
0: 就游泳还是太枯燥了。而且
2: 但是另外两个就不枯燥吗？40公里或者怎么样的？
0: 我可能是觉得有点转换会好一点，然后再加上游泳，其实，游泳强度会非常非常的高。就是在我就是当这个专业游泳运动员这四年里面，其实游泳我是从应该是从13岁吧，应该就已经是专业游泳运动员了，然后一直到17岁这个阶段都是在游泳。我觉得游泳也是非常非常累的。我经常就是可能我当时还没有学会偷懒，我经常会拼到自己就是
2: 力竭，
0: 对，然后呕吐也好，然后鼻炎也好，然后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腿会抽筋也好，就是其实到了铁人三项以后，除了伤病以外，其实没有顶到那么痛苦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跟这个项目特点也有一定的关系。然后像现在在国际赛场上的一些铁人三项运动员，其实年龄大的也有的，特别还是那个女运动员是吧，生养两个孩子的还能上奥运会的，其实这种情况也有，在游泳的里面应该就是不太可能出现，因为游泳它还是短距离的项目，所以说可能更青春化一点，
2: 所以退役之后就直接就选择做教练了。
0: 对，这个可能也不是我自己能选的，因为还是有我们八一队退役完了以后会有一个安排嘛，然后就是会有一些职位，一些单位你可以去挑，但是你
2: 可以去转业，
0: 对对对，你但是你挑的范围并不多， 我当时转业就是运动员是退役，当时对于这个军人来说就是转业嘛。
1: 嗯。

0: 会参加那个这种双选会，就双向选择的那种，在一个会场里面，然后有一些什么，大学的什么岗位啊，什么保卫岗，然后还有街道办事处的一些岗位，我印象中，然后后来我就到了，还是选择了一个体育部门，然后当这个游泳教练，我觉得还是更胜任一些。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方舟老师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在八一队训练铁人三项的故事。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我们一同来分享参与铁人三项比赛的经历，在比赛当中应该如何去吃补给，以及多年铁人三项的训练带给自己的影响和成长。那么最后还是非常感谢方舟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4: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7: 呀，垃圾！
8: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9: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10: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0: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

0: 运会决赛圈，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尊重，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2: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

近了。吉言黄河两岸也是杏蕊土白，但是塞北天高气冷，依旧寒气难当。自离古北口第二日，果然变了天，白风裹着雪粒雪片，时而

上高热，竟退不下来，把几个护从大臣急得热锅蚂蚁一般，眼看即将行至龙化阵，众人方松了一口

0: 镇已经到了。
1: 龙化镇有1000多户人家，因为漫天大雪，街巷上绝少行人，满地爬犁印子，街旁的绊子叠得齐齐整整，一垛接着一垛。阴天已黄昏，只沿街几家干店门口各自站着伙计，手里打着西瓜灯，缩着脖子，跺着脚，迎候客人。按照武丹的意思，就镇边随便找一家客店先住下再说。但是魏东亭因为陪康熙住店遇过刺客，格外小心，挑了又挑，方在镇中心房舍密集的地方找着一家叫兴隆的百年老店打签歇下。高士奇因为张罗着开方抓药，熬好长固，服侍康熙，服了安睡，眼见康熙吃过药安贴入眠，这才放心出了上房。因见魏东亭兀立在檐下，便笑道：
0: 这会儿能有什么事啊？你也忒过于小心了。哎，走了一天的路，好歹使靴子一个换换呢。索老三、老明和武丹都在前堂吃饭呢，你也去吧。
1: 魏东亭笑道：
0: 小心没过于的，主子这儿不能没有我们这些玩刀子的。武丹跟我呀都商议好了，我们轮流在这儿守着，你只管吃你的饭。哎，主子的病不想干吧？
1: 高士奇心里一阵感动，若论起忠心，这个魏东亭却是头一份，也难怪康熙疼他。因说道：
0: 啊，这一剂发表药准保皇上没事了，主子身子骨啊结实着呢，哪就真的病倒了呢？说罢自到前边的店面上来。
1: 这是3间门面的店铺，前边卖饭，后面住店。康熙带的文武侍从、太监、工人有30多人，足足的摆了6桌。因为下雪，老板也不妨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客人，虽然都是便装打扮，却一个个气宇轩昂，上下分明，便知不是寻常客人，忙得一头热汗，前后照应。因明珠一来，就包了全店的房间，又命伙计关店门上板，不再接客。高士奇进来也不理会太监，只向武丹一桌点了点头，便径自向上首明珠所图席上去打横坐了。明珠见店中有杂人，低声问道：
0: 主子用过药了？哦，用过了，安生睡了。这夜出汗呢，明儿个这病就去一半了。
1: 说完，高士奇端起一碗热黄酒，咕咕地灌了半碗，一天寒气驱散干净，脸上泛出红光，看那菜都十分油。

0: 恩既然这么虔诚，就择其要备一段请教吧。
1: 高士奇又想了想，方朗声诵道：
0: 公少读书不成，蒙师为不可雕之朽木，遂学击剑，五年无革击之能，而改从医，十年无人问津，公愤公急公自医不孝，公遂卒。呜呼，公之卒也，王死成少冤杀病鬼，虎狼之药无肆虐之所，子公虽死，造福于病家多矣。
1: 高士奇的文章还没有背完呢，众人已是笑倒一片了。高士奇待续尾声时，却听殿外抓门声响，一个伙计忙过去闪开门缝，打量着来人说道：
2: 哟，抱歉得很，小店已经客满了啊，请西头去，那边蔡家老店还有空房子呢。
1: 放你娘的虚屁，一个老太太的生气骂道：哼，我们就住在蔡家老店，那边不开火啊，到这儿买饭吃，明白吗？也没见哪家有你这号伙计，大雪天的把人堵在门外头说话的。说着一挤身子走了进来，顺手又扯进一个年轻小伙子，打落身上的团团积雪，大大方方的朝明珠这一桌坐了，弄得众人默不言声，都向这边瞧。只见那个年轻人却很腼腆，低头坐着不言声，那个老太太

0: 神了。高士奇因见大家诧异，便将自己进京途中衣袖寒春河的事情讲了个大概，只隐去了自己坐花轿营救周姑娘和阿秀的身世。这两件事，一件关乎自己的名声，一件关乎国政，都是不便多说的。当下众人说笑吃饭毕，高士奇便命人将自己里间的屋子收拾出来，让韩流氏母子住，自己竟住了外间。他又到上房探视了一下康熙，因见康熙满头大汗，睡得沉沉的，才学回来见韩流氏和阿秀。
1: 哎呀，高先生，人呐，都说我老婆子心眼多，其实啊是个傻子。韩流氏坐在暖暖的热炕上，听听外边人声已静，只有呼呼的风卷着大雪落地的沙沙声，这才慢吞吞地说：高先生，你知道吗？住在天王庙的那个金和尚竟是个贼和尚。
0: 高士奇看看韩流氏和阿秀那惨然色变的面容，注意着自己落魄住庙的情景，身上一淋，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1: 你们去后不久，老天爷就下起连阴雨。韩流氏啜着茶，现

那也知道元后埋着这一库的金银，那是惹祸的根儿啊。这种事儿既不敢打听，也不能走漏了风声。第三日早晨，我就带着阿秀、儿子和媳妇，抱着孙子出了门，只给家里人说要去武当山金顶给祖师爷进香，绕了个大弯子，到晚间才悄悄地躲进黄粱梦周亲家家，想看看风色再做打算。哎呦，一连半个月没什么动静，我心想这必是前明哪家财主兵荒马乱时埋的，后来人一死呢，就变成了没主的

0: 叫儿子媳妇有个安身处，因闺女急着想见万岁爷，就带着她一道出来了，竟似闯江湖一般的。韩刘氏说罢抿嘴而笑，
1: 高士奇听了咯咯一笑，也亏了你是个智夺星啊，要是换了别的妇道人家还不知怎么样呢。你虽是轻描淡写，据我想来实在也是惊心动魄呀。啊，秀哥哥，你急着见皇上还是为请兵报仇吗？
0: 阿秀目光一闪问道，高先生，皇上如今在哪儿？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音、董珂、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

0: 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晓。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4: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3: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

专门研究头的师傅，比你是专门行家。别看你是闲头，你还差着一截呢。伸手在万宝囊当中拿出个小葫芦，又拿出了一个小抹子，把葫芦打开。哎呀，这一打开，房叔安跟着好姑险些吐了。奇臭恶臭啊，腥臭说不上，怎么那么臭？闻着一鼻子有点恶心。再看人家古飞龙是站在上风头，给俩人看是在下风头，这个小老坛儿也够坏的。我说师傅啊，这是什么玩意儿呢？我告诉你，这是啊，在深山老林当中抓的野兽啊，它的名字啊，叫臭鼬。把这个臭鼬抓住之后啊，把它宰喽。它的肛门旁边啊，有一些臭鼬。这个臭鼬啊，奇臭无比呀。这也是在投人的时候啊，也不打熏香，也不打痒痒药，给它往窗户里头一抹，这个臭鼬的臭味儿啊，熏得满屋它待不了。我进屋啊，把东西给它偷走。今天就用这个东西，把这个老道牛鼻子给他逼出来。好好好，你去，在树旁边绕绕到了这个口之旁，拿着小抹子抹上了臭鼬，往这边上啪一刮，风往里头一刮，那个树洞里头的平方面积它有限，地方狭窄，这臭鼬又奇臭无比。无量佛，什么玩意儿这么臭，我受不了了！噌，他在这个千年的树洞里头窜出来，外头房栓跟好姑正在这准备着呢。他往地下一落，房栓来了个扫堂腿，好姑一抓他脖领子，啪放了个倒，紧接着好姑。这把匕首就放到了老道的哽嗓咽喉，老道，别喊，喊就要了你的命。哎呦，小姑娘，你有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你不是房栓吗？正是房老爷。我问你，鬼鬼祟祟，你在树洞里头干什么？啊？你贼眉鼠眼的从那个小孔往外瞅什么？实话实说。有半句假话，我把你脑袋拉下来当球踢，你可知道房栓我这两下子？房老爷，我命不是闲言换的啊！我跟你实话实说，你饶我命就行。讲，这个温泉黑水是荷花泪呀、啊，为嘛水黑呢？是我们三位教主啊往里头扔的墨，所以说它是黑色的，里头并没有毒。在底下下上了竹管子，竹管里头下上弦儿，直接扯到这个树洞里头，前面挖上眼儿，在这看着。如果人用水上漂，啊，轻身提重发，踩到木板儿，就是荷叶、莲蓬跟荷花在上面打起来，那是99、81、88、64，是140多步的东西。我如果说看你走到东面，我一拉东面里头的弦儿，那上有块板儿，东面的荷叶、荷花、莲蓬全都掉下去。西面的西面掉，我拉南面的南面掉，拉北面的北面掉。不管你走到哪，我拉哪个地方全都掉，不拉我方的人掉下去，你就算输。这主要的消息都在我这呢，胜败都在我这呢。方老爷，请您饶命吧。老道，你既然说了实话，没有谎言，那我回来就放你。可现在不能啊，方老爷没有半点虚言。好姑啊，跟着飞龙把他给我绑上，在外头给我看着啊。房栓跳进树洞一看，正是这么回事儿，也觉得奇臭难闻呢、啊。跳出来，哎呀，我说飞龙啊。这个臭鼬的臭啊，可太臭了！
我防栓更受不了，没有鼻子挡着，抽进去都脑瓜子疼。这玩意儿在里头，咱们要想办点事儿也办不了啊，这哪这么臭的。我说师傅啊，世上啊所有的玩意儿啊，是番臭的东西啊，我全都闻过呀，比这玩意儿再臭的它没有了，天下第一臭啊。怎么办呢？就得拿匕首啊把那块鼠皮啊刮下来，然后咱进里头办事儿。拿匕首把这块树皮刮下来，扔得圆圆的，里头当然像烟筒似的，一会儿臭气没有了。飞龙啊，这个事儿就得拜托你了，你进去控制这五根绳，金木水火土，也就是东西南北中这五块牌子。你看这师傅要在东面，你拉西面的。师傅要在南面，你拉北面的啊！师傅露不露脸全在你了。这个好姑你在外头给放着哨，万一谁要来喽，说在上面要扔点什么东西，把我徒弟要整个好歹的，我还放心不下。这个老道还得人看着啊，等事情完了再放这个老道。房说一切安排完了，等走回来，荷花泪着。再看三教圣人正在给蛇蝎老人跟血手在这拉仗，两人吵吵的脖子粗脸红。弥陀佛，二位都是来给我帮忙助力的，蛇山派蛇山派长跟我有旧交啊，可你们俩在这打起来了，这是窝子狗啊，内讧内战了，咱不能这么干，互相残杀，咱们得一致对外，那为宗旨为目的。看着我的面上，过后再说飞龙套月圈，可不能不给三个圣人的面子。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俩人不嚷了。弥陀佛，学手老朋友，咱们已经事先说好了，这个荷花泪由你主打，请您上泪。好，三位圣人，卯家迎战者，吊旗吊弓，缓旗缓弓，八宝换气神弓，叫足了自己，轻身提纵发，打电步抖身，来到了池边。各位，我今天学手来到荷花泪上跟房栓赌斗人头，如果说房栓上来了，房栓赢了，我把脑袋给他；如果说我赢了，房栓把脑袋给我，不领教别人。今天这个擂台就领教房栓，别人不领教。把这话可叫死了，上来赌脑袋，这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房栓看到这儿啊，满面带笑，这一笑鼻涕泡全出来了，美出鼻涕泡了。我说各位，既然学手恶面要领教我房栓，我房栓呢来到这个小教堂擂台呀，始终没打几阵，大伙儿都想看看我房栓的意义，那好，房栓愿意迎战，不知道学手你要站到哪一面，你说准了，站哪一面大点声。我站东面，东面为上吹手。好，学手你站东面，我房栓站西面，听好了。房栓这话给谁听呢？是给小老坦儿古飞龙听的。兴化图呢，我都告诉你了，我站西面，你可别拉错了，拉错我咕咚我下去了，就得输脑袋呀。古飞龙在树屋还嘱咐他，师傅在西面，看准了牌子，这里有五根绳，东面的拴个牌子，西面的拴块牌子，南北各拴一块牌子，当中间拴块牌子。他把东面的牌子拽到手，我说老小子，如果说你要是上了东边往上一站，我师傅把牛锤圆喽，到时候我一拉

啊，你咕咚，你就掉到池子里头了，脑袋你就没了。雪手跳到了莲叶莲蓬之上，一脚踩一个，房栓来到了跟前儿，垫步窜到了荷叶荷花上。呼呼呼呼呼呼，一阵的颤巍之后，方栓轻功可不错呀，在上面能说话。朋友，你可知道方栓有隔山打牛、阴阳二气炮的绝掌吗？听说好嘞，方栓当着天下练武术的各位老少群雄，我要练个新鲜样的，什么百步打空掌。隔着100步，我就把你打到水里去！所有人瞧着，心话：房栓，你就吹吧，你能把牛吹死啊？没听说过百步打空掌，嘿嘿，房栓，你把我吹死得了啊！我今天我就在这面站好喽，你要用百步打空掌，你要把我打下池内。我就给你人头，好嘞！天下各位练武术的群雄可看好了，我是在西面啊，我可要打百步打空掌了。说着，腮帮子一鼓，一叫丹田，似乎在全身叫力，其实方说哪也没叫力呀、啊。小老头儿，这就得看你的了。我运好气，百步打空掌，我要打喽！你下去呗，嘴往外吹风啊！对面这个学手做梦不成想，拉弦的老道被小捞台给换了。他以为你方栓在这吹瞎话，你能把我打下荷花泪吗？咚！这荷叶莲蓬一往下沉，雪手当时是掉在了池中，吨吨吨喝了两口老汤，蹬水踹水，王八腹爬上了岸，狼狈之极。一想坏了，我跟房栓打赌记账，赌的是人头，我被房栓百步打空掌打下了池内。人家找我要人头，当着天下这么些群雄，我不给行吗？找个办法得活命啊！嗨嗨，一时没加小心，当场落败。我说对面的蛇蝎老人，我要有我飞龙套玉拳，焉能败在房栓之手？你拿命来！借着这个引子，去找崔荣。那崔荣听着气大了，你被方栓的百步打空掌给打了，你丢不起人，你得给脑袋，你找我，这是找我就坡下驴呀、啊，我焉能给你这个台阶儿？伸手飞龙套月拳拉出来，贺连平，你真乃不要脸，跟方栓打赌记账，红口白牙，你说的准。谁输了谁给脑袋？房栓输了不给你脑袋，天下群雄让吗？你今天掉到里头了，你不给人家脑袋行吗？你拿我下这个台阶儿，小子，你翻错眼皮了！你招家伙，飞龙套月拳往前叭一抖，雪手往下一个锁颈藏头，飞龙套月拳紧接着往下一顺手。这个圈正套到脑袋上，往回一带，砰！血手恶面的脑袋被套下来了，死尸翻身栽倒。蛇蝎老人的武功霸道啊，比血手高着一倍有余。各位，今天我替房栓出了气了，他输打硬要不给脑袋。找我就坡下驴，这个坡他也没找着，被我把他杀了。可不是我手狠心毒，本应该他就是给脑袋。各位没有别的说的吧？飞龙套月拳歘啦插在背后，

三教圣人可说不出别的，人家说话在于理上，水上漂，无有人朋友，请您上来。好，方川这时候已经跳下去了，在岸边站着。吴有人水上漂，飞身来到了荷叶莲花之上。方川，我跟你赌斗的也是脑袋，因为你的脑袋值钱，多少人跟你赌脑袋，你这脑袋始终没掉，不知道你敢应战斧，谁输谁给脑袋。水上漂，方栓的嗓门放大了，你站的可是南面啊，我方栓站北面，你可听好了。打电步抖身来到荷叶莲蓬之上，俩脚踩着。方栓，这回还用百步打空掌吗？当然，跟你这种小鱼小虾要走开行门迈开步也失掉方老剑客我的身份，我就用百步打空掌，还是一口气儿就把你吹到荷叶池里头。赌人头现在开始了呀！房栓丹田一提气，那都是假的，把这脸憋了个通红。百步打空掌，我要打喽！往外一吹气儿，古飞龙在树洞里知道那位在南面。我说小子，你在那还待得老老实实的，你下去呗。叭一拽，那里萧贤往下一抽，刺楼荷叶莲花蹦下去了。吴有人咕嘟咚咕嘟咚咕嘟咚来狗刨啊，爬上岸撒腿就跑。这小子比学手还结，干嘛说的牙般更正啊，要跟着方栓赌脑袋，结果输了脑袋不给，不给怎么办？就得把脸喝出去跑啊！撒腿如飞，没命的跑。他这一跑，在武林当中气坏一人，谁？太阴派的混元魔主雷声，早就看着小教堂越打越不像话，越打越不是人性，怎么都来这些武林的无赖呀？几个窜跳，那雷声是武术的大家，太阴派的派长，那得说窜高蹦矮高人几倍，叉叉叉叉叉，八步干铲，就这八步龙腾虎跃，一伸手把吴有人一抖手回去，日往回扔，啪叽摔到地上。这房栓几个窜跳过来，抽出自己的龟苓宝刀，你就在这儿，当时失手两分。各位，这可不是我房栓杀人，这脑袋他欠我的，叶雷声老前辈老人家，您呢？凭知道这帮下三滥的人物说话不算，不给雷声我下手给拉起来。如果房栓输了，他脑袋不给，由我雷声把他脑袋给揪下来，因为他脖细，细脖大头鬼啊！大伙瞧着，雷声说话公平。小教堂的这几位瞧着，现在事情麻烦了，可蛇蝎老叟满面带笑。小教堂三位教主，在下崔荣，受蛇山派长的委托，干什么？来到擂台呀，给小教堂帮忙助力。此处黑水是荷花泪，可能也不像各位想象的那么痛快，房栓全都给破了也打了，这里的奥妙咱不必说明了吧。来，请到擂台之上决战武林。所有人物跟着来到小教堂的擂台，各就各位，全都坐好。

0: 好了，蛇蝎老人崔荣飞身来到擂台上，伸手拉出飞龙套月圈，一个指天画地。方帅，我呢，第一阵不领教你，为什么？你打了两阵了，我再领教你，属于车轮战，让那些给你帮忙助力的上来。像灯像火的，你的亲戚朋友上来先垫垫手，你看看我的招数，然后再比试，你看怎么样？哼哼哼，我说崔荣，蛇蝎老叟，一听你这外号啊，你就是狠茬儿。你要跟房栓我的能耐比呀，你碟子里头扎猛子，你潜的邪乎着呢。各位，不知道哪位前辈替房栓遮风挡雨，上擂台之上领教蛇蝎老人。在旁边有人说话：“外甥，哎呦，大舅，你一个人能捻几根钢钉？”大伙捧柴火焰高，娘亲舅大，舅舅谭先知，替你打第一阵。舅舅，外甥，谢谢你了。等过年的时候，哎，栓，500斤槽子糕我吃不了，你就别说这话了啊，舅舅上擂也就是了。谭先知抱腕拱手，各位，我要上擂领教蛇蝎老人，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有个好歹的，我要死在上面，大伙想着给我报仇。说的话是断肠话呀，把生死撇在了九霄云外。栓，把你的龟苓宝刀借给舅舅一用。
1: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5: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6: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7: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8: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9: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10: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 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

0: 或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2: 话说小教堂，南北群雄会，房栓的舅舅谭先知跟房栓借归灵宝刀，老爷子上台之前把生死撇在九霄云外，把刀托在双手之上，望你老人家多加小心。孩子我十分挂怀，因为蛇蝎老人崔荣啊使的是飞龙套月圈，究竟这个圈怎么厉害咱方还不知道，望您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孩儿啊，舅舅当然多加小心。把刀拿过来背在背后，谭先知来到梅花圈，从梅花圈打垫步抖身飞身上了擂台。天下练武术的群雄，哪个人不知道谭先知啊，武林当中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哈哈哈哈哈哈，蛇蝎老人，在下谭先知，领教你一二。哦，原来是房栓的大舅来了。房栓在江湖上啊逞凶造势。

今天你来早了，不如你来巧了。我要试试飞龙套月拳究竟有多大的杀力。请杀。飞龙套月拳是一对儿，指天画地，单筋独立，立在了当场。谭先知一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刀一个顺风扯旗。朋友请请

过去了。谭先知可倒吸口凉气，为什么龟灵宝刀切金断玉削铁如泥吹毛利刃，到现在削他的飞龙套月圈没削动，证明飞龙套月圈也是一件保兵刃呢、啊、以宝刀相对面的飞

问到底儿，我追过去。电不丁腰往前一存身，一举刀要力劈华山。就在这个时候，蛇蝎老人崔荣一雁飞龙套月圈上面的崩荒，嘎巴唰，这里头出来十几个蓝星星，要在太阳光底下发蓝色，证明这个蓝星星上边喂了剧毒了。而且又是天女散花，面积很大，你想躲上下左右你全躲不了，他往当中间打，啪啪啪啪，身上中了许多个蓝星星，书中暗标，这玩意儿是剧毒。

也是为国家出力报效。我谭早知要为哥哥报仇，要替我外甥撑腰。刚要窜身，北侠客一伸手把谭早知给抓住。兄弟，咱们没摸清飞龙套月圈里头究竟还有多少蓝猩猩，上去你我之辈恐怕难以抵挡。你先坐下，不打无把握之仗，咱们可不是莽夫。谭早知知道北侠客说的对，聪明人一点就透，眼子才棒打不回。谭早知坐在这儿，蛇蝎老人这时候伸手已经把龟灵宝刀拿过来了。哈哈哈，这是房栓拿手的兵刃，今天无意当中我得了龟灵宝刀，不知道开封府哪位好偷埋脸的，帮起帮把马高凳短为朋友帮忙助力的，上擂台跟我蛇蝎决一死战。这老小子趾高气扬啊，小教堂脚着这阵可以取胜啊。最好是房栓你替舅舅报仇，你上擂台。可大伙正在这个时候，突然在开封的看台之前来了小黑丫头豪姑。大伙鸦雀无声，静下来了。各位老前辈，你们大伙都好，我好姑给各位请安了。哎呦，徒弟媳妇儿，有什么话自管说。师父，我呀要领着古飞龙加您要去见一个人，请您大驾一意跟我去一趟。房栓得多聪明啊，眼珠一转，好好好好。房栓站起来，小教堂的三位堂主，现在我开封刚才死了一个，得休息片刻，镇静镇静，一会儿再开擂。我房栓没回来之前不准任何人上擂。飞龙啊，走，跟着你媳妇走。两人下了看台，跟着好姑出了人群儿，到了远处的树林儿。进了树林之内，就看在大树下站着一位60左右岁花白头发的老太婆，浑身上下穿了一身青，在手里拿着龙头拐杖。年轻的时候这个老太婆是个漂亮人物，二母子炯炯有神，看这样有几十年的深功在身。方栓知道这可不是一般人，方栓恭恭敬敬，古飞龙也是恭恭敬敬。小黑姑娘往前近身，师父，飞龙，前面站着这位就是我的授业老恩师山海婆婆。师父，这就是房栓，古飞龙的师父，那个就是我的未婚丈夫古飞龙。房栓听到山海婆婆大名鼎鼎，紧步走到跟前，一个大礼呀。山海婆婆，您的名字陈雷贯耳，皓月当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房栓小子给您施礼了。套句近便的话说，老前辈，我房栓攀大了，咱们是亲家，因为我是飞龙的老师。栓呐，叫得非常近便。你现在在江湖之上赫赫有名的剑客，我非常赞成你这儿的人。古飞龙到跟前跪倒磕头，可在古飞龙一跪倒之时，是挨着方栓往下跪的，方栓的前口袋就在右边肋下别着，一伸手仙人摘豆把方栓的前口袋拿在手中。我说师父啊，
你老的名字也太响了。

一见面大显神手。哈哈哈哈，飞龙啊，起来吧。谢过老师。老师啊，我也没带什么好的见面礼儿，今天见你老人家面啊，就给你两个元宝就得了。一伸手把钱口袋打开，在里头拿出两个小元宝，就是小克子。那个克子是有数的，一个小克子金元宝是10.08钱，这玩意可招人喜欢不大。我说师傅啊，这个礼家太包了，请你老人家笑纳吧。山海婆婆看着两个黄澄澄的金元宝，满面带笑。飞龙啊，贼吃贼，越吃越肥，我受之有愧。我说老师啊，你别管谁的，你老人家收下就得了。孩子这么一说，师父我就笑纳了。房栓一看不对劲儿，这小子钱得哪来的呢？一摸自己钱口袋，无怪山海婆婆说贼吃贼，吃的肥呀。哎呦，我丢了脸喽，招这个小老坦给我偷了。可他当着真人又不能翻脸，我房栓仗着钱有的是，你这没带钱给偷去，给了就给了吧，一会儿再说。老前辈，你找我们两人必有大事儿，什么事儿？说完呢，这个飞龙套月圈呢，里头打的星星啊，是五步毒蛇加上仙鹤顶梁红，两样剧毒的药物呕出来蓝星星，打出来是天女散花。一般的武术家你是躲不了的，我呢送你一件宝物。前辈，那我房栓谢谢了。再看山海婆婆从背后背到这个包裹当中拿出来衣物，并不长，有多长呢？1尺半长。

这个呢叫飞龙套月桩，是个庄角，你拿着这个就可破飞龙套月圈。前辈，不知道这玩意儿怎么使。他打出星星，你迎面一晃，把自己身体护住了便可。多谢前辈，舒安呐，可我要嘱咐你，最近呐，我拜会了99/81门总门长莫其真前辈，我把小教堂英雄会的擂台血流成河的事儿跟莫其真总门长说了，他近期就来到南北群雄会来解决小教堂擂台的这些事儿。多谢老前辈。方栓知道这个山海婆婆确实了不起，她能够见到总门长，可看地位之尊。老人家，我们告辞了，酒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帮忙。不知道您家住在哪儿？等过后，方栓买200斤曹子糕，我去看您去。栓呐，你别开玩笑了。我家住在山海关，所以说叫山海婆婆。好了，老前辈，那咱们告辞了，后会有期。领着古飞龙出了树林之后，我飞龙啊，你把我钱口袋剩下的钱给师傅吧。你偷师傅的时候，师傅就知道，这叫借花献佛。孩子，这事儿做得好，师傅认栽。我说师傅啊，我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我兜里没钱，见师傅的进监理又不能不给，所以说我借师傅的你钱一用啊。听说你老人家的钱呐都长毛了，你们家有的是，就这点金银你老人家不心疼吧？哎呀孩子，给你多少钱师傅也不心疼，你就是师傅的儿子。走吧走吧，钱口袋拿回来，别到自己肋下。转身来到了看台。小教堂三位擂主，擂台上蛇蝎老人崔荣，你不是叫房栓上擂吗？房栓迎战。底下炸了锅了，在飞龙套月圈这样凶险的形势下，房栓人家上擂，看这样房栓不是孬种啊。可我上擂可是上擂呀，各位，我得有兵刃呢。龟苓宝刀被我舅舅给丢到擂台之上了。爱虎啊，小兄弟，方大哥，那就得把你心爱之物的七宝刀借给哥哥一用。哥哥没有营手的家伙事也不行，因为哥哥是使刀的，你要换枪哥哥使的不顺手。这个当中，小虾爱虎虽说爱七宝刀如命，可房栓在这个关头借不能不借，双手把刀递给了房栓。房栓可没拿刀鞘，摁崩簧差愣把七宝刀合在掌中。各位，

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来吧，方栓领教你。你可知道方栓武术身为剑客，要按照邪门

抽风我熏死你。要论刀，左三刀，右三刀，下三刀，上三刀，刀刀不离你的后脑勺啊。今天我要照你在我面前走过10个照面，房栓就不为方老剑客。哈哈哈哈方栓，你就吹吧啊！有高人帮忙，你那三脚猫四面都五花炮六面神七不端打小开门老太太端灯麻的五。

栓的大脑袋掏来。方栓一不着急二不着慌，手中的七宝刀往上一迎，一削他的腕子，你狗爪子拿回去，带爪的不好包装，唰一点寸关尺脉门穴，飞动套月圈往回再一撤，方栓紧接着斜肩带背的快手三刀，上三刀唰使完了，崔荣被砍个手忙脚乱呢，这可是马慧英教给他的快手三刀啊，那刀招惊奇，方栓又用了功了，逼退了三步，崔荣瞧着不好，我可看着过方栓使的快手九刀，那六刀没有施展出来，不知道我能不能闪躲开来，怎么办？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用飞龙套月圈打他正好，虚点一圈，打垫步往擂台的台脚窜身，一回头，飞龙套月圈的双圈一焰崩黄，正赶方栓往前追，干嘛？

0: 噼嚓啪嚓全都粘在飞龙套月桩之上。为什么？书中暗表，这个飞龙套月桩那是一块大细铁石啊，打出的蓝星星也是铁器，被飞龙套月桩吸到了细铁石之上防栓。一看蓝星星全都在飞龙套月桩之上，往前一进身，手中的反快手三刀从底下往上撩，反背撩阴刀，然后力劈花山刀，当劲是破斧刀，唰唰唰，到第三刀之上，正砍到崔荣蛇蝎老人的腰帘，咔，这一刀把蛇蝎老人崔荣砍了个腰断两截。
1: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

0: 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4: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2: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5: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6: 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7: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8: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9: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0: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主编。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

0: 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八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1: 对。
0: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2: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0: 嗯，
2: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他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0: 嗯，
2: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0: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2: 对，
0: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八岁的子瑜啊，你是从六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3: 嗯，
0: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3: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0: 嗯，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3: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0: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3: 可以锻炼身体。
0: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3: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3: 都得擅长。
0: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3: 累。
0: 苦吗？
3: 苦。
0: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1: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0: 嗯，
1: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0: 嗯，
1: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0: 嗯，
1: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0: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

0: 会结束以后，然后基建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1: 嗯，
0: 因为呢基建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1: 嗯，
0: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1: 嗯，
0: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0: 对，
1: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2: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1: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1: 嗯，
2: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1: 嗯，
2: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1: 嗯。
2: 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2: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2: 对，
1: 嗯，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2: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1: 嗯，
2: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

0: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1: 对，
0: 才能更快的起来。
1: 对，嗯，
0: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0: 嗯，
2: 每天的仰卧起坐、顿杆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0: 嗯，
2: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楚奇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0: 是的，嗯。
2: 然后

0: 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啊，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就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

0: 头发合格，这样呢，到了很多
1: 击剑的规则。
0: 击剑的规则。
2: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1: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2: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1: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2: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1: 对，
2: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

0: 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0: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2: 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奇妈妈怎么说。
3: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继续的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做一个诚信，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它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

0: 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候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嗯、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对对对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3: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

0: 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1: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0: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1: 对，
0: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1: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0: 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1: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来去选拔。
0: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1: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0: 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1: 对
0: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1: 对，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0: 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 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

0: 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1: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0: 嗯，
1: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求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0: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1: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0: 嗯，
1: 这是最主要的，
0: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1: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0: 嗯，
1: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0: 嗯，
1: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0: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0: 嗯，
1: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0: 嗯，
1: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0: 嗯，
1: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六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0: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1: 要经历哪些步骤？没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0: 嗯，
1: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点半洗漱，然后7点半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0: 嗯，
1: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0: 嗯，就像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1: 对。
0: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1: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0: 嗯，
1: 然后 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0: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1: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蹬，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0: 嗯，
1: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0: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1: 对。
0: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0: 嗯，
1: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0: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1: 对，
0: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0: 嗯，
2: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蹬追回了获胜，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3的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2个单蹬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0: 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2: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0: 这是来自于楚琪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之一了。
1: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儿，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 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得，就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
0: 嗯，
1: 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0: 然后战胜对手，
1: 战胜
0: 对手。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1: 对，
0: 嗯，
1: 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0: 嗯嗯，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寻找，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1: 对，
0: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1: 对，
0: 嗯，
1: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嗯，
1: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琪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
0: 嗯，
1: 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
0: 嗯，
1: 特别放松，
0: 嗯，
1: 这种感觉，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0: 嗯嗯，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1: 对
0: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1: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0: 嗯，
1: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五剑还是八剑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剑一剑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剑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0: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1: 对，
0: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啊，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1: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
0: 嗯，
1: 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0: 嗯，
1: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0: 嗯，
1: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0: 嗯，
1: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0: 嗯，
1: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 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0: 嗯，
1: 击剑能给孩子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

0: 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1: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他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作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
0: 嗯，
1: 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我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青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

0: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话说小教堂，黑水温泉荷花泪，好姑小黑丫头把房栓古飞龙找到这棵千年古树的树洞之旁，说明了当中的情况。房栓三个人绕到了树旁，一看正如好姑说的一点不差。嘿嘿，这里头还冒着寒气。

人待的地方，虽说几个人抱不过来，在里头也憋屈，也不能常住人啊。要在上面往下去，那里头有防备，有性命之忧。说拿兵刃要砍，这参天的大树剩下这个大半截儿，你能砍得了吗？得砍多长时间？时间不容人。我说飞龙啊，这怎么办？这人怎么能够弄出来呀？让他自己出来，咱们抓住他问一问，不就清楚了吗？这个事儿啊，好说呀。我呀，专门研究头的，师傅比你是专门行家。别看你是闲头，你还差着一截呢。伸手在万宝囊当中拿出个小葫芦，又拿出了一个小抹子，把葫芦打开。哎呀，这一打开，房叔安跟着好姑险些吐了我，奇臭恶臭啊，腥臭说不上，怎么那么臭？闻着一鼻子有点恶心。再看人家古飞龙是站在上风头，给俩人看是在下风头，这个小老坛也够坏的。我说师傅啊，这是什么玩意儿呢？我告诉你，这是啊，在深山老林当中抓的野兽啊，它的名字叫臭鼬。把这个臭鼬抓住之后啊，把它宰喽。它的肛门旁边啊，有一些臭鼬，

今天就用这个东西把这个老道牛鼻子给他逼出来。好好好，你去在树旁边绕，绕到了这个口之旁，拿着小抹子抹上了臭鼬，往这边上趴一刮，风往里头一刮，那个树洞里头的平方面积它有限，地方狭窄，这臭鼬又奇臭无比。无良佛，什么玩意儿这么臭，我受不了了。噌，他在这个千年的树洞里头窜出来，外头房栓跟好姑正在这准备着呢。他往地下一落，房栓来了个扫堂腿，好姑一抓他脖领子，啪放了个倒，紧接着好姑这把匕首就放到了老道的更嗓咽喉，老道，别喊，喊就要了你的命。哎呦，小姑娘，你有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你不是房栓吗？正是房老爷，我问你，鬼鬼祟祟，你在树洞里头干什么啊？你贼眉鼠眼的从那个小孔往外瞅什么？实话实说。有半句假话，我把你脑。

前面挖上眼儿在这看着。如果人用水上漂啊，轻身提纵发，踩到木板儿，就是荷叶莲蓬跟荷花

那我回来就放你，可现在不能啊。方老爷没有半点虚言。好姑啊，跟着飞龙把他给我绑上，在外头给我看着啊。房栓跳进树洞一看，正是这么回事，也觉得奇臭难闻呢、啊、跳出来。哎呀，我说飞龙啊，这个臭鼬的臭啊可太臭了，我房栓更受不了，没有鼻子挡着，抽进去都脑瓜子疼。这玩意儿在里头，咱们要想办点事儿也办不了啊，这哪这么臭的。我说师傅啊，世上啊所有的玩意儿啊，是番臭的东西啊我全都闻过呀，比这玩意儿再臭的它没有了，天下第一臭啊。怎么办呢？就得拿匕首啊把那块鼠皮啊刮下来，然后咱进里头办事儿。拿匕首把这块树皮刮下来，扔得远远的，里头当然像烟筒似的，一会儿臭气没有了。飞龙啊，这个事儿就得拜托你了，你进去控制这五根绳，金木水火土，也就是东西南北中这五块牌子。你看这师傅要在东面，你拉西面的，师傅要在南面，你拉北面的啊，师傅露不露脸全在你了。这个好姑你在外头给放着哨，万一谁要来了，说在上面要扔点什么东西，把我徒弟要整个好歹的，我还放心不下，这个老道还得人看着啊，等事情完了再放这个老道。房说一切安排完了，等走回来荷花泪着，再看三教圣人正在给蛇蝎老人跟血手在这拉帐，两人吵吵的脖子粗脸红。弥陀佛，二位都是来给我帮忙助力的，蛇山派蛇山派长跟我有旧交啊，可你们俩在这打起来了，这是窝子狗啊，内讧内战了，咱不能这么干，互相残杀，咱们得一致对外，那为宗旨为目的。看着我的面上，过后再说飞龙套月圈，可不能不给三个圣人的面子。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俩人不嚷了。弥陀佛，学手老朋友，咱们已经事先说好了，这个荷花泪由你主打，请您上泪。好，三位圣人，卯家迎战者，吊旗吊弓，缓旗缓弓，八宝换气神弓，叫足了自己，轻身提纵发，打电步抖身，来到了池边。各位，我今天学手来到荷花泪上跟房栓赌斗人头，如果说房栓上来了，房栓赢了，我把脑袋给他；如果说我赢了，房栓把脑袋给我，不领教别人。今天这个擂台就领教房栓，别人不领教。把这话可叫死了，上来赌脑袋，这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房栓看到这儿啊，满面带笑，这一笑鼻涕泡全出来了，美出鼻涕泡了。我说各位，既然学手恶面要领教我房栓，我房栓呢来到这个小教堂擂台呀，始终没打几阵，大伙儿都想看看我房栓的意义，那好，房栓愿意迎战，不知道

刚说你就吹吧，你能把牛吹死啊？没听说过百步打空掌。嘿嘿，方帅，你把我吹死得了啊！我今天我就在这边站好喽。你要用百步打空掌，你要把我打下池内，我就给你人头。好嘞，天下各位练武术的群雄可看好喽。我是在西面啊，我可要打百步打空掌了。说着腮帮子一鼓，一叫丹田似乎在全身叫力，其实方说哪也没叫力呀。小老坦儿，这就得看你的了。我运好气，百步打空掌，我要打喽。你下去呗。嘴往外吹风啊，对面这个学手做梦不成想，拉弦的老道被小捞台给换了。他以为你方栓在这吹瞎话，你能把我打下荷花泪吗？咚，这荷叶莲蓬一往下沉，学手当时是掉在了池中，吨吨吨喝了两口老汤，蹬水踹水王八腹爬上了岸，狼狈之极。一想坏了，我跟房栓打赌记账，赌的是人头，我被房栓百步打空掌打下了池内，人家找我要人头，当着天下这么些群雄，我不给行吗？找个办法得活命啊。嗨嗨，一时没加小心，当场落败。我说对面的蛇蝎老人，我要有我飞龙套玉拳，焉能败在房栓之手？你拿命来！接着这个引子去找崔荣。那崔荣听着气大了，你被房栓的百步打空掌给打了，你丢不起人，你得给脑袋，你找我，这是找我就坡下驴啊，我焉能给你这个台阶儿？伸手飞龙套月圈拉出来，贺连平，你真乃不要脸，跟房栓打赌记账，红口白牙，你说的准，谁输了谁给脑袋，房栓输了不给你脑袋，天下群雄让吗？你今天掉到里头了，你不给人家脑袋行吗？你拿我下这个台阶儿，小子，你翻错眼皮了！你招家伙，飞龙套月拳往前叭一抖，血手往下一个锁颈藏头，飞龙套月拳紧接着往下一顺手，这个拳正套到脑袋上，往回一带，砰！血手恶面的脑袋被套下来了，死尸翻身栽倒。蛇蝎老人的武功霸道啊，比学手高着一倍有余。各位，今天我替房栓出了气了，他输打硬要不给脑袋，找我就坡下驴，这个坡他也没找着，被我把他杀了，可不是我手狠心毒，本应该他就是给脑袋。各位，没有别的说的吧？飞龙套月圈唰啦插在背后，三教圣人可说不出别的，人家说话在于理上，水上漂，无有人朋友。

大步干铲，就这八步，龙腾虎跃，一伸手把吴有人的脑毛给抓住了，一抖手，回去，日，往回扔，啪叽摔到地上。这房栓，几个窜跳过来，抽出自己的龟苓宝刀，你就在这儿。当时失手两分，各位，这可不是我房栓平白无故杀人，这脑袋他欠我的，多谢雷声老前辈老人家，您呢

跟着来到小教堂的擂台，各就各位，全都坐好了。蛇蝎老人崔荣飞身来到擂台上，伸手拉出飞龙套月圈，一个指天画地。方帅，我呢，第一阵不领教你，为什么？你打了两阵了，我再领教你属于车轮战，让那些给你帮忙助力的上来，像灯像火的，你的亲戚朋友上来先垫垫手，你看看我的招数，然后再比试，你看怎么样？我说崔荣，蛇蝎老叟，一听你这外号啊，你就是狠茬儿。你要跟房栓我的能耐比呀，你碟子里头扎猛子，你潜的邪乎着呢。各位，不知道哪位前辈替房栓遮风挡雨，上擂台之上领教蛇蝎老人。在旁边有人说话，外甥，哎呦，大舅，你一个人能撵几根钢钉？大伙捧柴火焰高，娘亲舅大，舅舅谭先知替你打第一阵。舅舅，外甥谢谢你了，等过年的时候，说500斤槽子糕我吃不了，你就别说这话了啊，舅舅上擂也就是了。谭先知抱腕摒手，各位，我要上擂领教蛇蝎老人。当场不让步。

一件宝兵刃呢、啊。一宝刀降对面的飞龙套月圈恐怕是降不住了，就得拿真招实术。这俩人走开行门，迈开步沿，招招有势，步步有法，挨帮挤靠山斩腾挪猫窜狗闪兔骨迎翻猴上树虎登山外加蛤蟆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擂台底下人看这个眼花缭乱，看来看去大伙就看明白了，蛇蝎老人的武功赶不上贪先知，要如果再走几十个回合恐怕性命休矣。贪先知心里有底儿了，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啊。蛇蝎老人焉有不知道自己不是贪先知对手的，怎么办？我就得以飞龙套月圈赢你。啪，虚点一圈，一转身躯，身体拉拜式往台阶走，这是败中取胜的招数。谭先知焉有不知道这位要败中取胜的，你既然要败了，那我就打破砂锅问到底儿，我追过去，电不丁腰往前一窜身，一举刀要力劈花山。就在这个时候，蛇蝎老人崔荣一印飞龙套月圈上面的崩荒，嘎巴唰，这里头出来十几个蓝星星，要在太阳光底下发蓝色，证明这个蓝星星上边喂了剧毒了，而且又是天女散花，面积很大，你想躲上下左右你全躲不了，他往当中间打，啪啪啪啪，身上中了许多个蓝星星，书中暗标这玩意儿是剧毒。

黑龙套一圈，里头究竟还有多少蓝猩猩？上去，你我之辈恐怕难以抵挡。你先坐下，不打无把握之仗，咱们可不是莽夫。谭早知知道北侠客说的对，聪明人一点就透，眼子才棒打不回。谭早知坐在这儿，蛇蝎老人这时候伸手已经把龟灵宝刀拿过来了，哈哈，这是房栓拿手的兵刃，今天无意当中我得了龟灵宝刀，不知道开封府哪位好偷埋脸的，帮去帮把马高凳短为朋友帮忙助力的，上擂台跟我蛇蝎决一死战。这老小子趾高气扬啊，小教堂脚着这阵可以取胜啊。最好是房栓你替舅舅报仇，你上擂台。可大伙正在这个时候，突然在开封的看台之前来了小

开，在里头拿出两个小元宝，就是小克子。那个克子是有数的，一个小克子金元宝是10.08钱，这玩意儿可招人喜欢，不大。我说师傅啊，这个李家太包了，请你老人家笑纳吧。山海婆婆看着两个黄澄澄的金元宝，满面

师傅认栽。我说师傅啊，我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我兜里没钱，见师傅的进监理又不能不给，所以说我借师傅的你钱一用啊。听说你老人家的钱呐都长毛了，你们家有的是，就这点金银，你老人家不心疼吧？哎呀，孩子，给你多少？

0: 头一回上擂是给扔上去的，这回上擂没有声音，那更显得防栓高。蛇蝎老人为舅舅报仇理所当然，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来吧，房栓领教你。你可知道房栓武术身为剑客，要按照邪麻外道，几股几股眼下薄子耳朵一拧，刮大风吐口吐沫发大水，放个臭屁刮16天臭风我熏死你。要论刀，左三刀右三刀下三刀上三刀，刀刀不离你的后脑勺啊。今天我要照你在我面前走过10个照面，房栓就不为方老剑客。哈哈哈哈，房栓你就吹吧啊，有高人帮忙，你那三脚猫四面都五花炮六面绳七不端打小开门老太太端灯麻的武术你只管施展出来，别的话咱们就甭说。接受。蛇蝎老人伸手把飞龙套月圈抡圆了，甩手够奔房栓的大脑袋套来。房栓一不着急二不着慌，手中的七宝刀往上一迎，一削他的腕子。你狗爪子拿回去，带爪的不好包装，唰一点寸关尺脉门穴，飞动套月圈往回再一撤，房栓紧接着斜肩带背的快手三刀，上三刀唰使完了，崔荣被砍个手忙脚乱呢，这可是马慧英教给他的快手三刀啊，那刀招惊奇，房栓又用了功了，逼退了3步，崔荣瞧着不好，我可看着过房栓使的快手9刀，那6刀没有施展出来，不知道我能不能闪躲开来，怎么办？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用飞龙套月圈打他正好，虚点一圈，打垫步往擂台的台脚窜身，一回头，飞龙套月圈的双圈一摁崩黄，正赶房栓往前追，干嘛？天下武林群雄都大瞪俩眼看着房栓，你就有宝铠金钟罩铁布衫，你能不能防了他的飞龙套月圈的蓝猩猩？唰打出来了，房栓紧急之下把飞龙套月砖在胸前一晃，横弹铁门栓晃着。说来也怪，蓝猩猩噼嚓啪嚓全都粘在飞龙套月砖之上。为什么？书中暗表，这个飞龙套月桩，那是一块大细铁石啊，打出的蓝猩猩也是铁器，被飞龙套月桩吸到了细铁石之上。房栓一看，蓝猩猩全都在飞龙套月桩之上，往前一进身，手中的反快手三刀从底下往上撩，反背撩阴刀，然后力劈花山刀，当劲儿是破腹刀，唰唰唰。到3刀之上，正砍到崔荣蛇蝎老人的腰帘，咔！这一刀把蛇蝎老人崔荣砍了个腰断两截。
1: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5: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

0: 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2: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 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

康静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天。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5: 大家好。
2: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3: 对。
2: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4: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2: 嗯，
4: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他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2: 嗯，
4: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2: 嗯，
4: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2: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4: 对，
2: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4: 嗯，
2: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5: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2: 嗯，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5: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2: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5: 可以锻炼身体。
2: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5: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2: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5: 都得擅长。
2: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5: 累。
2: 苦吗？
5: 苦。
2: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3: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2: 嗯，
3: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2: 嗯，
3: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2: 嗯，
3: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2: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3: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2: 嗯，
3: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

0: 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0: 其

0: 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1: 嗯，
0: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0: 对，
1: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2: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1: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1: 嗯，
2: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1: 嗯，
2: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1: 嗯，
2: 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2: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2: 对，
1: 嗯，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2: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1: 嗯，
2: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疫情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1: 嗯，
2: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1: 尹教练啊。
2: 对，
1: 嗯，
2: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1-2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
1: 嗯，
2: 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2: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2: 对，
1: 嗯，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0: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1: 嗯，
0: 每天的仰卧起坐、顿杆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1: 嗯，
0: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楚奇小朋友吧，
1: 嗯，
0: 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嗯，
0: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 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

0: 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见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善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0: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 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 U 系列，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那你很厉害。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0: 击剑的规则。
1: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0: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1: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0: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3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 比赛。
1: 嗯，
0: 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嗯，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0: 对，
1: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0: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嗯，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

0: 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
1: 嗯，
0: 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
1: 嗯，
0: 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
1: 嗯，
0: 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
1: 嗯，
0: 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

0: 但是它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1: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0: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0: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

0: 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
1: 嗯，
0: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2: 对对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嗯，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嗯，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3: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
1: 嗯，
3: 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呢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
1: 嗯，
3: 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1: 嗯，
3: 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
1: 嗯，
3: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它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3: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3: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3: 对、嗯、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3: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3: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3: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3: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3: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3: 对对对对、
1: 就像 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4: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2: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
1: 嗯，
2: 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
1: 嗯，
2: 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要满足这些条件，
1: 嗯，
2: 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2: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2: 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
1: 嗯，
2: 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1: 嗯，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2: 会，
1: 嗯，
2: 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1: 嗯，
2: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1: 嗯，
2: 来去选拔，
1: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

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

0: 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1: 嗯，
0: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0: 对
1: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0: 对，
1: 嗯，
0: 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1: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0: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1: 嗯，
0: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
1: 嗯、
0: 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1: 嗯、
0: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
1: 嗯、
0: 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哦，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嗯、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1: 嗯，
0: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1: 嗯，
0: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1: 嗯，
0: 而且每天要坚持。

0: 上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精力。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出早操，然后7点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上午训练，就是8点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30，7点到8点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

0: 全身啊，
1: 对，
0: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0: 嗯，
1: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0: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1: 对，
0: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奇刚刚会。

0: 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1: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

0: 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啊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啊，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1: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但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0: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

0: 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 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2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 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 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青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 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 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00、50、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邓小波、李宁、陈。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
1: 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3: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

0: 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啊，跟大家说一个不能说新潮吧，但是确实是啊，我觉得对于速度上来讲非常激情的一个运动，那么就是赛车运动了啊。很多人啊，我相信由于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赛车手，这两年周冠宇的出现呢，很多人对于赛车这项运动，哎，突然又引发了这个关注，又去看了。包括有很多朋友平常跟我说，我可能看看 F2 啊，或者看看 F1。我记得呀，从我小时候看这些赛车比赛啊，就是看那个镜头啊，有多么的快速穿越这个人群。但是我说实话，当时没概念。后来当自己考完驾照开上车之后，才发现哇，这个运动为什么称为极限运动啊？大家可以想，我们之前其实也给大家说了很多个极限运动，比如说滑雪啊，也叫极限运动，包括说小轮车啊，这些算极限运动。那赛车为什么叫极限运动呢？对吧？包括赛车运动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成长？那包括我们要是说作为老百姓，咱们想去参与赛车运动，在北京对吧，在周边哪儿能参与，或者说咱们能感受感受啊？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一位我们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来跟我们说说这项赛车运动。我们先让他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金钊啊，从事咱们汽车行业呢15年了。
0: 嗯，
1: 当然了，其实大家一听这声音呢，确实也都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0: 、啊。
1: 北京人呢，其实我们当然了，我们也见证了这个北京的这个环路啊，车
0: 呀，还真是
1: 这些，是吧？
0: 我跟钊先说说啊，我小时候是桑塔纳2000。我相信很多新听众
1: 都没，时代超人是吧，
0: 对，都没听过那。
1: 对，
0: 那会儿我记得我舅舅开辆皇冠。
1: 那就已经非常豪横了，
0: 非常豪横。
1: 是
0: 啊、你因为招比我稍微大一点、你那会儿小时候是什么车？
1: 我是80后啊、就是说其实当时那个大多数就是我小时候还看见过什么伏尔加呀
0: 啊，
1: 就是这个那会儿叫苏联车嘛、
0: 拉
1: 达呀，波罗乃兹，
0: 我就想说拉达是不是？
1: 对，波罗乃兹，因为那会儿咱还是就是这个汽车领域的面比较窄，但是我想说的不是说咱们今儿不聊这个赛车运动嘛，但是我就是刚一开口呢，就想说说这个车我们的接触的这个起源啊，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会儿就是从小就爱车，喜欢车，所以这东西看它呢就走不动道，就上瘾，哎，最终呢开始就关注这个汽车运动啊，汽车这个赛车项啊，赛车运动啊，所以说呢，我呢就是说那会儿关注，比如咱们北京那会儿还老看就是什么333车队，我没听说过啊，
0: 这我没有，这可能早点、
1: 当时那什么桑塔纳，也有桑塔纳，也有这个大众 Polo 啊，什么那种
0: 就是我觉得有点那种，比如说比我上一代人他们玩，就是改也改那些车参加比赛。
1: 当然那会儿就是小巫见大巫嘛，排量比较小，都是这个四缸车。但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呢，随着这个你看咱们这个 BBA 啊，这个些品牌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了，宝马、奔驰、奥迪，所以说我们对于汽车的了解呢，就更加的这个全面和
0: 没错，没错，没错。你比如说就是，那会儿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大家，我现在咱们如果收音机前、移动端有很多年轻的这个听众啊，可能听我们俩说这车型，估计都为 B5
1: 啊 ，B5
0: 还有
1: 帕萨特 B5
0: 的 B5 啊，然后基本大家那会儿，比如说谁家稍微经济条件好点，就是捷达
1: 是
0: 啊，桑塔纳
1: 是
0: 普桑。是吧？还有
1: 对，
0: 还有桑塔纳2000，我记得2000有一特别牛的一设置啊，大家可能现在很多人开车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它的窗户升降啊，在挡把的周围，
1: 对，前面，对，有点跟
0: 就是那会儿你觉得特潮，你觉得没觉得？你知道？
1: 对
0: 啊，但是你看现在咱们这设计好像都在集成在司机的这个驾驶位的左边了啊，
1: 没错。
0: 但是那会儿呢，这绝对是比普通桑塔纳板桑要厉害一点，
1: 是。是，当然现在呢，咱这个时间轴啊，不能徘徊在80后和90初这个时间段，
0: 对对对对，
1: 这到时候大家听着就没意思了。
0: 嗯，
1: 我呢，其实人生中第一次被就是接触过，就是看过这个赛车的比赛呢，实际上在亦庄，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在2005年那会儿，在亦庄开发现在山姆门口那点地儿，
0: 那会儿
1: 有一个 A1
0: 的建好了吗？
1: 建好了，建好了，就是有一个 A1 的方程式比赛。
0: 哇、
1: 当时呢其实那个并没，那是封闭式的比赛，并没有门票什么的，这是那会儿我记得我刚上高三吧，然后我呢就是从那个就从那会儿都是栅栏都

0: 我车手因为开的那个 A1 其实也非常的快了，这个车长得呢跟那个 F1 差不多，嗯，但是那个当时给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你比如咱俩这么近的距离，不到一米的这个并肩坐着，咱俩说话，那车从身边过你都听不见我说话，那个声音都打到那个程度。然后当时就是包括以前也在很看的更多的是 F1， 哎，这个舒马赫时期啊，
1: 没错没错，那会儿咱们电视转播也有很多啊，当时央视老转这个赛车比赛，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赛车运动有没有这样一感觉啊，就是大家从电视上看啊，
0: 嗯，
1: 没觉得多快，
0: 对对，真的真的，
1: 是大家没觉得多快，但是其实咱们赛车，咱就拿现在啊，咱们回归到时至今日，
0: 嗯，
1: 赛车一般能达到多少速度呢？
0: 我就给大家举个，就现在就是今年元旦，每年的元旦前后不都那个达喀尔拉力赛嘛，
1: 嗯，
0: 对吧？我就跟你说，那卡车组那卡车司机开那卡车的，他的一个赛程是810公里，但是他的完赛时间是4小时零10分钟，你说他那车开多快吧？
1: 而且还是卡车组，
0: 卡车组，对，他就是在沙漠上是飞着开，基本上是200公里是不下速的。所以说我当时觉得车手应该是很爽歪歪，但是随车那俩哥们儿应该是非常的痛苦
1: 啊、哦。
0: 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在这个跑达喀尔最大的乐趣就是挑战这个车的极限，
1: 嗯，
0: 挑战你身体的极限，
1: 嗯，
0: 还有一个车里极热啊，在沙漠上开，还有油料的问题啊，车的问题，其实这些呢综合性的问题都会让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冲动去参加这种赛车比赛。
1: 啊、
0: 摩托车组就更甭说了，那更夸张
1: 了、哦、那更飞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更飞了，对对对。
1: 其实今朝说这个啊，我觉得很多朋友，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啊，很多人因为我们今年咱们中国承办了这个冬奥会
0: 啊，
1: 很多人看那个高山滑雪中心举办的那些比赛，比如说速降、速滑、
0: 速滑、嗯，
1: 很多人啊看那镜头啊，说哎呀，这徐老师这是快，但是感觉还好吧。然后我跟您大概讲一下啊，就是之前也做过一期节目，就是那首先啊，屏幕旁边一个选手速降，100多个人跟着忙活，这您看不见。第二呢，就是他们速降那速度呢，
0: 嗯，
1: 能达到多少呢？您想，咱也开车啊，基本那个指针，咱们高速限速有些100，有些120、
0: 嗯，
1: 他们那速降甚至160、180，
0: 那肯定。
1: 而且您直接拿着那个在冰上滑，所以您再想一下，现在像刚才我们今朝说的这个啊，卡车组都下200，
0: 对，真的。
1: 那您想，这 F 一包括赛车组，那基本都得300再往上，可能极速340，
0: 对。F1 的话这就是很夸张的，就 F1 绝绝对对是车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车手的这个对于这个车的坚定的这个驾驶的这种信任感、这个其实之前我看那些转播呀，包括 F1 上海赛上海站我也去看过啊，就实际上真的是人车合一只是初步，这就只是基础，更多的是你能把这个车的极限开出来。
1: 开出来，
0: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当时我记得就是那会儿那红牛车队的 F1 啊、我上上海去看，就是那个车呢，你低速开始开不了，你低速开很快，这车的水温就上了，就这个车就发动机就受不了高温，它没有水，它没有那个水温这么一说，就是高温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很快就这个车就会发动机过热就开不了了，所以你必须得保持在150、180的这种高速驾驶，让这个车冷却下来。
1: 它还不单单是说咱们驾驶技术怎么样，它还得、
0: 嗯、
1: 你还得保持车一状态，
0: 对对，车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每一次的他们这个入弯啊、出弯啊，这个实际上车手都是应该说是从280、300的时速一下踩到底，降到这个大概30-40公里的这种非常挑战的这种发卡弯，哎，出弯的时候又完全的把这车的这个整个速度全都得推起来，
1: 嗯，
0: 哎，可以客观的说，就是那会儿我在那个台子上看，因为是受邀的这个嘉宾嘛，我看那个每一个车手啊，只要是你是车手，我觉得你的脑袋跟你的脖子跟你的肩的这个宽度几。

0: 声绝对不是你家那个电视机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比我之前看的那个所谓 A1 啊，包括一些这个拉力赛的那个声音要狂躁的多，而且空气中你就很明显的能够闻到，就咱们我形容的不但不见得恰当，就是那个 Zippo 打火机的那个味道，就因为它那个油基本上喷到缸体里再喷出来，那种燃烧的那种过程是非常短暂的。然后当这个车呢从这个走的就是有一个直线嘛，看台上开过去的时候呢，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车的这个直线加速和这个整个从你身边那个开过去的过程，真的是你的目光是非常急促的在看这个车，就速度快到那个程度，因为300公里时速，大家都坐过这个复兴号
1: 或者高铁，对，
0: 哎，对，你知道那个概念，就如果你是静止的，你看到它过去的时候，真的就是。
1: 嗖一下，
0: 就嗖这个词儿，我觉得都是属于它的下限值，应该是非常快的这种感受。另外一个呢，就是车手开的时候，这个他们的那个都是方向盘换挡嘛，你能够很清楚的听到它换挡降档那种，就跟放炮的声音，梆梆梆梆降档。所以他为什么说这个？

0: 牢牢地啃在这个地上走，
1: 很稳定、啊、
0: 哎，很稳定、
1: 啊、
0: 对，
1: 那也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啊，咱们现在开家用车，大家可能有时候买车的时候老听见有这么一句啊，说我们这车有空气动力学，
0: 哎
1: 啊，其实呢、嗯、可能啊，很多这空气动力学这技术确实是从刚才像我们今朝讲的这个从 F1 下放到家用车，
0: 是很多汽车的这种设计线条 啊，包括一些它的风动的一些这个理念啊，都是先从赛车启蒙的、
1: 嗯、
0: 然后才用到咱们
1: 应用到平就是家用车呀，
0: 对对对对对，
1: 或者很多咱们老百姓平常用到的车、啊、
0: 越极致的车肯定这方面的这个东西的调校啊就
1: 保留
0: 的更多，对对对、
1: 嗯、
0: 更纯粹吧，
1: 对、
0: 就是、
1: 那你看啊，听完这个比赛之后啊，我就有一感触，就是这个各项运动啊，咱不光说赛车这项运动，就是各项运动你还是得去亲临现场，
0: 是的，真的是的，
1: 啊，你就包括那网球那个速度，包括羽毛球现场，你从电视机看，因为它一个广角、嗯，
0: 对，
1: 最清楚的这羽毛球啊，我没觉得林丹老师这怎么跳跃、
0: 嗯、
1: 但是你到现场一看，哎呦，那个拼杀感啊，绝对是咱们正常人，您拿个球拍，
0: 是
1: 就是林丹老师告你我杀你那儿啊，
0: 嗯，
1: 我跟你说你都反应不过来，就你那个速度，
0: 对
1: 啊，所以很多运动咱们还是得亲临现场。那刚才其实给大家先谈了谈赛车这几个运动哈、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赛车是车是最主要，但是刚才你看今朝你也讲到了一个最主要，就是驾驶员，
0: 驾驶员
1: 也很重要、
0: 哎、
1: 车手也很重要，
0: 嗯，

0: 十几亿人口，咱们的汽车市场呢应该是全球最大的。
1: 对，
0: 其实我觉得今后来讲的话肯定是这个大有作为啊，格局很广的。但是实际上呢，其实在欧洲的话呢，他们会有一些定向培养。你像周冠宇的话，他最早的时候是那个阿尔法罗密欧车队嘛。然后最早
1: 人家等于之前就是在那个车队。
0: 对对对，而且他呢其实来讲的话呢，最早的时候是

0: 个比赛，
1: 天呀，
0: 并且夺冠啊。并且夺冠，
1: 天呀，14岁，我想想啊，正常来讲，你说大多数学生，咱们这还是读书，这还得
0: 是啊，
1: 面临这还是吧，
0: 中考，
1: 中考呢，这还
0: 对对对，
1: 人家那边就已经赛上了。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实际上呢，就是第一呢，这个整个这个环境缔造了这么一个就是车手的诞生嘛，
1: 嗯，
0: 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说梅西啊，阿根廷啊，他就是很多都是什么青年俱乐部啊。很多就爱玩车的人，
1: 对对对对，
0: 大家投其所好，再加上有一些合理合法的这些区域让你去玩，
1: 嗯，
0: 让你去驾驶这个车，哎，
1: 是，
0: 所以说最终来讲的话，人家这个你想在最早的时候 F4 德国站比赛中还代表法拉利车手学院，他在法拉利学院其实人家就也就是算是定点培养了，
1: 对对对，
0: 对吧，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什么青年队，就是其实就是以后会参加我们这个俱乐部的，
1: 嗯，
0: 哎，其实各方面的
1: 青训也有点这种足球储备人才往上走，
0: 你要让他自己砸钱的话，我觉得他也未必能单纯的找到一个很合理和很正的方向，
1: 是是，
0: 第一是有机会，第二是有平台，
1: 嗯，
0: 对吧，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对于车手来说的话，他步步为营更多的是他每次得冠军的那种信心和信念，哎，让他知道，哎，更多的这种车的开的这些注意啊，其实更多的是比赛参加的多，
1: 明白，
0: 哎，
1: 其实啊在这儿再跟您稍微聊两句啊，可能很多人啊他对于这个每一场跑赛的这个消耗他可能没什么这个太多概念，
0: 对，
1: 咱就我就看一组数据特有意思，比如说他加油，
0: 嗯，
1: 你跑这一趟啊，这油费啊，我跟您说，就可能顶着咱普通人有可能这半年的油费，或者因为人家加的很多都是航空油，或者什么零号，或者在102号，
0: 嗯，
1: 什么那种油，然后再加上您的轮胎，您可能说，哎呀，徐克，我这轮胎6万公里才一换，人可能跑一圈换就换啊，包括刹车片。车的磨损，整个发动机的调教，还有而且你想咱干这些事儿，您是车手，您不能自己干吗？
0: 对，
1: 这得有工程师，
0: 对
1: 啊，得有很多人给您干，然后咱们再夸张点说，您去比赛，万一这台车有问题，你还得有个备选车，
0: 对，一般的都是两台车，
1: 一般都是两台车，
0: 对，但是有一些比赛它的要求就是说就是这个
1: 一台车跑
0: 完，一台车，但是发动机有一个限定公里数
1: 啊，
0: 一个 F1 就是这么去找，这么去安排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可以很夸张的说，你像 F1，像那摩纳哥比赛那种城市。

0: 最大的区别差在哪儿？
1: 其实来说的话，这个差的地儿还是蛮多的啊。对，就是跟专业车手主要是这个对于这个赛道的理解，还有对于这赛车的理解，这个理解的这个方向就完全取决于你真真正正对这车发挥到什么程度。
0: 哦，哎，
1: 我就举个例子，你说卡雷拉杯911卡雷拉杯都是4.0的发动机，
0: 是
1: 啊，那当然全身都是碳纤维的，
0: 轻量化的处理了。
1: 哎，对对对，也有东南亚车手，咱国内的车手，当然都是保时捷自己的这个车队的车手。那为什么都同样的车，同样的动力输出，还能跑出个这个
0: 差距
1: 3、4、5名？对啊，就是对车的理解不一样。
0: 哦，
1: 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真真正正的当时这个身体状态，他是不是很兴奋？哎，我跟你说，兴奋这个东西很夸张的，就是因为就跟跑100米的这种短跑或者50米短跑，他这个当时的这个车手，包括这种跑竞田径的，他当时那个兴奋的状态，把他嗨起来这种状态，他也会完全的投入到他这个赛车的这种哎开的这种感觉里，这些都是有
0: 差异，都是有各个方面，啊，
1: 对对对，开快车并不是什么本事，就是能拿捏，拿捏好所有这方面的数据，弯道啊，转速啊，因为真正的车手，你看您要买的性能车，你发现你那转速表都在中间，为什么速度表不在中间？

0: 这有点像我们印象中，这有点不能说，有点这个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
1: 抽象啊，其实大家看勒芒都能看到那个车
0: 啊，
1: 就是，当然了，其实这个勒芒赛车呢，就是可以说从保时捷来说，它把它所有目前我们在卖的这些汽车的。

0: 那就更多的是挑战了车的
1: 品牌去争呢。你想，那我要争了，我就可以说我们家品牌车啊，去年24小时换人不换车，开不坏。
0: 对啊，其实当然我们就是说，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丰田跟保时捷曾经就在2017年的时候，最后了，最后这倒数第二圈就马上就要截止点的时候，这丰田车队它这个车电路故障。
1: 哦，
0: 很遗憾，
1: 那就无
0: 对，但是、
1: 就是也没办法，就是你车的一个技术问题。
0: 对 对，就是它也不单纯是技术，它就是实际上来说，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而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这个水平，还有这种及时性、有效性，都会影响到你这个比赛的结果。
1: 哎呀，我听到这儿，我有个感慨啊，就是我发现任何运动，您甭管是哪项体育运动，赛车也好，滑雪也好，乒乓球或者个人单打网球，您觉得他是一个人，其实这背后啊，
0: 真不是
1: 全。

0: 变成混合动力啊，尤其是在咱还没有啊，就是纯电车的这个比赛还没有。
1: 就是电车啊，这个其实来说的话，我首先说，就是说对于这个赛车啊，真正大家能看到这些官方啊大品牌的这些比赛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告投放
0: 啊、嗯哦，这确实，
1: 这里面最。

0: 确实是会像今朝所说，就是未来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趋势。
1: 那是。
0: 那其实说到电车了，我想问问，因为你开的车啊，包括你有时候组织这种赛道日啊，去下赛道也不少。
1: 嗯。
0: 从你自身感觉啊，
1: 嗯，
0: 这个电动车下赛道的感觉和燃油车有什么区别呢？
1: 其实说回来呢，更多是这个动力输出的原理啊。因为电动车呢，就是你稍微的踩一点这个油门啊，我还是愿意说油门啊。嗯、
0: 很多人说叫电门、啊。
1: 电门 对，但是我说踩电门老有点害怕，就是站着没怕电着，对吧？说你稍微踩这个油门的时候呢，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扭矩会瞬间达到它的一个峰值扭矩，因为它电机就这样。你比如咱们坐电动公交车，你就咱坐地铁，那地铁不是一加速的时候瞬间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
0: 动力输出。对对，有时候人站不稳不拉的那个，都有时候容易摔倒。
1: 对对对对，嗯，可能咱说点北京话呢，就是说如果这车手开这个电动车去上赛道，他得掌握好那个筋劲儿
0: 啊，
1: 到底我这个那一般燃油车我得是这转速上来，我这车才能把这个爆发力发挥出来，那可能这出弯你这一脚油门下去，这车就瞬间达到一个巅峰啊，这些都得
0: 是。你这话就像当年看藤原拓海似的，
1: 是
0: 就是这辆车只有到10000匹转速才能发挥出它全部的马力。
1: 一万转。
0: 对，一万转。
1: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是你看就咱刚才聊到这个头文字 D 就肯定是年代感很深了。
0: 对、嗯、
1: 我们看电视。
0: 很多00后都没看过。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我们就是说包括那会儿那个四驱啊，四驱小子啊，这些东西、嗯、其实就是这都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这几个元素啊，车的这个重心啊，
0: 嗯，
1: 哎，质量啊，
0: 嗯，
1: 哎，这个其实是，
0: 那你。

0: 这赛道啊，其实我们知道，包括咱们听众，您要是喜欢的话啊，您周末掏个几百块钱，好像也能体验是吧？也有租车那个。
1: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这个什么是赛车呢？就是大家得一块儿啊，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竞争嘛，竞赛嘛。你要一个人呢，你可能就是
0: 一个人的足球，
1: 对，很难突破自我啊。因为你就跟那个，您前两天我还真是了解过这个问题，就跟你做选择题似的，你给你出十道选择题，让你检查一遍，仍旧你还坚定原来答案，就你很难突破，就里面的错的那个题，你也未必能挑出来，就因为你会有自己的思维逻辑。那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同样做这个卷子，在一个比较下，你可能才能推敲出来，哦，原来这个点是我需要提升的。哎，其实呢，比赛来讲的话呢，是一个介质。哎，我个人觉得啊，就参加比赛是一个介质，能调动很多的积极性。刚才也都说了什么电动车发展呀，燃油车发展呀，技术发展呀，我们这能够得到的福利啊，买开的民用车的福利。但更多来讲的话，厂家投这个钱干这事儿，他得有更多的回报。这也
0: 说的也是很直接，很直接的一个商业
1: 逻辑。但是我说的就是说，就你要没有商业模式去支持呢，我们做这些比赛，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能够推广，说这个，哎，我能卖的更多车，
0: 它也不能很久的去维持这事儿。
1: 对，所以说真的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呢，通过咱们国家，我是很有信心的，就是这个赛车比赛的这个这个天
0: 文化，对这种运动
1: 保有量很大，但是更多的呢，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就是入门更简单一点。
0: 对，其实说到这入门更简单，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啊，就是最近你看啊，很多人都这个玩这模拟器，这几年也是特火，
1: 是
0: 这模拟器啊也是越造越好。你包括最早咱那其实玩赛车游戏，大家可能用个主机，
1: 哎，那把能那个
0: 手柄
1: 能动，手柄能震动，哎，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0: 对，到后来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1: 对啊，
0: 模拟的这种
1: 是。
0: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都上档
1: 筒形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0: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1: 对，
0: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啊。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钊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
1: 也没这可能。
0: 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那一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我跟您说，千万别出事，
1: 租是吧？
0: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个那个拉力，
1: 哎，
0: 拉力赛车，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1: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就是你看那个 WRC，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0: 对，
1: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0: 对。
1: 叫什么，那个？
0: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1: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就它有两个拉杆，后侧刹车。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0: 它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1: 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的啊。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
0: 就是一直往后拉，
1: 线性的当当当当到最后，
0: 对，
1: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它是这些东西。
0: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1: 哎，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0: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1: 啊，
0: 对
1: 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迷什么的，拿着这个为了近距离拍摄这些车的这个从身边擦身而过的
0: 这种就是特别惊心动魄镜头吧？
1: 对，包括达卡尔拉力赛，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迷，包括一些这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那车手也无法救回来，发生这种事故，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你这个开的时候，前面这个飞坡，我就给你举个，就说一实质性的，你这 WRC 这个悬架啊，这一根悬架多少钱啊？就这一小车的一个悬挂，这一个悬挂啊，我之前都是看的，就还是老年间的，大概这一个悬挂大概是得有三四十万，
0: 就光一个悬挂。

0: 哇，这么贵。
1: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最算是很，要如果你就比较
0: 极致，这都算消耗价了。
1: 对对 对, 对，它有一个最大的什么特点？这车飞坡飞起来，啪拍在这地上，这车没有回弹。大家看见了吗？看见那些跑 WRC 那些在这种山间小路上各种漂移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大家说这车手你疯了吗？你这种状态下去开这车。
0: 就是一般那车你想大家咱们正常啊，你像民用车飞起来到那儿悬挂就断了。
1: 对啊，就是
0: 落地悬挂就断了。
1: 对啊，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的这种黑科技，对吧？就咱们家这些车你正常开啊，就这些不管
0: 是特别费
1: 日系美系德系啊都算上。
0: 都算上。
1: 你开这车
0: 咱也甭管这车多少贵。
1: 啊对，多贵我告诉你，六七万公里那个减震器大多数都漏油。然后呢，如果这个比如最近这个路上这些壕沟啊什么的，挖完沟可能埋的填埋不是特别合理的那些，你会发现那、你过就是没减速，这、你过几天一看那油缸，那个减震器油缸也漏油了。
0: 哎，
1: 其实减震器啊悬架这些东西是很娇气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更多的是发生侧面碰撞，正面这种斜插着碰撞的时候保护驾驶员吸能。
0: 它还起到这么一个功能。
1: 对，咱还说回来，就说这个他这跑这拉力赛，这些是他预判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那里边这两个人的配合，经常性的、
0: 对对，老我们看旁边有一领航员，
1: 对
0: 我们叫那个说三四、左四左三右二什么这种。
1: 对啊，那个领航员说的那些话，你得坚决执行啊！说这段路要开多快速度，怎么
0: 你得完全信任
1: 多少度角的弯，你必须都得是啊，完全按照这个方向盘，就真的是属于就是。手忙脚乱，咱们叫手忙脚乱，对于人来说都是
0: 有序啊，
1: 有定数的，对对对
0: 啊。
1: 所以说看您这个、那些车，我也可以公布一下，它正常的速度基本上也都200多，
0: 哇，
1: 哎，没有说100多公里的那些，
0: 没有说您开60，咱跟那绕。
1: 对 对, 对, 对，大家您看，就是你会发现更多这些赛车啊，它低速行驶的时候根本就没法好好开。那个车就
0: 不好开，是吗？
1: 不好，没法开的原因是因为它变速箱里面的齿轮都不是斜齿的，都是直齿的，就是撞档当撞上，这就一个档升上去了。因为什么？它要直接了当去升档去降档，
0: 它不需要我们用家用车的平顺啊换挡什么，人要的就是百公里之内的急速换挡。我包括用很多切档的场景。
1: 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说，就是成龙大哥那电影啊，《霹雳火》啊，什么之前他拍的那个红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开这个30E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它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哨，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10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
0: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今朝讲解，咱们首先对赛事了解了很多，然后再包括我们对于这个一个赛车的造价啊，包括您看这个，所以说啊，我觉得赛车运动啊，就跟咱们去进行滑雪一个道理，您得有专业装备，您不能说我拿块木板能不能滑也能呲，但是您跟人滑板，这就跟您说我开民用车能不能下赛道，也有赛道开放日，对吧？您下您那车也能下，但是您说您那车就跟刚才今朝说的。悬挂它可能很快就漏油了，或者跟赛车它装备就是还是差的，
1: 理念不一样的。
0: 对对 对, 对，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今朝就聊到这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3: 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4: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5: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4: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2: 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3: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4: 称为双塔组合。
5: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3: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6: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7: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8: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7: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9: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0: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8: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1: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2: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7: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8: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7: 我们知道
13: 他们共同的名字
7: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3: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

0: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虞舜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1: 赦后神明劝虎丢闪开道路，

你让开道路，叫我们队伍过去，我保证叫小易后半晌去向你道歉。虎丢听完刚想答应，可是马上又反悔了，不行，山民，我不是不信服你，我派人找他多次，小易他都不来，你说话他能听吗？山民说，我说话是不管用，可天子帝舜的话他得听啊。第一，他们俩是朋友，当初你去汶水找小易，小易和帝舜在一起，他们很熟。现在帝舜是天子了，天子是命，哪个敢不听？不听就杀头之罪。哎呀，我没见过什么帝舜，是你说的，我冲你说，我要让开道路，小易不来怎么办？这神明一想啊，先把他糊弄走再说吧。如果小易不来呀，怎么办？我自己去掉射后的封号，我到居山千人洞听你驱使。虎丢听这话好开心喽，好啊，我听你一次，先把我的三个人放了，我这压着小易三个人我也放了。好，你先放人，我马上告诉小易去。来人呐，居山的人退出二里地，在左边山坡那安营扎寨。虎丢这么一喊，这些人动作真快啊，立刻刷啦闪开道路。神明回来见丈夫，任绍义的大军这才顺利的通过到了山顶。有月令等人没见到于顺，忙问陛下什么时候能到啊？

段子更大了。我看虎丢没有什么恶意，就是和你夫妻之间的关系，别因为你们的原因给封山大典造成影响。那怎么办呢？赶快去给他赔礼道歉，说好的呗。另外，把扣押的三个女人快给放了。哎呀，我脱不开身呐，这边太忙了，我不去。啊，神明急了，下午你必须去，你要不去，我的封号都没了，得给他当奴隶。然后把他做保的事情一说，小易为难了。这边这么忙，我要走了，这边这事儿谁办呢？有我呢，你快去吧。

这儿像小孩一样高兴地说，我要伴随天子上山，我骑着大象，叫他们给我打着冬天来后的大旗，哎，你说好不好啊？小乙说，我的夫人呐，你千万别这样。咋了？咋了？你想啊，天子大顺乘马车，你骑大象，你比陛下高一丈，那哪行啊？哎，对啊，不能比天子还威风，那咋办呢？你们换一下啊，你骑马叫陛下丞相啊。虎丢想一想，哎，你看这么行不行？我把带来的四头大象就给帝舜驾车，我呢，骑另一头象伴驾上山。我看其他地方也有骑象的，他们能骑，我就不能骑啊，我也想骑，也行。另外，你那改什么冬天来后大旗可不能扛出去啊。怎么不能扛啊？哎呀，这来后是谁封的？我自己封的。有自己封自己的后吗？你要造反呢？那谁叫你叫有月令了？你当官就不理我了，我一生气，你有月令，我来后比你大，看你还敢小瞧我吗？哎呀，谁敢小瞧你呀？我这有月令是天。

到山下定居。虞舜听完这番话，久久看着风雨谷，前辈办事有始有终，真义师也。我再问件事，大白猿回来没有？风雨谷听到这儿，难过的摇摇头，唉，从上次救了我们，他算报了恩了，再不见了，不知死活，我呀，老能梦着他。哦哦哦，上次多亏大白猿救了我们，

0: 沐浴更衣，头戴帝冠，身穿王服。这王服啊，上身是玄色，下身是熏色，代表苍天大地。众人欢呼着簇拥虞舜上了备好的四象路车。此时雄鸡三唱，天光大亮，风薄清晨，雨湿洒道，号角长鸣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大队人马启程了，这是旌旗招展，号带飘扬，众多其中一杆天子大旗，上书帝舜东风。队伍啊缓缓前进，后边队伍依令跟随。虞舜坐在象车上，往周围看了看，听了听，吹锣号的人不停地按命令变换曲调，周围几十里地内外赶来关胜的乡民，一个个兴高采烈，穿着新衣服，女子插花带朵，男子都是头戴牛首，脖子上挂着豹尾，各民族各部落都依照自己参加盛典的风俗装扮起来，观看风扇大队。前队啊人马前进，走出十里路了，后边队伍还没动地方，人太多了，这队伍啊隐没在山中弯弯曲曲，形成巨蟒长龙。虞舜高坐在象车上，左有蛟龙护驾，又有凤鸟伴行，鬼神跟在后边缓缓前进。怎么还有凤鸟鬼神呢？这些都是人扮的，好嘛，这边是人喊马嘶，那边是各举利刃，旁边是载歌载舞，这登山仪式太壮观了，人兽共浴，神鬼一图啊。简短接说，大队人马接近山门，众人保护舜到达祭山坛，也叫辽坛。这辽坛设在山头平坦高地上，风扇大典是从这里正式开始。伯夷喊了一声，登峰开始。虞舜下了车，举着火点燃了山坛上放的干柴，这个仪式有个名叫做柴祭。大家看着火苗子突突突突突着起来了，白烟滚滚直冲霄汉。就在这么功夫，突然下了一阵毛毛细雨，也就下了十分钟，接着就雨过天晴，太阳出来了。紧接着泰山的天空中出现了奇异的景象。什么景象呢？出现一个巨大的七彩光环，七种颜色分为赤橙黄绿青蓝紫。霎时间人群爆发一阵欢呼声，出现灵光喽，是宝光，圣光，天降祥瑞。你说怪不怪？虞舜封山，哎，山上出现了彩虹。伯夷很大喜，泰山呈现祥瑞，正是登峰吉时。喊了一声吉时到，再看众人陪着虞舜一起上山。这回上山的人可不多了，只有什么诸侯啊、伯呀、牧啊，四方有月令紧紧跟随，其他人没资格，都在山下等候。小义和邹大牛在登山的沿途派重兵把守，直到顶峰，有告诉石猛虎、石敢当两个人把守山门，不许闲杂人尾随上山，以确保天子安全。接近午时，虞舜登上泰顶。这可不是我瞎编的，这是有记载的。诸书纪年记载的是帝尧74年，虞舜开始巡视四方诸侯的首次东风泰山之事。虞舜带领身后众人向极顶走去，马上就要祭天封台了。此时虞舜感慨万千呐，想我30岁时自己贸然登上极顶， 俯视天下。下山后差点没被人以私自登上极顶时图谋不轨为由给处死。唉，世事变迁呢，转眼过了三年，今天我竟然以帝王之身，在万众的拥戴下，在极顶行祭天登峰大礼。唉，人这一生啊，是很难想到上哪去，都干什么，将来如何。就在这阵儿，伯夷过来低声说，陛下，午时已到，封祀可以开始了。所说的封祀大典是说祭天仪式，因为在带领祭天叫封，在山下祭地叫禅。于顺静了静心，看了看在封台上的柴火，点点头。只见伯夷清了清嗓音，大声宣诵祭词，最后一句是地顺利感天灵啊。说着将火把递给了于顺，于顺接过火把望天拜了三拜，点燃坛上的柴火。司地人把准备好的礼品抛入柴火中，于顺由对祭坛拜几拜，然后站起，大家跟着哗都跪下了，非常虔诚啊。这是于顺念祭天词，这个祭天词挺长，念完之后把它刻在玉板上，放在石匣中，密藏在泰山之中。于顺在泰山之巅祭天之后，又望祭山川，对仙农仙蚕雷公风伯雨师江河名山又一一拜过，这才算结束。然后下山休息一日，第三天才转回到泰山前，到了驻地，又和大家商量封田禅地的事儿。封田完了，禅地还没进行呢。大家想在云云之山禅祭的事儿，就在这阵儿，戴南大嚷爽进来了。他给于顺呢做了一盆鱼羹，这鱼不是一般鱼，是赤鳞鱼，是泰山一绝呀。一看汤中的鱼啊，紫背血腹，中间夹着一条金黄色的鳞带，亮晶晶的，闪着光泽，非常好看。他尝了一口，鲜美无比，又让给群臣分食，大家说好，真鲜呐。于顺突然想起自己的恩人，来人，陛下，你盛一碗鱼羹给我戴大叔送去，一路上别撒了啊。是，侍从盛了一大碗，捧着给小夸父送过来。小夸父没有跟着上山祭天，考虑他年纪大了，登山上下几十里怕身体受不了，所以于顺不让他去，叫他好好休息。小夸父这么多年一直跟着于顺在一起呀，形同父子，一天见不着于顺心里就无着无落的。于顺上山之后，当天小夸父就在门前一直盼到天黑，没见于顺返回，第二天仍没见到踪影。今天小夸父一大早就站在门口等着，盼呢看呢，还没见于顺的影子，老头难过了。难道他当了天子就把我忘了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0: 季春二月，在江南已经是繁花似锦了。即沿黄河两岸也是杏蕊吐白，但是塞北天高气冷，依旧寒气难当。自离古北口第二日，果然变了天，白风裹着雪粒雪片，时而如骤沙狂奔，时而如玉龙助天，所谓烟炮就是这个模样。康熙因贪成赶路，起居不紧，不想就冒了风寒，头昏身热，懒得动弹。虽有高士奇在身边殷勤照料，无奈过了黑山县，一路既是荒村小店，饮食医药均不周备，身上高热竟退不下来，把几个护从大臣急得热锅蚂蚁一般，眼看即将行至龙化镇，众人方松了一口气。高士奇合掌念佛道：
1: 阿弥陀佛，好歹镇上会有个生药铺吧。
0: 明珠听了一笑，索额图揶揄道：
2: 你不是孔子嫡传门生吗？怎么忽然又改信了释迦牟尼了呢？
0: 魏东亭也笑道：
1: 放心吧，龙华镇我来过，有两家生药铺呢。
0: 高士奇放了心，在马上笑着对索额图说：
2: 所谓病急乱投医啊，也是人之常情啊。我只怕主子转了伤寒，到奉天又要谒祖陵，又要见蒙古王公，怕吃不消啊，再落下个残疾。就是不触落我，我的面子往哪儿搁呢？
0: 索额图埋怨道：
2: 过喀拉沁左旗大营，狼神怎样留主子呀？偏你们几个一声不吭，由着皇上的性子来。
0: 说话间，魏东亭将嘴一努，笑道：
2: 哎，不必说这些闲话了，这不，龙化镇已经到了。
0: 龙化镇有1000多户人家，因为漫天大雪，街巷上绝少行人，满地爬犁印子，街旁的绊子叠得齐齐整整，一垛接着一垛。因天已黄昏，只沿街几家干店门口各自站着伙计，手里打着西瓜灯，缩着脖子跺着脚迎候客人。按照武丹的意思，就镇边随便找一家客店先住下再说。但是魏东亭因为陪康熙住店遇过刺客，格外小心，挑了又挑，方在镇中心房舍密集的地方找着一家叫兴隆的百年老店打签歇下。高士奇因为张罗着开方抓药，熬好长过，服侍康熙，服了安睡，眼见康熙吃过药安贴入眠，这才放心出了上房。因见魏东亭兀立在檐下，便笑道：
2: 这会儿能有什么事啊？你也忒过于小心了。哎，走了一天的路，好歹是靴子也该换换呢。索老三、老明和武丹都在前堂吃饭呢，你也去吧。
0: 魏东亭笑道：
1: 小心没过于的，主子这儿不能没有我们这些玩刀子的。武丹跟我呀都商议好了，我们轮流在这儿守着，你只管吃你的饭。哎，主子的病不想干吧？
0: 高士奇心里一阵感动，若论起忠心，这个魏东亭却是头一份，也难怪康熙疼他。因说道：
1: 啊，这一剂发表药准保皇上没事了，主子身子骨啊结实着呢，哪儿就真的病倒了呢？说罢自到前边的店面上来。
0: 这是3间门面的店铺，前边卖饭，后面住店。康熙带的文武侍从、太监、工人有30多人，足足地摆了6桌。因为下雪，老板也不妨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客人，虽然都是便装打扮，却一个个气宇轩昂，上下分明，便知不是寻常客人，忙得一头热汗，前后照应。因明珠一来，就包了全店的房间，又命伙计关店。

0: 门上板，不再接客。高士奇进来也不理会太监，只向牡丹一桌点了点头，便径自向上首明珠所图席上去打横坐了。明珠见殿中有杂人，低声问道：
1: 主子用过药了？哦，用过了，安生睡了。这夜出汗呢，明儿个这病就去一半了。
0: 说完，高士奇端起一碗热黄酒，咕咕地灌了半碗，一天寒气驱散干净，脸上泛出红光。看那菜都十分油腻，只捡了一片海蜇品嚼着，呵呵地笑道：
1: 明儿主子不见好啊，你们只管啐我。
0: 索额图知道高士奇这个人风趣，便想逗他说笑解闷儿，因笑道：
1: 你休说大话了，医生得疾病死到病人家，这种事儿啊我见过。
0: 高士奇翘起二郎腿抖着笑道：
1: 那有什么稀罕呢？我还见过接生婆生孩子生到产妇家呢。
0: 一语说的满殿人哄堂大笑。且听高士奇又说：
1: 老所说的那位郎中兄弟啊也不陌生，他死了我还做过一篇祭文呢。哦，
0: 索额图啜着黄酒道：
1: 必有绝妙的好词啊，何妨送一送，让我们饱一饱耳福呢。
0: 明珠也觉乏累，想取笑，便也撺掇着高士奇诵背祭文。高士奇受逼不过，沉吟良久方道：
1: 文章做的有伤音质啊，本是少年习作，不肯献丑啊，你们既然这么虔诚，就择其要背一段请教吧。
0: 高士奇又想了想方朗声诵道：
1: 公少读书不成，蒙师为不可雕之朽木，遂学击剑，五年无革机之能，而改从医，十年无人问津，公愤公急公自医不孝，公遂卒。呜呼，公之卒也，王死成少冤杀病鬼，虎狼之药无肆虐之所，则公虽死造福于病家多矣。
0: 高士奇的文章还没有背完呢，众人已是笑倒一片了。高士奇待续尾声时，却听殿外抓门声响，一个伙计忙过去闪开门缝，打量着来人说道：
1: 哟，抱歉得很，小店已经客满了啊，请西头去，那边蔡家老店还有空房子呢。
0: 放你娘的虚屁，一个老太太的生气骂道：哼，我们就住在蔡家老店那边。

0: 说话的。说着一挤身子走了进来，顺手又扯进一个年轻小伙子，打落身上的团团积雪，大大方方的朝明珠这一桌坐了，弄得众人莫不言声，都向这边瞧。只见那个年轻人却很腼腆，低头坐着不言声。那个老太太将二两一锭银子放在桌上，大声说道：喏，打一斤黄酒，烫热一点儿，一个黄焖鸡，两碗口蘑汤，两碗水过米饭。哎，你愣什么呀？我们的银子不够啊。
1: 那伙计有心刁难，拿起银子仔细一看，是酒吧成色的真元细银饼，一夹去了半块，剪角还微微发白，实在无可挑剔，便笑道：哟，老太太，不是不肯支应你，店里加减坏了，我去兑了钱来时怎么样啊？旁边默坐着的小伙子忍耐不住了，忽然抬起头大声地说道：
0: 不要你找还。
1: 一转脸，正和高士奇四目相对，顿时大吃一惊。
0: 你足下可是姓高？那个小伙子盯着高士奇嗫嚅着说。高士奇一愣，这才仔细地打量这个小伙子，只见他穿着一件绛红凝绸羊皮大氅，脚下着着一双高腰牛皮靴，一顶出风毛高皮大帽压得低低的，秀目细眉，嘴角微吊，两颊还有一对深深的酒窝，虽是有些面熟，一时竟寻思不来何处见过面。正蹙眉沉思的时候，那个老太太突然说道：
2: 高相公，你真是个贵人多忘事啊，不记得黄粱梦的老婆子了？
1: 啊，韩刘氏。高士奇眼睛一亮，突然闻到一股淡淡的幽香。这个小伙子必是土谢图寒的女儿和陈黄药好过的阿秀了。他唰地站起身，对那个茫然不知所措

0: 地笑道：“春和去了他大伯家，在杭州学生意，着实惦记着你这个救命恩人呐。你救下的那个孩子，如今儿啊，也5岁多了，取名就叫韩慕高。”
1: 众人此时都听得愣了神了。高士奇因见大家诧异，便将自己进京途中依旧韩春和的事情讲了个大概，只隐去了自己坐花轿营救周姑娘和阿秀的身世。这两件事，一件关乎自己的名声，一件关乎国政，都是不便多说的。当下众人说笑吃饭毕，高士奇便命人将自己里间的屋子收拾出来，让韩刘氏母子住，自己竟住了外间。他又到上房探视了一下康熙，因见康熙满头大汗，睡得沉沉的，才学回来见韩刘氏和阿秀。
0: 哎呀，高先生，人呐，都说我老婆子心眼多，其实啊是个傻子。韩刘氏坐在暖暖的热炕上，听听外边人声已静，只有呼呼的风卷着大雪落地的沙沙声，这才慢吞吞地说：“高先生，你知道吗？住在天王庙的那个金和尚，竟是个贼和尚。”
1: 高士奇看看韩刘氏和阿秀那惨然色变的面容，注意着自己落魄住庙的情景，身上一淋，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0: 你们去后不久，老天爷就下起连阴雨。韩刘氏啜着茶，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这一刹那，高士奇突然觉得，这个韩刘氏年轻时一定是个美貌绝伦的女郎。高士奇点点头，用火筷子拨了一下炭盆，听韩刘氏继续说道：“哎，我家后园啊，有一座孤坟，这你是知道的。我打山东搬去，立起宅子就没动过它。原想一个无主野坟，暴尸露骨的，也是罪过。阴天下雨啊，谁知那坟就塌了个大洞，雨水一个劲儿的往里面灌，我见怎么总也灌不满呢，心里就起了疑了。天一晴，我就叫人把坟上那棵大杨树给放倒了，想掘开看看到底是埋的什么东西，要真是个死人也得给他挪个地方，省得在水里受罪不安呢。”
1: 听到这儿，高士奇问道：“您掘开了，里头埋的是什么呀？”
0: 阿秀没言声，但是从袖子里取出棒子大的一个东西。高士奇一看，竟是一颗祖母绿，在烛光的映照下，阿秀柔嫩的掌心里放出了绿油油的光。韩刘氏岿然说道：“哎，就是这个。还有猫眼睛、红宝石，装了一匣子呢。其余的几个箱子沉得很，搬不动啊，我也没敢动，大约是金砖银元宝。”
1: 高士奇兴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了，他瞪着眼睛问道：“那后来呢？”“
0: 后来我才知道，大树一锯，就给金和尚报了信儿了。我虽没见识啊，那也知道元后埋着这一库的金银，那是惹祸的根儿啊。这种事儿既不敢打听，也不能走漏了风声。第三日早晨，我就带着阿秀儿子和媳妇抱着孙子出了门，只给家里人说要去武当山金顶给祖师爷进香，绕了个大弯子，到晚间才悄悄地躲进黄粱梦周亲家家，想看看风色再做打算。哎呦，一连半个月没什么动静，我心想这必是前明哪家财主兵荒马乱时埋的， 后来人一死呢，就变成了

没主了财了，正想着回去，那天晚上半夜里，我的那个管家马贵失急慌张地跑到周家，说金和尚于是带了百十个大汉，都是山东口音，先说要借宿，言语不合就动了手，家人叫他杀了三个，请亲家拿主张。哎呦，我的那个亲家你也晓得，是个老火爆性子，一听就上了火，当下点起家人就要过去厮杀。我在屏风后头听着不对呀，就出来了，倒把马贵给吓了一愣，说：哎呦，老太太，你不是去湖北了吗？我说：马贵，你回去对姓金的说，人人都知道我去武当，匣子我带走了，要匣子没有，要命一条，其余的随他搬，任他拿。凌明关就几十个义兵，离邯郸又很远，凭亲家的这点子人，还不是蛾子扑火吗？等马贵回去，这边的人也出去，远远的黑地里筛锣擂鼓喊叫，把他们吓跑算完。就这样，没半个时辰，

0: 韩刘氏说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1: 高士奇也松了一口气，笑着说，哎呀，招惹这么大的事啊，要放别人身上还不知怎么样呢。你呀，真是一点亏也吃不起的人呢。后来你们就没有回去吗？
0: 这时阿秀说，我倒是说回去的，妈妈讲这个家已经不是她的安全之地了，就把宅子让给了周员外。哎呀，哎，金和尚不死，我这辈子也难得安生啊，我就那么笨，守在家里等他来杀，哼，我想想没办法，就带了一家子坐船去了杭州春和他二伯那里。他二伯是个生意人，二嫂子眼里又不容人，想着我是败了家产投奔他们的，有事儿没事儿丢勺子敲锅指桑骂槐的数落人。我原不是穷，是富极必仇的，哪里受得了这个呀，就把他二伯在落马湖镇的一处绸缎铺子原字号盘买过来，叫儿子媳妇有个安身处。因闺女急着想见万岁爷，就带着他一道出来了，竟似闯江湖一般的。韩刘氏说罢抿嘴而笑。
1: 高士奇听了咯咯一笑，也亏了你是个智夺星啊，要是换了别的妇道人家还不知怎么样呢。你虽是轻描淡写，据我想来实在也是惊心动魄呀。啊，秀哥哥，你急着见皇上还是为请兵报仇吗？
0: 阿秀目光一闪问道，高先生，皇上如今在哪儿？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0: 好公济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

0: 挑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0

0: 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3: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2: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4: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7: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0: 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啊，跟大家说一个不能说新潮吧，但是确实是啊，我觉得对于速度上来讲非常激情的一个运动，那么就是赛车运动了啊。很多人啊，我相信由于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赛车手，这两年周冠宇的出现呢，很多人对于赛车这项运动，哎，突然又引发了这个关注，又去看了。包括有很多朋友平常跟我说，我可能看看 F2 啊，或者看看 F1。我记得呀，从我小时候看这些赛车比赛啊，就是看那个镜头啊，有多么的快速穿越这个人群。但是我说实话，当时没概念。后来当自己考完驾照开上车之后才发现，哇，这个运动为什么称为极限运动啊？大家可以想，我们之前其实也给大家说了很多个极限运动，比如说滑雪啊，也叫极限运动，包括说小轮车啊，这些算极限运动。那赛车为什么叫极限运动呢？对吧？包括赛车运动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成长？那包括我们要是说作为老百姓，咱们想去参与赛车运动，在北京，对吧，在周边哪儿能参与，或者说咱们能感受感受啊。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一位我们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来跟我们说说这项赛车运动。我们先让他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大家

0: 翻车，所以这东西看它呢就走不动道，就上瘾、嗯、哎，最终呢开始就关注这个汽车运动啊，汽车这个赛车项啊，赛车运动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我呢就是说那会儿关注，比如咱们北京那会儿还老看就是什么333车队，我听没听说过啊？
1: 这我没有、哎、这可能早点、啊、
0: 当时那什么桑塔纳也有，桑塔纳也有这个大众 Polo 啊，什么那种
1: 哦、哎，就是我觉得有点那种，比如说比我上一代人他们玩，
0: 嗯、
1: 就是改、
0: 嗯、
1: 也改那些参加比赛。
0: 对对对，当然那会儿就是小巫见大巫嘛，排量比较小，都是这个、嗯、这四缸车。但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呢，我随着这个，你看咱们这个 BBA 啊，这个这些品牌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了，宝马、奔驰、奥迪，所以说我们对于汽车的了解呢，就更加的这个全面和
1: 没错，没错，没错。你比如说就是。那会儿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大家，我现在咱们如果收音机前、啊、移动端有很多年轻的这个听众啊，可能听我们俩说这车型，估计都为 B5、嗯、
0: 啊
1: ，B5 还有
0: 帕萨特 B5
1: 对吧？
0: 对
1: B5
0: 对
1: 啊，然后基本大家那会儿，比如说谁家、嗯、哎稍微经济条件好点、嗯、就是捷达
0: 是
1: 啊，桑塔纳
0: 是
1: 普桑
0: 板
1: 桑，还有
0: 对
1: 还有桑塔纳2000，我记得2000有一特别牛的一设置啊、
0: 嗯，
1: 大家可能现在很多人开车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它的窗户升降啊，在挡把的周围。
0: 哎哎，对，前面对，有点跟
1: 就是那会儿你觉得特潮，你觉得没觉得？你知道？
0: 对
1: 啊，但是你看现在咱们这设计好像都在集成在司机的这个驾驶位的左边了啊。
0: 没错。
1: 但是那会儿呢，这绝对是比普通桑塔纳、嗯、板桑要厉害一点。
0: 是。
1: 啊，
0: 是，当然现在呢，咱这个时间轴啊，不能徘徊在80后和90初这个时间段，
1: 对对对，
0: 这待会儿大家听着就没意思了。
1: 嗯，
0: 我呢，其实人生中第一次被就是接触过，就是看过这个赛车的比赛呢，实际上在亦庄，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1: 哦、
0: 在2005年那会儿，在亦庄开发现在山姆门口那点地儿，
1: 那会儿
0: 有一个 A 一的
1: 建好了吗？
0: 建好了，哎哦、建好了，就是有一个 A 一的方程式比赛。
1: 哇、
0: 哦！当时呢，其实那个并没，那是封闭式的比赛，并没有门票什么的。这是那会儿我记得我刚上高三吧，啊，然后我呢就是从那个就从那会儿都是栅栏都围得特别好，然后地上那井盖，我当时还纳闷为什么都焊上，把井盖、
1: 哦、
0: 就是为了车太快了，它这个地面的这种
1: 颠簸
0: 能把那个井盖给吸起

0: 还是很爽歪歪，但是随车那俩哥们儿应该是非常的痛苦啊、
1: 哦。
0: 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在这个跑达喀尔最大的乐趣就是挑战这个车的极限，
1: 嗯，
0: 挑战你身体的极限，
1: 嗯，
0: 还有一个车里极热啊，在沙漠上开，还有油料的问题啊，车的问题，其实这些呢，综合性的问题都会让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冲动去参加这种赛车比赛。
1: 啊、
0: 摩托车组就更甭说了，那更夸
1: 张了、哦、那更飞了，
0: 对，
1: 对
0: 更飞了，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其实今朝说这个啊，我觉得很多朋友，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啊，很多人因为我们今年咱们中国承办了这个冬奥会
0: 啊，
1: 很多人看那个高山滑雪中心举办的那些比赛，比如说速降、
0: 嗯、
1: 速滑、
0: 速滑、嗯，
1: 很多人啊看那镜头啊，说哎呀，这徐老师这是快，但是感觉还好吧。然后我跟您大概讲一下啊，就是之前也做过一期节目，嗯、就是那首先啊，屏幕旁边一个选手速降，一百多个人跟着忙活，这您看不见、
0: 嗯、
1: 第二呢就是他们速降那速度呢、
0: 嗯、
1: 能达到多少呢，您想咱也开车啊，基本那个指针咱们高速限速有些一百有些一百二，他们那速降甚至一百六一百八，
0: 那肯定，
1: 而且您直接拿着那个在冰上滑，所以您再想一下，现在像刚才我们今朝说的这个啊，卡车组都下二百，
0: 对，真的。
1: 那您想这 F1 包括赛车组那基本都得三百再往上，可能极速三百四，
0: 对，F1 的话这就是很夸张的，就 F1 绝绝对对是车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车手的这个对于这个车的坚定的这个驾驶的这种信任感、
1: 啊、
0: 这个其实之前我看那些转播呀，包括 F1 上海赛上海站我也去看过啊，就实际上真的是人车合一只是初步，这就只是基础，更多的是你能把这个车的极限开出来。
1: 开出来，
0: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当时我记得就是那会儿那红牛车队的 F1 啊，我上上海去看，就是那个车呢，你低速开始开不了，你低速开很快，这车的水温就上来，就这个车就发动机就受不了高温，它没有水，它没有那个水温这么一说，就是高温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很快就这个车就会发动机过热就开不了了，所以你必须得保持在150、180的这种高速驾驶，让这个车冷却下来。
1: 它还不单单是说咱们驾驶技术怎么样，它还得、
0: 嗯、
1: 你还得保持车一状态，
0: 对对，车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每一次的他们这个入弯啊、出弯啊，这个实际上车手都是应该说是从280、300的时速一下踩到底，降到这个大概30-40公里的这种非常挑战的这种发卡弯，哎，出弯的时候又完全的把这车的这个整个速度全都得推起来，
1: 嗯，
0: 哎，可以客观的说，就是那会儿我在那个台子上看，因为是受邀的这个嘉宾嘛，我看那个每一个车手啊，只要是你是车手，我觉得你的脑袋跟你的脖子跟你的肩的这个宽度几乎是差不多的，就这个实际上就是你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身体的体貌特征，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真正就是亲临现场的时候，你真的听见一级方程式那个咆哮声，绝对不是你家那个电视机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比我之前看的那个所谓 A1 啊，包括一些这个拉力赛的那个声音要狂躁的多，而且空气中你就很明显的能够闻到，就咱们我形容呢，不见得恰当，就是那个 Zippo 打火机的那个味道，就因为它那个油基本上喷到缸体里再喷出来，那种燃烧的那种过程是非常短暂的。然后当这个车呢从这个走的就是有一个直线嘛，看台上开过去的时候呢，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车的这个直线加速和这个整个从你身边那个过、
1: 嗯、
0: 开过去的过程，真的是你的目光是非常急促的在看这个车，就不可就速度快到那个程度，因为300公里时速，大家都坐过这个复兴号
1: 或者高铁，对，
0: 哎，对，你知道那个概念，就如果你是静止的，你看到它过去的时候，真的就是
1: 速一下，
0: 就嗖这个词儿，我觉得都是属于它的下限值，应该是非常快的这种感受。另外一个呢，就是车手开的时候，这个他们的那个都是方向盘换挡嘛，你能够很清楚的听到它换挡降档那种就跟放炮的声音，棒棒棒棒降档。所以他为什么说这个车手开这个车的这种坚定感？另外呢，就是说咱就聊到 F1 呢，就 F1 这个车它更多的是空气动力学的这些东西，哎，非常的就是都各家有各家的绝招和各家有各家的这种秘方嘛，可以说是、
1: 嗯、
0: 说这车开起来之后开到速度多快的时候，它的下压力可能达到2吨多，
1: 嗯，
0: 3吨，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只有这

0: 为什么咱们中国的这个车手培养一直很少，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真的如果您从事赛车运动，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最贵的运动了吧？
1: 对，
0: 它是不是得靠着一直？
1: 当然还有那个
0: 金钱和训练，
1: 那个骑马的那个用就是马术
0: ，
1: 哎，我觉得也是一个，
0: 啊、
1: 因为那马也
0: 还得养，
1: 价格不菲，对、
0: 啊，
1: 那是属于伴随的那种的。
0: 对，那这块儿，任昭你也稍微跟我们听众朋友大概说说，比如说你要作为一个车手来讲的话，他平常都有哪些能用到钱的地方
1: 啊？其实来说的话呢，当然我这个了解也只是。不是深入啊，就是皮毛。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之前我也关注过周冠宇啊，因为他毕竟是中国第一个参加这个一级方程式的，
0: 确实确实。
1: 所以说呢，咱们其实对于中国十几亿人口，咱们的汽车市场呢，应该是全球最大的。
0: 对，
1: 其实我觉得今后来讲的话，肯定是这个大有作为啊，格局很广的。但是实际上呢，其实，在欧洲的话呢，他们会有一些定向培养。你像周冠宇的话，他最早的时候是那个阿尔法罗密欧。车队嘛，然后最早
0: 人家等于之前就是在那个车队，
1: 对对对，而且他呢，其实来讲的话呢，最早的时候是参加过，就应该是从娃娃抓起，从小时候抓起，就跟踢足球的都是从小学队到初中队到乃至青年队啊，这么着走上去的，
0: 就等于人家是从小就奠定了，你比如说你要干嘛，他说我要干车手，
1: 对，
0: 从小就奠定，咱就是说好，那就咱就专项培养，专项训练，
1: 是
0: 别的咱就不学不干了。
1: 对，其实他也倒不尽然是当这么去。当然，你比如咱们现在还有一项叫大家平时都玩的运动，就是卡丁车
0: 啊。对对对，
1: 哎，就卡丁车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对于车感的这种感触，还有一个你驾驶勇敢的这个勇气啊，对于这个拐弯啊、油门到底踩的深浅啊，这些，包括你的身体能承受多大的这个车给你来的这些。晃动啊，这些能量的这些抵消啊，你这些都实际上是启蒙的，哎，而且开卡丁车的人大多数，你像舒马赫啊，包括什么阿隆索啊，他们之前都是，就是没事也会开卡丁车，哎，
0: 还会
1: 对对
0: 这种顶级车手还会通过卡丁车找到感觉，
1: 对对，他们就当然不是纯找感觉，就比如他去找这种，比如说重心啊。就因为我也跟车手聊过啊，因为我在保时捷工作嘛，我跟保时捷咱们卡雷拉威的车手聊过，我说您其实给我说这个车手最核心就是车手开每一个车他需要很快的找这个车的重心。
0: 嗯嗯嗯。
1: 重心在哪儿，就他应该每一次过弯的时候重心必须跟他的这个车的操控跟这个弯应该是达成一个最合理的一个路径。
0: 哎呦，这真有点车人合一的状态，
1: 哎，对，他必须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爱开什么911啊，开宝马的这个 M-Power 啊，这种车就是因为你一上手你就能够很快的找到这个车的，因为老司机就是这样嘛，很纯粹的知道，哎，这车好开哪儿好开，不是油门踩到底快，更多的是这个车你方向打多少能回多少，甚至你要这个车感很上层的这种人，他这个车这个漂移的这个轨迹啊路径啊他都能够拿捏得很稳，哎，这主要就是重心，这个是核心问题。
0: 所以啊，各位您看啊，就周冠宇这个啊，
1: 对，
0: 我就觉得啊，今朝他这钱不少花，
1: 那肯定，咱得说回来，说到真格了。
0: 对，
1: 你想人家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英国深造学习，哎，他在英国那会儿就是14岁、17岁的时候就参加过什么法国站的一些这个比赛，
0: 天呀，
1: 并且夺冠啊。并且夺冠，
0: 天呀，14岁，我想想啊，正常来讲，你说大多数学生，咱们这还是读书，这还这
1: 是啊，
0: 面临这还是吧，
1: 中考呢，
0: 这还，
1: 对对对，
0: 人家那边就已经赛上了。
1: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实际上呢，就是第一呢，这个整个这个环境缔造了这么一个就是车手的诞生嘛，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说梅西啊、阿根廷啊，他就是很多都是什么青年俱乐部啊。很多就爱玩车的人，
0: 对对对对，
1: 大家投其所好，再加上有一些合理合法的这些区域让你去玩，让你去驾驶这个车，哎，

0: 因为就是上海站我也看过也不止一次啊，就是那个车手真的是骑着小摩托，然后在这个赛道上天天去转，每次转每个弯，他对，哎，弯到哪儿，方向盘应该打多少，具体这个车我在这个弯的时候我要多少速度，都是有很多数据去支撑的，
1: 嗯，
0: 哎，在脑子里成为一种很抽象的体系化。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从什么是专业呢？专业就是说他把很多的东西整合到一种很合乎这个比赛很多方面才能夺冠。从团队支持，包括他的驾驶技术、
1: 数据这些分析，还有这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您看啊，这开支就大了。您这不仅有工程师、维护师、分析师，然后而且对于这个驾驶员来讲，像刚才金钊也介绍了，他有很大的这，你比如说头跟肩宽，
0: 对，
1: 那就代表呢，其实他承受了很大的一种咱们叫飞机上那种 G 值，
0: 对 G 值大概都五个 G 吧，
1: 对，
0: 四五个 G。
1: 你想，那他平常还得有个康复师。对吧，还有吃饭呀、啊、包括这些都得注意、
0: 嗯、
1: 所以您看啊，您如果说为什么说这个赛车运动，说哎呀咱们国家那也储备个几百万个人才、
0: 嗯嗯、
1: 这都是钱，这都是钱。而且像刚才金钊所介绍，如果您小时候就决定，你比如说他已经14岁，
0: 嗯，
1: 不仅是参赛就已经夺冠了，
0: 对，
1: 那您就证明着您可能无法走正常的这种学习的路线，
0: 对对对
1: 啊，学习的路线，
0: 标准件的路线，
1: 对对对。所以您就是，那您想想这家庭首先是得先 OK， 我先选择这条路、
0: 嗯、
1: 其次就得一直往里投入，然后可能还得有刚才金钊所介绍的这个平台啊、
0: 嗯、
1: 机会啊都得有啊。
0: 对
1: 啊
0: 对，
1: 那我们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啊，最后让金钊给我们介绍，因为你接触的很多啊，包括有很多、
0: 嗯、
1: 比如买一些好车的，他们就是也不能说去，也有下赛道的经验，这些
0: 是是是，
1: 你觉得他们跟专业车手最大的区别差在哪儿？
0: 其实来说的话，这个差的地儿还是蛮多的啊，对，就是跟专业车手主要是这个对于这个赛道的理解，还有对于这赛车的理解，这个理解的这个方向就完全取决于你真真正正对这车发挥到什么程度。
1: 哦、
0: 哎，我就举个例子，你说卡雷拉杯911卡雷拉杯都是4.0的发动机，
1: 是
0: 啊，那当然全是车，全身都是碳纤维的，
1: 轻量化
0: 的
1: 处理、
0: 哎、对对对，也有东南亚车手、
1: 嗯、
0: 咱国内的车手，当然都是保时捷自己的这个车队的车手，那为什么都同样的车，同样的动力输出还能跑出个这个1、2、3、4、5名、
1: 嗯、
0: 对啊，就是对车的理解不一样、
1: 哦
0: 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真真正正的当时这个身体状态，他是不是很兴奋，哎，我跟你说兴奋这个东西很夸张的，就是因为就跟跑100米的这种短跑或者50米短跑，他这个当时的这个车手，包括这种跑竞田径的，他当时那个兴奋的状态，把他嗨起来的这种状态，他也会完全的投入到他这个赛车的这种哎开的这种感觉里，
1: 嗯、
0: 这些都是有差异
1: 性，都是有各个方面、啊。
0: 对对对，开快车并不是什么本事，就是能拿捏 拿捏好所有这方面的数据，弯道啊、转速啊。因为真正的车手，你看您要买的性能车，你发现你那转速表都在中间儿，
1: 嗯，
0: 为什么速度表不在中间？您要买个豪华车，为什么把速度表放中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大多数车手他是判断转速。他在脑子里有一个大概车的扭矩的一个分布图，他得在这个扭矩区间内把这个车哎整个的动力发挥出来，
1: 所以
0: 这些都是一说就不是一句两句的事。
1: 对对对，所以您看啊、嗯、赛车手在赛道里呢，他开车看很多东西，
0: 对，
1: 所以刚才金钊形容这特对，咱们要在赛道里光开快啊，这还跟人家有很大差距啊。
0: 对对，
1: 好，那咱们上半时段呢进一小段广告，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聊。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6: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8: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东路京城雪景， 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

0: 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东生活。大家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啊，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啊。那咱们其实刚才跟大家咱们讲了很多啊，就是说这个啊，比如说很多人啊觉得这个赛车运动啊，为什么比如说只有周冠宇啊，很多人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啊，
1: 是
0: 包括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讲了讲大概这些赛事啊，这个 是吧？我觉得有一赛事特有意思，就是那24小时勒芒那个。
1: 勒芒啊，
0: 我觉得你那跟大家简单人说说的，很多朋友可能都说，哎，什么是这勒芒？光老听了。
1: 是，大家因为刚才呢也是初次跟大家接触啊，也更多接触，其实更多去关注的就是勒芒赛事。有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战绩，就是连续这个17次获得勒芒冠军啊。其实呢，就这几年没夺冠军啊，头大概我可以追溯到什么呢？2018年、2017年、2016年那会儿都在得冠军
0: 哦。
1: 哎，当然呢，跟他这个不分伯仲的是丰田车队，但这里边的门道就很多了。首先先说这车啊，保时捷这个勒芒赛车呢叫919 Hybrid。哎，919混合动力车，这个车呢，在上海的保时捷体验中心呢，有一台这个实车，我也特意近距离看过那个车，整个这个车所有的这个设计呢，有点像烟盒，
0: 哦，
1: 啊、
0: 是吗？
1: 就非常扁 非常扁，前面呢就是慢慢的就是这种线条是那种浮上去，甚至这个车手坐的这个位置跟这个车整个这个车的外壳都是合为一体的，

0: 现在就是说这个现在全球啊，这几年不说，前几年都在说全球三大神车嘛，
1: 嗯，
0: 拉法拉利，
1: 嗯，
0: 啊，迈凯伦 P1
1: 是
0: 918 Spider，
1: 没错，
0: 他们不叫，对，他们不叫超跑，他们叫 Hypercar， 叫极致跑车。然后呢，这三个车同样都是混合动力车。哎，它混合动力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它这个发动机扭矩，它总是有一个上浮空间的时候，
1: 嗯，
0: 这个电机就会介入。而咱说回来，这勒芒赛车，现在这个勒芒赛车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 V 四发动机，微型四缸，
1: 哦，
0: 然后
1: 大家都以为可能是个六缸啊、八缸、十二缸
0: 是吧？是吧？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其实呢，这个 V 四发动机呢，其实也是被减下来了，这个排量啊，包括这个发动机，因为不管是国际汽联也好，还是所有的这种汽车的这种竞赛也好，我们是有一个倡导的方向的，
1: 嗯，
0: 什么方向？就更多是节能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嘛。
1: 嗯，
0: 所以说你赛车没关系，但你赛车的主导方向肯定是以这种方式，就是谁更节油，谁呢在额定时间下跑的这个圈速最多，哎，这种
1: 谁能少去服务区？
0: 哎，对，少吃饭，少在一个这个车手肯定是四个小时就换一个车手，这个是。
1: 嗯，
0: 肯定不用多聊的，哎，所以这个混合动力技术就在用在这些勒芒赛车上，
1: 啊，
0: 哎，包括你现在你看到的奔驰，
1: 嗯，
0: 不是现在新的这个 C63 也是一个混动技术了嘛，
1: 哦，
0: 电机加电机嘛，
1: 对，
0: 所以说
1: 对对，
0: 包括咱就说奔驰的这个什么 A45 啊，
1: 嗯，
0: 对吧？包括宝马接下来的这个出的这些车也，
1: 嗯
0: ，M Power 的车也会有这种轻型混合动力，他们更多的也是源于赛道，
1: 嗯，
0: 赛车。当然这些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为什么说？

0: 圈，就马上就要截止点的时候，这丰田车队他这个车电路故障。
1: 哦，
0: 很遗憾，
1: 那就无
0: 对、就是，
1: 那就是也没办法，就是你车的一个技术问题。
0: 对对，就是它也不单纯是技术，它就是实际上来说，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而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这个水平，还有这种及时性、有效性，都会影响到你这个比赛的结果。
1: 哎呀，我听到这儿，我有个感慨啊，就是我发现任何运动，您甭管是哪项体育运动，赛车也好，滑雪也好，啊，乒乓球或者个人单打网球，您觉得他是一个人，其实这背后啊，
0: 真不是，
1: 全是团队，
0: 对，真不是，
1: 哎，真是，您看，您就举个简单例子，您觉得这个啊，林丹他打羽毛球，他也不是一个人，那背后呢，康养师、营养师、修复师、教练、分析教练、数据分析比赛，那都是一个团队，那包括到赛车这儿就更是一团队，
0: 对。其实为什么说咱们一聊车就聊不就离不开德国呢？其实来讲的话，我就是不管是大家以后有没有机会，如果真是出国去德国的话，你也可以去一趟，就是体验一下纽博格林那个北环的赛道，
1: 俗称咱们叫纽北。
0: 纽北，对对，这个赛道必须得提一下，因为它你大家
1: 太出名了，
0: 太出名了是一方面呢，它里边有森林区域啊，有山坡呀、啊，然后你可以租一辆车在里面去跑，真的、这个、
1: 可以租车呢。
0: 对对对，你就去。体验一下，你会发现里面也有什么一点几排量的车。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运动，咱还说回来说这个赛车运动，它其实还是萌芽于就是咱们民间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就打乒乓球似的。
1: 嗯，
0: 说可能小区门口就一案子。
1: 对，我跟您说，小区现在咱们乒乓球厉害到啊，我就不吹牛的说啊，您可能练个一两年，参加个培训，您连小区门口那大爷可能都够呛能打过。
0: 对对对，
1: 那都挺厉害，国民水平都挺厉害。
0: 对对，这个就说白了，你就前两天不是说那乒乓球有一笑话吗？说那个大爷这个身体不太好，就中过风，然后他就一只手，然后呢，我天天练，说我你为什么不动啊？说我你没必要让我动，就说明咱们民间这个乒乓球的水平啊非常
1: 高了，
0: 非常高了。
1: 嗯，
0: 所以说汽车也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对于咱北京啊这个城市来说，我们的道路其实设计的真的。非常好了，合理合法，包括所有的路啊，每个路口啊，甚至说这红绿灯的这个设计，我都觉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开车呢，更多的是享受这个开车的过程。
1: 哎，没错，并且有相关法律法规，
0: 哎、
1: 咱也不能说、
0: 哎、对，
1: 千万不能说路上边，但是您下赛道，
0: 对对 对, 对，千万也别做什么飙车族之类的。对，当然我只是说，对于汽车的狂热的爱好呢，也出发点是我们因为关注这些比赛，了解更多的有趣的知识，
1: 没错，
0: 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啊，就是生活中你为什么喜欢车啊，为什么去消费车呀？包括现在的电车都是这样的啊。
1: 其实你看啊，你聊到这个电车，其实赛车呀，大家要是看这个运动，其实发展它也有个过程。最早肯定是燃油车主导，
0: 是
1: 啊，包括中间引申出什么这个勒芒也好，房车赛也好啊，这个越野车比赛也好，反正燃油车为主。但是你看近些年，由于新能源品牌的这个厚积薄发，
0: 是
1: 吧？由于它的发力，就是最近的这个赛事，就像你刚才说，勒芒可能都加入了这种
0: 混合动力。对对对。
1: 那未来，我觉得在这个包括像你刚才说的，无论是奔驰啊、宝马呀、还是保时捷这些品牌，都会出以电为动力。像原来可能8缸、12缸的车，
0: 是
1: 最牛的法拉利，现在都是得弄个电机搁里边。
0: 对对对。
1: 这到未来，这个赛车会不会也发展成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燃油啊，变成混合动力啊？尤其是在出，当然目前还没有啊，就是纯电车的这个比赛还没有。
0: 就是电车啊，这个其实来说的话，我首先说就是说，对于这个赛车啊，真正大家能看到这些官方啊、大品牌的这些比赛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告投放。
1: 这确实，
0: 这里面最猛的呢，咱不得不说法拉利啊。法拉利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卖车养车队，人家这个宗旨已经定了这么多年了啊。然后你车上的这些不管什么 Marlboro 这个广告啊，很多轮胎广告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更好的宣传这个品牌。因为它对接的很多这个 F1 这个层面的人，他更多对接的这种高端的这种赛车技术啊，这些东西大家都是慢慢的有意思。所以说接下来你说。真的就像咱国家的电动车真的现在是如火如荼啊，真的是非常好，而且
1: 包括世界上很多电动车也开始发展。
0: 对，今年我特别关注这些数据啊，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出口量啊也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尤其这个就咱们这些临近的国家啊，电动车，而且我们的电动车呢，从设计感啊，包括续航里程啊，包括电池技术，都非常的有这个开拓性。所以说我呢也大胆的想了想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想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比如电动车比赛，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 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1: 也猛啊这个。
0: 对啊对啊，但是、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了、
1: 因为车重了，
0: 对吧？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合理的自重以及。这个最大的这个续航里程，
1: 明白，
0: 这些都是有一个优化数据的。
1: 嗯，
0: 但是可以搞一这样的比赛，你比如说这电池充满电了，大家就看谁
1: 就是电动车的勒芒赛事了。
0: 也可以，对，就是
1: 对吧？
0: 对吧？你电池技术、充电技术，我们真的其实是很多事情是通过想象才能落地的。
1: 对对对。
0: 但是而且我们你说现在电动车，其实我们现在我发现，你比如说这个蔚来啊、理想啊这些车，包括比亚迪啊，他们更多的车是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我们家庭这种工具类的需求。
1: 确实确实，现在电车因为也没有赛事，
0: 对
1: 啊，可能就是蔚来最早出了一款那个电的纯电的那个跑车，为了

0: 但是啊，确实是会像金钊所说，就是未来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趋势。
1: 那是。
0: 那其实说到电车了，我想问问，因为你开的车啊，包括你有时候组织这种赛道日啊，去下赛道也不少。
1: 嗯。
0: 从你自身感觉啊，
1: 嗯，
0: 这个电动车下赛道的感觉和燃油车有什么区别呢？
1: 其实说回来呢，更多是这个动力输出的原理啊。因为电动车呢，就是你稍微的踩一点这个油门啊，我还是愿意说油门啊。
0: 很多人说叫电门、啊。
1: 电门 对，但是我说踩电门老有点害怕，就是站着怕电着，对吧？说你稍微踩这个油门的时候呢，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扭矩会瞬间达到它的一个峰值扭矩，因为它电机就这样。你比如咱们坐电动公交车，你就咱坐地铁，那地铁不是一加速的时候瞬间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
0: 动力输出。对对，有时候人站不稳不拉的那个，都有时候容易摔倒。
1: 对，可能咱说点北京话呢，就是说如果这车手开这个电动车去上赛道，他得掌握好那个筋劲儿
0: 啊，
1: 到底我这个那一般燃油车我得是这转速上来，我这车才能把这个爆发力发挥出来，那可能这出弯你这一脚油门下去，这车就瞬间达到一个巅峰啊，这些都得
0: 是。你这话就像当年看藤原拓海似的，就是这辆车只有到10000匹转速才能发挥出它全部的马力。
1: 一万转。
0: 对，一万转。
1: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是你看就咱刚才聊到这个头文字 D 就肯定是年代感很深了。
0: 嗯、
1: 就是我们看电视。
0: 很多零零后都没看过。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我们就是说包括那会儿那个四驱啊，四驱小子啊，这些东西、嗯、其实就是这都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这几个元素啊，车的这个重心啊，
0: 嗯，
1: 哎，质量啊，
0: 嗯，
1: 哎，这个其实是。
0: 那你觉得电动车过弯的时候跟燃油车它就是说差别特别大吗？还是让你感觉哪个更好？嗯、
1: 我可以说就是你，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保时捷的 Taycan 啊，这个车呢，我是就是经常去体验去开的，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跟油箱还真不一样，它电池还真的是这个车的一个质量最大的来源。
0: 哦、
1: 它有些时候这个车，你比如现在的电动车都比燃油车偏重，
0: 嗯，
1: 哎，所以说它的这个控制这个车的重心啊，以及这个车这个电池，因为你拐过弯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惯性还仍旧在，对吧？对吧？你这个控制就不是一个逻辑了。
0: 哦、
1: 而燃油车不是，你燃油车你分四驱啊、后驱啊，它发动机在前头，发动机在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经验吧，
0: 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核心问题，
0: 嗯，
1: 哎，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怕过热，
0: 哦，
1: 电池怕过热，
0: 确实，确实，
1: 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是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也有一些风冷技术，但是如果

0: 是踩特别快，
1: 嗯，
0: 但是它有个特性，就是你可能踩三次是这速度，
1: 嗯，
0: 但是踩到第六次、踩到第九次，它由于这个电池的技术啊，包括它这个整体的制动啊，还有电机的一个反应，它都会有衰减。这就是可能啊，我们俩说啊，就是我们俩这在关门说啊，这可能就是电动车赛事，包括赛车，它一直没有想好，一直没有推出的一个点。
1: 对，
0: 因为各家毕竟面临的技术是要用电池。
1: 对，
0: 那么电池过热呢，就像刚才金超所说，就专业一点都讲，那电池过热，要么换电，要么再去进行一个电机处理。它并不像燃油车一样发展了这么多年，它有一个很纯熟的一个技术啊，所以它能有赛车的赛事啊。
1: 对，
0: 但是呢。咱不得不说赛车文化呢这几年确实是也是在我们国内啊很多的一个铺展开了。你比如说咱北京周围就有几个赛道啊，现在是京港
2: 天津
0: 啊，天津有一个那什么普
1: 瑞
0: 山东也有，
1: 对，我印象中是，
0: 其实你要说怀柔或者昌平那些也算吧，就是小赛道，
1: 对
0: 就非常小了，是吧，
1: 是
0: 啊，
1: 对。
0: 那平常这些赛道啊，其实我们知道，包括咱们听众，您要是喜欢的话啊，您周末掏个几百块钱好像也能体验，是吧，也有租车那个。
1: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这个什么是赛车呢？就是大家得一块儿啊。

0: 那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同样做这个卷子，在一个比较下，你可能才能推敲出来啊、哦，原来这个点是我需要提升的。
1: 嗯，
0: 哎，其实呢，比赛来讲的话呢，是一个介质。哎，我个人觉得啊，就参加比赛是。

0: 有那都上档了，
1: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0: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1: 对对 对，
0: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啊，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超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
1: 哎。
0: 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
1: 呀？没这可能。
0: 对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那一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
1: 对，
0: 我跟您说，千万别出事。
1: 没这租是吧？
0: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个那个拉力。
1: 哎，
0: 拉力赛车，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1: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啊、就是你看那个 WRC、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0: 对对对，
1: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0: 对对对。
1: 叫什么、那个、
0: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1: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

0: 它更多的是发生侧面碰撞，正面这种斜插的碰撞的时候，保护驾驶员吸能。
1: 哦、哎，它还起到这么一个功能。
0: 哎、对对，咱还说回来，就说这个，他这跑这拉力赛，这些是他预判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那里边这两个人的配合，经常性的、
1: 哦、对对，老我们看旁边有一领航员，
0: 对
1: 我们叫那个说三四、嗯、左四左三右二什么这种。
0: 对啊，对啊
1: 嗯、
0: 那个领航员说的那些话，你得坚决执行啊、哎！说这段路要开多快速度，怎么
1: 你得完全信任、
0: 哎、多少度角的弯，你必须都得是啊，完全按照这个方向盘，就真的是属于就是。手忙脚乱，咱们叫手忙脚乱，对于人来说都是
1: 有序啊，
0: 有定数的，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说，看您这个、那些车，我也可以公布一下，它正常的速度基本上也都200多，
1: 哇，
0: 哎，没有说100多公里的那些，
1: 没有说您开60，咱跟那绕。
0: 对 对, 对, 对，大家您看，就是你会发现更多这些赛车啊，它低速行驶的时候根本就没法好好开。那个车就、
1: 哦、不好开是吗？
0: 不好，没法开的原因是因为它变速箱里面的齿轮都不是斜齿的，都是直齿的，就是撞档当撞上，这就一个档升上去了、
1: 哦。
0: 因为什么？它要直接了当去升档去降档，
1: 它不需要我们用家用车的平顺啊换挡什么，人要的就是100公里之内的急速换挡。我包括用很多切档的场景，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说，就是成龙大哥那电影啊，《霹雳火》啊，什么之前他拍的那个红、
1: 嗯、
0: 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开这个30E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它、
1: 嗯、
0: 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手，
1: 是是是，
0: 但实际上那些车啊、
1: 嗯、
0: 都得买这10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哎
1: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今朝讲解，咱首先对赛事了解。

0: 北京时间六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司马兄弟在洛阳听说江东的孙俊把诸葛恪给杀了，司马师一笑，哼，诸葛恪这个人太爱揽权了，他呀威震其主，岂能久乎？他的权力几乎比皇帝都要大了，那皇帝还不收拾他呀？他的死啊是咎由自取。正这儿说着呢，忽然边关探报来报，说是西蜀姜维姜伯约起大兵20万，拜廖化张翼为左右先锋，拜这个夏侯霸为参谋，让张仪做运粮使，而且接连了羌兵，请羌人出兵助他一臂之力，姜维要兵出阳平关。这一下子把守边境的那个郭淮呀给吓坏了，他是急报洛阳。哎呦，司马师司马昭也吃了一惊啊，哥俩一商量，这怎么办呢？应该兄弟两个同时挂帅西征，但是不行，朝廷里不能没有人呐。俩人这么一商量，

姜维姜伯约，临走的时候，这个司马师嘱咐他弟弟，你可不要小看姜维啊，此人颇得诸葛孔明的秘传，他有点真本事，所以你这次要去打，必须如此这般。他教了他一个什么主意啊？说现在姜维不是请了羌人帮他吗？你先把他这个帮手给他除掉，就是说你想办法呀，把羌兵主帅这心买过来，这样呢就减轻姜维好多的势力，然后啊你是见机行事，不要贸然出兵，跟姜维作战呢也应该像对待当年的诸葛亮一样，你必须要慎重。司马昭牢记在心，他出兵迎敌姜维啊，两军只打了这么一仗，这个司马昭按他哥哥说的，他还真就把羌兵主帅给收服了。司马昭告诉这个主帅，你呀如果要帮着我把姜维破了，我一定亲自上本天子，重重的封赏你。这位这么一听，嗨，这事儿挺美啊，因为姜维请我的时候给我送了好多礼品，我都收下了，现在司马昭呢虽然捉住我了还没治罪，还要给我请功，何乐而不为啊。他又翻过脸来啊，帮着这司马昭打姜维，把姜维给困在了铁龙山。郭淮是一马当先呐，郭淮想把姜维给捉住，然后好到司马昭都督跟前去请功受赏。他一看姜维的人马都被杀散了，

张弓。郭淮这乐呀，心说这你还能跑得了吗？插翅你也飞不上天去了，你攥着一张空弓算干什么用的呀？啊，待我射你一箭，他啪一箭射过去，他也不打听打听姜维的本领。姜伯约一回头啊，一个犀牛望月，把郭淮射来的这支箭接住了，往自己这弓弦上这么一搭扣，腾一下射回来，一箭把郭淮给射死了。射死了郭淮，还在乱军之中杀死了曹魏的先锋官徐志。虽然说这次打了败仗，但是杀了不少曹魏的大将。哎，这位姜维姜伯约啊，这次算没有能够取得奇功，把人马带回汉中去了。司马昭喘了一口气呀，另派大将镇守边关，他这才兵回洛阳。回到洛阳，哎呦，洛阳这儿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感情这司马师啊，把这皇帝曹芳给罢了。要不怎么说人家司马兄弟分工呢？兄弟不是领兵去征西抵挡姜维去了？为什么要把司马师给留在京城？就唯恐有什么不测。司马师啊，在洛阳这儿镇守着，他的派头大，整天是带剑上殿，甭管见着谁，那脸儿都扬着，胸脯都挺着，那简直是目空一切，满脸凶气，执掌生杀大权呢、啊、瞧谁不顺眼立刻就把谁给收拾了。所以文武百官呢、啊、都怕他呀，特别是那皇帝曹芳一见着这司马师就打嘚嘚哆嗦呀，啊，吓得让他。有一次司马师直接闯到寝宫去了，曹芳啊还没起来呢，听说司马师来了，这皇帝曹芳扑通一下在床上掉下来了。哎，就是他也不起来了，说我迎接您来迟，望您恕罪。司马师一笑，嗨，赶快过去把曹芳给扶起来了。陛下您怎么能这么接我呢？您是我的君，我是你的臣呢、啊，您这么样来迎接我，我怎么敢担当？嗨，曹芳心说，您别客气了，你要把你脸上的凶相收一收啊，我就踏实多了，我宁可天天这么接您，您别吓唬我就行了。这司马师就这么横。司马师前脚一走啊，曹芳穿着一身睡衣，光着两只脚站在床前面那儿哭了，哭得温温的，怎么回事啊？伤心。就在这时候，从外边进来了三个人，扑通一下给曹芳跪倒了。陛下，您可不能这么伤悲呀、啊！如此伤悲，有伤龙体。陛下，您要多多保重。曹芳瞪着一双泪眼看了看跪着的这仨人，原来是中书令李丰、光禄大夫张济还有夏侯玄呢、啊、哎，这仨都是他的亲近人，尤其是这张济和这夏侯玄。夏侯玄就是夏侯霸那个侄儿啊，不是司马父子想要把曹氏宗亲都给收拾光了吗？夏侯氏呢是曹氏一家人呢、啊、也是朝廷的股肱之臣呢、啊、当初啊，司马父子就想把夏侯霸、夏侯玄一块儿全给弄到洛阳这儿杀害了。夏侯霸不是跑西蜀去了吗？这夏侯玄就来了，就是那位。还有这张济，这张济呀、啊、是曹芳的岳父泰山老国丈，他女儿就是张皇后。哎呦，曹芳一看这些亲人啊，他哭得更加伤悲了。这三个人站起来把皇帝曹芳扶着坐在龙床上，让那些侍臣都出去，又苦劝了一番，曹芳这才跟他们说，说司马兄弟这么厉害，这可怎么办呢？
当即就给他出了个主意，陛下，您可以给我一道诏书啊，我可以召集一些曹魏的老臣，把司马兄弟杀了，为国除害。曹芳一听，那感情太好了，不然呐，我整天是如坐针毡，滚油煎肠啊。当时啊，曹芳，哎，给了这张继一道血书，就是血诏。这张继呀，带着这血诏一出宫，就让人司马师给逮着了。人家把这诏书就搜了去了，搜去之后，就把这几位啊，推上市曹斩首，同时祸灭三族。司马师越想越生气呀，他拿着这道血诏，带着铁甲军进了宫了，到皇宫里边就把这张皇后给勒死了，把曹芳吓得跪在那儿是抖衣而战。司马师就把这皇帝曹芳给贬了，他跟太后说了这么一声，立曹髦为帝，把曹芳打发走了，让这曹髦做了皇帝了。就在这时候，他兄弟司马昭班师回来了，哥俩一见面，司马师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司马昭点头，兄长您做得好啊。兄弟正在交谈之际，忽然间司马师大叫一声，昏过去了。怎么了？他的眼疾爆发。感情这司马师左眼睛长了一个瘤子，原来想上点药啊，把他圈回去得了，不行，感情越上药越厉害，请医生看过，医生说得开刀，但是还不能轻易动，因为长的这地方不怎么样，在眼睛上。这两天司马师因为朝廷里边的事情，这一着急一上火呀，这包越来越大。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司马昭赶快把一些名医都请来了，大伙说这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开刀了。司马昭这么一听，那就开吧。哎呀，大伙谁也不敢承担呢。怎么回事？倒不是说医技医术不高，这分给谁开呀？这是司马师啊，大都督、大将军，朝廷里边的大权都在他手里呢。这玩意儿要开出点毛病来，这可怎么办呢？实际那时候啊，医学科学不发达，感情司马师啊，这眼瘤不能轻易动，是恶性的。哎，这些位医生不知道怎么办，开吧，战战兢兢，害怕着慌，总算给开了。开完之后这就得养着呀。过了有几天呢，哎，司马师稍微平静了一点，就是说这个眼疾好了这么一点。就在这时有人来报，出了大事了。什么事儿这么大惊小怪的？说可了不得了，淮南的大将冠秋俭反了，他纠集了好多名将，精兵不下几十万，说要杀奔洛阳，灭司马师、司马昭兄弟，重新再立曹芳为帝。说他们接到太后的旨意了，实际太后没传旨意，他们也没接到什么旨意，不过这就是假借一个名词，哎，这样好唤起人们同情冠秋俭呢，也就是吊民发罪的意思吧。当时啊，冠秋俭就陈列了司马师、司马昭多少条罪状，所以啊，探报报给司马兄弟。司马师一听冠秋俭反了，呼的一下就坐起来，当时眼睛疼也忘了，他紧张啊，因为冠秋俭这个人呢，武艺高强，这人是很有号召力，同时呢，淮南一带兵精粮足啊，兵强马壮，这还次要呢，因为他和江东接壤，如果这冠秋俭再联合东吴一起来攻，那可就悬了。要不怎么司马兄弟这么紧张呢？
赶快派兵去平西吧。派谁呀、啊、谁能是冠秋简的对手啊？简直派不出去啊。有人给司马师出了个主意，说是要想平定淮南之乱，能够降服冠秋简的只有大将军您，就是说您司马师必须亲自

0: 仗呢？
1: 哎，司马师摆了摆手，我弟此言差矣呀，这点儿区区小计算得了什么呀？还非得我亲自去不可，不然恐怕难以平定淮南。这个冠秋简呐，他让司马昭好好镇守京师，把寄养粮草一切给他准备齐全就行了。司马师带兵出征，领雄兵20万杀奔淮南。司马师有点急了，他心说这事儿可得往前抢啊，耽搁不得。万一这冠秋简要把江东的兵马给请来，那可就麻烦了，所以他这才带着这么重的重病出征啊。到了淮南，扎住了大寨，有人早就报给了冠秋简了。冠秋简听说司马师亲自带病出征，他只说了一声再探。冠秋简挺轻松，一点也不轻松，他很紧张。哎呀，没想到司马师能够亲自领兵来呀。但是冠秋简知道司马师现在正病着，他眼疾闹得很重很厉害，据说是刚刚手术不久。冠秋简知道司马兄弟的厉害，所以他预先也做好了一番布置，等司马师到这儿，他并不立即去战，先把城门紧闭起来。感情这冠秋简呢，已经安排了破敌之策了。司马师到这儿也没有马上出兵，怎么回事呢？一路鞍马劳顿呢。司马师啊，是真够横的呀，搁别人的根本就坚持不了。虽然这一路上坐着那软语呀，那个车呀，啊，特制的这么一种车，坐在这里边非常这么舒服，那也受不了，这眼睛疼，它可不像是别的，你就是别的地方长一小疤瘌小疖子都难受得不得了，何况这眼珠子，这家伙刚刚手术啊。司马师啊，心烦意乱，坐卧不安，茶饭不想，他今儿个也不想打，想等着明天，哎，要不战则已，一战就得把冠秋简杀得大败，就得把他降服了。司马师是这么想的，所以晚上啊，强咬着牙关吃了点东西，他想早早歇一

0: 司马师感激呀，知道这些军医都很关心他，心说我不来得行啊，你们退下去吧。他咬紧了牙关，忍住疼痛，实际忍不住啊，可把司马师给折磨坏了。他又怕自己这么一哼一叫啊，是影响军中的这情绪，所有的军校都看着他呢，都很担心呢、啊、司马师这个病体。你说我这么一喊叫，这怎么能行啊？强忍又忍不了，司马师用这牙咬住这被子，呵呵，把被子都咬破了，棉花都露出来了，但是也没止住这眼睛的疼痛，疼得司马师是一身一身的冒冷汗。也不知道现在是几更天了，感情已经到了三更了。突然间他就听这辕门外边这么一声喊叫，杀！可把司马师吓着了，他腾腾的这么一下子就坐起来了。你说也怪，什么事儿怪啊？这眼睛不疼了？真不疼了吗？不是，由于他精神过度紧张了，就忘了眼睛的疼痛了。司马师杀出中军帐来才明白，感情冠秋俭来劫营来了。哎呦，幸亏是司马师安排周到啊，预先呢、啊、他就下令调来了兖州刺史邓艾，不然呢、啊、今天晚上他就得让冠秋俭杀个丢盔卸甲呀。这邓艾可太厉害了，这只生力军真像下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一样。到这儿，助司马师一臂之力，就把冠秋俭杀得大败，最后把冠秋俭给杀了，平定了整个的淮南。司马师这才由淮南班师啊，回了这许昌。到许昌，他这眼睛闹得更厉害了，根本就不行了。司马师也知道自己不行了，服药已经没有用了，他赶忙派人到洛阳把他弟弟司马昭找来了。司马师在病榻上嘱咐他兄弟：弟弟呀、啊、看来我是不行了，不久于人世了，那么就是说剩下兄弟你自己一个人了，孤孤单单呐、啊，没有人再跟你一块商量商量出出谋划划策了。遇事的时候你要仔细斟酌行事，不管遇上什么事儿，你都要好好想一想，千万记住，大事不要轻托他人，轻托他人，轻信他人呢、啊、都会招来灭族之祸，更不要大权旁落，就是你的权力啊，别轻易就交出去，尤其是这军权呐、啊、弟弟你要慎之又慎，千万切记呀、啊、呵，司马师这哥哥真够样，临终之时对弟弟说出来了肺腑之言，说完之后他就一命呜呼了。司马昭跪倒床前放声大哭啊，好多文武过来解劝，说大将军已经归天了，您不要这么伤悲哭坏身子，可怎么办呢？治理治理丧事吧。司马昭一听有理呀、啊、勉强算止住了悲声，他当即传令啊，让这个许昌这儿是全城举哀，上至八十老翁，下至刚会跑路的娃娃，一律都要给他哥哥大将军司马师是披麻戴孝，同时他自己呀、啊、要亲自给哥哥守灵百日。感情司马师这一死啊，司马昭最伤心了，因为、啊、这个哥哥非常好，不仅是对司马昭疼爱，而且处处提携着这个弟弟。 哎，就到临终的时候，还是提醒他，怎么样握住大权，怎么样为人，怎么样处事。那司马师对司马昭来说呀，就像站着的父亲一样，所以自己觉得很孤单，很凄凉，非常怀念哥哥，所以他要这么做。哎，恰好这时候皇帝来了一道旨意，告诉司马昭说，大将军死了，皇帝已经知道了，十分悲伤，请司马昭一定要给大将军司马师守灵。不仅守灵，还希望司马昭啊，丧事办理完毕之后，把人马就扎在许昌。为什么呢？是以防江东来犯。
1: 啊！
0: 司马昭接完这诏书，他可就起了疑心了。这是什么意思？他赶忙把手下的文武找来了，跟大家一商量，说皇帝这诏书是什么意思。好多人谁也没说什么。等这些人都走了之后，只有钟会提醒司马昭，我说将军，您可不能按诏书行事。司马昭一愣，怎么见得呢？您想啊，如今大将军新亡，人心未定，说明朝里也很乱，您根本就不应该在这会儿给大将军大办丧事，而且还守什么灵。既然皇帝来了这个诏书了，看来皇帝不希望您回到洛阳，我说您应该立刻回兵洛阳啊，治理朝纲，这才是上策。司马昭一听钟会说的有理呀，同时他也想起来他哥哥临终的那番嘱咐，看来皇帝是对我加上小心了，不行，我得回去。司马昭草草地把丧事办理办理，然后他回兵洛水，回来了，可把这皇上曹髦给吓毛了。皇上曹髦一想，哎，你回来了，我让他在那儿镇守啊，不好，这可怎么办？大举文武，商议对策。有人提醒皇帝，既然是司马昭回来了，您就重重封赏他吧，惹不起呀。皇帝一听，我还怎么封赏他？这么着得了，他哥哥那些事儿都给他不行吗？就是说，司马师所有的那些权柄都给司马昭。当时曹髦下了一道诏书，其实这道诏书是废旨，你怎么加封人家也不好使。怎么回事呢？司马师临咽气的时候，就把那印信兵符一切等项都给了他兄弟了。司马昭还听你这个呀，你封不封管什么呀，那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司马昭跟他哥哥一样，是佩剑上殿，带剑上殿啊，见皇帝不拜，

0: 外大小事宜一切等项都归了司马昭了。司马昭正在洋洋得意之际，忽然间探报来报，说是西川的姜维、姜伯约带领精兵数十万已经兵出汉中来打中原来了。干嘛姜维挑这么个节骨眼来打嘞？这节骨眼哪儿找去啊？司马师刚死啊，司马昭刚把他哥哥的权力接过来，朝里还有不少反对他的人，这是个好时机好战机呀、啊、姜维当然抓住不放。这一出兵啊，来的还真冲，连连夺取城池，是斩将夺魁，把曹魏的名将陈泰、王经杀得大败，桃皮一战是声威大振。司马昭闻报大吃一惊啊，这可怎么办呢？他心腹将佐给他出主意，说大将军您不必惊慌，要想拒敌姜维非邓艾不可。哎，司马昭一听，这员将你推荐的太好了，立刻让邓艾挂帅去拒敌姜维、姜伯约。这个姜维呀、啊、本来桃溪一战打了不少的胜仗，他手下的大将张仪劝他什么呀，您赶快回兵吧，见好就收就得了。可是姜维不听啊，他还要打。现在征西将军邓艾来了，邓艾略施一计，就把狄道城给包围起来了。呵，这一晚上到处是喊杀震天，金鼓大作呀。姜维当时是披挂上马，带着张仪等众将杀出城外，他立马横枪这么一看啊，当时姜维就愣了，不由得自己倒吸口冷气，悔不听张仪将军解劝，果然中了邓艾的诡计。
1: 公安队呢，在中场丢了胡建平、曹宪忠和王涛。

得头痛欲裂，思绪混乱。我发现那个丫鬟还躺在竹榻之上睡着呢，我挣扎着爬了起来，踉踉跄跄地走进卧室。我一看呢，银莲当时还像刚才那样平静地躺在床上，我当时心里感到十分宽慰，我的头也不感到那么眩晕了。可是当我走进床边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呢。我突然间意识到我已经干出了什么事儿来了，因为我发现我那柄古玩匕首已经插进了银莲的胸膛，他早已经死了。藤坦说到这里，双手掩面，身子靠着那扇红漆房门，轻轻地抽泣起来。狄仁杰这个时候走进卧房，观察了一下那铺着篾席的宽大的床，他发现靠枕头的地方有少许的血迹。他抬头往墙上一看，就见在墙上用一束丝带挂着一个空的刀鞘，旁边挂着一张古筝。卧房的窗户厚厚地糊着一层白纸，窗下一张茶几，两边各放了一只圆凳，在这个墙角里堆起了四只朱红的衣箱。因为中国人嘛，什么都爱成双成对的，比如屏风就要四幅，春夏秋冬。家里的大衣柜大衣箱啊，一般一打也是四个，春夏秋冬，每一只装着一个季节的服装。在这个衣箱旁边端正的还放着一个银柜。狄仁杰看罢，又走到藤坎面前，轻轻地问，那以后你又做了些什么呢？嗨，我当时头昏目眩，眼前发黑，跌跌撞撞回到我的书宅，我就觉得心乱如麻，手足无措。正当我想挣扎着聚起精神，试图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怎么一回事的时候，这个时候管家来了，说是你来拜访我了。狄仁杰一听，哎呀，深有悔意呀，看来我来的真不是时候啊。不过当时我确实不知道，藤坎一摆手，当时我言语恍惚，举止欠礼，还望年兄见谅包涵啊！我们现在还是回书宅去坐吧。好好好，就这样，两个人又重

银联包裹了，然后扛着银联绕出后院的角门，从后街穿过那片废墟，把我这可怜的夫人就丢在那。

我现在就打算给刺史大人写一封投案的信，派御史星夜送往登州。明天一早，我打理行囊，咱们就一起去亲见刺史，向刺史大人投案。我看来，这是眼下我唯一的抉择了。啊，不不不不不不！狄仁杰赶紧的摇手表示反对。藤年兄啊，你必须沉住气。我呀，检查过尸体。也仔细看了发案的现场，我并不相信我们已经掌握了所有的事实。我现在需要找到你杀死你太太的证据。啊！藤坎听到这里，他站起来了，非常激动。丁家兄啊，你别讲废话了，证据，你还要什么证据呀？我的发病，我做的梦，我的匕首，那杀人的现场，还有那奇异的气瓶，这不，哎。狄仁杰。

些什么呢？很简单，你首先拿出一个信封来，填了尊夫人的名字、身份。哎，好好，藤坎赶紧从抽屉里抽出一个信封，在上面写了几行字，交给了狄仁杰。狄仁杰呢，把它放进了衣袖之中。狄仁杰又说了，你再去尊夫人卧房之中取出一套她平日所穿的衣服，打一个包袱。哦，别忘了，还要带上一双鞋。哎，藤坎不明白要干什么呀？疑惑不解地望了狄仁杰一眼，但没有问。最后一声不响地离开了书宅。他一离开书宅，狄仁杰立刻站起身来，就从抽屉里面又取出了几张官府信笺和盖着县衙红印的大套封，一并塞进了自己的衣袖之中。等了一会儿，藤县令手提着一个包袱走进书宅。突然朝着狄仁杰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好像很是表示歉意地说："狄年兄见谅了。哎呀，你看看我，一门心思全扑在自己的事儿上了，竟然没想到给您拿件衣服换换。您看，您的葛袍这么脏，您的靴子上满是污泥。这样，我借给您一套新衣服。"啊，不，狄仁杰一摆手："不必麻烦了，藤年兄啊。"我还要拜访一些人，在那些场合穿着新衣袍反而会引起麻烦的。这样，我现在呢要先回到沼泽地里去给尸体穿上这些衣服，然后再把它拖到路边，以便明日一早就被路人发现。我把这封信放在他的衣袖之中，这样一来呢，当人们发现尸体之后，一搜。搜出这封信，立刻就会认出死者是谁，然后啊，你就可以前去认尸了。哦，你们这里应该有几个不错的仵作吧？啊，有仵作，不过只有一位呀。有事儿到衙里验尸，平常自己有买卖，开着一座大生药铺子，叫长春堂，就在那里做掌柜。这个长春堂啊，就在前面那条街最头上的那个拐角那里。哦，那好，藤年兄啊，这样明天呢，你就说太太在去北门的路上被人谋杀了，稽查正取得进展，然后呢，你就可以将尸体暂时安放在棺木之中了。说着话，狄仁杰就拿起了包袱，又安慰了藤县令一句："藤年兄啊，别胡思乱想了。"你现在好好的睡一觉吧，明天我就会给你个消息。哎，好，我送你啊。不用，我知道怎么走。就这样，狄仁杰出了县衙，又赶回到沼泽地，找到了秀才。再看这秀才呀，蜷缩着身子坐在那个大石头上。尽管现在是三伏的热天，可是这秀才脸色苍白，浑身发颤，正在那里哆嗦呢。怎么吓得？听见脚步声响，更害怕了。谁？我。哎呀，秀才呀，这才抬头看见狄仁杰回来了，这才长出了一口气，但马上就显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你怎么才来呀？狄仁杰一看这秀才，哎，秀才，别这么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你稍等片刻，我再去看一看那尸体。啊，还看呢？咱走吧。少废话，等着。狄仁杰也不理他，又走到尸体近前，先把尸体胸口上的匕首拔出来，用一张油纸包上了，然后放到了自己怀中。紧接着，狄仁杰给尸体穿上了衣服，穿上了鞋，然后把尸体拖到路边。做完了这些之后，狄仁杰这才回来，又看了看秀才。好了，走吧。干嘛？回凤凰酒店呢？哎，秀才高兴了，跟着狄仁杰就往回走。一边走，这秀才还说呢："沈先生，我知道你和裴军呢，并不把我当一回事儿。"你们瞧不起我，不过呢，我告诉你，几天之内我就会赚到一大笔钱，让你们大吃一惊啊！哎，你信不信？狄仁杰呀，没搭理他。为什么？
对这种吹牛皮的人用不

饶大礼。秀才一看狄仁杰根本不理会自己，也觉得挺没趣儿，跟着吧。简短截说，两个人就来到了凤凰酒店那条街口。狄仁杰正要往前走呢，秀才又说话了：“我说沈先生，我呀，好端端的，你看给你耽误了一夜。好了，现在没事了吧？啊，这样着，你呢回去跟那刘排军交差去吧。我呢还有别的事要干，我走了。”嗯，狄仁杰心说话这么晚了，他还要去干什么呀？但这是人家的私人的事儿啊，自己就别管了。就这样，两人分了手了。按下这秀才咱不提，单说狄仁杰一个人就回到了凤凰酒店。一走进酒店的门呢，燕香就看见了，一看就回来一个，秀才没跟过来，他赶紧上前扯住狄仁杰：“沈先生，秀才呢？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狄仁杰瞅了这燕香一眼：“好，我让他办了件差事去了啊。”他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吧？不会的，即便他遇到什么麻烦，我也有办法能把他解脱出来。我看你呀，还是先上楼吧，睡觉去吧。啊，我们这里还有些事儿，要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哎，这燕香看了。

0: 就见乔泰背靠着藤椅，把双脚搁到了桌子上，鼾声如雷呀，睡得正香呢。狄仁杰走过来，轻轻地推了推乔泰，哎，醒醒，乔泰呀，迷了巴图醒了，抬眼一看，哟，狄大人，赶紧一咕噜身起来了，先生，回来了。乔泰一看狄仁杰现在满脸的憔悴疲惫，他赶紧的给狄仁杰倒了杯热茶，先生，情况怎么样？哎，狄仁杰呢，就把尸体的情况以及他和藤坎谈话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乔泰。话还没说完呢，突然间就听见有人轻轻的敲了一下店门。乔泰一听，这么晚了谁来了？赶紧起身去开店门，把店门一打开，直溜一下子，有个人一下子就钻进来了。哎，乔泰当时一转身，谁呀？独眼猴昆山，你来干嘛？昆山呀，没理乔泰，看了看狄仁杰，
1: 沈先生，新的住所还舒服吧？啊，该给我道个谢吧。
0: 狄仁杰一看是昆山，微微一笑，哦，是昆山老弟呀，好，请坐请坐。哎呀，昆山老弟呀，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你这么救我们，肯定不能白救哦。

时时正需要你们，而且是急需要你们呢。哎，你们可能已经听到我的大名了吧？啊，我昆山纵横江湖30多年，从来没失败过一次。但是呢，我这个人也有缺点，什么缺点呢？我这个人呢，缺少武力。但是我这个人从来不想增强感，因为我认为单凭这个武力呀，是庸俗低下的勾当。不过呢，有时候不用也不行啊。现在呢，哎，我碰巧正好有一桩买卖呀，得需要用点武力。我仔细的对你们进行了考察呀，哎，觉得你们能胜任这桩买卖呀。我已经独自一个人做完了所有困难的准备工作了，现在就轮到你们来帮我的忙了啊！你们放心，现在你们帮我做的这事儿啊，已经基本上没有风险可以担的了。你们只要能帮我做了这件事儿，就能得到一份数目不小的报酬。哎哎，怎么样？乔太一听，呸！说的倒轻巧啊，让我们冒险去干那危险的买卖，您呢，坐享其成，不费力气，坐着等着发横财。告诉你，少了我们不干。那你这个卑鄙无能的胆小鬼！一听这乔太骂自己胆小鬼，把这昆山呢骂的这个脸变白了。这个称呼显然触动了昆山的痛处，太伤自尊了。他恶狠狠地瞪了乔太一眼，嘿，妈，一个人身强力壮就算是英雄啦啊！哎呀，今天晚上我真担心呐啊，我担心那张紫檀木的床可经不起你这个身强力壮的英雄折腾啊啊！嘿嘿嘿嘿，诗人描写的好啊啊，怎么说来着？哎，对了，青山摇春云，急雨催秋梅呀！啊，哎哎嘿嘿。

0: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

0: 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7: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8: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9: 抢攻下网，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8: 每一次迸发，
10: 9秒83，
11: 新的亚洲纪录，
12: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8: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

0: 好的，北京时间的7:01，欢迎大家准时守候在北京体育广播，在早间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雄鹰畅想》。大家早上好，我是李阳。
1: 大家好，我是雪姨，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通过微信、微博、听天 FM 聊天室以及抖音的视频直播间一块来互动交流啊。昨天呢是结束了国安主场的比赛啊，1-1战平了辽宁铁人，在联赛当中的3连胜也被终结了。当然，在今天晚上的这个比赛日还会有世界杯的比赛，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0: 哎，今天是跟雪姨搭档，因为此时此刻小李老师正在西藏啊。
1: 对，应该是今天出发，因为之前说是坐卧铺去，但是呢，因为沿途好像某一个经过的省份是有台风预警的
0: 啊，
1: 所以这个火车票就被取消了，
0: 延期了一下啊，
1: 后来就改成这个飞机了。
0: 哦，那反正已经是在出发的路上
1: 了，对，差不多了，反正今天得到拉萨了。
0: 是，所以今天早晨是我俩搭档来为您带来体育圈内的最新的消息。
1: 对，
0: 就刚才提到这个话题，世界杯终于是来到了它的最高潮的部分了啊！还有一个前菜季军战的争夺，昨天晚上在金哥的时候就和两位嘉宾，和毅哥还有郭健老师就聊啊，说这个季军战啊，是不是有点像鸡肋呢？
1: 对，
0: 你说这个两支球队打到最后，你还有心情来战吗？
1: 嗯，
0: 至少对于球迷来说，那无所谓，看一场多一场啊，是吧？怎么看的都不吃亏的。对于球员来说，可能就稍微痛苦一点了。
1: 嗯，所以可以说一说这个季军之战啊，大家会怎么期待？因为有消息说法国队会全替补出战，对，所以可能少了很多我们期待的那样的英法大战的这些剧本啊和剧情，是吧？所以大家关于这两场比赛啊，一场季军赛，一场决赛，有什么样期待，也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啊。
0: 嗯，那也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今天这个天气情况稍后再介绍节目的主要内容啊。今天白天晴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阵雨的时候，阵风呢是在7级左右，最高气温您注意一下是在30度上下，最小相对湿度是55%。今天夜间东部南部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22摄氏度，湿度还是比较大的，最大的相对湿度呢来到了90%了。
1: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西藏的这个旅行团呢，还有一期啊，是在这个20多号由咱们主播孙腾带队的。其实昨天在工体的现场，大屏幕上就一直在放拉萨，包括西藏的宣传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哈，其实那个宣传片当中的好多的景色和这些打卡点，我们在这一次的旅行团当中呢也会覆盖哈。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搜索北京体育广播的公众号，回复西藏就可以看到具体的行程了。
0: 嗯，那同样也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刚才提到了世界杯，再说了季军赛，那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冠亚军的争夺。
1: 对
0: 啊，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世界杯决赛。昨天看到裁判已经正式的揭晓了，来自于斯洛文尼亚的这个名哨啊担任主裁，他呢曾经也是执法过阿根廷的和沙特的那场比赛。
1: 对，那就是在上一届世界杯啊，输给沙特，小组赛输给沙特那场比赛，
0: 应该也是第一场，当时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啊。
1: 46岁的温契奇啊。另外呢，就是季军赛的最新消息啊，这个替补出战的法国队将对阵英格兰，那姆巴佩是不是大概率啊和这个金靴就是渐行渐远了，对吧？如果他上场的话呢，再多进几个球，其实还是有机会。那这样如果他不首发的话，可能还真的就是这个不想去竞争这个金靴了。
0: 嗯，当然最核心的话题呢，还是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世界杯矛盾之战，谁能最终捧杯啊。面对阿根廷同时还有西班牙两支球队，谁能够更胜一筹呢？包括这个教练斗法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看点。
1: 没错，还有就是联赛的相关消息啊，国安1-1战平了辽宁铁人，中超联赛的3连胜也被终结了。还有在综合体育方面，日本羽毛球公开赛陈宇飞是晋级4强，石宇奇出局。
0: 另外关注 CBA 这边的情况，可能最近都是关于各支球队球员转会呢，也为大家简单的梳理了一些信息。那咱们就进入今天的正式环节，咱们先来进入燃动美加梦。
2: 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

看到这个比赛啊，确实是相对来说季军赛的时间对于咱们中国球迷还是比较友好的哈。当然这个比赛呢，有朋友说可能会打得比较开放啊，大开大合，因为双方呢也没有再晋级的压力了啊，就是全面的去推动进攻啊，两边可能也都会适当的让这

0: 多小时，那阿根廷这边呢要晚飞的话，的确是会影响他们在纽约备战的时间。而他们的对手西班牙队呢，其实已经是在周二啊，在这个2-0战胜法国队晋级之后呢，很快抵达了新泽西训练基地开始备战啊。不过的确是这个天气还非常多变，之前还说有火山喷发，然后呢在当地可能会有点影响这个空气质量，
1: 对，
0: 但是估计说是有下要下雨，还会稍微
1: 对
0: 稍微减轻一点那个影响。
1: 还好是美加墨其中的一个主队不在这个决赛当中啊，如果在，可能大家就会说了，是不是有场外干扰因素就开始来了，阴谋论就上场了。
0: 那当然，这个天气肯定对两队的影响是一样的哈，只不过就是确实是天气呢也。对于这届世界杯带来了很多的麻烦，之前就有这个下雨推迟的，对吧？然后呢，应该也是法国队的一场比赛吧，中间断了好长时间才又开始哈，所以的确是夏天啊，天气比较多变啊。
1: 那场比赛我记得5点开始，再结束已经快10点了。
0: 对对对，就是意外非常多哈，所以。期待是好事多磨，是吧？这个虽然天气影响了比赛，但是呢，两队还能够好好的再去调整一下啊，然后在决赛当中呢，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1: 哎，也问问各位家里人，您认为决赛哪支球队会取得比赛的胜利呢？这也是我们这几天吧主聊的一个话题。
0: 哎，
1: 邀请不同的嘉宾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在比赛当中更看好。

0: 熟悉，而在阿根廷这边呢，我是非常有经验的。之前大家都在说阿根廷和西班牙呢都是在踢一种基于传控之上的足球啊，但是可能两支球队呢这种传控的节奏还不太一样，所以这场比赛确实也是两个教练之间的斗法。
1: 这看起来跟短剧似的啊，这世界杯之我和我的师傅在场上对决。
0: 没错啊，的确是看点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熟悉啊，两支球队非常的熟悉啊，也会给这支这场比赛吧带来很多的话题。
1: 对，其实这两位在整体执教的风格上面呢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像西班牙，你会感觉它就像是一台非常高效的这种整体的机器啊，球队也是非常的推崇效率和对抗。还是改了很多像之前那种说惧怕对抗的一些问题，而阿根廷这一边

师萨卡洛尼是学生，两个人有过很长时间的这种交集，然后彼此之间啊，因为他们两个当时都生活在西班牙嘛，萨卡洛尼也是在西班牙踢球，当年在职业生涯的时候生活时间也在西班牙比较多，因此两个人之前就是有很深的交往，对于他们来讲能够执教各自的国家队，我觉得都是人生当中特别幸运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讲，这两个人的世界杯决赛的赛场上相遇，也是人生的一个最光辉的时刻，最光辉的时刻，遇到了自己曾经最好的朋友，遇到了自己最好的恩师，最好的学生，最好的朋友，我觉得也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因为这种比赛，无论是输是赢，是成功是失败，是夺冠还是没有能够成功，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值得自己一辈子去回忆的故事。就是这种感情给这个争夺又带来了很多额外的因素，让这段争夺变得更加有人情味，变得更加有意义。我觉得足球胜败很重要，但足球并不只有成败这一点，就是值得你回忆的并不只有这一点。我觉得德拉芬特跟萨卡洛尼两个人的这种故事也是决赛里特别重要的一个。他们两个人应该说德拉芬特跟斯卡洛尼彼此之间太熟悉了，两个人对于彼此的足球风格、足球的理念、打法已经很熟悉。最重要的是，就是现代足球通过分析熟悉这些东西很正常，更重要的是两个人知道彼此的性格。其实就跟我们看电影当中破译密码一样，你破译密码除了技术，其实还要有知道设计密码人的性格，这也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因此他们两个人的知根知底，那是彻彻底底的知根知底，是非常明确的知根知底。在彼此猜测自己对方下一次会出什么牌的时候，两个人也都无比的了解对方。我觉得这个的带来的这种比赛啊，悬念会非常大。我觉得阿根廷

0: 们的几场比赛，我觉得很多都是主动让出球权，然后呢靠紧凑的防线压缩空间，在抓转换的一刻啊致命一击。所以说在和西班牙队的这场决赛当中，我觉得除了常规的首发框架几乎不变之外，那么绝境基因现在拉满。我们知道无论是上届世界杯还有这届世界杯的多场淘汰赛落后之后的这个逆转，另外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允许梅西保留大量的自由发挥的空间，甚至你可以简单的理解，就前面他走得多，后边呢跑得多，最后呢抢得多。那么总体上来讲，这种名牌开战是一定的，就是我们球迷好像看的也懂，但是看得懂基础框架，猜不透临场的变招，我觉得这才是决赛师徒间心理博弈的最大看点。
1: 的确是啊，西班牙的这种控球呢，可能是全场的这种控制哈、啊，基于他们的中场像罗德里这个位置，然后呢再往前输送。那阿根廷的这种控球呢，更多的是在中前场局部范围之内的节奏的变化，然后呢再去打出进攻套路。所以还真的是看看会产生什么不一样的火花吧。我觉得足球比赛很多时候各支球队就是相生相克的、你看像西班牙之前踢的比赛也没有说特别顺利的，但是面对法国这种套路的话，他们就打得非常的轻松啊。不知道阿根廷会不会这个针对性的对西班牙做出一些布置，也参考一下法国失利的那场比赛的原因、
2: 是的，这届世界杯呢，攻进19个球的阿根廷领跑了进球榜，那仅失一球的西班牙是丢球最少的球队。我们就常说这是进攻最强遇到了防守最强啊。
1: 对。
2: 这两支球队各有特点，看看这火星撞地球矛盾之战这如何打响。
1: 西班牙丢的一球就是跟比利时那场比赛啊、叫陈德凯是吧，德凯特拉雷打进的那个球。所以怎么说呢，这个还真是那场比赛踢完大家都觉得佛的脚是含金量还在提升是吧，逼平了西班牙，还逼平过阿根廷，确实能力就是最后时刻被阿根廷淘汰了，能力非常强。然后呢就是比利时差点把西班牙给赢了，所以这个到了世界杯可能胜负就在瞬间啊，所以也期待一下这个最终的决战。
2: 而且今年这个世界杯比赛，你看像佛得角啊、英格兰，就这些比赛的球队，你都会觉得他是有机会去击败对方的，击败阿根廷，而且让阿根廷呢多次都陷入到被动当中。但是啊，这咱们也知道，这比赛最后看的就是赢球，而不是说整个过程踢出完美的表现。我相信这咱北京国安的球迷一定是非常能理解这件事情的。阿根廷的硬实力，你说顶级呢，好像确实也是顶级，但是在球场上的那种极致的求胜欲，还有球员的临场的发挥，也是能够让他们走到决赛当中。
1: 没错，先是季军战，然后呢就是最终的大决战啊！大家呢也可以期待一下，就这两场比赛的时间过得非常快啊。这个明天早上一场，后天凌晨一场就结束了。
2: 是的，很多家里人还在这个评论区跟说这后天的比赛谁能够取得胜利。另外呢更多的也在聊昨天晚上比赛的情况，那咱们就稍后第二时段吧，和大家再说一说国安的情况。把这个是世界杯很好看，有主菜，但是啊咱们自己家里的比赛还是要再关注一些，因为上一次延期之后很久感觉没有看到国安在打比赛了。
1: 对，而且现在看中超的比赛呢，反正我感觉看得特别清晰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世界杯看多了之后整个人对于足球的理解这个水平都提升了。
2: 我刚想说是不是在现场看得比较清晰，以前都在线上看。
1: 也不是，就是现场看中超，其实咱之前不也经常在现场看吗？但是你对比完世界杯之后就发现中超特别慢，就是慢到你可以去思考，可以去理解，可以去判断球员在场上的每一个动作哈。就比方说昨天的那次丢球是不是后卫，对吧，在跑位的过程当中漏人了，你就 真的是足球的理解又提升了，是吧？虽然感觉都是足球比赛，但实际上呢，看起来的这个观感和感受还是完全不一样。
2: 就跟你平时跑步的时候或者训练的时候，身上都是这个铅带啊，加了负重的，你再回来突然把这些负重去掉，好像更加轻松一些。
1: 差不多吧，反正呢。

0: 世界杯快结束了，但是咱们国安的比赛还在继续啊，所以要一会儿呢，我们也好好说一说这场1-1战平辽宁铁人的比赛，还是多少有点遗憾的，对吧？因为有机会赢啊，有点后边什么感觉呢？就像阿根廷踢英格兰的时候，最后就被阿根廷各种狂轰乱炸，阿根廷2-1逆转的。昨天其实人家辽宁铁人也有即将打门，是非常有威胁的。我们也是在1-0领先的情况之下呢，稍微有点注意力不集中了。
1: 那咱们一段片花之后再回来，来到北京国安的话题。世界杯刚才聊了总决赛的比赛，但是离我们最近的这一场其实是季军赛的争夺。那季军赛的争夺，咱们稍微的留一个小尾巴，稍后再和大家继续来聊。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

0: 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尊重，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4: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在早间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雄鸡唱晓。今天早晨陪伴您的是李莹和雪姨。我们第一时段聊了世界杯的话题，第二时段呢，咱们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就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国安主场面对辽宁铁人的比赛。
5: 这场比赛呢，多少结果还是有点遗憾啊，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之下呢，被对手给扳平了，最后也有很多的机会，但是国安最终都没有把握住啊，
4: 是
5: 只能收获一分。
4: 昨天雪姨在现场全程目睹了这场比赛的过程，说说感受吧，咱们也是先听雪姨给我们梳理和总结一下昨天的比赛过程，之后咱们再来具体展开来聊。
6: 在上一轮与上海申花客场的比赛取消之后，国安经过了较长时间的休整，在昨天晚上主场迎战辽宁铁人。比赛开始，国安利用主场优势掌控了场上的主动权。第24分钟，孔特推进到禁区之后被挡出，塞尔吉尼奥在禁区外的一脚抽射先下一城，这也是他连续6轮联赛参与进球。比赛第35分钟，何玉鹏在一次无对抗的情况下倒地，主教练蒙哥马利被迫换上海米提。为何没有换上在替补名单中的如子南？蒙哥马利解释，
7: 对于如子南的使用，我们更多是从保护角度来考虑的，因为他之前出现了伤病的情况，现在还没有一个100%的状态，他只能出场10到15分钟。而当时换人的这个窗口出现的时候呢，他是不适合去上场的，所以呢，更多的从保护的角度去考虑，没有使用他。今天出场的范双杰呢，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困难时期，但是他表现得非常出色。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名报名的年轻球员，在这么密集的赛程之下呢，我们也是能够考虑到说，尽可能的去培养和使用年轻球员，但是这个要保证我们，出场的比赛要打得足够好的情况下。
6: 下半场，辽宁铁人的陈冰冰下底传中，队长邦本一遇插上推射破门，把比分扳平。随后国安连换三人，范双杰、杨立瑜和曹永静登场，换下了海米提、张宇宁和恩科洛洛。而在最后时刻，塞尔吉尼奥错失了绝杀机会，国安也未能改写比分，双方1-1战平，国安联赛的连胜也被终结。错过了中场前绝佳机会的塞尔吉尼奥表示，
8: 其实我们在上半场如果扩大比分能够拿到第二个进球的话，那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那我们也一直在尝试去扩大比分啊，但是没有做到。那如果说保持一个更好的分数到下半场的话，可能会更容易，因为足球场就是这样，有时候你不把握住机会，如果对手拿到他们的机会，那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困难。
6: 经过短暂的调整之后，7月21号，国安将在足协杯比赛当中客场对阵中乙球队大连可为。
4: 昨天金哥上节目的时候和大家说，这场比赛是法比奥的100场、
5: 对，里程碑之战。
4: 对，这稍微有点遗憾啊，这整个过程踢得很努力，但是没有办法破门，甚至很好的得分机会几乎都没有获得，最终是1-1被逼平了。美中不足吧。
5: 对，其实在这个赛季呢，我觉得塞尔吉尼奥也是逐渐发挥出了他的好状态吧，连续几场比赛都有贡献啊。在这个法比奥和张玉宁被砍死的情况之下呢，他在前腰的这个点经常的前插，还是创造了很多很好的机会。其实我觉得

0: 王哥马利又很快的把海米提换下，又换上了范双杰啊，包括这个杨立瑜还有曹永静，等于是换了一个后卫，换了两个进攻线啊，所以这个用人啊，我觉得还是稍微有点乱，对吧？你既然让海米提上，是不是可以让他在场上多踢一会儿？要不然呢，就直接换上范双杰，然后再调整一下站位啊。所以现在可能也是伤病比较多，所以对于蒙哥马利来说，怎么选人用人就会变得很复杂。
1: 对，昨天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一直在看这个名单，我说能不能看到希哲，或者看到王刚，这是都没进入到名单。
0: 对，因为还在伤病当中
1: 、那这回又伤一个，所以这个节奏好像跟去年还是有点开始趋同了，去年也是不断的伤病的情况，
0: 跟上半赛季有点像。
1: 对，是跟上半赛季也是有点
0: 像，每场比赛都有伤病，所以真是点儿也挺背的啊。不知道何雨鹏的这个伤病怎么样啊？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检查。
1: 是，
0: 感觉还是像这个左侧脚踝的那个老伤。
1: 这话题很多，除了打平，另外也是迎来了100场的纪念比赛之外呢，昨天也是看到了在现场有巴坎布在观众席上，在看台上。
0: 对，
1: 那这个雪姨说说现场看到之后感觉怎么样？
0: 对，因为我们
1: 同在一个电梯里面。
0: 对，因为当时我们就是想去拍这个巴坎布来工体，他也是刚刚跟随刚果金参加完世界杯回来，等于是来做一个活动吧，回到工体去看这场比赛。然后呢，我们是先到这个停车场那一层准备去拍巴坎布进场，结果呢他是从一层来的，等于就是球迷的那个通道进来，然后我们就从负二层又坐电梯往上走，刚好他在一层坐电梯来，我们就在一个电梯里，就是近距离的感觉巴坎布身材呀，包括他这个身高，还是我觉得还是就是身体天赋还是挺在线的，就是电视上看转播感觉不是很高，但实际上还挺有压迫感的啊，保持的不错。最后呢，他也是这个身穿自己17号的球衣，只不过是现在版本的球衣，在现场观看了一整场比赛啊。我不知道他看比赛心情是什么样的，反正我要是他，我应该挺想上场踢几脚的，至少有几个机会，兴许他在锋线上就能把握住。
1: 我相信肯定感觉都会变了，因为整个球队的人员的变化，或者整个现在北京国安踢球的风格跟当时都出现了非常大的不同。
0: 对，昨天我们还在说可能巴坎布目前他回来之后，这支球队跟他有过交集的大概率就只有侯森和张玉宁，就是有比较短暂当队友的时刻，剩下的都是后边新换的一批球员了。
1: 是，你看一转眼也8年的时间了，巴坎布是在2018年到2021这几个赛季是在北京国安效力，出战了87场比赛，打进了58个进球，贡献了17次助攻，有的时候还是会错过门前的这个绝佳的得分机会，所以咱们这边球迷有的时候也说这巴坎布是快乐男孩。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呢，35岁了啊，也是刚才雪姨提到的代表刚果金首发出战了3场，场均呢都是出战了64分钟啊，场均是64分钟的比赛时间，只不过是在1/16决赛1-2被英格兰逆转淘汰，无缘16强。
0: 还是有着不错的这个能力啊，当然他现在也是自由球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啊，不知道后续还会不会牵扯到，
1: 能不能回来
0: 回来我估计够呛是吧，你签到其他队踢一踢我觉得差不多。
1: 对，我记得去年有一段时间说这巴坎布变成自由身了啊，咱们是不是这个在重走青春路，我这想想好像
0: 故人相遇哈。
1: 对，
0: 我觉得现在对国安来说签这样35岁的年纪比较大的锋线还不太现实是吧，我们毕竟还有很多的位置去需要补强。
1: 对，但是这个结果对于北京国安来说真是有点精准扶贫的意思了。你辽宁铁人客场你终止连败了，我们在昨天赛前梳理数据的时候，辽宁铁人最近的2-3场比赛都是客场输的，就是相当于客场呢自己也没赢过球，或者没赢几场球，这一场比赛还在工体又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0: 对，关键咱们在客场踢辽宁铁人也没拿分，等于说2场比赛在升班马上只拿到1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成绩肯定大家不太认可是吧，国安495就说了，在现场看的时候国安漏人特明显，2防2防岔劈了，2防1了，另外一个没人管了啊，把球分出来之后呢，这名没人管的进攻球员轻松命中啊，就是辽宁铁人的邦本一玉啊，直接被打进了，的确是在防守的时候

哦，非常明显，等于说海米提呢还去防他的这个右边路，但实际上在后腰这个位置呢没有人管了啊。当时达万是替他顶上了那个位置，然后他呢和达万位置防守的时候

0: 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啊。
1: 嗯，这是一个小部分。那昨天整体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取得领先之后呢，也稳稳的控制了场上的这个局面。但就是领先之后，怎么就突然变成了一种非常温和的、温柔的控场，也没有这种乘胜追击、扩大比分的这种欲望，反而放慢了节奏。你在现场怎么感受到这种变化？
0: 其实我觉得，本身可能哈，大家看这个世界杯看多了，就觉得这个领先之后啊，是不是应该继续加强节奏？但我觉得我们有时候踢球就是这样的，就是节奏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慢，但实际上呢，也在找机会，失误还是比较多吧，啊，让对方呢很轻松的在中场就推进，然后去打反击啊，也是国安吃的这个亏啊。注意力还是有点不集中，再一个呢，把握机会能力太差。实际上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机会在上半场，是吧，在比赛的尾声，但是都差那临门一脚，就是让大家觉得比较遗憾的。
1: 嗯，那咱们也听一听孟凡达昨天对于这场比赛的点评。他还是认为啊，国安战平之后这个结果还能接受。
2: 国安队1-1战平辽宁铁人啊，我觉得结果可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个过程呢，球迷意见不小。比如说啊，第9分钟恩科洛洛啊，那个射门呢稍稍偏出，但是赛后我看有好多球迷也在说，这个恩科洛洛是吧？难道就必须得打首发吗？当然了，他下半场和塞尔吉尼奥打出那个配合，塞尔吉尼奥这个险些形成单刀攻门啊，也是恩科洛洛的一个亮点。但是你说恩科洛洛作为外援是吧？你不用他，你用谁呢？第二呢，就是好多球迷在问为什么不上杨立瑜和海米提，这点呢具体的情况我不了解。我相信啊，未来我们的很多球迷呢还会有这样的问号。也希望我们北京的媒体呢能够在各种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透露一下，就是杨立瑜和海米提最近的这个状态。说到这个状态啊，发票呢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在这场比赛首发登场。他实现了个人在各项赛事当中第100场代表北京国安的出场里程碑。那么作为外援啊，他有这个数据，那说明相当的不错。而且呢，在最近

国安那个领先的进球就是孔特中路带球突破，然后呢长距离回传，塞尔吉尼奥贴地斩打进了这个球门的底角。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孔特了，

0: 队员在场上再努力，越是执行教练员的这个战术部署，那可能踢着就越费劲。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啊，普通球迷是看不出来的，就是包括我们解说员啊，也只能是打一个问号。那关键啊，还是解铃还需系铃人。那么主教练未来是不是能够给北京国安队把这个状态再调一调？那前提条件就是在阵容方面啊，还有这个打法方面，能不能也做一些变量？
1: 的确是孔特呢，他的节奏啊和队友和对手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就他有自己的一套节奏，所以看他有的时候突破速度非常快，是吧？几个转身摆脱经常上演这种一过二一过三的这种戏码，但实际上呢，我觉得他有的时候有点太陷入到这种个人盘带的这种比赛过程当中了，很多时候能出球啊，但是呢总是要多带一脚，那这个时候往往队友不管是塞尔吉尼奥也好啊，还是张稀哲呀，还是这个达万啊，有时候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第一次第一下第二下直接把球传出去，可能这个空档会更大啊。
2: 所以这个赛季或者说这场比赛，你看拉莫斯啊、恩科洛洛啊、孔特，我们都会看到孔特的整体表现是最为出色的。虽然说目前进攻和进球和助攻这儿还是数据上确实是没有那么的亮眼，但是在国安的后腰位置上的作用确实是无可替代，拦截、抢断、补位，或者说刚才雪姨提到的带球推进，这都是可以说是中超的顶级水平了，非常的

0: 希望后面能够表现越来越好吧。
1: 嗯，主人说体能啊就这么简单，的确是昨天看到最后啊，咱们不是一直有好的机会吗？
0: 嗯，
1: 后来侯森都出来之后要这个传球，但是一看啊，队友都在慢慢的走，往回走，就是真是累得不行了。塞尔

0: 1-3的战绩，最终获得了第七名。四场比赛分别是输给了法国、巴西和科特迪瓦，只在最后一场是1-0战胜了秘鲁。2026年的五月，呼和浩特四国赛率队是以3战全胜的成绩夺冠，先后是以1-0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3-2战胜了塔吉克斯坦和4-2战胜了韩国队。
1: 昨天的 U23 的主教练安东尼奥还在现场观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他的这个镜头哈？之前还看了国安 U20 的比赛。当时是在朝体，也在现场观赛啊。今天晚上呢，还有一场 U20 的比赛，也在朝体，应该是80块钱一张票，好像是啊，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0: 咱们很多家里人还在说这孔特还真是，有个问题，就是太爱对队友摊手了。我也发现了有这个。

0: 五场啊、打浙江，之后是两个主场，深圳新在面对深圳新鹏城，同时客场来面对天津金门虎。整体目前北京国安的，如果要从排名啊积分榜的角度来说呢，现在排在第七位，22分，而距离目前排名第三位的云南玉坤是25分，就差3分。
1: 对，其实昨天如果这场比赛赢了的话，咱们就能上第四位嘛。
0: 对，
1: 就比较遗憾，等于说丢了2分啊。
0: 而且非常好的追分的机会啊！现在整个的中超的积分榜当中呢，差距其实没有这么大，这也是整个赛季的一个特点。
1: 可能就是

0: 接下来的两场比赛没有打得很顺利的话，后面的球队也马上就会超过你。你就比如说往后排第十二的河南队，现在18分，和我们22分就差4分，追赶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而且河南队这也不弱，后面还有申花盯着呢，申花是19分，而且还没有打比赛啊，今天晚上还会有一场比赛。深圳新鹏城呢是20分，浙江队是20分，辽宁铁人是21分，比我们少了1分。
1: 是，但望远山说奥古也是被气的哈，来这屋踢了几年另一种足球。的确是外援，可能人家在的那个联赛，对吧？因为为啥请他们来呢？就肯定是他们之前经历的这个比赛多，能力强，才请他们过来。过来之后呢，你这个属于技术输出是吧，你肯定是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也可以理解有些外援有这个情绪。但是呢，职业球员你就是要这个怎么说呢，你要对得起自己的职业精神是吧，还是要好好的去投入到比赛当中，不管你能力强和差。其实很多球迷更在意的是你的这种融入感和你的这种比赛的精神状态。
0: ZH 说了，这观看国安比赛这么多年了，感觉有一个特

0: 踢比赛。
1: 这也是大家看球，尤其是看足球，不同的赛事啊，会有不同的风格和感觉。
0: 还真是
1: 啊，你别说这个世界杯中超了，你就五大联赛踢起来，
0: 嗯，
1: 那它也是不是一个节奏或者感觉是不太一样的。那球员从这儿这个联赛跳到另外一个联赛不适应，也是常见的情况。
0: 对，你说看英超是吧，都在对抗。各种身体对抗，那南美恨不得就直接打架，那可能到了德甲、到了这个法甲又是不同的比赛的节奏啊。所以为什么世界杯好看呢？就是不同的风格足球啊，相互碰撞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就收回到了最终的两场大决战了。
1: 那我们稍作休息，接下来来到节目的第三时段，我们在第三时段为大家再来聊一聊篮球方面的最新内容，还有综合体育。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3: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掌
4: 声下网，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3: 每一次迸发，
5: 9秒83，
6: 新的亚洲纪录，
7: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3: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0: 好的，欢迎来到第三时段，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在早间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雄奇畅想。今天早晨陪伴您的是丽莹和雪姨。
1: 第三时段呢，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先来说说羽毛球，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呢，17号是在东京进行了各单项1/4决赛，国羽是取得了3胜4负，陈雨菲、贾一凡、张淑娴和冯彦哲、黄东萍的组合呢晋级到4强，石宇奇、王芷怡、男双的梁伟铿、王昶和混双的蒋振邦、魏雅欣是止步8强。在男单赛场的卫冕冠军，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之下呢，是连丢2局，21-14、10-21、11-21啊，这个后面2局的分差还是比较大的，遭到了法国选手小波波夫逆转无缘晋级。在女单方面呢，陈雨菲是以21-10、21-12直落2局战胜了韩国选手沈友振啊，将在半决赛当中呢对阵印度名将辛杜。王芷怡在先下一局之后呢，是以21-9、17-21和4-21不敌印尼选手瓦尔达尼。而在双打赛场呢，贾一凡、张淑娴是以21-12击败了保加利亚组合斯托伊娃姐妹。冯彦哲、黄东萍呢是以21-5、21-17战胜了中国台北队的叶红卫和詹佑琴啊，晋级到了混双4强。蒋振邦、魏雅欣呢是以17-21、13-21负于了中国香港队的邓俊文和谢盈雪，梁伟铿、王昶呢是不敌日本组合啊。那其他比赛当中呢，东道主选手山口茜逆转了韩国选手金佳恩晋级，日本选手田中勇士呢是淘汰了泰国名将昆拉武特，渡边航贵击败了丹麦选手安东森。
0: 另外关注一下，昨天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环青赛第7段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发车，车手们继续沿着青海湖行进，抵达终点海北州的海晏县西海镇。西班牙布尔戈斯 BH 车队的车手艾斯特拉达赢下了赛段的冠军。也关注一下网球方面，2026 WTA 250雅典站女单的1/4决赛，郑钦文是4-6连丢2盘不敌捷克名将克雷吉斯科娃，未能够晋级到4强。而郑钦文的两盘比赛都是率先破发的一方，但都是没有能够守住领先的优势。克雷吉斯科娃呢，在和郑钦文的3次交手当中全部取得了首胜。
1: 再来关注一下正在湖南长沙举行的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在双打混双1/8决赛当中呢，王楚钦、孙颖莎是以3-0战胜了对手林高远和刘伟山晋级8强，而马